的话，3点钟左右，他有就是老年同志、女同志那个做操，就是反正就是这么做的那一操，就拍肩膀、拍腿呀、啊，哎，他做那。

0: 就是想，咱们的安排的要这么快。
1: 不是你没想法，别的
0: 我因为我没有，
1: 有啊、
0: 我就找那个犄角旮旯，找个犄角旮旯，人家跳我跟后边跟着学。
2: 不是您在哪儿都不重要，仲华的意思是说。大家一看，哟，这叔经常来跳舞，肯定是单身，又不带媳妇儿来，是不是？然后给你递个水，哎呀，老高，老高，来喝杯水。
0: 我不跟人交流。
2: 然后呢，您这一天忙活完了？
0: 嗯，忙完。
2: 几点睡觉啊？
0: 晚上呢，一般的话呢，十点半左右睡觉。
2: 哦，
3: 看选择吗？
0: 我就每天看选择。
3: 啊，我说呢，
0: 没看选择，就是通过。增长知识啊，
3: 是吧？
0: 咱交友，再开个眼界，是咱们节目我非常喜欢。
2: 那您知道我叫什么？
0: 韩小燕。
2: 那您知道咱俩是老乡吗？
0: 哎，我听了。
2: 我不是您那儿，但咱们都是山东人。
0: 嗯，青岛我知道，我去了，我都去过多次青岛。
2: 是不是？
0: 嗯。
2: 那您搞这个船，那肯定得去青岛呀。
0: 哎，我把这分支机构。
2: 对。
0: 嗯。
4: 哎，是我是来这个选择节目学习的，学习大家的人生故事。那我也想问您，您刚才说您看选择也是来学习的，就是您学什么？
0: 从不同人的这个经历和他的特点来学习不同人的这个品质。
2: 嗯，
0: 我主要是这个。
2: 哎，那有没有您看中的阿姨呀？觉得还不错的？
0: 人家岁数比较小，所以说我就是。没太关注
2: 哦。
0: 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有条件的情况下游泳有
3: 操
2: 游泳啊、
0: 嗯、
2: 您都去哪儿游泳啊？
0: 那海南岛去年的11月份到3月份在海南岛游泳，一天呢游个200米，是留个8趟。
2: 那您现在就每年是冬天去海南，然后夏天
0: 不一定、
2: 啊。
0: 我今年准备想去广西柳州，广西的北海，不一定。
2: 那一个人行吗？
0: 行，没问题呀、啊，这都是我自己。
2: 那万一谈上女朋友了怎么办呀？
0: 那您关键得商量呢。
2: 那商量着，人家说那你别去了。
0: 那不同意去，那就不去呗。
2: 哦，
0: 那你这关键得有一个交流这个过程，得有个时间呀、
2: 哦，
0: 对吧？像这个认识怎么也得个半年啊，一年啊。
2: 您是不是原来在家里就挺听媳妇儿的话的？
0: 嗯，比较听。我们俩是男主外的女主内。
2: 反正一进家门，您就做不了主了呗。
0: 哎，对对对对，这个大概是、哦、大概这个形象。大的方面他对的我就听，不对的我就有我的主见的时候。
2: 对，就基本上人家对99.99%，是吧？嗯，我看了2毛钱娶媳妇儿，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0: 66年我在军训学校之后啊，回老家看我奶奶，看我奶奶之后，我奶奶那时候91了，啊，我去看我奶奶，就是到了我们老家，我老家是山东济宁，下火车之后呢。到我一个大爷家的孩子家，因为不知道怎么去，从来没去过，哎，花了2毛钱买租了一个三轮车，把我那个送到那个老我家的一个地方，这么的认识了我媳妇儿，这2毛钱媳妇儿的来历。
2: 哦，那就直接就把人娶回去了？
0: 没有没有，这个经过2年的恋爱。就66年到68，
2: 那您这2年是怎么异地恋啊？
0: 异地恋就是通信，就是来往的书信。
2: 那您都多久写封信啊？
0: 大概半个月。
2: 半个月，然后写多少张纸啊？
0: 那就一张纸呗。那因
3: 写的全是我爱你。
0: 再就是说，讲实话啊，那时候就是说一谈恋爱之后，因为原来比较年轻。那个认识不足，到后来认识足了，就是讲的话，你要找部队的，有两地生活一些困难，给女方同志提出来，一定要考虑一下。哎，那时候因为你要对女同志负责，部队对这个方面要求非常的严，哎，就是说你要谈恋爱，你要把对方甩了，那就给你处分。你要是再干嘛过分了，就把你开除军籍。就是部队对这个男女作风要求的非常的严。
2: 嗯，那您当时怎么就一下相中了您那媳妇儿啊？
0: 两个，一个美貌，一个好看，再一个呢就是说，多面手。我老婆是一个多面手，勤快
2: 啊。

0: 实能干。
1: 不是你也够厉害的，见了一面就全看出来了。你
0: 这个东西是交流过程逐渐的提高的。
1: 就写信是吧？
0: 哎，对。
1: 那合着您真把人娶到家的时候，一共才见两面啊？
0: 不是两面，这个66年到68年是两年通信，然后到68年的话呢，叫他到北京。到北京之后，我们在北京有一块逛了景山，在北海划船等等呢，在经过这个交流，就感到这个人非常的这个朴实勤快，这个做活儿非常的麻利，这个总而言之吧，感到非常满意。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部队呢还要对女同志家要进行政审，部队要求严，谈完了之后，通过68年之后，我就跟我们部队领导说了，我就要准备找对象，准备结婚，可以走下去做。
1: 那真在一起过日子怎么样？
0: 对，过日子很好
1: 啊，
0: 非常好。
1: 那发现缺点了没？
0: 文化低了点儿。
1: 哦，
0: 就这么一点。
1: 脾气大不大？
0: 没什么的脾气。
1: 哦，
0: 嗯。
1: 那文化低点，您还听人家的，在家都做不了主啊？
0: 不是，是这东西就是哪看哪方便吧，互商互谅呗。
1: 哦，
0: 嗯。
1: 你爸是不是也是个好脾气？
2: 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3: 他挺有风度
1: 啊，
3: 像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1: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0: ？OK。
1: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0: 有。
1: 哎呦。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2: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就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以上，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好，学习全民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啊要说的话题是颈肩腰腿痛。最近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康宝宝的留言，大家问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啊，首先第一个问题，腰酸胀还发沉，弯腰转身都不方便，应该怎么调理？第二个，腿疼的不敢走路，步子也抬不起来，有什么好的方法？第三个，肩膀僵硬又酸痛，活动不灵活，到底应该怎么去改善？我们特地是派出了健康调查员露西啊，来帮着大家实地的寻访答疑。
1: 任务收到，今天要来帮大家解决问题了。来看今天观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腰酸胀还发沉，弯腰转身都不方便，该咋调理？这光给我一个观众的问题，这对于我来说也确实有点难。这
2: 卡片背后还给您准备了线索。
1: 来，大家看看我们导演给准备的线索啊，上面写的是青岛即墨灵山张氏正骨第四代传人，专解腰部疼痛。那我去找这个传人，就能解决刚才观众提出的问题。
2: 是的。
1: 就反正说到正骨，我觉得肯定就类似于骨科呀，或者是骨伤科，我觉得应该是在这种科室能找到这个第四代的传人。哎，您好，骨科在几层啊，主任？
3: 骨科三楼。
1: 三楼哦，行，我去看看，谢谢您啊。您看，还真是啊，一层像什么口腔 CT 啊、西医内科，二层皮肤科、推拿科，三层骨伤科。你看这门口这么多的朋友啊，都在这候诊，我去这个诊室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位专家啊。您好。
4: 哎，你好。
1: 您好，我刚才看门口有很多朋友都在候诊，我跟您确认一下，您是这个青岛即墨灵山张氏正骨第四代传人吗？
4: 对，是我。
1: 哦，
4: 对，
1: 这个线索上面写的专解腰部疼痛。
4: 对，
1: 我们演播室我们的热心观众的留言也说的是腰酸胀发沉，然后呢说这个弯腰转身都不方便，问怎么调理。其实就是活动受限了，再加上一些疼痛的症状。
4: 腰部疼痛分很多类型，我们要来一个病人行行诊断
1: 哦，
4: 明确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最常见的腰间盘突出引起的，腰间突出引起的话，我们通过正骨的手法让它腰间盘恢复到正常功能位，那么它就不压迫神经了，不压迫神经了它就不疼了，就缓解了。光是腰间盘解决不了，我们必须要从什么脊柱、脊椎，把脊椎给解决了，那么神经压迫才能解决。
1: 所以您就用这个正骨的手法，
4: 对，
1: 来缓解大家的不舒服和症状。
4: 对，
1: 能给我们简单的概述一下，这个什么是张氏正骨，特点特色在哪？
4: 在青岛即墨有个灵山，山下有个灵山镇，我师傅就在这个地方长大。100多年前，我师傅的他爷爷啊，张同求，他根据几代人传承的经验，总结了自己的正骨手法，提出了一个灵山张氏正骨的手法。第一个，我们这手法比较轻柔，不是暴力的手法。这个轻柔的手法。第二个是我们精准定位，我能定位到哪一节突出，然后把这个突出的地方，我通手能探查到，给它正骨扶上去。然后第三个呢是见效快，正骨复位以后，病人会马上这个解除压迫，他腰疼啊、坐骨神经疼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缓解，然后减轻。
1: 哎呦，您这是啊，
5: 这是我特意感谢曲主任给我这个。
1: 您是这曲主任的
5: 患者，
1: 老患者，
5: 对，
1: 一看就是
5: 患者
1: 啊。好，不是年龄的老患者。您这是今天带着锦旗来找
5: 今天我曲大夫，带了锦旗，感谢一下曲主任。
1: 您给我们看看上面写的是
5: 医术精湛，除病痛，妙手回春护安康。我这次这个腰椎的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然后呢都两三天没法下地，没法自理了都。然后呢那天去上了半天班，实在是坚持不住了，然后特意中午跑过来找徐主任帮我
1: 做治疗，
5: 治疗了一次。但是他治疗了这一次我就有明显的改善。
4: 腰怎么了？
3: 那都不行了，我直接
4: 哪个地方疼？
5: 这儿
4: 腰是弯的，
5: 歪的都是，
4: 什么
5: 不能失重
4: 哦
5: 啊，然后就这儿，然后一直从大腿到膝盖，然后也弯不了腰。
6: 这是患者初次就诊时的状态，右侧腰部连着整条腿放射性疼，走路迈不开步，腿根本抬不起来，就连上床躺下、起身、翻身都格外吃力，一举一动都受到疼痛的牵制。
5: 从弯腰到直立一个动作，然后咔嚓一下，我自己感觉咔嚓一下，就是右腿吃不了重，
1: 吃不了劲儿。
5: 然后我是瘸着的走路呢，就是这样
1: 垫着，
5: 慢慢的，对，慢慢的这样，慢慢的，就这个速度，就是这个速度，
1: 就是这个速度啊，
5: 就是这个速度，慢慢。
1: 那你要从这个楼走到那个楼，就得走一会儿，
5: 非常的慢，不，右腿不能抬起，也不能够受力。第二天的时候，他可能是周围有水肿吧，第二天就压迫的我，我就感觉就是只有平躺的时候症状才能缓解，只要一站起来就感觉每一个脊椎都在压缩，然后我的症状就更加明显，就是一点都走不了。周一我来上班的第一天的时候，我的这个就是换衣服呀什么的，这都是别人帮我来做的，但是曲大夫给我就是治疗完了，这个周一中午治疗完了这一次，我回去之后就是抬腿也没问题了，然后就是我上车这个动作也需要抬右腿，就也很轻松了。要不然的话，我坐在车里要慢慢的进去，然后慢慢的，
1: 每个动作都很小心。
5: 对，
4: 我一查体发现他是腰无敌，椎间盘突出压迫。你看一突出了，嘚，他出来了，一出来了就会挤压你的神经根，就引起那个大腿后侧疼痛和小腿肚胀疼。所以这种状态没有你不帮他一把，他回不来。所以我就给他实施了我们灵山这个张弛阻断正骨的手法，给他复位以后，当时下来走路就轻松自如了。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正骨手法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如果您想提前了解，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来咨询详情。
4: 这疼吗？这他腰无敌的脊突间隙有压痛，那么这进一步认证了他这个疼痛来自于这个腰间盘。我们的张弛阻断正骨呢，就是通过这种借骨拿环、滚筋插气、骨盆平衡的方法来解决。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这个骨盆呢是有移位的，他腰是扭曲的，所以他两个脚长短是不一样的。你看呢，右边长，左边短，对吧？能看到吧？
1: 哦，对，
4: 所以我们腰间盘突出的病人，他出现骨盆的移位了哈，很常见。那么出现长短腿也很常见。那么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调整骨盆，把骨盆给它做平衡了。我们知道，我们腰肌啊分三大块，一个是呢多裂肌，我们的这个脊柱两旁多裂肌；第二个呢是腰大肌；第三个呢我们的腰方肌。啊，这个肌肉多么重要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左右转腰的时候，全靠这个肌肉
1: 哦，就侧边这个肌肉
4: 啊，对，左右弹腰的时候，那么然后前后弯腰的话，全靠它来保持稳定。这个腰方肌，那么这个肌肉出问题的话，骨盆出现移位。你看它的骨盆两边，右边是高的，看到没？
1: 哦，是。
4: 你看我们这通过髂脊一对比的话，这个是高的。
1: 就您的右手这块在上边，
4: 对，所以它出现骨盆的前倾和内旋，所以造成的右边腿长。所以我们正骨的方法，第一个，骨盆平衡调一调。首先我们调一下它的前面的腰大肌，疼不疼？前面还行是吧？它早期会疼痛，所以先松它的筋。腰大肌是我们人体抬腿的发动机，腰椎间盘突出以后呢，腰大肌它会紧张痉挛，滚筋嘛，这筋收缩了，所以把它腰大肌给松开了以后呢，它骨盆的前倾就会减轻。
1: 这是还就是在调骨
4: 盆的
1: 平衡，
4: 对，调骨盆的平衡。
1: 像您这种调完之后，他这长短腿能
4: 对啊，就会
1: 马上就有变化，是吧？
4: 对，看一下，
1: 哦，还真是哎。
4: 所以人体的肌肉是很精细的，但是它的移位啊，只几毫米的移位，你手法比较轻盈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看一下，正常人是这样的，骨盆移位了以后，那脊柱是要移位啊，但是人不能歪着走啊，
1: 是
4: 他上边必须朝着歪，所以脊柱就弹成，脊柱弹成弯曲了，他就弹成这样歪曲了，
1: 是
4: 扭曲了，
1: 哦，
4: 对吧？你骨盆一歪了，身体歪，人不能这样歪，人自动调整，左右就侧弯了，
1: 明白了？
4: 一侧弯的话，相当于我们的骨头这么歪了，对吧？
1: 这个骨出的小包就是
4: 突出了，对。那我们的目的把骨盆调平衡了，脊柱自然就正了。
1: 然后那个突出也就缓解了，
4: 缓解了吧？骨盆调完了以后，我们要再松解它的腰方肌。它腰方肌就是我两侧的腰方肌。我们通过抬腿的活动呢，让它胯部的左右提拉，让它两侧的腰方肌呢得到一个收缩的松解。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调节它的竖脊肌，包括深层的多裂肌，让它紧张的松弛的多裂肌也得到一个松解。然后这样松解完了以后， 最后背手法就正骨手法，指的核心手法。我们通过探查它是哪一节椎间盘突出，它是幺五底一还是幺四五，我们从手上能感知到，这是经验所得。我们在感知的层面，把这个椎间盘这一节给它做一个手法的拿捏推按，让他的一个深层次的椎间盘得到回纳。因为我们这个治疗的时候讲究一个渗透力，我的手指的渗透力，我们通过皮表渗透到肌肉，通过肌肉再渗透他的椎间盘，包括椎体，包括髓核，我们都通过这个手法能够渗透到里面。
5: 我之前想象的那个正骨是那种
1: 比较猛的，
5: 对，突然间一下啪嚓一下掰一下的那种。
3: 现在就是
1: 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5: 对，就是柔柔的，但是呢症状确实是明显好转的，缓解的这种感觉。
1: 您的这种正骨手法适用于哪些疼痛啊，腰疼腿疼的患者？
4: 这个正骨手法呢，其实跟师傅学的时候，师傅会从手指头到手腕到肘关节到肩关节到颈椎到这个腰部到膝关节到踝关节到脚趾头，如果有错位扭伤的话，都教你去手法整理。
1: 哦，就是全身的筋骨的问题都可以用手法来调整。
4: 对对对，
1: 如果您有刚刚专家所说的这些症状的话，也可以您扫码进入直播间和专家交流互动。像您刚才这个专家给您展示手法的时候，我觉得时间也不是很长。那您第一次就是急性的那次疼痛的时候，整个这个正骨这个手法持续了多长时间？
5: 也就十几分钟，
1: 也十几分钟，也不是很长。
5: 对对对，
1: 然后就缓解了。
5: 对，
1: 哦，那您这刚做完这次，您再感受一下。
5: 现在也就是一点疼痛感都没有，
1: 神奇，
5: 神奇。
6: 专家提示啊，抬手取物、弯腰摘菜、窝沙发里看手机、久坐久站，这些日常习惯啊，会反复拉扯腰背肌肉。一旦肌肉无力，拖不住腰椎，腰病自然找上门。所以养好腰背肌肉，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腰椎。接下来啊，观众关心的第二个问题，腿疼的不敢走路，抬腿困难，该怎么缓解？这一不适背后又藏着什么健康线索呢？
5: 啊，
7: 这疼哈，
5: 对对对，
7: 这里呢，
1: 我们导演给的线索，独创胡氏三针法，专治各类慢性疼痛与疑难杂症。说到这个胡氏三针啊，我熟，因为这个现在正在站在我身边的胡鹤杰主任之前做过我们全民健康学院，而且胡主任我还知道有一个这个独特的观点，百病腰为先。
7: 对，
1: 我印象特别深，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强调这个观点。
7: 对对 对, 对啊，是
1: 您这正在给患者马上就做治疗了。
7: 对对对，
1: 这位患者也是腰不舒服还是腿的问题？
8: 我刚开始是腿疼腰不疼，完就是整个就后腰就连着这个臀部就发麻，整个是麻，拐着这个小腿主要是外侧，特别膝盖往下，就像咱腿坐麻了一样，就一起来就一着地就麻酥酥的。完这你要是一站起来时间长，就算腿抽筋儿，完抽的就不敢站，完就得坐一会儿。
1: 这个症状持续了多长时间啊？
8: 一个多月，不到俩月。完看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就直接扫码就进群了，我就打就挂了号就来了。哎，扎完两次，确实感觉这个腰腿能松快一些，这不就一直就坚持。第五次的时候，我俩又去趟俄罗斯。
1: 哦，您这那就是症状好很多了。
8: 对，对，
1: 才能出去玩。
8: 对
1: 啊，所以提示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想像我们这位热心观众一样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专家或者来咨询一下您的这个症状是否适用于我们这个内热针的方法来解决和缓解症状，欢迎您现在扫码，然后呢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专家实时互动交流。
9: 腰部的疼痛，它是人体的一个中枢系统，它是承上启下的，它有时候连到颈椎，也会连到我们的腿上啊，包括腿麻呀、腿痛啊、走不了路啊、没有力呀。

0: 甚至包括膝关节的疼痛都和腰有关系，包括有很多病人一拍片膝关节积液很严重，其实也是腰部导致的，它是原发灶。
1: 百病腰为先，通过内热针加热，能把这块的肌肉松解。
0: 对，松解。
1: 哦，
0: 完全可以松解，而且一次治疗就很明显的效果。
1: 啊，那这个针需要扎到
0: 骨面？
1: 骨面。
0: 哎，对，扎到骨面。像腰底部的话，我们都扎到骨缝了。
1: 哦，
0: 因为骨缝里面有很多韧带呀，包括肌肉啊，我们可以把这些病变的粘连的点给松解了。这就是我们内热针，它的粗呢是1.1公分，长呢是14公分，有的更长的有21公分的，
1: 就是针对于不同位置。
0: 对，针对假如说是比较胖一点的人，我们要长一点的针。针尖是钝的，它不是锐利的，它可以有在扎针的时候它可以自动避开神经和血管的。它这里面呢有一个导丝，相当于我们的头发丝这么粗的，它到针尖上它是电阻的形式呢产生的热。
2: 现在这个我们的护士正在操作，
0: 我们现在是在连接电那边是治疗仪嘛，加热的电源。
2: 加热。它会让这个症状缓解的更加明显。
0: 其实呢我们普通的针法呢它就刺激了经络和穴位，产生一个神经的传导的止痛方法那我们这种方法呢它是一个面，你看扎的很多。我们现在治疗的部位是臀大肌和梨状肌的位置一小部分是臀中肌。经过我这个扎针以后呢，它这个地方完全的就是说松解开了。加热以后呢，这里第一是有温热的作用，第二呢它可以有松解的作用。而且它对这个慢性疼痛呢它还有长效的作用。它不是说我们反复治疗，这一个地方一般的治疗1到2次就好了，就可以不用治疗。一般的我们控制最高温度60度。
2: 这个是您的胡氏三针法里的其中，
0: 这是内热针是其中一针
2: 也适用于刚才我们在演播室我们观众提出的问题，这个包括这个腿疼走路不舒服啊，然后这个步子也抬不起来的这些症状。
0: 对对，其实内热针它治疗的病变比较广，像腰腿痛啊，慢性的顽固性疼痛啊，包括颈椎病啊，包括强直性脊柱炎甚至包括早期的股骨的坏死这个骨质增生以来的，包括膝关节疼痛都可以。但同时呢它也可以因为这些软组织损伤引起的一些疑难杂症，像我们平常会说的要痛经有些不孕症那么前列腺通过我们的治疗以后这些症状也完全好了。
2: 胡主任，刚刚除了您那个内热针之外，这胡氏三针剩下的两针您再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介绍
0: 一个是韧针，前面有个小刃，这个小刃针呢它可以松解我们的浅层受伤的局部的小面积疼痛，我们用的是韧针或者病情比较短的你刚一个月左右或者是时间很短我们用韧针都可以解决。还有一种针呢叫埋线针主要治疗啥呢嘛？我们是治疗一些像胃肠疾病慢性哮喘慢性咳嗽小面积的疼痛，有时候像颈椎病一针两针也可以用。
2: 我也帮大家伙问问您说如果我在家也出现了这种腰痛，想自己自行的缓解一下症状或者做做保健能有什么推荐？
0: 我们有几个穴位在手面上
2: 在手上，
0: 我们所说的腰痛点
2: 腰痛点，
0: 对，就是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的中间这个骨缝到底我们按不动了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腰痛点然后呢在我们的无名指和小指中间这个缝就往前推推不动了到这个点上这是一个腰痛点。那中间一个呢这个中指和无名指中间这也是一个可以治疗腰痛的点，叫阳光穴那后
2: 阳光穴，
0: 对，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扎针治疗腰痛特别快，针扎上去腰疼痛马上缓解就是马上就笑的感觉开心的意思
2: 阳光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那些小指这个位横纹这个地方横纹这个地方有一个点叫后溪穴，这个是通督脉的所以说这四个穴位呢基本上如果你在家没事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圆头的东西或者是用自己的手推一推揉一揉，每个点揉上1分钟或者3分钟，对你的腰痛缓解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当然手的麻木或者是不适或晨起来抓手很僵硬也可以推揉这一块，可以从这推一直推到底这样去按摩反复的推一下像坐在那没事就看到电视剧也行，看到手机也行，都可以去推一推这个呢后

0: 溪穴呢，你可以，哎，我们有时候在办公桌上梗上去，哎，反复的这个桌上梗一梗，
1: 对啊，就可以，
0: 哎，对对对，也可以，哎，或者这样推，你要抹点运滑油更好，
1: 哇，
0: 是吧？酸胀酸胀的，
1: 酸胀，
0: 嗯，特别这个，
1: 我的天哪，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真疼真疼，
0: 要有点酸胀感，效果才明显，哎，
1: 尤其是这个点的时候，
0: 特别酸胀，
1: 特别酸
0: 啊，那可能也影响的这个点呢，这个位置呢，我们叫络枕穴，这有一个，这个穴位呢，可以给它连推过去的话，这条线可能对颈椎，那你颈椎不太好，
1: 嗯、
0: 也会影响到它，
1: 就是、脖子疼，
0: 哎。
2: 如果像这样的穴位您没有记清楚的话，现在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来详细咨询。
3: 患者肩膀好像冻住抬不起来，睡觉都遭罪，枕刀专家如何松解筋膜恢复活动？
4: 我们需要的这层筋就在它那个骨边缘上。
3: 小针刀和普通针灸有什么区别？适合哪些人？能治哪些疾病？
4: 看到庞老的那个针刀操作之后被震撼到了，我说针刀他们都这么扎吗？
3: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2: 哎，来自于我们观众的第三个问题，来看一看，上面说的是肩膀僵硬又酸痛，活动受限，该如何改善？当然了，导演为了给我降低难度，也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啊。线索上面写的是师承针刀泰斗，针刀结合神经调控，专攻颈肩顽固不适。其实我们刚刚在医院调查的时候也发现，其实在我们整个这个走廊哈、啊，可能都是关于骨伤科的一些患者，一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人也挺多的。但是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这个护士您好，
5: 您好，
2: 哎，我们导演给我了一条线索，让我找符合咱们这些条件的专家啊、这个师承针刀泰斗，然后呢能够用针刀的方法来专攻颈肩的不适。
5: 嗯，那我们科的赵谢娜大夫比较适合您说的这些条件。
2: 嗯，赵医生，这是于主任，
1: 谢谢。
2: 哎，赵谢娜。主治医师给的线索和我们这个专家的简介上边的第一句话都对上了，是师从针刀泰斗庞继光主任。来看看赵医生现在是应该是出诊的。
6: 哎，你好，
7: 哎，你好，
6: 你好，
2: 哎，您这儿正在出诊
6: 啊？对对对对，
2: 患者，
6: 哎，好，
2: 我们问问您行吗？
6: 行，可以
2: 啊，可以啊。您咋了？您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找一找赵医生了？
6: 啊，我是这个肩袖损伤来，
2: 肩袖损伤，
6: 肩袖损伤
2: 啊，
6: 疼的晚上睡不了觉。
8: 那晚上就是我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垫一个小被窝，就是说
2: 在胳膊
8: 底下，垫一小被窝。
2: 那白天活动，
8: 白天活动呢，就是抬就抬到这么高，
2: 就抬到这儿，抬不了了。
8: 对，再往上抬抬不了了，抬就疼得特别厉害。
2: 哦。
8: 然后往后背的时候呢，
6: 就只能背到这儿。
2: 哦，就是之前疼的时候只能背到这儿。
6: 只能背到这种情况。
2: 我们通过照片看，您的左手还行，
8: 对，
2: 能摸到这个肩胛缝这块，
8: 对。
2: 但是
8: 右手
2: 就到这儿了，
8: 到裤缝这儿。
2: 啊，到裤缝这儿了。
4: 他这种情况就是。其实是疼的，好多肩轴急性发病。虽然说我们有些报告说是什么有肩袖损伤啊、
2: 嗯，
4: 但是它的病因不单纯是肩袖的一个问题、
2: 哦，
4: 它是一个综合问题。
2: 嗯，现在治疗了几次？两次。
4: 两次，
8: 两次，
4: 这是两次之后的。
6: 这上头没
2: 哦、
4: 他
2: 那现在比腰都高了，比第一次看第一次
6: 能这样、
2: 啊、第一次哦。赵大夫通过什么方法给您治的？
8: 通过小针刀。
2: 那阿姨准备好了，赵医生也准备好了。
4: 嗯，
2: 但是我想先问问您，
4: 嗯，
2: 这怎么给阿姨定位啊？就是我们扎哪儿？
4: 对于这个肩疼痛的人，我们的肩呢有肱骨，还有这个肩胛骨。
2: 嗯，
4: 我们的肩活动不仅限于我们常说的肩袖损伤，它还有一个肩胛骨的位置改变。
2: 嗯、
4: 这时候我们就要把它这一部分给它松下来，把肩胛骨让它尽量回位一部分。
2: 其实就是它的肌肉是紧张的状态。
4: 对对对，
2: 哦、
4: 是挛缩的。
2: 挛缩的
4: 啊，对对对。
2: 所以今天的目的就是把这个挛缩。的肌肉给它松开，
4: 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肌肉收缩，我们的肩胛骨是上移内聚，
2: 哦，
4: 是做这个动作的。
2: 嗯，
4: 针刀松解和针灸松解的区别在于什么？针刀是松，就是它扎出来是一个面的张力的扩张。
2: 嗯，
4: 针灸呢是一个点，它没有纤维的断裂。
2: 嗯，
4: 针刀它是平口针，它必然会有多多少少，不管大小，都会有一个纤维的断裂。它出来之后，它是一个面。
2: 可能阿姨是肩膀的问题，但是选点也选到了这个我们老百姓老说这个肩胛骨缝这块的肌肉，
4: 对对对，
2: 一起来松解。
4: 对对，对于患者来说呢，恢复的时间会短一些。
2: 嗯，
4: 我会用左手去触摸啊，所有的骨点下刀到骨头，嗯，然后提叉，沿着纤维的走行方向垂直刺入，这样才能达到松解的作用。
2: 阿姨，您有
4: 不舒服吗？
2: 不舒服吗？
8: 没感觉。
2: 没感觉。
8: 嗯，针进去以后，完一弄的时候就觉得嘎嘎嘎的响。
2: 您自己也能听见嘎嘎响，其实刚才我也听见嘎嘎响了，
8: 嗯，
2: 但是医生说就是其实那就是在松那个筋膜，松肌肉。
4: 然后第二针啊，嗯，这个呢要在什么呢，要在这个肩胛骨的圆上去操作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精准，因为它上层是一层肌肉，下层又是一层肌肉，我们需要的这层肌肉就在它那个骨边缘上中间层，
2: 嗯，
4: 它要求的就是太精准了，我要的这个肌肉就在这儿，我就松这儿，去给它松解减压之后，它的循环就上去了，啊，循环上去了之后，它能把一些堆积的酸性物质带出去，这样疼痛就缓解了。
2: 嗯，像我们日常老百姓如果在家想松解我们肩部的肌肉，
4: 嗯，
2: 啊，来这缓解一些疼痛，包括一些功能受限的，您，
4: 嗯，
2: 有什么好的方法？
4: 我们可以做这个拉伸。啊，往这儿摸，尽量放松，去拉这个肩胛骨缝，这是一个，还可以抬，然后去摸对侧的耳朵，还可以做一个特别简单的，
2: 嗯，
4: 你就像我们老年人，还有我们经常伏案的人，
2: 嗯，
4: 啊，都会有内扣。内扣的时候，如果按力平衡理论来说，就是前部的肌肉是紧的，
2: 哦，
4: 后边的肌肉虽然说疼，啊，嗯，但是它是被拉开的，
2: 嗯，
4: 这时候我们要去松前部的肌肉，
2: 哦，
4: 前部的肌肉可以怎么松呢？用阿姨来说啊，就抬个肩，往外展，哎，然后我们扣住腋窝。伸到你的肋骨之后停，然后攥住，
2: 嗯，
4: 然后放下来，啊，你可以做上举，但是你一定要捏住了这个肌肉，其实是什么，你给它个阻力，
2: 哦，
4: 然后你再去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是做拉伸了，
2: 嗯，
4: 明白了，
2: 嗯，
4: 还可以做内收，
2: 感觉胸前的肌肉在做抗阻运动。
4: 对，15次一组，一天做3组，
2: 嗯，
4: 如果没事的时候阿姨可以做啊，坚持这个地方放松了之后你的肩胛骨也会回位。
2: 我们在刚刚拿到的线索的第一句话下面写的就是师承针刀太陡，嗯，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的老师吗？
4: 我的老师是庞继光老师，
2: 嗯，
4: 之所以业界称为他，就尊称他为针刀太陡，庞老师呢是从西医的角度诠释了针刀，因为针刀这几年吧是大概50年的历史了，
2: 嗯，
4: 它的治疗疾病范围也在扩大，
2: 嗯，
4: 比如说最近几年啊用的那个针刀治疗慢性鼻炎，
2: 哦，
4: 我们通过神经调控，通过针刀的触及之后，它能够快速改善症状。
2: 嗯，
4: 还有一些，比如说常见的乳腺增生，慢性胃炎，当然这些不是全部都要用针刀，
2: 嗯，
4: 我们有一部分人群是通过针刀的调控，它是整体立线的改变之后它能够让它改变的。
2: 您看啊，今天我们通过胡适的三针疗法、小针刀的神经调控方法以及古法的正骨方法来帮大家缓解了像腰酸胀、腿疼以及肩颈不适的方法，如果您也想通过以上的方法来缓解不适或者疼痛的症状，欢迎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了解详情。
3: 在广东有一个流传百年的止咳秘方，历经4代传承人，至今仍在守护万千患者的呼吸健康。
7: 止咳宝呢，其实不太问什么菌的问题是吧，什么毒的问题，其实这个可以作用在很多的患者身上。对，
3: 从到底药材的严苛甄选，再到按中国药典标准的逐项质检，百年秘方的现代制药链路首次完整公开。
7: 那它到底是不是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这个应该怎么判定啊？
3: 药典故事，百年一方，薪火相传，带您走进止咳宝的传奇世界。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

0: 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8: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7: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8: 别别走，还是不走。
7: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6: 相信我，
7: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9: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0: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儿。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欢迎
11: 大家好。
12: 特别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

0: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1: 嗯，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0: 对，
1: 我刚才啊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0: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嗯，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2: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0: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2: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0: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还加倍营养，
1: 还有黄油呢。
0: 嗯，
1: 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的，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0: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2: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1: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呀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呢。
2: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0: 哎，
2: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0: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2: 在点心铺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0: 哎，焦总听听听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2: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呢？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1: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
2: 嗨，
1: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2: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1: 孙子孙女来了可咋整啊？哎，他们不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的话，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2: 60块还不够啊？我这1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0: 这可是两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得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2: 你还想加多少啊？
0: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2: 70块。 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0: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一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一块，但是咱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两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1: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2: 哎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
0: 嗯，
2: 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0: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一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2: 是，
0: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嗯，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嗯，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嗯，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嗯，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
2: 嗯，
0: 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嗯，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哎，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样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样临时出门揣上两块，晚上跳舞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1: 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是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知道吗？想要稳定血压的话，今天有一个明星组合他要出道了，而且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稳压三鲜组。这三鲜组李主任有啥特点呀？
1: 哎，它有三个食材，对于稳控血压有一个营养密码。这三个食材这个营养密码含量都非常高，它这一个问号代表一个数据。你看我们第一个含量三位数，第二个含量四位数，再看看我们三鲜组合里的队长含的这营养密码数五位数，
0: 已经上万了这含量。
1: 对，
0: 今天我们说到控压的关键就是得富含那种控压的营养密码，这个营养密码它到底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再为您揭秘。今天拿咱们的稳压三鲜组做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鲜香爆汁稳压卷，今天还有神秘的料汁，
0: 就是您说的那个爆汁的那个招。
2: 对，那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虾，买回来的鲜虾呢给它包完了，直接给它拍破，用这个刀背儿来去这么着砸它。
0: 还要再砸一下？
2: 对，再砸一下，这样更好的让它出胶。为什么不用刀刃？因为这个虾里面的这个组织让它吃起来更加的 Q 弹。这个虾胶咱打好了，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应该就是我那明星组合的成员了吧？
2: 对，两个成员。
0: 我闻闻啊。

0: 皮，让它免受这些过氧化物啊或者自由基的损害。保护好血管，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好。所以呢，它蚕豆，它也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这个膳食纤维对控糖啊、控脂啊、控压呀、都有好处。起码对降糖降脂都是好的嘛。让我们血管更通畅，血压更好控制。所以它是一个通畅辅助。
1: 今天这个明星组合当中三个宝贵的食材之所以是控压的明星，是因为都共同含有一种营养元素。还有一个宝贝到底是什么，咱们一会儿再揭秘哈。
2: 两大稳压的食材已经处理好了，咱们给它调个馅，一点点的盐加上一点点的白糖黄酒，搅打上劲儿。
1: 但是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个稳压的爆汁卷嘛，除了这个馅儿它得鲜得好吃之外，就是它得成卷啊，而且那个爆汁我特惦记。
2: 这个成卷关键呀，就是最后一个明星食材
1: 哦。所以它到底是啥呀？
2: 就是咱们的这个竹荪。
1: 哇，
2: 竹荪上面它有这种小眼儿，一会儿它更好的吸汁，咬下一口会让它爆汁
1: 哦。
2: 这个竹荪啊，一定要用凉水来给它泡发，去掉根部，给它做成一个小桶，然后咱们把这个虾滑给它酿进去。
1: 一个非常有韧性的、充满蜂窝状可以吸汤汁的这个竹荪桶，就是我们今天成型做卷的关键。
2: 对，咱们现在就给它把这个虾滑酿到竹荪里面。
0: 说到我们这个干的竹荪啊，它可是那个含我们营养密码5位数的食材。
1: 哦，最多的就是它。
0: 没错，它是我们稳压组合里的队长。
1: 这个异常饱满的稳压卷儿已然已经到位了哈，但是我这会儿惦记的其实是咱们那个鲜到极致的爆汁儿啊，这汁儿怎么能特鲜呢？
2: 对，一会儿咱们用这个番茄打底，一会儿还有一个神秘的料汁增鲜。
1: 想要先掉眉毛的话，今天就看那神秘料汁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2: 锅中倒油，
1: 好，
2: 咱们把那个番茄先给它煸一下，让它出沙。
1: 但是其实想要控好血压的话呢，在调味上也是很讲究的，是吧，李老师？
0: 没错，首先是要少盐，
1: 就是过去我们讲说你来点醋，你这盐就能少放点。
0: 我们的番茄和醋可不一样，醋有时它还含钠呢。
1: 对，
0: 我们番茄没有。你像在我们有时候用到无盐饮食，就拿这个酸味来调味的。
1: 所以您看，肖大厨啊，您今天这个设计啊，真的是步步为我们的控血压考量，连这个酸汤对于我们少摄入盐那贡献都是非常大的。
2: 是的，然后咱们现在把这个番茄已经煸出沙来了，接下来咱们就放入咱们的神秘料汁。
1: 想要鲜到极致就靠它呀。
2: 对，
1: 那抓紧给我闻闻呢。嘿，
2: 神秘的灵魂料汁，
1: 闻完了我心里就有数了哈，这是不是就是那个烤口蘑的汁儿啊？
2: 烤口蘑上面里面流的汁儿，然后咱们给它下进去，
1: 这确实是鲜到极致。
2: 加上点开水，这时候咱们下入咱们的竹荪，
1: 这鲜香的感觉已然来了。
2: 然后咱们盖上盖，焖煮它10分钟。
1: 耐心等待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时候就可以准备盛米饭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咱们这个明星组合都含有的那个可以控压的营养元素，它到底是啥呀？
0: 我们的营养密码就是钾。实际上，在控压来说，第一要减少钠的摄入，钠它可以什么呀？储留水分，让我们的这个血容量增加的话，血压就会增加。
1: 没错。
0: 所以呢，钾它正好对抗这个钠升压的效果。
1: 对。
0: 而且它还能促进钠的流出，所以对控制血压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所以口蘑、蚕豆还有竹荪，它们都是富含钾非常丰富的食物。谁是那个5位数可以上万级的？
0: 请看大屏幕。蚕豆是不是数百级的？然后是口蘑，数千级的，上万级的就是我们的干竹荪。
1: 这就是熟悉当中的陌生啊！因为说到补钾，谁能想到吃竹荪效果会特别好呢？这说话的功夫，这鲜味和香味我可都闻到了。肖大哲，给我们看看怎么样了？
2: 开锅！
1: 哇、竹荪表面它完全被我们的西红柿的这个酸汤染色了。
0: 没错，看着就特别的诱人。
1: 它每个染色的那个孔隙当中，它都吸满了今天我们这个西红柿做的酸汤。
2: 是的，
0: 没错。
1: 吃的时候，竹荪是既脆韧的又爆汁的，里面我们的这个虾肉它是脆弹脆弹的，然后蚕豆是糯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口蘑有一点小韧劲儿，鲜香到极致，口感层次特别丰富。再拌上米饭，享用美味的同时，丰富的钾也摄入了，我们控压的目标也帮助您实现了。
0: 有一个小的提示，我们这道菜钾非常丰富，其实

0: 龄也很高，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尿酸高的人咱们还得慎重点。
2: 爱生活每一天。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开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8: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油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着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7: 啊，
10: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 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8: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8: 是啊，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8: 啊，有安全隐患。
7: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果脯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8: 你看看
7: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8: 真是不便宜。
7: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8: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7: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1: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这场面啊。
7: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3: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9: 灶台也都干净，都很干净。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7: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8: 对
7: 特别的，
8: 它不是那种斜的，
7: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8: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7: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7: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8: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

0: 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三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2: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3: 我在。
0: 打开照明。
3: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2: 哇，来了，小智，小智，
3: 我在。
2: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3: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
2: 哦，
0: 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4: 科技改变生活。
1: 对，
4: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
1: 嗯，
4: 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5: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4: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 哇，
4: 迅速瞬间吸走。
5: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3: 我在。
2: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5: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这风力挺大的。
8: 原来大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
9: 机器处理没问题，
10: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7: 没。
5: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4: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4: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4: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4: 哎呦，
0: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40、950
4: 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
1: 啊。
0: 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4: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4: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

0: 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0: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0: 小智，小智，
2: 我在。
0: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
4: 专家娃。
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9: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的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各个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

0: 只采省气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都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想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

0: 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爱生活每一天。
5: 点这个菜叫主厨精选牛肉，只要你点这个牛肉，那就是不一定是什么了。
6: 哎呦，这有意思哎！
5: 对。
7: 今儿来咱不吃涮肉，虽然涮肉好吃，但是咱不吃啊。
8: 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
9: 之前我也没点过。
7: 鸡油都飘在上面，
9: 对对对，
7: 特别的香。
10: 葱烧海参怎么能少得了米饭呢？
11: 别的不多说了，来吧，开始拌饭。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6: 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主打就是让您吃得过瘾。
5: 在这儿吃牛肉它是比较随性的，因为它这儿呢主菜就是188这么一份儿，这个主菜300克的牛肉，有的时候呢它是牛舌，有的时候它是西冷眼肉，然后里脊，然后那个牛臀啊，就是5种肉，它轮换着做。点这个菜叫主厨精选牛肉，只要你点这个牛肉，那就是不一定是什么了。
6: 哎呦，这有意思哎！
5: 对，
6: 你来的时候感觉像吃了牛肉的盲盒，
5: 所以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吃的这是什么肉啊？
12: 这是澳洲骨刺150天的眼肉。
13: 我们很少有看到就是一下这么大的一块肉，所以它这是用那个低温慢烤的方式，那个肉就不能是我们平时吃那种给你切好的一片儿那一块儿。我们这个点这一份是188，然后是多少克呀？
12: 300克，
13: 300克啊。

0: 所以我们就是两个人也可以分享这个。
1: 对，两个人可以分享，
0: 就一份儿哈，
1: 一份儿。对，
2: 其实它是那个内脊那块嘛，所以它还比较均衡，又有肥肉又有瘦肉。
0: 对，而且这块还很嫩。
2: 对啊，可以吃到那个牛肉那种油脂感。
0: 对，
2: 我看这个状态感觉像是这个肥手啊啊。
0: 这个汁儿很关键，它是在烤这个牛肉的时候，它下边就会剩下的这个就是牛肉的汁，
2: 肉汁，
0: 肉汁，然后剩下这个肉汁，它再兑上红酒，再去慢慢的熬，熬成这种非常浓稠的这个，所以这个牛肉配上这个牛肉汁，自己的味道合在一起，非常好吃。
2: 那秦老师，比方说如果有朋友来说想要吃细粉手，看起来这个颜色再深一点，
0: 那没问题。他这个他给你做的这个状态是他认为特别好的状态，
2: 比较中
0: 熟的。如果你要想要再要熟一点，他会给你再去加工的。
2: 哎，秦老师，我发现你看这块肉，这外面这层是有层皮儿吗？
0: 对对对对，它这就是
2: 像是焦焦的那种感觉。
0: 它三天的时间把这个肉给腌了一下，腌入了味儿，它带着底味儿了，非常好吃。
2: 那怎么能腌得这么好吃呢？咱们去看看。
0: 配料一定特别多，咱们去火炉看看。
2: 这牛肉就是在这冰柜里腌的，
1: 对，没错，这个好几种肉都在冰柜里头，像羊肉，还有这个牛臀肉，还有牛舌，有那个西冷，还有那个牛柳，
2: 都什么料？我看着腌还料挺多的。
1: 那我给你拿
0: 出来看看。
3: 那个肉呢，上面是抹了一层那个芥末，黄芥末，上面撒的盐和胡椒，这个绿的是干的，香料叫迷迭香。
0: 他说这黄芥末就不是咱们的那种那个芥末鸭掌的那个黄芥末。
3: 对对对。
2: 但是您发现没有，刚咱们吃的时候其实没有吃出来就这种那么多种味道。
0: 对，腌完了以后
2: 肉味儿，
0: 对，主要是那个腌完了以后它这个味道已经进到那个肉里边去了，然后再经过一个烤制，然后再加上它一脱水，然后所以它那个味道就没有这么浓了。
1: 对对对对。
2: 那腌完之后呢？
1: 腌完之后我们就放在冰箱里，让它吹自然吹干。
2: 为什么叫自然吹干？
1: 因为那个肉在吹干以后它那个口感会更好，一块肉拿出来它是湿的，咬在嘴里边都水塌塌的。如果你要是自然吹干的话，它更有嚼劲儿啊。然后我们就是用烤箱80度，
0: 就这个后边的烤箱吗？
1: 对，这个烤箱80度，烤4小时到5个小时。
2: 他们家还有外摆，如果你想坐外面的话可以提前预定，夏天的时候坐在外面享受美食和美景也非常舒服。位置呢也非常好找，就在亮马港湾大厦的南侧1楼，门口有停车场，非常方便。那如果是绿色出行的话，地铁10号线亮马桥 C 口出就好了。
4: 今儿来这地儿啊，先跟您说说是哪儿，给大家看看东来顺饭庄。咱的老字号啊。其实说到他们家，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涮羊肉，对吧？但其实他们家牛肉做的也特别地道，不只是涮的啊，各种炒菜啊，包括炙子烤肉啊，这种做的都特别好吃。而且关键是之前夏明还跟我约过，让我给他推荐就是好吃的牛肉，我觉得这就是一好选择。
5: 夏明应该马上到了啊，说了，哎，来了，哎呦，哎，我这困劲儿，哎，
4: 不是。你这个速度挺快的，
5: 那比我离这儿不远是吧？哎，
4: 先来说说这店，
5: 这是人家总店，你看这个，
4: 刚才我一来我在这儿看半天，
5: 这是人家东来顺100周年的时候特别定制的一个大锅。今儿咱就吃吃，
4: 你想多了，你想多了。
5: 今儿来咱不吃涮，虽然涮是好吃，但是咱不吃啊，
4: 先逛一下
0: 坐
4: 店啊，真的特别棒。
5: 你定好位置，人挺多的，这就是东来顺的历史了。
4: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太珍贵了。
5: 创始人丁德山先生，
4: 这是以前的老东安市场，
5: 带着长辈老家来了，人说：“哎呦，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味道，多好！”
4: 其实是有情感在里边。
5: 对，哎，
4: 但是今儿咱吃点不一样的，我提前已经订好了，你直接上桌吃就行，反正不吃涮肉，
0: 但是有肉，对吧？
4: 人家肯定的，没肉你转身你就得走，
5: 那就行。
4: 您来东来顺其实不仅仅是能吃涮锅的，
0: 哎，
4: 有很多好吃的，
6: 比如你看这个各种老北京的小点心，然后你看白水羊头
5: 啊，
6: 糖卷果，小烧饼，这个吃涮锅也
5: 这经常见
6: 啊。包括你看
5: 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
6: 之前我也没点过红烧牛肉，
4: 咱先试试吧，要不你吃红烧牛肉你上来干比饭是什么意思呀？先清清口是吗？
7: 不是，
4: 饿了
7: 你们见底儿了。你看这人跟我聊什么天， 这其实是道传统菜。
8: 对，
7: 你吃它那味道，熟悉的红烧牛肉的味道，
8: 对，
7: 就还是老的做法，煮的更精细一些，
8: 鹌鹑蛋，然后马蹄，咸鲜，有点酱口。
7: 要不说咱们那个中国的厨师师傅们啊，脑子聪明的，或者说人家想的特周到，你如果只吃牛肉，你吃到的口感就是肉的口感，马蹄是脆的，
1: 对，
7: 稍微里边有那么一点点的汁水，还反点甜，这种甜和肉相应的特别好，再加上它那个鹌鹑蛋，这是我特喜欢的鹌鹑蛋的做法，就是直接炸，
1: 对，
7: 就外边有一小焦壳，
8: 就是它那个牛肉，我觉得火候掌握特别棒，你看到最后几乎是没有汤的，
7: 全部收粘了，
8: 所有的汁儿把这个肉完全裹起来了，然后肉还倍儿嫩，特别的入味儿。
9: 我觉得这有点像牛腩，但是
7: 应该是牛腩吧，但是里边它的筋还蛮多的。
9: 去后厨问一声，
7: 对，我
9: 好吧，咱们遇见北京味道，不但吃的好吃，还得吃明白一点。
7: 那倒是，带大家探个明白。
8: 红烧牛肉，刚才我们俩吃的时候觉得那个口感特别好，是牛腩，
10: 不是，我们选的是牛肋条。
8: 为什么选牛腩？牛腩不是又肥又瘦又筋的吗？
10: 它这个太腻了啊，
8: 所以肋其实更好。
10: 对，它这个筋膜有点筋，肥肉少。肋条改成方条，擀完以后啊，焯水。
8: 这个是焯完的，
10: 焯完水的。对，焯完水以后啊，我得用那个酱油拌一下。上颜色，
7: 但是上了点色儿。
10: 上完色儿以后，过油。
8: 过油是指什么呀？炸一下。
10: 炸一下。
8: 哦，这叫先炸呀？这怎么炸？
10: 炸住啊！我准备下锅，有点危险。
7: 哎，得嘞。哎。
10: 炸完以后啊，这个肉啊，肉质还紧缩了。炖的时候不闪。都成块儿，那口感又好。
8: 不会说那种没魂儿似的。
10: 对。
8: 所以这菜其实在家不好弄。谁家没事这肉炖之前先炸一遍呢？
7: 对。
11: 印象中好像东来顺北京得有个30-40家，
7: 三四十家差不多
11: 吧。就是之前我去那个星火店
7: 啊，
11: 就是它一层是酱货
7: 啊，
11: 就是好多人去那儿吃完饭直接楼下一打包把酱货买齐了。还有的店侧重于这种烧烤类的呀，串儿、炙子烤肉什么的，大家可以就近去选择。但是如果您想吃特别全味的话，这个总店是好选择 ，APM 的五层。
9: 来了，哦，就这家，你看，到他们家了，哪边？这边。
11: 哎，您好，
12: 对啊，您好，
11: 您好，
12: 来，谢谢。
11: 就是你看，我还挺喜欢这种，就是这种灯光的这种设置，就是拿灯光其实做了一小分区，然后让这个小桌每个桌是比较有这种私密感的。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12: 我们店做金卤菜为主，
11: 烤鸭、
12: 鸡头和海参是我们的主打菜。
11: 哎呦，挚爱啊，葱烧海参。
12: 葱烧海参我们做了24年了。
11: 哦，是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9: 我的米饭来了，谢谢谢谢，哎，就等着这个呢，哎，葱烧海参怎么能少得了米饭呢？
11: 别的不多说了，
9: 来吧，开始拌饭，
11: 就这一口下去啊，两个字儿，满足。海参本身那个品质是非常好的，肉特别的厚实，你吃到嘴里那种滑弹的感觉，那种肉的咬起来的质感，用的全是葱白，葱香加上葱甜，所以你吃起来那个葱本身，我觉得甚至不输于海参这个主食材，而且它这个酱汁儿非常的粘稠，就是你看，你稍微咬一点，你看你倒的时候，它几乎都不会是那种纯液体的感觉，有一点像那种米汤。你看酱骨是那种感觉，然后弄匀了，一口下去，哇，真的是葱香海参的弹加上酱汁那种鲜甜，哦，太棒了！店长帮我联系好了啊，咱去后厨看看这海参怎么那么好吃了。走，走，咱去后厨看看，说大厨正弄这个海参呢。来来来，
13: 您好。
9: 您好，
13: 您好，
9: 这给大家看一下，这是那个做海参那个汁儿是吧？
13: 对对对对对。
9: 哎呦，真粘稠哎，这汁儿。
13: 这每天都是做之前下熬，然后这个海参汁呢是用那个浓汤加上炸葱什么的，然后汁酱。
9: 哎，它现在这个粘稠度是已经可以了，还是说还得再熬一小会儿？
13: 对啊，基本上现在就差不多了。
9: 啊，就是它这个粘稠度已经是那种有点浆糊状了。
13: 对
9: 对,
13: 对,
9: 对，它不是那种纯液体的感觉。
13: 是的，是的，
9: 对，就这个灶离不开人呗。得一直在这儿就小火慢慢去搅和的，
13: 一开始是小火，然后大火烧，
9: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那种就是液体的汤汁的状态，然后熬着熬着慢慢的就开始出粘稠感，现在基本上你就觉得有点像半浆糊的状态。哎，刚才您说还得用高汤是吧？
13: 对对对，
9: 高汤咱现在有吗？
13: 有也有，我们每天调制高汤，
9: 能看看吗？
13: 好，咱们去看看，
9: 您带我看看。 啊，在这屋呢。
13: 对，
9: 啊，嚯，我给大家看看啊。
1: 对对对。

0: 老鸡老鸭，
1: 特别的香，而且你看这个汤色儿，就是那种金灿灿的，
0: 对，
1: 是吧？这都是那种鸡油都飘在上面，你看，
0: 对对对，
1: 老鸡老鸭，
0: 对，
1: 这每天都要钓吗？嗯。

0: 那你有好食材，如果这锅汤不行，出来的味道也不对，对吧？所以这锅汤其实是让海参真正能够入味儿，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店长给我推荐了好几个菜，反正在我心里已经种草了，下次得来拔草，都特别好吃。比如说，你看这葱烧海参咱点过了，哎，这个鱼头啊，葱烧鱼头其实跟那个海参比较类似，它带着那种葱香，然后包括葱爆羊肉、乳鸽，然后一品栗子白菜，这都是相当好吃的。干炸小丸子，这也算是京沪菜的代表菜了。所以这些菜啊，我觉得大家下次来都可以来点一点，而且都属于就是好吃不贵那种品类的，相当可以。
2: 这个水煮鱼没有水，
3: 夫妻肺片没有肺，
4: 他在辣椒里去着急。
1: 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5: 夫妻肺片，
1: 那就来一个肺片儿。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啊。
6: 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
1: 过油肉和
7: 清炒虾仁，
1: 清炒虾仁啊，
7: 另外
1: 再加一个卤，
7: 还有一个菜码。
1: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8: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9: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0: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11: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1: 是，
11: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1: 没错，
10: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1: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0: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1: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10: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1: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0: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1: 没错，
10: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好嘞，赶快尝尝。怎么样，阿姨？
10: 对吧，
11: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1: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0: 这是特级海参，5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3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1: 没错，没错。
10: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11: 15倍，一根顶15根。
10: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1: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0: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

0: 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1: 是，
0: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1: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0: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七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两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1: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两节都可以再生啊。
0: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2: 太难得了。
1: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0: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1: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0: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1: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1: 没错，
0: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1: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1: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0: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1: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1: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啊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1: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5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5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1: 刚才你说了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1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吧，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50个名额啊！
1: 哎，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1: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1: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1: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2: 是。
1: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1: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七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一到两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一到两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别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该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两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能溯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又补充营养，送礼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哎、
0: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
2: 来尝尝，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不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这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0: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1: 来，
2: 行，
1: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1: 别急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1: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1: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块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 而且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呀、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嗯，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0: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1: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0: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嗯，再加10袋。
0: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们再多加10袋。
1: 嗯，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嗯，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呢，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哎，
0: 考虑考虑。
1: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0: 就是，哎呀，
2: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0: 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哎，
0: 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罐啊，就是好吃。
1: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
0: 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2: 是，啊，
0: 是不是？啊，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2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伤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墩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

0: 上五分钟、
1: 哦、
0: 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1: 嗯、
0: 哇，真的太香了，
1: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2: 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啊、你看那豆腐多嫩呢，
1: 嗯，哇，好喝，
0: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2: 嗯，
1: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的颜色了啊，
0: 嗯
1: 嗯，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
1: 嗯，
2: 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1: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是是是，
1: 嗯，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1: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0: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1: 嗯、
2: 是、
1: 嗯、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
1: 嗯、
2: 还2块多钱一袋呢，
1: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
1: 嗯，
2: 多实惠呀，
1: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
0: 嗯、
1: 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
2: 嗯，
1: 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
2: 嗯、
1: 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一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询问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3: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2: 吵得很。
3: 我正想把它换了，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格很高，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2: 是，
3: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2: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了，
3: 出发
2: 了。陈总好。
4: 欢迎二位，
2: 好，陈总好，
4: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2: 好，
3: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2: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3: 那好。
2: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4: 好嘞，没问题。
2: 走，
4: 那二位请
2: 走。
4: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3: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2: 哎呵，
4: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2: 啊。
4: 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2: 看着也厚实了，
3: 是。
4: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您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2: 对，
4: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3: 哦，
4: 啊，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2: 哦，
4: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2: 对，
4: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2: 哦，
4: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3: 就是啊，我见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80以上的料。
2: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这83款吧。
4: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2: 哦，
4: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 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嗯，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矿扇是平齐的，哦，嗯，矿扇是平齐的，嗯啊，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嗯啊，还有 PA66 的隔热条，嗯啊，整体来讲的话，密。

0: 风隔热性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1: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0: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
1: 哦，
0: 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2: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1: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0: 当然是全包了。
1: 嗯
0: 啊，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1: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1: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2: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1: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0: 八九八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1: 哎呦，好啊！
0: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1: 太好了！
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10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2: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纸一沾水就
1: 是啊，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2: 临床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啊，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首先我得换回眼镜，我看看啊。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地福建宁德啊，一级，哎，挺好的茶呀。
1: 我来，我看看，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这喝茶都喝不出
1: 来，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镜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哎，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带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您好。
0: 您好。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4: 是吧？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4: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4: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嗯、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0: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就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你好，郝叔叔。
3: 哎，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啊？哈哈，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嗯。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嗯啊，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嗯，
0: 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3: 是什么好查呀？
4: 还是上次那副检查？
3: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3: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3: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了都解决了。
3: 哎，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0: 是，哎，
4: 您尝尝，您尝尝，
0: 深有同感，
4: 深有
0: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啊。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0: 喝茶，
4: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5: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6: 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 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

0: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1: 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2: 那儿呗，俩鞋。
1: 报警就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准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3: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4: 骑车就走了。
5: 在发生事故后，摩托车驾驶人起身离开了。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就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了35米。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哎，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过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上人了。
5: 由于天色已晚，画面较为模糊，无法看清摩托车号牌和驾驶人的体貌特征。民警根据其逃跑路线进行追踪，发现男子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附近一拐弯处，
1: 就是这个，哎，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没了。
5: 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是一个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这时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摩托车。
1: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叶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5: 很快民警就锁定了嫌疑人的居住地，位于该公寓3层的一处房间。
6: 等一下，
1: 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6: 你主要是怎么回事？
7: 前面接单
6: 了。你说
7: 电动车
6: 发了多少？
7: 是楼下停了，怎么了？
5: 此时的唐某人故作镇定，而民警早已闻到了他身上浓烈的酒味。
8: 对不起，
9: 读
8: 数，你喝酒了。
9: 啊，喝啥？
6: 你干啥？
7: 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6: 怎么摔呀？
7: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也懵。喝两瓶啤酒，有点迷糊了，还是摔了一下。
5: 唐某辩称道，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身上的伤也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而问到事故发生的经过，唐某更是轻描淡写的表示：“
10: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
7: 我就说没事，没啥事。”
5: 最终经抽血检测，唐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加之发生事故逃逸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
1: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脾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2级。
5: 民警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行人魏某的行为也要给大家敲个警钟。
1: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
5: 回顾整起事故，双方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1: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这是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0: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11: 北京1号酒庄开庄。

0: 仪式暨首届感恩丰坛大典盛大启幕。这场融汇中华传统礼制、非遗酿造技艺与现代休闲体验的盛典仪式，以感恩传承为主线，设溯源、宋酱、封藏、礼贺四大文化篇章，尽显品牌深耕酿酒行业的敬畏之心与文化担当。与会嘉宾沉浸式体验国风古礼，观摩非遗酿造技艺，探访洞藏酒窖，参与丰坛定制等活动，呈现酒厂加文旅加情感消费的新模式。北京一号酒厂将常态化推出孝亲丰坛记、匠心研学营等主题 IP， 持续深耕酒旅融合赛道，坚守古法匠心，深耕传统酿造文化，以酒为媒，全力打造京津冀酒旅文化体验地。
1: 今天是我们北京一号酒庄的开庄仪式，我们衔接了以往的北京京师三白的记忆，把工艺、历史、北京酒文化随着我们的酒庄的开启一同展开，给我们的消费者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们开启一段新的篇章。
2: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3: 他就开始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挺肚子，就像大老板挺着啤酒肚一样，在小区里面所有的人都叫他大老板，然后他也不爱跑，他也不跳，就很安静的。
4: 曾女士的儿子小浩今年6岁了，可在他2岁多的时候，曾女士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儿。
3: 2022年的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打水花以后，他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特别紧张，你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4: 曾女士带着小浩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也叫 DMD， 是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患者多为男孩，通常在3到5岁发病，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渐萎缩，12、13岁可能坐上轮椅，大多活不过18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病，曾女士想起她曾为小浩买过一份保险。
3: 我家孩子是2020年3月份出生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我也没有想着这份重疾险它一定会发生理赔，就把它收起来了。
4: 确诊后，曾女士找出了那份重疾险保单，而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赔付条件有3个要求：肌电图、肌肉活检，以及无法独立完成6项日常生活中的3项。
3: 我确实作为父母舍不得让他去做肌肉活检和肌电图这样子对孩子有损伤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把他继续进行下去。
4: 孩子确诊是通过基因检测，这已经是目前 DMD 诊断的黄金标准，只需抽血无创，准确率高。曾女士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得到的答复却是材料不全，不能理赔。无奈之下，她只能提起诉讼。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中，争议焦点聚集在小浩没有提交保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以此为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5: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4: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浩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浩妈妈很快拿到了100万元的理赔款。
3: 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还是很激动的，今天来到北京金融法院，能够表达一下我们罕见病群体和 DMD 群体的感激之情。
2: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居民家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一探究竟。
6: 他就是各种醉了，

0: 这图，你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1: 你听我说，这个，
0: 哎，我跟你们说不着，走。
1: 不是，您别急，
0: 我这有房子，有合同，我有合同，有协议，你们这。
1: 您的墙体可能在这个位置，啊，您相当于这个。
0: 对呀、啊，我买房的时候，我是2013年买的房，我买房的时候，我的墙体就在这儿。
1: 您买房的时候，这个您可能不是您盖的，您知道吧？可能不是您盖的，但是呢，这个房子有可能是您。
0: 但是我是单位买的房呀，我单位买的时候没有告诉我，这是私搭乱建呀。这是指单位统一给我们搭建的。
2: 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岭南路26号院今年将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但是小区内的大量违建却让改造工作陷入了困境。
0: 这不是我员工自己搭建的。
1: 您听我说，这个呢不是说咱们您自己搭建的，它这块才属于法建设。产权单位这块，如果它没有经过咱们规划的审批，没有经过规划的许可，它建设出来的一样是属于违法建设，您知道吧？
0: 但是我买房，我签合同，包括我签补充协议，单位没有人告诉我说我这是违章建筑啊。
2: 万女士已经在这里居住快15年了，一家三口挤在这间一居室内，孩子的上下铺与夫妻的双人床仅用布帘简单隔断，居住空间十分局促。此次入户核查时，工作人员告知家里的厨房属于违建，必须限时拆除。面对突如其来的拆违要求，万女士表示难以接受。
0: 你说他违规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单位没有报批，没有去履行这个报批手续呢？
1: 是这样，我们在规字委海淀分局这块已经进行过认定，从他们这调档，您这块确实没有取得规划许可手续，你知道？同时呢，我们也调这个图了。
0: 这图，你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1: 你听我说，这个图，
0: 哎，我跟你们说不着，走。
1: 不是，您别急，
0: 我这有房子，有合同，我有合同，有协议，你们这
1: 您听我说，
0: 什么？上来就给人拆家，长得文质彬彬的，我还信任你们？你们这还改造？你们哪什么改造民生工程？你改了之后，我们家没地儿住了，走。
1: 您别激动，
0: 请你们离开，
1: 您别激动，
0: 请你们离开，
1: 您别激动，
0: 走。
3: 是，
0: 走。
1: 您别激动，
0: 别来，我跟您说不着，走。
1: 不是，您别激动，您别激动，
0: 走。
1: 咱们有，咱们有，咱们有什么事儿？咱们
3: 慢慢聊。
1: 再想想办法，再做个工作吧。
3: 对，
1: 反正他们家情况确实比较复杂。
3: 对，
1: 他这个厨房，一个涉及到产权单位，第二一个涉及到他这个厨房。产权单位这块，咱们一会儿跟社区联系一下，看看要一下他们产权方的那个联系方式，跟他们沟通一下。
4: 好好的，你瞎拆什么呀？
1: 楼的外立面得改了，您知道？楼的外立面得做外保温。
4: 不冷，一点都不冷。
1: 您习惯了，咱有楼上的居民不习惯呀，是不是？
4: 他多穿点不就完了吗？
2: 在王阿姨家，记者也看到，原本的居住空间就已经十分局促，家里长期囤积的大量保健品等杂物，让拥挤的家更加难以行走。老人不仅不认同对于违建的认定，更是担心拆后家里面积变小，大量物品没有地方堆放。
1: 但是咱不能说因为咱一户说违法建设不拆，影响咱们整个楼的这个整体的改造，对不对？因为他不可能说贴外立面也好，就把您这让出来。
2: 26号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包含3栋居民楼，在这个院里的41户一层住户中，有37户都涉及违建问题。然而，工作人员在逐户核查时发现，很多居民竟然对自家的违建并不知情。
5: 我2009买的，房本上都写的，房子有。2009我先买了5年，你说冤枉不冤枉？
6: 它违建，它始终是违建，对不对？它无关于。
5: 行好了，我也不说了，你们也说这也别拍了，拍了也别拍了。
4: 哎呀，别拍了
5: ，我管你，我你们是法人制，我住了几年，你想想看，不冤枉，现在房子值了那么多，你们想想看，
6: 是，
5: 我帮你们，我不让你拍了，
6: 行不行？
5: 反正我们这次不立人，就认了你。
7: 你说彩电单位收他钱了，他也冤得慌了，他还盖了章了。
1: 是这个东西，我们跟
7: 彩电单位就说彩电单位送上拆，那是
1: 这样
7: 的事儿。
2: 当前整治工作推进难点集中在小区2号产权楼。经过相关部门调查发现，这些违建都是产权单位搭建，留存时间长，居民抵触情绪强烈，整改意见难以统一。
1: 您这个自个儿弄太费劲了。
8: 我跟您这么说，我们家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但是我是坚决反对你们要拆阳台。坚决反对。
0: 阿姨不同意吗？
8: 坚决反对。
0: 阿姨不同意吗？
8: 不同意拆那阳台。
2: 针对现存争议，街道执法队吹哨产权单位。

0: 划、房管等相关部门。
1: 现场来看，确实没有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
2: 您没有说在规字这块进行过任何的审批报批，您盖出这个房子，那肯定就是违法建设，是吧？对我们来说，肯定一视同仁。我不可能说一三号楼啊是居民自己搭的，我给拆了，然后你们二号楼是由你们产权单位给协助弄的，然后我们就不拆。
0: 岭南路26号院今年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拆除37处违建是改造硬性前置条件。街道已向产权单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督促其配合开展居民劝导、思想疏导工作。虽然街道、社区、产权方多方合力上门沟通协调，但居民抵触情绪依然强烈，整改意愿难以达成共识，整体拆违工作仍陷入僵局。无独有偶，海淀区洋房店东路5号院的电子工程设计院宿舍也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居民们满心期盼老旧小区改造，可楼南侧1楼的12处违建直接挡住了改造的脚步。
3: 如果我们不拆除小院，你们能不能施工？
4: 跟大家说得很清晰，前期已经做过规划认定了，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以才被认定为违法建设。
5: 它只是用一种最老笨的搭小脚架来解决，如果不改造，根本牵扯不到我建设的事儿。
6: 卸了，卸了以后呢？你施工完了，给我们按原码给我回邮件。
0: 在居民沟通会上，面对违建拆除的要求，居民的情绪十分激动，但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
7: 不用搭，我不同意，保安也不用做。
0: 为了打开居民的心门，海淀区区房管局规字委海淀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给居民讲政策、解心结。
8: 方案一是对咱们整个的外墙外保温进行重塑，二是对于楼内的上下水管进行整体的更换，这个也是咱们尤其是一楼住户影响比较大的，因为这个水管40多年了，肯定有锈蚀的现象。
0: 拆迁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但面对91岁的严先生时，工作人员也犯了难。严先生是第一批入住的居民，在这套房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在他心里，这不仅是房子，更是抵抗病痛与衰老的最后堡垒。面对情绪激动的严老，工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放弃就意味着楼上近百户居民的期待、老旧改工程全部搁浅。街道和社区决定不争论、不对立，用信任破冰。
9: 院还有，
10: 然后给您再搭一个这个房子，
4: 那能出去吗？能到小院里？
9: 能啊！
10: 您看您需求，如果您想出去，让他给你安个门。
9: 对，安个门。那院还在。
10: 咱们住在这儿，咱们就一家人，是不是啊？
11: 行，您就做员工的工作吧。
4: 我就得做。我劝他，我还是劝他
11: 啊！你还是劝他吧。
0: 破冰从琐碎小事做起，工作人员不再提拆违，每天上门看望，帮忙整理堆积如山的杂物，耐心倾听每一句抱怨，换位思考难处。
12: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那个街道跟那个执法队跟那个
13: 居委会
12: 大力支持老年人这个房改，对吧？
0: 随着严先生家杂物清理完毕，拆违工作顺利启动。与此同时，八里庄岭南路26号院的拆违攻坚也迎来转机。
14: 今天过来也是想帮您把这些
15: 气坏了吧？
16: 这拆家了，刘莹不是刘莹来了，我跟你说，就外面那些我再也不让他进了。
0: 社区工作人员刘莹从小在这个院里长大，街坊邻居都熟，大家也都信他。刘莹一趟趟上门沟通，认真倾听大家的难处和顾虑。
15: 都能帮你解决啊！行了，拜拜啊！别生气了啊！
12: 我的邻居
15: 啊，
12: 对门我有什么事儿跟你说。
0: 为了不影响违建拆除后居民的生活，工作组制定了拆除和后续修复方案，既按规矩办事，也尽量体谅大家的实际生活难处。
17: 不是我们给你承诺一点，就是我们一定会跟属地的城管啊、街道啊配合好，把这个后期的拆违之后的后期的一个恢复工作给大家做好，一个是要快，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相关的设施啊，给协调他们，给他们做到就是尽量大家自己满意。
2: 社区这块我们都会帮您盯着。
15: 放心，
16: 我这个刘莹这儿，我跟他真的是十几年的老街坊。
0: 靠着刘莹和同事们的耐心劝说，再加上产权单位全力配合，居民们慢。

0: 慢放下顾虑，愿意配合拆除违建。拆违前期，工作人员主动上手帮居民搬运大件家具，清理堆放杂物，全方位做好搬家清场、过渡安置等便民保障，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1: 帮我找人帮我解决，
2: 我们俩基本天天通电话，
1: 对，离得近就是方便。
3: 也谢谢您，要是不是说咱大家伙这么支持，咱这老旧感就没法进行下去。
1: 哎，对对对对，我们应该就是协助你们工作，哎，这也应该做的。
3: 您好，大爷，
4: 怎么样，觉得？
5: 亮堂多了，
4: 亮堂了。
0: 接下来，两个小区将依托拆违整治成果，全面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统一修缮楼体外立面，翻新管网线路，规整路面环境，增设便民休闲设施，实打实补齐老小区基础设施短板。

0: 有用吗？有用吗？
1: 靠谱吗？
0: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2: 回答了吗？
1: 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0: 生活这一刻，天天来帮忙。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著名的永乐大钟，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为解释你很多，像浩瀚的海一样。我们每次研究都会写说，有待下面的文博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5: 还原历史的真相，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6: 这里因为存放着永乐大钟而驰名天下，只是原本的寺名却鲜少有人提起了。
4: 现在好多人都叫我们这里是大钟寺，其实这个寺院的名字叫觉生寺。雍正十二年的时候，永乐大钟全部都在这里悬挂完成了，这块呢就被老百姓们叫做大钟寺。
6: 觉生寺始建于清雍正年间，沿着中轴线有五进院落，红墙灰瓦，格局规整。但是300年的岁月更迭，觉生寺原本的规制已经并不完整。
5: 当时的觉生寺分西路、中路和东路三路院落，现在博物馆的西墙外其实是当时觉生寺的西路的院落，包括了一个南膳房、北膳房、后罩楼，以及一个以玉座房为核心的一个四合院形制的这么一组建筑。
6: 历史的演进中，有太多真相被掩埋在黄沙与尘土之下，而程程和王申分别作为相关课题责任人，就是在一点一点拨开尘土，还原有关大钟寺历史的一个又一个真相。
5: 2016年的时候，打扫卫生在这儿掸掸子，就这个钱字上面这俩点儿就先出现了，和这个一个横。于是呢，我们一点一点把这个灰尘啊都清理掉，然后呢就发现了我们这六个字，叫钱班求雨住处。后来一段时间内，我们俩把觉生寺所有墙面都打了胆，那么观察了一遍，希望呢还能够发现更多的题记，但是也很可惜，非常完整的清秀的题记啊只有这一处。之前呢关于祈雨的一些遗迹遗物其实少之又少，这次突然出现了前班求雨住处题记这样六个字，尤其是点明了求雨这两个字，所以呢当时我们的心情还是非常的激动和兴奋的。
6: 从2017年起，王申和课题组成员往返于大钟寺、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单位之间，因为档案馆中的材料都是清代手写体档案的复印件，他们只能将手写档案一个字一个字地打进电脑里，制成电子文档后拷出，再回到办公室归档整理。
5: 非常的其貌不扬啊，只是一个我们配电的耳房，其实它整体的这个房间呢并不大，大概9平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房间面积啊。一般这个住宿祈雨的人员呢，主要都是这个皇亲贵戚、阿哥啊、王爷们。
6: 2017至2025的8年间，王申靠手动录入，共积累了1200余条资料，共计约30万字。
5: 在这个实录卷1053记述的乾隆43年的3月，说呢，本日顺天府奏报17日京师得有微雨，不成分寸。那么现节呢春作方兴，农民呢望则甚阴，还说时间呢到了夏季，将节下令京师尚未得有透雨，世间粮价恐未免稍昂。这个时候呢，官府呢就通过开仓停价，就是 市场的价格，那么卖给民众，平抑整个的这个粮食的物价。
6: 这一年里，从四月在天坛举行长鱼礼，到后来在密云黑龙潭、石峡龙潭的数次祈雨，人们一直没有等来一场缓解旱情的甘霖。
5: 于是呢，在密典注里就说呢，捡得一部叫《大云论晴雨经》，那么呢，一卷依其仪轨设坛于觉生寺道场。从这个43年啊这份档案里，还是可以看出六阿哥来负责念香，以表示呢皇家对此次祈雨的一个重视。
6: 根据密殿珠林中的记载，这次在觉生寺祭坛的祈雨仅仅7天就有了结果。
5: 甘霖应期啊，遍沾祭佩，梨树藤欢，就是说呢，这个雨下的呢应该说还是啊非常充沛的。
6: 这次祈雨之后，从乾隆43年到光绪34年的130年间，觉生寺祭坛成为清代皇家祈雨的重要场所。以一个周期7天为一坛计算，共计开坛祈雨180次。然而，因为地貌的变化和大钟寺范围的缩小，曾经的祭坛已失去了痕迹。
2: 中间是一个卧，然后根据我们记载里面的距离，外面的陈设，
7: 里面的那个风灯那块，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把那个档案里关于风灯的描述记载，再发给他们，更贴近于档案实施。
6: 祭坛如今已无迹可寻，而王申则在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恢复出祭坛的面貌。
5: 通过口述的形式向大家进行讲述，可能大家呢都没有这种画面感，我们呢通过这种数字化虚拟的复原展示，让观众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来感受到200多年前我们古人在面对这种自然灾害时所采取的一些啊应对的办法。
6: 觉生寺的钟声悠悠，建成至今300年，有太多的故事和细节会被遗忘，是一个又一个对真相孜孜不倦的人，让历史被更多人看见。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

0: 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赛。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9: 是
6: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不要差异！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各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15: 哎，
16: 李淼，
15: 带孩子出来玩。
17: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15: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18: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19: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7: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15: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除了。
18: 我不去，
19: 你能不能再信我一回？
18: 不愿意。
20: 爸，牛，
18: 相信我。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3: 十四五年了吧，
2: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2: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4: 他的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5: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6: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6: 哇，
3: 我的妈呀，咦，
6: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6: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6: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5: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5: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5: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5: 有请王经理。
6: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6: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
3: 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6: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3: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5: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6: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3: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6: 对对 对, 对，
5: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6: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3: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6: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3: 哦，5999，小6000块钱，
5: 中高端的价格
3: 啊。对啊，
5: 将近6000元啊。
6: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3: 然后呢，
5: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6: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5: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6: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3: 什么？1000多块钱？
5: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6: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3: 还含送货上门？
6: 真的？
3: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5: 拿手机抢？
3: 我也准备一下。
7: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5: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我的妈呀！咦，
6: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3: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仅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8: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0: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8: 首先，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5: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8: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5: 啊，
8: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5: 啊，
8: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5: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8: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5: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8: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5: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0: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

0: 料区。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哦，
0: 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1: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煎棉。嗯，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三亿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嗯，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啊。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六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啊，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2: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1: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啊。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嗯，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嗯，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0: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 你再量一量。
0: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易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关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0: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嗯，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的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4: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 对对，就是棕面。
4: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年轻人啊，老人啊，
1: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0: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是的，
2: 今天易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 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4: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0: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米8×2米的，一款是1米5×2米的。
3: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三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0: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0: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啊。那侧躺
1: 呢？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0: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0: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3: 好，
1: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3: 还真是。
0: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3: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型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0: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对，
0: 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0: 哎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3: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3: 不是很明显。
1: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0: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1: 对，
0: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3: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1: 对，
3: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1: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0: 明白了，
1: 承托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4: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0: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米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米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0: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5: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6: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2: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0: 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7: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8: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0: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5: 口感不错，
9: 一看就是纯的，
0: 很
9: 纯的，也细腻，
6: 又软又嫩又鲜。
2: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0: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2: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 扣，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1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0: 嘿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7: 多少钱啊？
0: 猜猜。
7: 60-70，
11: 也就60多块钱，
7: 差不多了吧？
0: 60多，108。
7: 买几个？
0: 18块，6个呀。
7: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0: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11: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0: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11: 啊，这个方法快。
0: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11: 3两的净驴肉。哇，
7: 呵，那好新鲜啊！
11: 对，
0: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11: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7: 哎，还挺顶当。
11: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0: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11: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0: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11: 啊，对，
0: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7: 它不是不让你卖，
0: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11: 了啊，
7: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
0: 大小。一剁吧，好多呀。
7: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0: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7: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7: 对呀，
11: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7: 可以啊，
0: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7: 就是的啊，
11: 还算计。
0: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2: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0: 值不值？我就问你，
7: 太划算了。
0: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7: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2: 一点通带来5箱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11: 急的，你看他急，你还
7: 量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12: 好吃。
7: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0: 驴肉是真香，
7: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0: 你们俩来点吗？
12: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4: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11: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7: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0: 特别过瘾。
7: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0: 好。
5: 挺喜欢的。
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6: 爱吃。
9: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0: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0: 嗯，它是合成肉，
2: 里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1: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0: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2: 炖的挺烂乎的。
1: 嗯，
2: 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3: 很
2: 纯的，也细腻。
3: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4: 真驴肉。
3: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4: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5: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3: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5: 肯定驴肉
4: 啊，驴肉啊。
3: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5: 120斤。
3: 马肉都120斤
5: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4: 150，
3: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5: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3: 对呀，
4: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3: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5: 没错，
3: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5: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4: 对，
5: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我们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吧，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3: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6: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3: 7个多月
5: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6: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5: 成本下不来，
6: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5: 啊，
6: 所以才没有上。
5: 后来为啥上了？
6: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您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5: 肉质，
6: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5: 哎呦，
4: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5: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6: 可以检验的。
3: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6: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好，
3: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7: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6: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7: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5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5: 手续齐全，
3: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5: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3: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5: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

0: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1: 搞定，
0: 好吃啊！
2: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3: 这没有了，最后俩，快快快！
4: 这个特别好吃，
3: 特别好吃，
4: 特别好吃。
5: 锅里薯片还有两口多少？
3: 快点，最后一个，快点，
6: 快点！也没有了，
3: 没了吧？
4: 没了。
7: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8: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7: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8: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7: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0: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那个加点色拉油，
2: 先裹点面粉，
10: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2: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1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11: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7: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0: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5: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6: 51度。
7: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5: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的打开。
7: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广场影院吗？
5: 是不是？
7: 对呀、啊。
5: 但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
8: 真
5: 的
8: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0: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哇！
9: 哇！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0: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7: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1: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7: 没错。
1: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7: 没错。
1: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10: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7: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

0: 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十几二十年，
1: 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0: 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2: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3: 啊，
2: 它是有区别的
3: 啊，
2: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的就是这种闭口压线，
3: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2: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3: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2: 捏不动。
3: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0: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3: 3、2、1。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2: 是的，小姐，
3: 我来啊。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2: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3: 现在踹一下，
2: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3: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2: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3: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2: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3: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框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4: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密封降噪更管用，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啊，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0: 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7: 满意，满意，
1: 嗯，
7: 质量挺好的。
8: 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1: 嗯，
9: 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1: 嗯，
9: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很立着，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9: 对对，它不直冲啊。
4: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啊，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就想过了。
4: 现在我1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1: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4: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三元一柄。
6: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三元一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7: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6: 对的。
7: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6: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三道密封、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7: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三道密封胶条。
6: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7: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6: 是的。我手里是两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7: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三元一柄，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6: 是的，
7: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6: 对对对，
7: 而且很软，
6: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7: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蹬不太动，
6: 对，
7: 就又薄又硬。
6: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7: 啊，
6: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7: 一下就拉断了。
6: 您再试试这个。
7: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6: 杨雪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7: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是吗？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8: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9: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9: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就响过了，
0: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8: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8: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对了，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7: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6: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7: 啊，
6: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萱儿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7: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 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6: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艇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7: 啊，能看到，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6: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7: 啊，能看到这上面。
6: 对，加工
7: 长
6: 度，您看。
7: 加工长度、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6: 是的。
8: 好消息，好消息！联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4: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8: 密封降噪更管用，
9: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9: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声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8: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8: 大家若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8: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0: 欢迎上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8: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1: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2: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8: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3: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1: 51度。
10: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3: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的打开。
10: 哇，什么叫是我家楼下广场影院呢？
3: 是不是？
10: 对呀、啊。
3: 但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10: 哟，
3: 真紧。
12: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8: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哇！
7: 哇！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8: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10: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0: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0: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 最终算下来
2: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0: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
2: 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6: 作为点灯饰房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0: 啊，
6: 它是有区别的
0: 啊，
6: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就这种闭口压线，
0: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6: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0: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
6: 肯定捏不动。
0: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2: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0: 3、2、1。掉下来完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6: 是的，圈姐。
0: 我来啊。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6: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0: 现在踹一下，
6: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
9: 哎，
0: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6: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0: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6: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0: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框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4: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密封降噪更管用，
9: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9: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2: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1: 满意，满意，
0: 嗯，
11: 质量挺好的。
13: 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0: 嗯，
5: 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 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4: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9: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啊、
9: 嗯、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过。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14: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0: 嗯，
1: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1: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1: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8: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

0: 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1: 51度，
2: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0: 密封降噪更管用。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2: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3: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4: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3: 对的。
4: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3: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这个是上在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儿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儿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4: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
3: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4: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3: 是的，我手里是2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4: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3元1饼，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3: 是的，
4: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3: 对对对，
4: 而且很软，
3: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4: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蹬不太动，
3: 对，
4: 就又薄又硬。
3: 是的，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4: 啊，
3: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4: 一下就拉断了。
3: 您再试试这个。
4: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3: 行，娟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4: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啊，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6: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8: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0: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断桥铝，断桥铝这铝

0: 语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到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短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3: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2: 啊，
3: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2: 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3: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2: 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3: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2: 能看到这上边
3: 对加工长度，您看
2: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
3: 对
2: 一目了然。
3: 是的，
4: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4: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的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一些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各个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有没有发现啊，这最近北京的雨啊就跟约好了一样啊，真是一场接着一场。我看预报呢，这周依然是这个雷雨连连看的一个模式，如果这时候出门不再伞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没底了。
1: 所以老话说嘛，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呢。这雨下的勤，大伙关心的不光是带雨伞的问题了，遇到强对流天气应该怎么躲，路面积水看不清楚深浅，里边藏着什么危险，开车涉水应该怎么逃生，这些呢都是保命的学问啊。今天那咱们就跟着记者去公共安全体验馆，去沉浸式学习一下如何避险，也来一起呢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到底是什么走向。
2: 我出来的时候下得很大，淋得我身上都湿了，
3: 三五分钟就像那暴风雨那样急，就一阵就完事儿了。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东三环国贸附近的恒河西路，那在今天早上8:30左右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刚刚进行了一场短时的降雨的经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条小路上呢，目前还有一些积水，那尤其是当车辆从这个路面上行驶而过的时候，能够看到会溅起非常明显的水花。我看您是在扫水是吧？
3: 对，我扫地沟里。昨晚不下雨，早上来上班这都有积水，完了我都扫差不多了，完了又下了。
5: 昨天晚上的时候应该是11:00多。

0: 比如说12点吧，我其实有一个小时没睡着，就是因为那个雷声实在是太大了。
1: 那从昨天的19点开始啊，北京市就迎来了一场降雨。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统计，从昨天晚上的19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全市平均下了9.8毫米的降水，但是顺义的赵全营一站就下了64.2毫米。那最大的雨强呢，是出现在了延庆的千家店规划木景区，凌晨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就泼下来了45.6毫米。那像朝阳、通州、平谷等局地还刮起了6级以上的阵风。不过要说这天啊，确实是非常的有反差感。刚才还是一阵疾风骤雨，那到这会儿啊，太阳就已经出来了。而且走在户外的时候，由于阳光直射在身上，还感觉这个气温有点高。
2: 夏天就是这样的吧，因为就是一会儿下一会儿晴。
0: 6月的天吧，就是那个什么小孩的脸说变就变了。今天有点热，但是又很潮，因为可能是下雨嘛。
1: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是2-3级，而夜间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的阵风可达7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进入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雨天出行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又该如何实险避险呢？记者来到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的暴风雨小屋，了解短时强降雨后的出行常识。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狂风暴雨之后的一个情形。您可以找一找，您觉得哪个地方最危险？还有像我们脚下的这个井盖啊，地下管道嘛，它不可能是全部都是平着的嘛，它也是有高的有低的。如果说低处它已经满了，它高处还在不断施压的话呢，有可能这个井盖就会被喷走了，冲走了。如果说这个井盖所处的地方，它属于是一个低洼路段，水又比较多，我们看不到底下有没有井盖，对吧？有可能从这走的时候就掉到井盖里边去。如果说人掉到这个积水的井盖里边的话，它的生还几率几乎为零啊，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呢可以用一些木棍啊，在前面探探路啊，避免掉到井盖下边去。
1: 除此之外，雨后出行还有一处路面要格外小心。
3: 我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路面一般都是像沥青的、柏油的，或者像一些石灰路面，对吧？但是我们这个路面下面还是一个普通的泥土沙石，如果是下雨下的比较多，引起地下水流动，有可能会把下面沙石给它冲刷掉啊。假如我们从这走的时候，或者说有车经过的时候，就会发生坍塌，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1: 所以当观察到地面出现环状、放射状、平行交错状裂缝，或者地面出现下凹、不明原因积水时，需要小心避让。同时雨天行驶也应该避开高风险区域，尽量绕行积水严重的立交桥洞等低洼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未来一段时间也进入到了多雨的时段。
4: 受低涡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傍晚至夜间有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冰雹，请大家晚高峰出行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本周雷雨依旧频繁登场，并且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特点，气温波动，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至25摄氏度。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
5: 今天啊，咱们要说的这一起纠纷是和立体车库有关系。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事故现场的图片。张女士推开车门正准备下车的时候，身旁车位的这个托盘突然之间就挂住她的车的左前门，并持续抬升，导致车辆侧斜了。
6: 哎，当时呢，张女士还坐在车里边，别提多吓人了。可好端端的立体车位怎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情呢？
5: 这样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立体车库呢，它类似于上下铺或者是多层的楼房，它能够大幅度的提升空间的利用率。那么为了解决高层车位上下的问题，车库内呢是设有一个操作台，输入指令之后，最底层的车位是可以横向平移，而上层的车位呢是可以通过升降来移位。而就在事发的时候，张女士正准备下车，结果呢赶上李女士操作升起相邻的车位，就这样张女士的车的左前门就被挂住了。
6: 那万幸的是啊，有惊无险，这人没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呢，张女士找到一家 4S 店，把这车门给修了。
5: 都说啊，这冤有头债有主，张女士认为立体车库呢把我的车给夹坏了，总得把修车

0: 车的钱给我赔了吧，但是呢，后续也压根没人管了。无奈之下，张女士就把李女士跟物业公司一同告到了昌平法院。案件审理期间，法官组织三方到事发现场进行了勘查。
1: 停完车之后呢，我就开车门正常下车。之所以我的车门会被卡住，我刚开车门马上抬脚要下车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车就被升上去了。
2: 那你可以参考这个，先打开它一定大概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正要抬脚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
3: 发现它升，
2: 就把脚收回来，赶快试图要收一下门，但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
3: 那个车当时顶起来会有个倾斜的角是吗？
2: 它逐渐倾斜。
1: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的这个驾驶室的一个车门几乎完全都报废了。
4: 张女士说，事发当天她停好车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李女士突然按向了立体车库的操作台，升起了她旁边车尾的托盘，一瞬间她的车门被托起来给挤坏了。
3: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她打开车门了出现问题了？肯定在这个过程，
5: 我在这过程中我听着有人在喊，
3: 听见了，
5: 我正想要上车嘛，要准备倒车库，然后我就听着喊，我就往前跑了几步，跑了几步我一想不对，我又返回来，我就按的取消，
1: 彻底挤碎了卡那儿了，并不是因为他发现问题停了，所以从始至终他就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所有的玻璃碴全部都在我身上，穿上短袖
3: 了。
4: 原告张女士和被告林女士是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两人都在小区的立体车库停车，车位恰巧相邻。
6: 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的车位呢，也是原告的这个车辆呢，它停在是101，然后被告的这个车辆呢，就是它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立体停车库的是302，是在三层。
4: 张女士的车位在第一层，李女士的车位在隔壁第三层。事发当天，李女士下方的那个第二层车位在底部。按照操作流程，她需要把这个托盘拉到第二层，平移挪开，在空出车位后，才能把自己三层的车位降到地面停车。可是李女士在升起底部托盘时，正赶上张女士开车门，事故就这样发生了。说起这件事儿，李女士觉得自己挺委屈的。
3: 您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5: 两边车都有。
3: 都有，有人吗？
5: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6: 我们可以看到呢，是那边的操控台，距离这个事故车辆呢，大概是有一个10米的一个距离。那被告刚才跟我们说到，他当时是没有看到这个原告这个车灯呢是开着的，而且他也没有注意到里边有人。
7: 像我的当事人所说，当时是就是黑灯的状态，在这儿。
8: 如果操作这个方向盘的话，其实这个位置看。这个车里是黑的，完全看不到的。
4: 但是张女士这边则不认可，表示她的车辆一直开着灯呢。双方对事实真相和责任归属争执不下，于是张女士将李女士连同立体车库的管理单位小区物业公司一起告到了昌平法院，索赔车辆维修的损失费34000多元。
1: 被告一呢，他没有观察就直接启动的这个立体库的托盘的操纵的这个设备，然后其次呢，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如果他及时停下来的话，我的车只不过把车门被升上去了，还是有机会降下来，不至于整个被挤压完全变形到彻底报废，然后产生了这么高的这个维修费。然后被告二的呢，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作为一个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做立体停车库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人员的管理，对这个操作的设备来讲是放由这个业主自行操作，所以我认为这个立体库的管理也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整个有关的费用应该由被告一和二来承担。
4: 但是被告李女士这边指出，原告张女士开着车早她5分钟进入车库，之后被告李女士开车从张女士车辆前经过来到操作台，原告张女士应该注意到了，
9: 但凡是往前过是不是看看是不是边上车，而且这车经常停在边上，她不知道那是旁边车吗？
3: 您知道
1: 有一个车开过去
3: 啊？
1: 对， 但是这个车它是302还是几几几的，我并不知道。
3: 不知道是不是操作你这片的，你也不清楚，是吧？
1: 对，因为经常有车在走路，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进口。
10: 您认为这个观察是双向的？
1: 啊，对。
10: 停车的人要观察，下车的人也要观察。
1: 对。
10: 换向谁观察到有问题，有人在操作，都要跟对方打个招呼。
11: 所以呢，他自己也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这是关于原告的问题。关于物业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他没有履行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任。立体停车位的区域呢，没有设置任何的监控，而且呢，也没有管理人员在车辆驶入时进行提醒或引导，存在重大的管理过失，导致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没有办法查明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形。
1: 我方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未尽到仔细观察的义务，直接进行了操控，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 被告李女士这边呢，一口咬定当时从操作台看向车位处时，张女士的宝马车的这个地方是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而张女士则说自己的宝马车的车灯是一直亮着的。因为事发时立体车库并没有监控，所以各方对事发时候的状况又是各执一词。
3: 那么现在关键问题是啊，事发的时候李女士在操控台能不能看到张女士宝马车的情况呢？为了还原事发的细节，法官再次组织三方来到事发地，咱们呢接着往下看。
4: 您当时把车开到这儿以后停了吗？
5: 我开车，我停下来
4: 了。啊，停了没下车，对吧？
5: 没
4: 嗯，好。
5: 我把车窗摇下来了，嗯，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我的车位？
4: 啊，您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5: 两边车都有。
4: 都有，有人吗？
5: 都是熄了灯的，没有。
4: 什么灯都没着？
5: 没有。
4: 就等于您停在这儿以后，您就开过去了。
5: 我开过去了，开
4: 啊，开到那边前面以后停下来去操作的。
5: 啊，
4: 那您就按您那天的操作就行了。
5: 当时就显示就是它启动了，后来才听到它那边在叫，然后我也有点着急，就往前跑两步。
4: 嗯，我看
5: 应该是处理。
4: 嗯，然后紧接着回来摁的取消。嗯，整个就这个经过啊。
1: 正常，被告一应当停至车库前，再下车走到操作器进行操作。被告一是直接将车辆开到控制器旁后进行停车，没有将车辆停在车库的前方，导致原告也无法注意到被告一的车库位置。
4: 但是在你的操作流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是必须的吗？
6: 第一个，他是找自己那个板在什么位置。
4: 嗯。
6: 第二个就是观察两边这个车有没有人。
4: 嗯。物业公司之前教您的时候，是跟您要求车放在，您的停车位置停呢，还是说要求放在那边？没明确说过是吗？怎么停都行。
5: 啊，没和我说是要停的。
7: 不过物业公司这边还提出，操作器旁是有一个紧急停止键的，但在托盘升起的危急时刻，李女士也并没有按下此键。
1: 设备本身是有停止键，按过之后直接断电，且是红色的，具有标识性作用的停止键。
8: 这个急停按钮，它是在危险情况下，紧急停止设备。
4: 嗯，这个东西不需要一个特别标识吗？
9: 没有。
4: 这个应急按钮，如果您不来告诉我的话，没有人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8: 不是说谁来了就操作这个设备。
4: 嗯，
8: 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说他不用这个设备的话，正常意义他不应该来按着玩这个设备。
4: 您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建议咱们物业这边提一个停止标识吧，好不好？
7: 那么究竟物业是否需要担责，担几成责任，还需要等待法官审理裁定。而咱们再来看被告李女士这边，他们也一直强调，之所以在立体车库发生事故，还因为事发在傍晚，原告张女士的车辆也没亮灯，从操作台看过去，原告张女士车辆处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人。为了了解情况，法官专门找了与事发时光照条件相似的一天傍晚，再次来到现场勘查。
4: 行，您可以往后到操作了。演示这个原告方到车入库以后，原告车上的表现情况，外面的人能不能观察到他的车上有人？
10: 因为我调的时候大灯是亮的。
4: 嗯。
10: 好，这儿亮，前面的小灯应该也在亮。
4: 嗯。行了，可以了，出来吧。咱们现场看的情况是，原告在倒车入库以后停车准备完毕，熄火，驾驶位的顶灯和外侧的停车灯都在处于常亮状态。
5: 嗯。
4: 然后呢，车内的顶灯经过大概15秒到30秒左右吧，顶灯会熄灭，但是外侧灯仍然亮。门打开的时候，顶灯又着了。
5: 对。
4: 关闭车门，然后离开车辆一定距离后，
5: 全灭。
4: 车辆识别锁车，收反光镜。然后灯灭，
5: 对，
4: 就是您现在明确的是，您倒车进来以后没有在车上长时间停留，只要倒成功了，只要倒成功了，然后就拿着。

0: 包下车了，就这这个过程，
1: 这样的，
0: 没有在车里玩手机或者看别的打电话，有其他的这些。
2: 但是被告林女士这边表示，
3: 但凡事故的发生均有一定偶然因素，且为多因一果，

0: 各方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该案件并未当庭结案，我们也将跟进关注。
1: 案件的在立体车库里边停车的时候啊，务必仔细观察自己车位周边的情况。物业呢，作为管理方啊，是不是也应该做好管理的责任？该这个警醒的提示按钮，咱得做好标识。尤其是在这个早晚高峰啊，停车比较频繁的时段，咱得维护好现场秩序，谨防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有一位老人拉拽女孩要求让座，这个视频啊登上了热搜，引发舆论的热议。今儿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事儿。
1: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四川成都地铁二号线上。当时啊，一个女孩坐在爱心专座上，她的母亲呢坐在旁边。一位老人上车之后啊，直接让这个女孩给她让座。这话没说几句呢，老人呢竟然直接上手，一把把这女孩打座上给拽起来了。女孩的母亲一看自己孩子被拖拽了，当场就火了。跟这老人呢发生了争执，咱们一起看看当时的现场视频。
3: 可以让你可以让你
2: 后来呢，有目击者说，其实啊，那对母女当时并不是说不愿意让座的，关键是呢，这个老人一上来那口气啊就特冲。这女孩妈妈的意思也很清楚，说让你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得好好的说，不是说谁一定就要让你的。老人呢，又是拿出免票的这个卡，又是道德绑架，直到动手拖拽女孩。女孩妈妈这下呢也没客气，直接还手，这两个人就这么扭打在一起。最后呢，是让周围的乘客上去给拉开了。
1: 至于后续呢，女孩被吓哭了，母女俩呢没多久就下车了，老人如愿坐上了这个座位。可能啊是母女俩正好到站了，也可能是呢不想跟老人再纠缠了。但是啊，不管怎么说，老人上手拽人硬抢座位这个行为啊已经彻底越界了，不仅对他人毫无尊重，甚至呢还带着明显的粗暴成分。这样抢来的爱心专座就算坐上了，也背离了爱心二字的真正含义啊。
2: 让座呢本身是一个善意之举，但是一旦用粗暴的方式去讨座位，那好事儿可就变味儿了。就像刚才那位妈妈说，说你得好好说。其实呢，我们也相信啊，碰到老人客气的开口求助，大多数年轻人是愿意让的。
1: 哎，就算真有那种占着爱心座不让的人呢，周围的乘客多半也会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不会干看着。再退一步讲啊，实在沟通不了，还可以找这车上的工作人员帮忙协调呢。因此起争执是完全没必要的。
2: 对于这件事儿啊，成都地铁方面呢也做了回应。工作人员说，地铁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是没有强制要求，只是说倡导。
1: 哎，所以甭管怎么着呢，有话得好好说。要是有人为了座位口无遮拦，甚至动起手来，那这个事儿啊可就不好收场了。咱们呢再举个例子，2024年6月份，在北京地铁十号线上啊，一个65岁的男子叶某某上车之后呢，要求一个年轻的女乘客给自己让座，被对方当场拒绝了。女乘客当时啊说了一句：“别人我可以让，你我不让。”
2: 其实呢，当时车厢里边已经有人主动起身给他让出空位了，但是呢，这位叶某某啊是不依不饶，非揪着那位女乘客不放，还在旁边一直在指责人家。
1: 哎，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啊，让车厢里边的所有人目瞪口呆啊。这叶某某呢，先是用手试图堵住这个女乘客的嘴，一见对方呢闪躲反抗，又举起随身带的这个拐杖啊，在这女乘客俩腿之间反复的横扫，扬言呢让她报案。一旁的地铁工作人员呢一直在尝试劝阻，但叶某某并没有理会。后来呢，北京公交警方通报，叶某某因为扰乱乘车秩序被行政拘留。
2: 当然啊，咱们也得说清楚，这样的极端案例毕竟是少数，在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主动让座，老人连连道谢的场景，这才是常态。有一些身体硬朗的老人看着年轻人背着包一脸疲惫，反倒会摆摆手说，你坐你坐，我站一会儿没事儿。老人与年轻人的这种双向奔赴，真是让人喜闻乐见。
1: 没错啊，都说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帮助老人孩子这些弱势群体啊，这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这种自觉。但是啊，人际交往呢还有一大原则，那就是相互尊重。有了相互尊重，人的心中的这个善因才能结出善果。有句话说得好啊，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大家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其实从中受益的是咱们每一个人。
2: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嘚瑟的年轻人，浙江宁波的

0: 余姚有一位董某，有一天呢，他骑着摩托车回家，结果走到半路上，突然之间就心血来潮，想要体验一下速度与激情。他不仅是一路狂飙，在通过人员密集的路口的时候，还特意做出了这种翘车头等等这一系列的危险驾驶的动作来炫车技。殊不知呢，他的这一切行为都在街边的电子警察把这些都尽收眼底了。
1: 第二天呢，董某就接到了交警要求约谈的电话，等进了交警队啊，董某傻眼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啊，他一时兴起骑摩托车耍酷这个行为，竟然给他换来了3天的行政拘留。
2: 前几日，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江北中队数字警务室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摩托车沿嘉鱼线由南向北行驶过程中，在多个路口做出翘头等危险动作，同时存在严重超速行为。
3: 像视频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像他这种翘头啊，翘头的时候了，他的车速是比较快的，一旦失控，这辆重达几百公斤的重机车将会冲向人群或者非机动车跟人群啊，会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同时呢，对于他驾驶员自身来说，也是存在很大的危险性的。
2: 此外，翘头行驶过程中轰油门产生的巨大噪音也严重扰民。最终，该摩托车驾驶人董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3日、罚款2500元的处罚。
4: 那天晚上就是从牌坊回家的路上，感觉那个骑得有点劲，有点上来，就做了几个危险动作。为后面的摩友要引我为戒，不要做这种危险的动作，好好骑车，遵纪守法。
1: 这马路呢不是竞技场，所以提醒广大的摩托车的发烧友们啊，不要以身试法的来做这种危险的行为，因为呢警察对这种人不会网开一面的。
0: 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广大司机朋友来提个醒，从6月份开始，新版的疲劳驾驶认定新规就正式实施了，那长途出行也是务必要劳逸结合，安全行车。
1: 确实啊，疲劳驾驶真是害人害己。前两天呢，一个凌晨，一名男子因为跟这个妻子吵架了，一怒之下连夜开车外出，结果半路上啊就打起瞌睡了，车祸也在瞬间发生了。
2: 公共视频显示，16号凌晨1点多，京沪高速北京往上海方向，一辆黑色轿车正常行驶途中，突然向右偏移，撞上路边高速护栏。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5: 撞了护栏啊？
6: 不知道是撞到那边护栏，还是撞到那个墙了、
2: 经询问，男子因和妻子发生口角，心情烦躁，连夜驾车外出，行车途中犯困走神，最终车辆失控撞向护栏。
5: 你要吸取教训啊，晚上开车一定要注意，不能疲劳啊。吸取教训。
6: 哪是呢？要跟老婆吵架，我老婆气得开车回家了，我回来。
5: 你从你老婆从南京回来的
6: 啊？让我打了电话，他把我拉黑了。
2: 由于司机系了安全带，事故中没有受伤。根据今年6月1号实施的公安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司机连夜驾车犯困走神的行为已构成疲劳驾驶。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当事人供述，依法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 这疲劳驾驶啊，凶险万分，所以广大司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前些天，在湖北阳新的街头发生了暖心的一幕：一名11岁的小学生在放学回家途中，遇到了一名和家人走失的4岁的女孩。这女孩呢，也说不清楚家里的位置，而且疲惫不堪。热心的小学生也是当机立断，背着女孩进了派出所。
7: 当天下午5点51分，在阳新县实验小学路口，一名身穿白色裙子的女童独自在斑马线前走动，旁边不时有车辆经过。一名路过此处的小学生发现女童独自一人，经过简单交流后，牵着女童往附近派出所方向走。半路上，女童走不动道，这名学生把书包交给路边同学，直接把女童背在身上，步行了10多分钟，赶到了600米外的派出所。
8: 我在哪里捡的呀？
9: 那个实验小学福利堆那里。
10: 他当时旁边没有人是吧？没有大人是吧？
7: 由于女童一时说不清楚住处，在派出所等待时，担心女童饿肚子，民警和学生带着女童到附近小卖部买来了水和面包。女童吃了东西，放松下来之后，这才将自己的年龄和名字说了出来。得到关键信息，民警很快联系上了女童家人，并将她送回家长身边。经了解，女童今年4岁，家住事发学校附近，当天跟随自己的姐姐外出游玩，不

0: 小心走散了，索性碰到了这名热心的学生。民警透露，背女童到派出所的学生叫朱子琪，今年11岁，是阳新县实验小学5年级学生。为了鼓励他的街头善举，第二天民警来到朱子琪所在班级，向他送上了奖状。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2: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抢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2: 家最近呢，这高考成绩啊已经出来了，相信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对于一些成绩不那么理想的考生跟家长来说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下边这个事儿得格外注意。观众刘先生告诉我们啊，他家小孩呢是高中学历，就业后啊一直想提升学历，于是啊就开始在网上浏览这方面的信息，没想到呢还真刷到了一个让他心动的广告。咱们看一下这个词啊，省心托管，免学免考。刘先生为此买了单，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4: 25年10月底吧，就看抖音，就看着这个招生，这他招生就是那个北京，可以考北京这个大专、中专都可以考。
1: 刘先生告诉记者，对于成人继续教育这一块，他是一点儿也不懂。一直以来，他都苦于没有途径，也不知道该怎么能让孩子提升学历。这则招生广告的出现，让刘先生看到了希望。
4: 从他网上，他不有企业那个吗？企业那个输入电话，他跟我电话联系，微信联系之后，直接给我发了。他负责本省学历提升报考的万老师嘛，我以为他就是公立大学招生办老师。
1: 刘先生说，当时看见对方说自己是公立学校的招生办老师，让他觉得踏实了不少。随后，这位招生中心的万老师发给刘先生几种学历提升的模式。
4: 我说专门套读是啥意思？他说大专本通信行，2年半的时间，大专本科都拿到了。我选了专门套读嘛，2年半拿证2500。我想给孩子报考的是国家开放大学，他说这个他整个他就是带着，就是说不用去了。
5: 带了是什么意思？
4: 就是说他给就代考呗，全托管形式。在读期间，像平常的校学时、做作业、小考试等，都是由我们老师学习中心的班主任老师来帮你完成，什么都不用管，唯一需要你做的就是参加本次期末考试刷脸。
5: 啊，就只管刷一次脸。
4: 对，交学费2500，他这就是报名费的性质吧。完了以后呢，每年再交1500，我觉得还不错吧。2025年11月，先是成人高考继续教育咨询服务协议，就是报名把钱交了。签完之后，他让等着就是3月1号，能查到学籍了。
5: 嗯，
4: 查学籍，等着老班主任老师，就是网上授课，就可以往下继续进行。
1: 然而，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第一步的学籍查询上，刘先生就遇到了障碍。
4: 过年之后，他答应我是3月1号。就能查学籍号嘛，但是你必须得交1000块钱才能给你学籍号。完了学籍号下来之后呢，他还让再交了一个5700多。他说你这个每年说今年好学费涨了，跟每年是不一样了，你就得交这些钱。
6: 因为这个是缴纳给院校的，并不是缴纳给我们的。你像今年通知下来就是这个数，今年通知下来这个学费的话就有所涨幅。
1: 对于对方给出的理由，刘先生并不认可。不仅如此，刘先生表示，他看到对方给他的学费收款主体显示的还是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不是国家开放大学官方收取学费，这让刘先生心里更是泛起嘀咕。
4: 我就感觉这个事儿有点不对，我说那不行，我说我就退了是吧。王老师说的意思呢，这钱是肯定是退不了。据我了解啊，现在吧一共是27个人，钱数少的是1000多，多的是10000多，小2万，8000-9000-5000是很正常的。
1: 对此我们联系到一位广东的考生陈先生。
7: 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在抖音上找到北京原物质科技教育有限公司，他一开始给我报的是暨南大学，就交了3500块钱。你这一次钱交完了，你就不用管了，就全程托管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些学，就直接到毕业了。一开始是这么跟我们承诺的。他交完这3500块钱之后，过了2个月吧，又来了一个新的老师，说要交1500块钱的托管费，说这1500块钱是给你搞那些什么毕业论文的，说是毕业论文不用你去管，然后还是什么学位英语。就是考专升本的话，不是要去考学位英语的嘛？他说学位英语也可以帮你考，他说你也不用去考。然后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你想想，算了，因为已经都交了3500块钱嘛，也没想那么多，就又交了1500块钱，有点事情耽搁了。10月份就是提前知道10月份考不了试，然后我就去联系他们，然后他们说退不了钱，只能说给我转成国家开放大学。然后又叫我交了3500块钱，说是2000块钱是相当于又是托管费，就是相当于刷课的钱，然后1000块钱他说是学籍注册费，然后跟我说国家开放大学学费一年就2000块钱左右，然后我那时候一想想也给他交了。他告诉我学费是7800块钱，一开始跟我说学费就2000块钱左右一年，那2000块钱左右到头也就在3000块钱，2年也就是6000块钱嘛。他现在要收我将近8000块钱的学费。
8: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本次的宣传活动当中，其实商家着重就突出了自己他服务的特点，就是免于考试，甚至是免于学习啊，最终就可以拿到证书。那首先从宣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的整个的这个宣传的方式就已经违反了我们国家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啊。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4条有明确的规定，凡是教育培训类的广告都不得含有以下内容，其中就包括了对于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做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其次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实质内容，它关于这种代学代考这些服务啊，这些服务呢，它显然既不符合校方的学籍管理制度，也不符合我们国家现行的学位制度。这种违规操作，他把它作为自己的卖点，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来去对外招来消费者进行消费，那这显然就已经不是说他有没有资质的问题了，而是说他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合不合法，应不应该开展这项业务的问题了。
2: 这敢宣传免学免考拿证，这家公司到底什么来头呢？和这国家开放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记者也致电了国家开放大学，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9: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们有一个学号，然后呢想咨询一下是不是咱们国家开放大学的就是学生。
10: 听到他这边是学习状态是在籍状态，就是报名成功了。
1: 虽然报名成功了，但是国家开放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
10: 只要您这边就是 所给出来具体的您的这个身份证信息，任何人都能给您进行报名。这边您是可以就是登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公众号里面有个在线报名。
9: 只要报名就有学籍吗？
10: 您填写完信息之后，提交之后，学习中心的老师这边审核完之后就能报名成功。
9: 报名成功就能有在籍状态？
10: 对，是的。
9: 人家说必须得花1000块钱才能查学籍号，然后有学籍号，然后这学生家长才能上学籍网上去查呢，压根儿没这回事儿。
10: 没有相关规定的，对，是的。
1: 国家开放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的学籍登记是免费的，只要符合专升本条件的学生都可以自行在后台进行登记注册。
9: 那咱们这边的学费是多少钱？怎么收费呀？
10: 这边每个分部它的收费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9: 就这个哈尔滨分部的话是怎么收费的呢？
10: 具体的这个收费标准我们不了解，你这边需要去联系哈尔滨分部老师那边去咨询相关问题。
1: 随后我们联系到国家开放大学哈尔滨分部的招生老师。
11: 我们这个收费的话，现在专升本的话是6570，它是2.5年的。
1: 哈尔滨分部的老师告诉我们，2.5年的学费是6570元。那这和机构告诉刘先生的6730元相差不多。而让记者感到疑惑的是，这家公司和国家开放大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9: 咱们国家开放大学是授权了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 我们这边国开的话是不与任何机构合作的，这边也有类似的学生反馈过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这边无法去管理相关这个机构。
2: 国家开放大学表示呢，自己没有和其他机构合作招生。那么这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呢？记者也跟随刘先生找到了这家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咱们一探究竟。
9: 这不 F201 吗？
4: 201。
9: 啊，在这儿 ，F201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哎，你好。是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
4: 是。
9: 你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这个是在咱们这儿报名考试的学生家长。
12: 是你跟哪个人联系的？
4: 有叫万老师的。
12: 万老师。
4: 对。
12: 我跟你讲一下，你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办公室。
9: 行，
1: 在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本话术材料。
9: 你看上面写：“同学你好，我是负责您本省学历提升的招生老师。”
1: 看到这本话术，刘先生说：“
4: 微信联系之后直接给我发了，我以为他就是工业大学招生办老师。”
1: 对于这种表述存在的问题，律师表示：“
8: 首先，我们应该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方式就能够核查出他究竟是不是这个学校或者是相关机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老师啊。如果我们确认说这个人本身并没有相关的资质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虚构自己的身份，用以骗取当事人的信任的这样一种合同诈骗的行为。”
1: 对于这位招生老师的身份，这家公司的部门经理表示：“
13: 哪个招生老师？招生老师叫什么名字？”
9: 万老师，
4: 对。
13: 首先呢，这个咨询师呢，在这个月的时候就已经离职了。那当然，他招生学员毕竟在咱们单位招生的，我们肯定要去解决的啊。当然也有，肯定是因为公司这么大，肯定有个别的这个咨询师可能会涉及到什么呢啊？说的东西有点没有给到学员的一个这个
9: 明确的。
13: 对的，这个因为这个东西。那我们也肯定是约束这个东西啊。
9: 当时跟刘先生沟通的是，全程托管式的教育。全托的话，那就是说，可以免学免考，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学位。
13: 咱们全托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免学免考，是配合学习考试，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的一个这个要求来去，就如果说线上啊，那咱们就线上配合考试；那线下呢，就按照线下去考试。就从始终不会涉及到啊，你交了钱之后。直接就拿着，不会涉及到的。
8: 其实这主要还是得分两部分来看。我们如果说这家机构最后真的确实提供了一些违规的服务内容啊，那他以此作为一个卖点， 收取学员们或者是家长们的一些费用，那这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一个非法经营的问题。
14: 嗯
8: 啊，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家企业它完全不开展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它只不过就是在宣传的阶段骗取大家的信任，让大家来。

0: 把钱交给他，但是最后该学的该做的还是同学们自己来完成，也就是说他压根儿不能提供相关的服务，他以此作为卖点虚构一个事实，让大家误以为他能够进行这样的增值服务吧，可以说打引
1: 保护呀，
0: 对
1: 是吧，
0: 那这可能就涉及到一个严重点的就是合同诈骗罪了。
2: 随后这位部门经理重新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全托管式服务。
3: 他的全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根据国家相关大学的要求啊，举个例子，你要考试了，对吧？他有些学员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去上课，那 OK， 那我们可以帮忙，所有的考试都是根据院校的硬性要求来定的，你的院校告诉你怎么去考你怎么去考。
1: 因为我们也联系了国家开放大学，他们说没有跟任何的机构有这种招生的这样的合作，跟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3: 这个话就是我们老板聊的合作，就是我们把这个对应的考生给到这个这个叫我们可能叫对接单位啊，对吧？然后他们就给录入到相应的国家开放大学里面
1: 系统里。
3: 对，
1: 那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资质去支撑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运营？
3: 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现当下的这个行业都是在就是我们提供课程，然后的话这样其实就是服务嘛。
1: 那我们有招生资质或者是教培资质吗？
3: 招生资质这个的话我得跟我们老板，我们老板今天没有在，
4: 我得给老板去打个电话。
5: 免学免考这样的承诺，经理说了，那是个别咨询师的违规行为，公司并不认可。这家公司和国开大学到底是什么合作关系？我们听听老板是怎么说的。
2: 在这家公司门口的前台展示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牌匾，
4: 这应该是我们合作的国家开放大学给到我们的。
2: 对此，国家开放大学的工作人员表示，
6: 原物质公司啊，我没听说过，也不是我们正规的学习中心，因为我们正规学习中心都是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备案的，有办学许可证的。
2: 很快，公司负责人赵先生接通了电话。
1: 赵先生您好。
7: 哎，
1: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栏目的记者。国家开放大学说没有委托任何机构去合作招生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7: 国家开放大学是什么呢？它正常是不与各个那个公司合作的，它有自己的学习中心，他们的学习中心呢给他们那边去进行招生，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是给学习中心中间有合作，就是我们有学生呢我们可以给到学习中心，让学习中心给我们的学生录取。
2: 按照赵先生的说法，他们是和学习中心合作的，那么招收刘先生家孩子的是哪一家学习中心呢？
8: 您这个学习中心名称是叫哈尔滨分部黑龙江应用技术学校学习中心。
2: 我们也联系上了这家学习中心，对方表示
9: 不清楚，你说这个没听过，在哪儿报名的联系谁，说这个我不太清楚。
10: 那咱们有没有跟外面的一些公司去进行合作招生呢？
9: 不清楚。
2: 这家学习中心并没有确认跟北京原物质公司是否有合作关系。除此之外，在这家公司的前台，我们看到还展示着这家公司和其他高校合作的授权牌，并且还都是在授权期内。对此，我们也分别联系了这三家院校，其中北京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表示，
11: 不是，我没有这种授权，没听说过这个机构。
10: 咱们这边没有授权给任何一家外面的公司去做这样的成人教育招生工作哈。
11: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是有严格规定的，这个是不可能直接给他们做的。
2: 华南师范大学表示，
10: 哎喂你好，请问是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招生单位吗？
12: 对，
10: 哎，你好，是这样，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在这家机构的门口呢，我们发现了咱们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给予的一个授权牌，上面写着
13: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单位代理招生单位组织报名等工作，
10: 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24日。我们想跟您咨询一下，就这个授权牌是咱们官方授权给这家公司的吗？
12: 是，叫什么公司？
10: 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2: 我们没有这个。
2: 河北经贸大学表示，
7: 刚才给您那个核实了一下啊，咱没有授权任何这种中介类的教育科技公司授权招生，没有。
2: 不仅如此，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河北经贸大学不可能在2024年给出任何继续教育招生的授权，
7: 因为我们这个从2020年就暂停了，今年就没有恢复招生。我们今年等于是刚刚开始

0: 申请恢复，还没开始招生，所以我没有授权任何机构什么的代为招生，现在还没有。
1: 对于和其他高校是否达成合作，北京原物质的负责人赵先生表示，
2: 对其他的我们对接的是课程，另外因为他所有的成人提升学历全都是从国家来考取，我们对接的另外一个课程方案的是什么呢？可以给学生开通课程，让学生通过自己的一个自主学习，这些东西自主学习，然后去参加考试拿到毕业证。比如说你哪儿不懂啊，哪儿不会呀、我们得有专门的学辅导，就是那啥，比如说你给了我点钱，你让我教你东西嘛，就这么回事嘛。这个招生的话它不需要这个，比如说什么文件啊这种，因为不是说是我们给学生颁发毕业证，咱们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什么中间商。咱们所有的费用呢就是教育咨询费。
3: 调查到这儿呢，相信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公司老板挑明说了，我们就是收咨询服务费，合同呢也签的是咨询服务合同。显然呢，当初吸引考生跟家长交费的还是业务员那些露骨的宣传，省心托管，面学免考。因此呢，当得知公司啊并不能给出这种服务的时候，刘先生提出了退费的要求，那公司又会怎么说呢？
2: 现在就是我想知道的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啊？咱们这边也给他录取了，事儿也给他办了，现在他是想要交学费，这对学费的价格高还是怎么回事？
4: 您这边的诉求现在就是什么呢？退费，
5: 退费，对，不学了。
2: 第一个是钱多不多，第二个是事儿办没办。
4: 您说办了事儿，办的事儿是哪个事儿？
2: 我们给对接学校给他录取了呀，所有的资
5: 料我自己
4: 不是录取国家开放大学说的是免费注册报名吗？不是，就只要是符合要求的不都行吗？
2: 他连可能是国家开放大学官网在哪儿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呢就自己报考一遍，你问问他知道吗？这个全是我们这来给他进行操作，他需要什么他不需要去做。
5: 你呀、你看吧，你看你能不能退，你就讲句话，咱也别磨叽这乱七八糟事儿了，行吧？你要退不了你直接告诉我说退不了了。
2: 既然您过来了，
5: 对，
2: 咱们也不让您白跑，但是事儿咱们也给您办了，咱们这不给您重新签署退费合同，可以退您一部分。
5: 退我一部分不行。
2: 退您500。
5: 退一部分肯定不行。
2: 可以退他20%。
4: 行，您认可吗？
5: 不认可。
2: 那您的话，您可以，那只能说是拿着合同起诉一下了。
1: 刘先生和这些报名的学生和家长都认为现在他们的这个服务合同有问题，想解除合同并且退费，那他们的这些诉求是否合理？
6: 我们所有的商业运营它都一定要先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合法合规是我们盈利的基础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各位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是可以以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欺诈为由去主张基于欺诈所以要求撤销掉这份合同，也可以说呢是基于这份合同它虽然叫做咨询服务，但它实际上啊可能过程当中涉嫌到一些非法目的啊。我们不论它是说以欺诈的手段盈利的合同诈骗，还是说它过程当中真的能够钻法律的空，钻技术的空子啊，真的能够提供它所谓的代学代考服务，但是不论怎么样，这样的行为都是侵犯了社会，侵犯了广大认真学习的学子们的利益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基于这个为由，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来主张这份合同无效。那解除之后，这份合同所缴纳的费用都应该退还给学生或者学生家长，
1: 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6: 对，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3: 采访结束之后没多久，我们收到了刘先生发来的信息，说这家公司啊已经给包括他在内的十几名考生和家长进行了全额的退费。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当初刘先生和其他考生啊看到发广告的抖音号现在也已经无人回复消息了。而关于这家公司是否存在违规经营的情况，我们也向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此呢，我们再想提醒广大的考生跟家长啊，不要轻信免学免考代学代考的广告， 国家开放大学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就发布过这样的声明，学校提醒社会公众和广大学生切勿轻信无需学习无需上课等虚假宣传，报名材料及前置学历资格应真实有效，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学习，学历教育不存在无门槛入学，学习过程应诚实守信，切勿相信网络上快速取证免考包过考不过退款等虚假承诺，谨防上当受骗，考试过程中应当遵纪守法，切勿采取代考替考传答案等作弊行为，不得触犯校规校纪，对于利用网络微信微博抖音短信等媒介手段伪造传播谣言的相关机构和个人，国家开放大学将依法严厉追究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老话说呀，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尤其是年纪轻轻啊就摊上难缠的病，那更是折磨人。今天要说的这位小李姑娘啊，今年才19岁，本来是最爱美最爱玩的年纪，却因为啊排尿困难尿失禁，不得不常年依靠这个造瘘管引流排尿，生活是处处受限，甭提多遭罪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呢，她去了不少医院，试了不少的法子，可就是不见好，小姑娘都快绝望了。好在呢，后来辗转来到了北京，医生啊一番检查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么这个顽疾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
7: 当时是因为尿频尿急去的医院，然后确诊说的是神经源性膀胱，然后给我搞了这个膀胱造瘘。
8: 在2年前，也就2024年五月份的时候啊，他呢反反复复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呢越来越严重。当时因为他有肾积水，而且这个肾功能啊也非常的不好，当时就在当地也做了膀胱的一个造瘘，就在那腹部的地方放了一个造瘘管，来把这尿液给引流出来。
9: 小李的排尿异常，依靠膀胱造瘘暂时缓解了肾积水，不过长期携带着造瘘管却给他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
7: 洗澡的时候那个水流进膀胱那个造口，就是引起感染呀什么的，这也是我带引流袋以后最不方便的一点嘛。我用那种保鲜膜什么的给它裹住，尽量保证就是我那个伤口那个地方不要接触到水。
9: 年纪轻轻便常年佩戴造瘘管，漫长的病痛让小李一度陷入低落，谁也不曾想到引发排尿顽疾的根源并非膀胱本身，而是他后背一处不起眼的鼓包。
7: 出生的时候不是很明显，然后我奶奶也有，然后当时他们是以为有可能是遗传奶奶了，就没怎么在意吧。
8: 发现呢它是一个先天性的脊髓病，我们叫什么脊髓栓系，而且这个脊髓栓系呢还是最复杂的一类，叫脂肪瘤型的脊髓栓系。另外呢这个女孩子还合并有滴管的囊肿。这是患者的一个手术前的一个核磁片子，大家可以看从整个的皮肤下面这地方白的全是脂肪瘤，而且呢可以看到从这个椎管这个裂缝当中长到这个脊髓里面去了，可以看到这是正常的脊髓，是这样的，都是灰色细的，但这里面这个全是脂肪瘤，对，所以这一大块的全是脂肪瘤，是内外沟通型的，可以看到这是它栓系的地方，栓系的什么就是脊髓啊，正常的位置啊是在成人以后是在1.2以上的，但是它呢，连这个脊髓的位置跑到这个腰底部了1.45了，所以这个位置低。这个呢我们叫栓系。什么叫脂肪瘤型的呢？就是因为它是因为长的脂肪瘤造成的这种栓系，我们叫脂肪瘤型的，就神经上不去了。另外这个孩子呢还有这个滴管囊肿，这个是滴管囊肿，可以看到这个挺大的，这块叫滴管囊肿，整个的骨头你看前面的骨头就被吃掉了都没了，正常人这个下面还有骨头呢，他连骨头都没了。他这个脂肪瘤呢整体呢大约得有11公分长，宽的话大约得有个7公分，它深度大约有个8公分左右。
9: 也就是说小李的脊髓被脂肪瘤牢牢拴住，再加上滴管囊肿压迫神经，多重问题共同作用损伤了支配大小便的神经，最终引发尿失禁等一系列症状。
8: 就是咱们这个整个的脊椎啊，它分颈椎、胸椎和腰椎、体椎。颈椎呢，它控制的就是咱们的上肢和颈椎以下的、脖子以下的所有的。所以你看，好多颈部脊髓损伤的就截瘫。而胸椎呢，控制哪呢？是控制咱们从胸部以下，所以胸部损伤呢，你看胳膊没什么事，但是呢，从胸部以下可能会截瘫。而腰椎呢，或者是骶椎，这个神经受压迫以后，就是支配咱们的大小便的这些神经啊，或者支配下肢的神经啊，它就会受到影响，会导致大小便功能障碍，会导致下肢行动功能障碍等等这些。
9: 想要彻底改善小李的病症，手术是唯一的方案。

0: 而这场手术难度极高。
1: 做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就是伤神经，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肿瘤能切多少？如果能够在肿瘤切得越多的情况下，神经不受损伤，那你这个术者就说明水平就达到了一个极高的一个程度了。但神经根呢非常的细，就跟咱那个头发丝一样那么细，而脊髓呢可能呢相比较神经根呢略粗一点，但是也粗不了多少，大约有这个小手指头就这么粗。所以这个对于脊髓，它每一个细胞都是有功能的，所以说对于脊髓来讲是不能有任何的骚扰和损伤的。如果这个手术没有做好的话，轻则可能会出现下肢一侧肢体的无力，重则可能是下肢截瘫。
0: 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医护团队也为此进行了细致周全的准备。
1: 手术当中有神经电生理监测，还有呢手术当中的就我们叫超声吸引，叫哭洒，这两个技术的一结合，再加上在显微镜下的一个操作，对于脂肪瘤的切除已经达了99%。另外呢，把它的栓隙那块也做了松解，滴管囊肿呢也给它解除掉了。手术呢还是非常的顺利，也非常的成功。这个手术做完以后呢，他自己呢在两三天以后就感觉到这个膀胱有闭胀感了，就说明这个神经功能慢慢的在恢复。一个呢解除了他这种牵拉，第二呢解决了他这种对神经的压迫，所以这神经呢应该会慢慢的叫怎么叫苏醒，可能我们逐渐的要把他膀胱造瘘这块给它拿掉。
2: 老早就知道这个东西能拿掉，现在医学这么发展这么那个，我觉得会有办法的。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有十来年了，
3: 十四五年了吧，
2: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4: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它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7: 哇，
3: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7: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7: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6: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6: 请王经理。
7: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7: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3: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7: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3: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6: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7: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3: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
7: 对对 对, 对，
6: 我翻身不影响你圈圈。
7: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3: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7: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3: 哦，5999，小6000块钱，
6: 中高端的价格，
3: 对
6: 呀，6000元啊。
7: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3: 然后呢
6: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7: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6: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7: 1.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3: 什么？1000多块钱？
6: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7: 1.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3: 还含送货上门？
7: 真的？
3: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6: 手机抢？
3: 我也准备一下。
8: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还跟观众。
6: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儿、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5: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9: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7: 质量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10: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0: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7: 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6: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7: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6: 啊，
7: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6: 啊，
7: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6: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7: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6: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7: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6: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0: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7: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6: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7: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坚棉。
6: 嗯，
7: 你看到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
6: 嗯，
7: 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6: 哦，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7: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6: 嗯，
7: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6: 啊。
7: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0: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7: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0: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6: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7: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0: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7: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0: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7: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
6: 啊，
7: 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6: 啊，
7: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6: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7: 你再量一量。
6: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6: 我的妈呀！哎呀，
7: 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6: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儿、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3: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11: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3: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7: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6: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7: 对对，就是棕面。
6: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7: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3: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0: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3: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11: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6: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

0: 哇，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米8×2米的，一款是1米5×2米的。
2: 这个你看这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三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0: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0: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0: 啊。那侧躺
1: 呢？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0: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没省事儿，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0: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3: 好，
1: 阿姨你再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3: 还真是，
0: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3: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0: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对，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0: 呀，半夜起床了，
3: 我要走了。
0: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3: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儿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3: 不是很明显。
1: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0: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1: 对，
0: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3: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1: 对，
3: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1: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0: 明白了，
1: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5: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0: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米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米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0: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6: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7: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4: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0: 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8: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9: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0: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6: 口感不错，
10: 一看就是纯的，
0: 很纯
10: 的，也细腻，
7: 又软又嫩又鲜。
4: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0: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4: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 后，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11: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六赠三，足足九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0: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2: 多少钱啊？
0: 猜猜。
12: 60-70。

0: 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1: 啊，这个方法快。
0: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
1: 啊，
0: 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1: 3两的净驴肉。
2: 哇、哦，呵，那、啊、好新鲜啊！
1: 对，
0: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1: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2: 哎、还挺顶当。
1: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0: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1: 对，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0: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
2: 好香啊！
0: 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1: 啊，对，
0: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2: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0: 或者是驴火破骨马肉。咱看看这些加了
1: 啊，
2: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0: 一剁吧，好多呀。
2: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三个了，还能再来啊？
0: 那就差不多四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2: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四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2: 对呀、
1: 啊，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2: 可以啊。
0: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2: 就是的啊，
1: 还算计。
0: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0: 值不值？我就问你，
2: 太划算了。
0: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2: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叫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3: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1: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2: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5: 好吃。
2: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6: 驴肉是真香，
2: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0: 你们俩来点吗？
7: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6: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1: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2: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0: 特别过瘾。
2: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吗？
0: 好。
8: 挺喜欢的，
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0: 爱吃。
9: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8: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1: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8: 怕是合成肉，
9: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11: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8: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1: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9: 炖的挺烂乎的，
0: 嗯，
9: 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

0: 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 很
0: 纯的，也细腻。
2: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3: 真驴肉。
2: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3: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4: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2: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4: 肯定驴肉
3: 啊。驴肉啊，
2: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4: 120斤。
2: 马肉都120斤，
4: 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3: 150，
2: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4: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2: 对、
3: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2: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4: 没错，
2: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4: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3: 对，
4: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2: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5: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2: 7个多月
4: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5: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4: 成本下不来，
5: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所以才没有上。
4: 后来为啥上了？
5: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您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
4: 保肉质，
5: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3: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4: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5: 可以检验的，
2: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5: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好，
2: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6: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6: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5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4: 手续齐全，
2: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4: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2: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4: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2: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3: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2: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3: 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2: 北京的三合油。
3: 对，
2: 干了啊！
7: 太好吃了，
8: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3: 还有香酥，
8: 越嚼越香，
3: 搞定，
8: 好吃啊！
2: 你快拍吧。 把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6: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三到四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6: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那个加点色拉油，
2: 先裹点面粉，
3: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2: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4: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4: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1: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渔民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科技重构家装生态，以创新重塑客户体验。本节目由东亿日盛科技冠名播出。
1: 以前装修是标准答案，客厅就该有沙发、茶几、电视墙，这是老一辈的规矩。
2: 可现在年轻人说，我的家凭什么跟别人一样？
1: 某平台上是我主义相关话题已经有很高讨论量，说明这不是个别现象。
2: 尤其是装修这件事儿，两代人的观念不一样太常见了。
1: 你别不信，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2: 我有个朋友房子刚装完，他妈妈就送来七八个塑料凳，说人多了方便坐。
1: 结果呢？
2: 结果这些凳子到现在还在阳台吃灰。
1: 我也有个朋友装修时想做开放式空间，爸妈非说客厅必须有电视。
2: 最后装了吗？
3: 你看还是得有个电视吧，不然客人来了多尴尬。
1: 装是装了，但他说现在家里人来了基本都在看手机，所以问题来了。
2: 装修这件事儿，说是装房子，其实装的是两代人的观念碰撞。
1: 年轻人的是我主义和爸妈的标准答案到底能不能装到一个家里？
4: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刚刚片子当中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哈，年轻人装修呢，现在都讲究悦己主义。家庭装修啊，没有标准答案，怎么适合我怎么来。但是家里呢，这父母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经常说呢啊，我这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哎，这就是经验。那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个话题哈，就是是我主义到底是悦己。

0: 还是任性？为什么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就父母和年轻人会产生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冲突和矛盾？
1: 这不就是代沟吗？两代人的想法不一样啊。老一代肯定他有很多的生活经验，而且这种生活经验呢，往往是从他以前的十年二十年前的都有啊。年轻人呢肯定是根据他现在的想法啊，我现在想要什么，我未来憧憬什么东西，那这个你看，一个是现在和未来，一个是过去，那肯定是有冲突，
0: 相互之间就有冲突。
2: 对，
0: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作为父母来说，你看根据我的经验，就床头一定要做一个电灯的开关，因为你到时候你冬天的时候你不用出被窝了，门口也能关，然后床头也能关。年轻人说不要，父母就理解不了为什么不要呢，这多方便。年轻人就来一句，哦，现在声控，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这确实就是两代人可能在认知方面不同的，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系列这样的一个问题。
3: 作为年轻人来讲，悦己主义吧，更多是这个家要根据我自己的喜好来做，而不是根据父母觉得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是别人来决定我的家是什么风格的话，那我住这个家里有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之前的经历是，我和我的爱人在国外留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基本都是租房住。上学的时候租很小很昏暗的房子，工作之后跟别人合租，所以每一两年我就要换一个房子。每一年就觉得，哎，我要进到一个空空的家，我要住在这里，我的猫放在哪里，我的工作的地方在哪儿，我的雪具放在哪儿。回国之后有了自己的家，我就会觉得适合我自己，然后我回到每天之后是我最安全最喜欢，然后可以一直待在那个地方的。
0: 作为老一辈的代言人，年纪在这儿呢嘛。其实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意志来生活，而是希望根据我的经验，你避坑，能够变得更好。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父母给你意见也好，建议也好，你认为这是干涉还是在提醒？
3: 我觉得话不能说得太死，但是现在来讲肯定是谁花钱你就要听谁的一部分的这个指导建议
0: 啊。这父母听了肯定还高兴
3: 但是还是要坚持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跟父母老一辈人来讲，我们肯定是求同存异吧。
0: 那你个人认为在装修当中，年轻人说我喜欢就足够了？
3: 确实
1: 其实我们作为专业人士，我们也推这个悦己主义，对吧？那么你得喜欢啊，你给自己打造这空间，你要不喜欢那干嘛呢？做它干嘛，对吧？
0: 但是我这话又得说回来，因为毕竟嘛，我们生活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也可以给出一些正向的这样的一个引导。
1: 对，那肯定是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嘛，就是生活中的一些经验。其实这时候专业人员的这个作用就应该发挥出来了。因为既要考虑说悦己，同时呢，这个家呢，他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跟你分析说，哎，应该注意什么，应该考虑到什么啊。那么专业人的意见呢，有可能更容易得到两方的认同。一个家确实需要有前瞻性啊。
0: 这个杨潇年轻人的代表，前段时间呢正装修过，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当时是什么情况。
3: 整体来讲呢，我们有自己的想法，父母肯定对我们有一些指导意见嘛，但是我们很难说就百依百顺吧，
0: 你就选择性
3: 的接受一些意见，但是主要还是按自己的意思来。其中可能主要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点吧。第一点就是客厅然后储物空间的问题，因为我们家其实大部分的空间都是用来放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没有传统的客厅，我们更多是以自己猫的东西，我们运动的东西，然后以朋友聚会为目的，然后所以说整个客厅就没有柜子，然后我们是专门为猫和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滑雪的东西、骑车的东西做了一个房间，然后进行收纳。但其实这就占用了我们的三个房间中的一个房间，对，这是我们父母当时不太能理解，但是我们最后也就硬着头皮往上来的。
0: 我也理解不了，对不对？那生活嘛，那东西越住越多，这储物要是不够肯定不行。
3: 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家这个房间规划的问题。当时父母就建议说，哎呀，你们两个刚刚结婚已经装修房子了，是不是考虑未来做一个小小的儿童房啊，然后为未来做一些计划啊。我们也当时也就30岁左右嘛，就是没觉得现在那么早就想要孩子，过自己的生活可能更重要一些。第三点

0: 那对于这个家，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跟设计师交流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这个硬装的设计是由我们自己来的。我爱人和我都很喜欢，就是原来在可能在杂志或者说视频上看到，就那种木式的吊顶，从进门开始就做出一个通道过来，然后我们就感觉这样进门回家就很有仪式感，然后同时也很漂亮。但当时我父母还有这个设计师可能就有一定的担忧吧，木材太多了之后，这个家里的环保问题，这肯定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就是因为国内的这些房子就是可能它的层高没有说特别充裕的层高，所以可能怕放上这个吊顶之后可能会显得更加的这么压抑。我们当时也就狠下心来说啊，我们就要做这个，是整个木式吊顶，还有一个木通道，效果也是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我父母也觉得哎还挺好看的，
1: 到现在还不悔改，看
0: 不太影响我的生活，确实是比其他地方稍微矮一点，但是可以接受。
1: 刚提到三点，咱们一点一点来说。我们现在两方就代表了，您就代表专业性了，我是代表更有经验的这一方了啊。我们先来 PK 几个问题
0: 啊，
1: 我们先说储物，客厅储物比较重要，传统的那三大件还是有。
0: 沙发肯定是有，
2: 电视
0: 对，这肯定是有的。茶几没有，
1: 茶几没有。
2: 对，
1: 那你茶放在哪里？
0: 就喝瓶装的。
1: 现在年轻人都不放了，都拿在手里了吗？
0: 不管是朋友聚会喝茶还是喝酒，就是感觉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1: 我跟你讲啊，就根据我的这个经验，倒不是说茶几，虽然叫茶几，但不一定是说一定泡茶的地方，你得有地方放东西啊。你要地方你没有茶几，你放那些东西的话，你找起来可麻烦了。
2: 对，
3: 茶几上要放很多东西。
2: 对，
3: 首先要有遥控器，电视的遥控器，空调的遥控器啊，一大堆遥控器。
2: 对，
3: 有时候茶几里上很满的，对。
0: 就是我们基本就一个手机都可以控制了嘛。对，
1: 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那个储物不够？
0: 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之前我们其实生活都比较简单，就只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但发现有了孩子之后，客厅就变成了孩子的游乐场。当时我母亲也说过，就是你们要考虑有孩子，然后以后怎么办？然后当时就说有孩子再说有孩子的事儿嘛，所以也算是上了一课。
3: 现在的客厅设计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叫客厅是吧？现在就兴起了。去客厅化，其实是不是说把这个空间去掉啊？那也去不掉，那肯定把客厅，哎，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设计成一种新的一种空间形态。其实随着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些变化吧，大家不太招待客人了，啊，而且呢。更多的人呢喜欢注重里子，不注重面子了。客厅实际上是一个面子，摆上自己所有的得奖的东西，然后旅游在哪啊淘来的东西啊，看请别人来看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这个辉煌的历史。从面子呢，后来又转向说以电视为中心，大家都是围着电视，恨不得客人来了也一起看电视。但这其实好多都是年纪大老一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吧，年轻人就比越来越自我啊。
1: 现在年轻人都讲我不被定义的生活，不被定义的客厅啊，我的生活不能被定义，
3: 所以就会造成了好多客厅，它其实在全家的这个整个这个空间里造价最高的，第一面积最大，位置最好，采光也是最好的空间，哎，放了一堆沙发电视，没人用了。变成最浪费的一个空间了。比如说你要喜欢喝茶，你把它变成一个茶厅。还有的家庭呢，你不妨把这个客厅变成一个书厅。
2: 对，
3: 包括你像现在我们说很多人都注重养生，
2: 对，
3: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养生岛。装修不是装六面体多好看，多豪华，多省钱。其实真正的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什么呢？就是这个装修要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还得有前瞻性，
2: 是，
3: 就是你现在这么生活，未来可能会怎么生活？比如说，你未来可能应该是要孩子的，对吧？那么我现在做的这些东西，我要考虑，这个。边边角角的不能有尖角，那磕伤了可了不得。包括家里自己的长辈年纪越来越大了，也不能磕着啊。所以哎，怎么弄一些圆角的设计？买家具的时候，或者说做装修的时候，那这种前瞻性得有，
1: 要留有一些余量，
3: 留有余量。比如你沙发就别买的太大了， 对吧？其实我觉得家里的沙发在很多家庭里，那沙发就成了个摆设，而且占

0: 好大的地方，
1: 对
0: 对吧？你买的时候容易，扔的时候可难了。
2: 但是你看杨潇刚刚前面提到了哈，自己原来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打算，所以现在的客厅也是一团糟，
3: 就是孩子的游乐场嘛。对，就是跟我们两个没什么太大关系。原先是还是有个像样的沙发，等孩子一出生之后就把沙发就直接搬到我丈母娘那边去了，然后我们现在家里就有两个残留的两个堆儿，然后基本就是孩子在站着走的时候然后会扶一下，对，也没有人坐在上面。
0: 你像有孩子他一堆玩具，
3: 对，
0: 这个玩具呢你要给他有玩具的收纳的空间，然后要养成他去自己去清理玩具这个放在收纳空间的这种生活习惯。但是如果你没这个空间，你让他放哪呢？
2: 但现在像杨潇这种情况，这个你还是想把这个客厅好好弄一弄。
3: 肯定的，就是乱着肯定不是回事嘛，对吧？这个对，肯定孩子长大慢慢也有意识了，你还是要想做一些局部的这个调整，希望它更加合理一些。
0: 对，其实我们就是预测了装修消费市场一个变化。以前人呢都愿意说，哎，我不做则已，要做就砸了重来。但是呢，我们认为未来他这个把家砸了重来的这种，逐渐它就不是一个主流方式了。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预测一个家装它的生命周期是多少，叫8到10年。但是在这么长时间里，你头5年能跟你的生活方式匹配就不错了。您那是几年了？
3: 2年了。
0: 2年已经不匹配了吧。所以我们推出经理换新家这个业务，就是我们叫边住边装，就是您住在家里，我就可以把您的一个空间啊，或者跨空间的一个项目，啊，就给您解决了。
2: 刚刚提到了房子的问题，
1: 是，
2: 有一间房是，是没给孩子留啊。
3: 当时一开始装修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想啊，因为有自己一间卧室了，然后有一间卧室直接装成储物间了。那么剩下一间，我们当时刚刚回国，当时社会条件经常我们需要在家里工作，然后同时我们也经常在家里有时候打打游戏啊，年轻人嘛，所以就觉得就直接给自己装个游戏房，装个书房，既可以工作又可以玩游戏。我们装了一个2米多的桌子，上面都架上了台式机，架上电脑，到大屏幕，这个游戏座椅，装一个自己喜欢的房间，我们确实在里面开开心心玩了1年左右吧，然后就怀孕了。
2: 那怎么办呢？这个意外来了，
3: 这时候就出现难题了嘛。然后这个我丈母娘那边也说，然后我妈这边也说，哎呀，你们这孩子来了，你们怎么办呀？你们把自己所有房间都自己用了，孩子出生之前几个月，然后就把这个房间改造了，就是说是改造，其实就是把我们两个东西挪走了，把我们两个桌子就是也没地儿搁，砸烂了，然后收废品了，可惜心疼了，把我的屏幕送给我妹了。到我们家之后就是说，哎呀，这样至少看起来像个空屋子，孩子有地儿住了，又放上了一张婴儿床。现在孩子东西可多了，尿布台当时肯定也要请一个月嫂，然后给他的也要准备地方。就是这个小空间里除了我当时设计的可能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柜子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能要了，都得重新来。所以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然后但是现在总之就是能凑合用，孩子也能住着。对，
2: 这刚装修才多长时间？2年是吗？
1: 2年。
2: 你看现在就过上委屈的生活了。
3: 孩子比较委屈一点，但我们也是比较紧凑。
2: 当了爸的就不一样了啊，任何事情你看到没有，他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考虑了。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家里装修啊，不能全都为了孩子，毕竟自己的生活也得照顾到。
0: 我觉得专业人员切入是很重要的，这个设计它有时候它有一个巧劲儿。您不是专业的设计师，他没有这个巧劲儿的时候，同样的空间里面解决的问题就少，就显得很拥挤。我们培养这个设计师，他肯定是一个专业性，我有多功能，我有折叠的，我有干什么的，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我们空间不够的时候，就要设计师来处理。那我们可以去定制一些综合解决问题的一些比如定制家具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那个问题也解决了。比如说你婴儿的时候可能有月嫂呀保姆，你得有人陪住嘛，对吧？
1: 对，
0: 这时候呢你需要一个大台子，那上面放奶瓶啊，消毒的呀，
2: 对，尿片呐、什么的，哎呦，等都多了。
0: 对，需要一个大台子来解决一个问题啊。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了以后呢，他的什么各种玩具啊占得越来越多，要是放玩具的空间，所以你的前瞻性要解决这个问题。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可能两代人还是有不同的意见，是吧？所以有时候两代人在争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都是一种

0: 观念，你想这样，他想那样，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交叉点，有没有交汇点？只是从语言上看着好像是不能相容的，但实际上如果把它融合起来呢，那到底做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人工智能设计以后，那么大家把这个做出来看一下。以前呢，你想着做点局部的事情，但是做局装的公司它没有这些产品线，它主要是厨房、阳台、卫生间的产品，而且呢它也不给你做设计。那我们呢，虽然是做局部，我们给你出设计图。你为什么能出设计呢？我们人工智能设计师经小李给您出设计啊，而且您可以直接跟他沟通，按您的意愿把专业的这个东西给您做出来。但是现在我们就是人工智能设计，可能就是如果再加上交流的时间，可能一二十分钟它就出来，出来大家看一下，哦，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大家可以以视觉的观点，那么这个方案是怎么匹配的，怎么思考的，哎，双方就是老一代的人和这年轻人一听，哎，最后我觉得是能够通过专业能使大家达到一种共识的。
1: 年轻人年轻人需求，然后年长的人呢，他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就比如说在带孩子方面，前期是母乳喂养，母乳喂养的时候呢，就想着说晚上要起来给小朋友要喂一顿嘛，喂一顿的话，又想着说，尽量的起来了之后不要打搅到另外一方的那个睡眠，就是一个人就把这事儿干了。但是我就是想着说，这个灯光呢不要太刺眼，不要影响到我媳妇儿她休息。第二天早上我在休息的时候，她可以接班。
0: 嗯，真贴心。嗯，
1: 但是家里人就觉得这孙女，他说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你除非是怎么样呢？就是在客厅，然后你孩子喝奶的时候你就把它抱出来，抱客厅里你再晾也没问题，然后说家里这个长辈呢，这个起来还能搭把手，他是想象着这个问题。但是我作为我来说呢，我是心想，那何必呢？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第一个，我就不用去客厅，我去客厅的话，父母一定醒了。我不仅是不想影响到我妻子，我也不想到影响到我这个老妈，因为我知道现在呢有这种地灯，就是夜灯，它的夜灯呢就是你可以照亮你脚下的那个光，基本上通过那个光，我可以把这个所有的事儿干完，然后它不是大灯，
0: 那个大灯特别亮的，其实你夜里醒来以后受到那个强光一刺激
2: 睡不着了，
0: 就是睡不着了，
1: 但是这个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妈妈坚决不同意，她理解不了那个地下的灯，她理解不了。当然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她如果能够让她直接看到，那我们俩之间就少了那顿争吵。这是最直观的。
0: 对，这个语言表达出来以后有一个理解力的问题。
2: 对，
0: 你是这么理解的，他是那么理解的，所以视觉呢就会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也许啊你早说是这样的，我就跟你没有争执了。
1: 对，所以这个重点是在这儿
0: 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前置的设计就特别重要啊，就是我给你设计出来了，甚至设计了多种形式，你一看一比较就很容易理解，而且要看到的更真实的东西。
1: 第三个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你坚持要求的这个个性的这个东西。
3: 一开始我们是因为看了网上的图片，看了视频，是想要这么一个原木风感觉的这么一个通道，然后觉得这样很漂亮。但是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真正自己装修，真正对于这个东西效果出来会怎么样，心里不是很有底。这个时候又有父母那边，像我妈那边的反对的意见吗？
1: 他是怎么说的？
3: 他说，哎呀，这个你首先你不能确定这个效果怎么样，对吧？其次你用这么多木板，你的环保性能是什么样子？第三，你如果想用好的木板，那么你的造价肯定又提高了，这个时候装修都有预算嘛，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对不对，你不可能一直那么你是不是这儿贵了，那其他地方你是不是可能又要削减你的预算？然后第四就是你真的装出来，你的层高会不会受影响，效果有没有你们想的啊网上的图片可能都是有灯光明亮，然后一个通道非常漂亮，但是你那儿会不会有足够的阳光吗？这个灯光有没有足够的好看？那你照出来那个效果和网上的效果会一样吗？他们有这样非常具体的这个也是相当比较专业的意见了，
1: 会有一些担心吗？
3: 但是我们当时呢是确实就是设计师给我们出了一个效果图，但确实可能跟我们家实际的样子不一定是完全相像，但我们当时就人嘛总得赌一下，所以 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喜好，我们赌了一下，然后最后出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如果当时，比如说能有一个更清晰的效果，比如说你把我们的木板放进去，它能够有一个更明显的效果，灯光角度，让我们可能会有更大的信心。其实可能也能帮我们的家长更加能够说服他们，说我们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可行的。
1: 你觉得这个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来做装修，到底是悦己还是任性？
3: 还是悦己吧。
1: 这就是年轻人现在啊，这个个性化的一面。他还是对自己任何的一件事情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其实有这个妈妈对的，也有你对的地方。但这个对错之间好像都不是绝对的。
0: 你遇到这个问题呢，跟我们家装行业的这种生产力的水平有关系。就是设计师给你出了创意以后，这个表现实际上是挺费工费力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如果给你出多个角度的这种效果图，甚至说不同的这个灯光表现的，那你就会看得很清楚，需要的成本挺高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也不好意思说啊，你再给我多出几个角度，他可能还问你要钱了，加钱了。但是现在由于人工智能的接入，我们可以很快速的低成本的就把这个多个角度给你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对你来说下这个决心就不是赌一把了，就是胸有成竹的去做这个决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给你同步的给你模拟这个清单和造价给你做出来了。因为以前呢，你看好多客户是比如跟这个设计师谈就谈了两个月，最后形成了一个最终大家共识的一个方案，这时候造价突破了，设计师说砍这个砍那个，你舍不得砍，我花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跟设计师一起达成了一个我想要的东西，你让我砍，设计师肯定说砍完以后不是那个效果了。但是你看你这时候特别艰难的选择，但如果说他做每一个方案的时候，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就能立即很快的出造价的话，其实对你的这个决策就很容易。所以这个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通过 AI 的技术其实能够解决好多好多的问题，帮助客户决策啊，能够很准确的决策。适合现在人的装修消费，就是我可以给你改造一个空间两个空间，可以跨空间的改造一个项目，那么您在居家空间的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您不用忍受也不用忍耐啊，您可以随时的来悦己，满足自己的比较理想的生活方式。
1: 杨潇今天你看来到节目当中，肯定是要想要有一些改变吧？
3: 确实，
1: 尤其是我们提到的边住边装的这种概念啊。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利用 AI， 我们经理换新家，利用金小李，能够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 AI 设计，不仅能够做到悦己，还能够做到合理。
0: 合理的决策啊，
1: 所以不再多说，怎么样？跟我走，
3: 好，
1: 咱们找金小李，
3: 走。

0: 我们家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之前装修的时候有一个小房间，然后设成了书房，但是现在有了宝宝，所以想把它改造成一个比较适用于宝宝的房间，所以想看看您能怎么做，能帮助我们，就是还是保留我们之前的设计风格，但是保证我们这个用的东西比较环保，然后也适合宝宝生活居住，
1: 所以增加储物收纳空间，然后方便实用。然后之前您给我了一张咱们家的实景图，我只需要上传咱们家的这个实景图就可以生成三种不同的风格。好吧，咱们先试验一下。第一呢，咱们喜欢这种现代简约，
0: 现代简约的风格，
1: 现代简约，然后那个储物收纳空间
0: 是
1: 丰富，然后咱们再明亮通透一些，
0: 肯定得要环保材料。
1: 环保材料，
0: 对，
1: 单张不同的效果，咱们提交一下试一下啊。
0: 好，
1: 这就是我们经理换新家的优势。
0: 好，
1: 那这个我们是根据咱们的这个风格呢，包括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做了三张大一起相似的感觉。
0: 明白。
1: 然后包括儿童床，包括储物收纳，包括书架都给你做出来了。
0: 好，
1: 这种感觉，
0: 感觉这个第一张它确实跟我们家现在的风格一样，地板都一样的。对，就是，但是它好像多了一个衣柜，是吧？然后给孩子的空间更多一点。
1: 比如说像那个底下的设计规划，就是做了一个开放格，因为孩子的身高，
0: 是，
1: 然后我们是做了一些充足的考虑。第二张图咱们也参考一下，就是做的也比较简单居家了，这是 AI 生成嘛。然后第三张图相对来说就是偏向于更实用一些，
0: 是，
1: 把他的儿童的储物收纳，包括他的书架，包括他的儿童床，就做了一个功能延展性，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让您了解到我们能做成什么样子。
0: 明白。王设计师，刚才我觉得第三版那个方案我还挺喜欢的，就是如果说想设计成这个样子的话，因为之前也说过要一边住一边装，然

0: 后大概会需要多久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1: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换新呢，正常的是7天，就是您边入住，我们就边可以把这个所有的产品换新完毕。
0: 这么快？
1: 如果要是您需要定制家具的，需要咱们延长一些，就是大概在15天到25天，就可以保证咱们的安装完毕。
0: 那确实对我们生活影响还是挺小的。
1: 对，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您既能居住，又能把这个快速的换新做完。
0: 那毕竟是宝宝的房间，所以我可能对环保材料这些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和这个顾虑。整个做的材料中，怎么保证它就是都环保，以及施工过程中怎么保证，就是因为我的宝宝可能还要住在这个家里，怎么保证它也受到影响最小呢？
1: 那环保这块我们这块有一个优势啊。第一呢，从板材，我们板材用的是 ENF 级的，市场大多数用的实木颗粒，但我们用的这个颗粒呢是桉木的木材，桉木是有抑菌，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它是防潮。
0: 那确实，因为宝宝的房间湿度也非常重要，所以确实我们对这个也挺在意的。这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挺有意思的，我回家之后再多研究研究，然后咱们继续再看，好吧？谢谢。

0: 这卫生间住了六年，越看越丑。
1: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2: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0: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2: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两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3: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4: 哇，好漂亮，好漂亮！
0: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1: 能啊。
0: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1: 墙面换新3天就够。
4: 我要这个。
1: 行，你房间用粉色。
4: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5: 即日起，东亿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6: 爱生活，每一天。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询问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箱不是保险柜，丰富的食物、密封的环境让它变成细菌培养室。
1: 三二一，
2: 爆表了！
1: 爆表了！
3: 我的天呀！
1: 我的天呀！
3: 我的妈呀！
4: 超了五倍多了！
5: 那我这天天擦都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3: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0: 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用了竹炭包、除味剂还是不管用。
1: 我腹泻、发热，危害指数5颗星。
0: 我们该如何解决看不见的危害细菌呢？德国原装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有效杀菌，延长食物保质期。
1: 一，
3: 不是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1: 降到了一，
0: 直接降到了一。针对不同场景，
2: 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或者其他密闭小空间做二次利用。
0: 关键是超高性价比。
2: 这次我们做了两个升级，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1: 价格不一样啊？
2: 对。
0: 精彩马上开始。电视机前的您知道您家的细菌重灾区是哪儿吗？答案就是我们的冰箱。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因为接下来咱们就用事实说话。那我现在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从事家居健康产品行业非常有经验的陈建峰陈老师了。
6: 大家好。
0: 嗯，那咱俩接着就入户好好调查采访一下好吗？
6: 好的，
0: 走。我能看看您家冰箱现在什么样吗？
4: 可以啊。
0: 哎，您家冰箱真的算东西放的很少的了。那咱现在挑战一下，测测里边究竟有多少的细菌。
6: 我们测一个底面，然后再测一个侧面，
0: 看看怎么样。好吧，三二一。您看啊，您现在家里冰箱它的底面是500多，竖着的也要116，
6: 超过100就算脏的。
4: 那就超了五倍多了。
6: 对，
4: 这么多。
6: 你其实你这个壁上从来没靠过什么东西，它细菌也是超标的。
0: 阿姨，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测一下，看看您家的冰箱里究竟有多少的细菌，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2: 我们就测一下这个冰箱的一个底面，冰箱的一个侧面。
0: 哎，数值出来了，408。
2: 对。
5: 我的妈呀，真的。没想到啊，这天天的收拾的都挺干净的了，怎么会这么那什么呢？
0: 1696的细菌，
2: 菌落群，这是群，一群可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个细菌，
5: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3: 啊！拍冰箱啊，我们家冰箱可乱了，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异味。哎呀，你自己看吧。
2: 前面我们都测了冰箱底部跟侧壁，这一次呢，我们来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罐子，我们把它拿出来，这里有点狭窄。
3: 妈呀，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因为平时存放的时候像这种罐子和菜都混合放，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1: 哎呦天啊，这一看太可怕了，冰箱里放的都是我们入口的食物，这个怎么办啊？
2: 确实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冰箱有异味致病风险高。
1: 哎，但是我就有个疑问，冰箱那么冷它也能活？

0: 细菌呢，它在低温的环境下呢，它会生长缓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会继续生长的。特别是有一些嗜热菌，
1: 它不怕冷。
0: 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冰箱里面常见的这些致病菌：
1: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致贺氏菌、叶尔森菌和李斯特菌。
0: 其中呢，你像叶尔森菌跟李斯特菌，它就是嗜热菌。
1: 最关键，平红姐，你看它上面的就这些危害：
2: 我腹泻、发热、剧烈腹痛，
1: 危害指数5颗星，
2: 那这怎么办？大家说爱吃这些冷饮或者凉的食物，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那不挺容易腹泻啊，或者引起其他疾病的？
1: 什么拉肚子
2: 啊？就是啊。
0: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德国进口的肯定肯定冰箱保鲜棒。
1: 这个产品呢是这样，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真的大家很熟悉，从他们第一次来咱节目做客录制到现在啊，用了得有快10年了。刚才一算，
3: 你自己一直在用啊？
1: 一直在用。我给你们看看，就是我家的这个抽屉里一拉开全是我囤的他家的这个保鲜棒。
2: 那真那么牛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节目一开始你看到了，我跟陈老师不是已经进到观众家测了一下大家冰箱的这个菌落菌的含量吗？走的时候其实在人家冰箱里已经放了除菌的保鲜棒，那咱马上回去再次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2: 好，
1: 136。虽然啊，我要说它目前的数值还没有达标，
4: 因为只放了2天，还没达到最大的功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除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5: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有点，真的是太明显了。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6: 这么点了？
1: 14。
6: 这东西我看以后要常备，太好了。
1: 17，
5: 哇，
1: 就差
5: 这管用这东西。
1: 是的。
5: 哎呦，好，那可真好了。那我现在就想订一套。
2: 哎呦，这个太震撼了哈！你看，用数据和用事实说话，咱叔叔阿姨一个顶一个全爱上了。
1: 但是我就想问问了，再次做客，除了这个外包装，我看跟我那原来不太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啊？
0: 对，这是我们做了2个升级，这款棒也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一个关键是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1: 价格不一样啊？
0: 对。
2: 你多少钱买的？
1: 199九根啊，
2: 那一根也要20多块钱，
1: 就20或者20出头吧。
2: 那现在价格一定是不一样了。
0: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2个组合，一个呢糖鲜套组，2盒，总共6只，再加2板挂钩，2板鞋子除皱棒，90多，不到100。
1: 我算算价格啊，不到16.6块，
2: 还送那么多东西呢。
1: 对啊，我都不算赠品，赠品咱不算在这价里，光这个棒现在平均下来一根就比我买的
2: 便宜了20%多。
1: 后边这个是什么？
0: 后面这个更实惠，6盒，总共18只，送3板挂钩，3板鞋子除皱棒，100多，不到200，
1: 不到11.1块一根儿。
4: 赠品升级，鞋子除皱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了解详情吧。
4: 冰箱不是保险柜，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别急，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3家用户，使用前
6: 那都差了5倍多了。
0: 对，
6: 这么多。
7: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2: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4: 使用后，
6: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5: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
1: 啊。
5: 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4: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只，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只，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 外援。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元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0: 接下来啊，陈老师一定好好给大家讲讲，究竟为什么咱们家的这个产品这么神奇，它是什么样的原理能够保鲜灭菌而且去除异味，好不好？
1: 我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它是一根棒体样的，里面还有一根玻璃管，玻璃管里面装的是那种杀菌剂，然后呢塑料管里面呢有酸性活化剂，激活以后它就会产生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无毒高效的杀菌剂二氧化氯，它可以作为自来水消毒毒，然后在一些医疗器械的消毒方面，它也用得到。
2: 那这个怎么用呢？应该
1: 需要折一下，好了，晃一晃。
2: 哦，就这么掰一下。
1: 晃一下，你看它变色了，
2: 哦、
1: 它就是起活动了。它是通过整个棒体极细微的细孔释放出来，然后其他的物质都不会释放出来，这样更安全。
2: 有没有什么直观的方法能让我们现场就看到这个效果？
1: 那我们就现场做一下实验吧。
2: 好。
0: 那咱现在就测试一下啊，现场摆的这些刀具究竟是细菌的含量有多高，对吧？
1: 这是一套专业的细菌检测仪器，我们再用这个棉签在鸡蛋上涂一涂。
0: 哦，就是测一测它表面的
2: 有多少细菌哈。
1: 对对对对。
0: 哎，能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772，
1: 餐厅的厨房，它那个案板的厨房卫生标准是小于100，
0: 小于
2: 超标7倍多。
0: 那咱们接下来是怎么能够测试出我们的这个冰箱的除菌保鲜棒它有这样的杀菌效果呢？
1: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有效物质它的杀菌能力。我们为了加快实验效果，我们在现场把它剪开，剪开以后呢，我们把那个测试棒我们把它浸一下，就相当于就是说模拟冰箱里面杀菌的效果。
0: 3、2、1，
2: 多少？
0: 一，
2: 我还
0: 几乎就全部700多数值降到了一，直接降到了一。那我觉得是这样啊，让我们俩测试一下行吗？省着万一啊，你懂的，平衡姐，
2: 我来测西红柿好吗？就我带来的，我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细菌。
0: 哎，多少？
2: 哦，9999！
0: 我的天呀！
1: 这就是发霉了以后它就爆表了。
0: 它是爆表了，它不是9999，
2: 还多。
1: 这是最大数值。
2: 我的天呀！
0: 我的天呀！来吧，试试还能不能拯救？
2: 8，它不就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0: 对呀，我觉得啊，接下来我这个测试测什么？我要测好的这一块。为什么做这个？就真的是，就无论是我妈还是我婆婆，就家里人，他们老年人的宗旨就是把坏的消掉了，好的那块是能吃的。我想证明的是好的那块细菌有多少。我把坏的地儿这半拉给切掉。
2: 爆表了，
0: 也爆表了，看到没有？爆表了，
2: 千万不能吃了。
0: 多少？0000！
2: 哎呀，快快快，把那个大套组，我来2组，给我妈真的赶紧递过去。
0: 所以啊，我跟大家说，真的，我们就是用事实说话。
3: 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3家用户，使用前
4: 那就超了5倍多了，
1: 对，
4: 这么多。
5: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2: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3: 使用后，
4: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5: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6: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
5: 啊。
6: 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3: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1: 而且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产品是无毒无害无异味，同时呢放开一支试用15天，如果效果不满意你可以退货。
2: 那我们要把这个棒放到冰箱里多长时间会见效呢？
1: 基本上隔一天晚上你就可以闻到味道有明显的改善。3到5天以后呢会效果非常明显。那个时候你即使不用保鲜膜，你发现冰箱里面也没有味道，也不会串味。
0: 其实这个品呢，你知道吗，在德国获过很多的奖项。

0: 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个是生物安全奖第一名，
0: 嗯，
1: 所以对它的安全大家应该放心。
0: 嗯，
1: 还有一个食品保鲜技术的创新大奖。
0: 哎，那我要质疑一个问题了，你怎么证明它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放在碗橱、鞋柜，
1: 还能放粮仓、衣橱、宝宝奶瓶箱、女士化妆箱、车里等等密闭空间。
2: 而且最关键一点呢，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实惠套组。那么如果您说了今天我想先试一试这个品好不好使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尝鲜套组，一共是两盒六支，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最关键厂家还会送您粘钩两板以及鞋子除臭棒两板，这些赠品的价格也不便宜。当然了，如果您说了，哎，我是你们的老粉丝了，我非常相信这个产品。今天还有一个德国进口的冰箱杀菌除臭棒的实惠套组，我们一共是6盒18支，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而且还会赠送粘钩3板和鞋子除臭棒3板，这一根11块左右。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灵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3: 从小吃长大的，
4: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5: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3: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4: 不过当然做不了，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5: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
6: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5: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7: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5: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2: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7: 是的，
2: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7: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2: 是，
7: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人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跟家做，
2: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6: 真的，
2: 真的这样啊？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6: 哎，
2: 10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没问题。
7: 还挺有样儿，别说。
2: 来来来，首先啊，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是不是还可以？
7: 哎，够稠的啊。
6: 香，
7: 味儿真好哎。
6: 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7: 而且我觉得它的馅也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2: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6: 负责任说。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炒肝，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腾腾，
7: 腾包子的时候把这一块一蒸，
2: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个呗。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 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嗯，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

0: 吃了。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这也太方便，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的是吧，
1: 还真是
0: 没有几分钟，这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1: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0: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2: 闻到了。
0: 香不香？
2: 可以，挺香的。
3: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直接加热就可以。
0: 是的，
3: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4: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2: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0: 自己在家做不了，
2: 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3: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这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0: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5: 没错，
0: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现在都多少钱了？
1: 20多一碗吧，
0: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你看23，
1: 关键得小碗，你得
0: 8，里边没有几片，
1: 特别小那碗。
0: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仅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冻所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优惠完啊，20.2元。哎呦，这么稠啊！
1: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0: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1: 嚯，快不动哎！哎呀，
0: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来，您委屈啊，
1: 我来一口啊，
0: 来一口。咽不下去，
1: 跟吃果冻似的。
0: 果冻，
1: 行
0: 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吃咱们的炒肝吧。
1: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淀粉。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0: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1: 比它好得多，
0: 品质非常好。
1: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大家知道啊，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儿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蟹。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0: 变成了炒肝了。
1: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以淀粉勾芡而成。
0: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还大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1: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0: 从来不敢尝试。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0: 啊，
1: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的柳叶片，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0: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1: 对，
0: 是有那个筋膜的，
1: 热也容易塞牙。
0: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5: 还真是没有，
0: 处理得很干净。
1: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

0: 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有一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的打得好。
1: 嗯，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仅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选材究竟怎么样，咱不能从成品看，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0: 哎，好。
2: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1: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3: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1: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儿还有肝儿的切制了。
3: 对，没错。
1: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3: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1: 哦，
3: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是直接就扔掉了。
1: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儿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3: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1: 哦，
3: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
1: 嗯，
3: 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1: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3: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这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更好的把血沫烤出去。除了传统的香辛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
1: 嗯，
3: 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
1: 嗯，
3: 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1: 嗯，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
3: 去
1: 打芡。
3: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个蒜末。
1: 嗯，
3: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1: 嗯，
3: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1: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
3: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1: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3: 没错，一模一样。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0: 嗯，
1: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0: 哎，真是，
1: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0: 嗯，
1: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
0: 哎，
1: 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
0: 嗯，
1: 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0: 真是，
1: 啊。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进食的，哎呀，美味炒肝儿。
4: 而且品红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吗？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
1: 啊，
4: 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0: 还真是，
4: 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肝儿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
1: 对，
0: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1: 嗯，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0: 还真是，
1: 嗯，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0: 嗯，
1: 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啊，
0: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 干，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1: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计时，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0: 哎、确实是，
1: 一个就是旁边是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
0: 嗯、
1: 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0: 哎、给它搅匀了，
1: 搅匀了、
4: 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0: 哦、
2: 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干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先别走，还是不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0: 相信我，
1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3: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6: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艺术中心。
14: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6: 话剧《铁流东进》，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保利剧院。舞剧《昭君出塞》，天桥剧场。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长安大戏院。河北梆子对花腔，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今天带着问题上来的，大家看我这题板上头写了影响脾胃功能的食物，我们今天把这些美食做成了小卡片儿。
15: 所以我还是光让我们看不让我们吃。
16: 我吃这我都吃，我都觉得不影响。你要让我挑一个嘛，我觉得这个红豆影响脾胃。我觉得它一是它不好熟，二是它有点硬。
15: 夏季好像吃这个有点，
16: 夏季是绿豆汤，
15: 对，吃绿豆，
16: 不是这种红的，
15: 这不是这季节的东西。
16: 啊，
15: 我觉得我这个是薯饼啊还是炸糕啊，这个应该是影响，
4: 反正都是
15: 油炸类的，油炸的东西应该是影响脾胃。你像我吧，上岁数不敢多吃东西，吃的少，然后呢晚上呢就蒸点山药啊，蒸点这个白薯啊红薯啊，就吃点这个点吧点吧就得了。
4: 张女士您呢？
17: 我认为这个红烧肉
4: 啊，看着
8: 就油腻，
17: 油腻，
8: 嗯，
17: 也不好消化，
8: 这天也吃不进去啊，
15: 干嘛吃不进去啊？昨晚上我还炖一碗呢，
8: 哦，
15: 炖了一大碗，
17: 这吃了以后有的时候消化不掉了已经，
8: 嗯，
17: 就是这根据所需，我一般的呢吃点油面粗粮，它是那个属于健康饮食，
15: 哦，
17: 属于粗粮，
15: 粗粮是健康的，
17: 健康的，
15: 但是吧，好像我听说这个东西呢有点不好消化，
8: 所以这粗粮对于我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来说，它是有争议的，
15: 有争议，不是所有那个
8: 咱
15: 粗粮都有好
8: 处的啊，把它放这边。
15: 但这是莲子吗？我刚才看不清，
17: 莲子是莲子，莲子、
15: 嗯，我觉得莲子也不行，凉，
8: 寒，凉，
15: 寒，
8: 这个争议啊，咱们都搁置到一边。我们还有土豆啊，
15: 土豆应淀粉，
16: 土豆应该是家家都吃这个土豆，
8: 没什么问题。
16: 现在我觉得没有，
17: 我觉得没问题，
8: 这应该是荞麦面吧？
15: 荞麦面可能跟那一样，
8: 哦，
17: 和那个、
8: 跟粗粮差不多，那我们就放在这块儿。
15: 对，
8: 大家有一些争议嘛，有一些食物呢大家觉得还行啊，有一些食物呢大家觉得自己吃的挺舒服，但是可能其他人吃起来就不那么舒服，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影响我们脾胃的功能，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老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兴门医院血液肿瘤科的主任医师李忠教授。医生您好，欢迎您。就这么几款食物，哎呀，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这争议颇多呀。那您说这些是不是影响脾胃功能的食物呀？
18: 这些都是一种发滞气的食物。
8: 发滞气，
15: 发滞气、哎。
18: 它为什么是发滞气的食物？大家可以看到，假如说我们吃红薯，大家有什么感觉？
15: 不能吃多了，吃多了一个是噎得慌，一个是胀肚，
18: 一定是感觉到有腹胀。有些打嗝，有些反酸，我们在临床看到很多的患者晚上吃红薯啊、土豆啊这一类的东西，吃完了以后他觉得消化不好。
8: 那您还是拿过来吧。
15: 那是不是应该早上吃那红薯？因为红薯不是滑肠吗？
18: 这些食物吃的时间都有规定的，像中午吃，它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脾胃功能是最旺盛的时候，它的运化能力最强的时候，我们吃下虽然有一些能够导致我们气滞的一些食物，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自身的功能比较好，比较旺盛，
8: 嗯，
18: 就可以把这些食物迅速的消化掉。但是我们选择的错误的时间，吃了错误的这个食物，那么就可以导致我们胃肠功能的这种紊乱。
8: 那到底怎么调整我们的脾胃呢？今天带的呀都是好办法，
18: 嗯，
8: 但得先说回来，这么多好吃的，它怎么还能发滞气呢？什么是滞气呀？我们理解好像是停滞了吗？
18: 发滞气的食物啊，实际上也是过去我们传统中医里讲的发物，发物中的一种叫发滞气。那么其实包括我们的肥甘厚腻之品，包括像红薯啊、土豆啊、这个荞面啊，这些其实难以消化的食物，往往导致气的运行受到了障碍。所以大家感觉到我们有什么腹胀啊，有些消化不良啊、
8: 嗯、
18: 就是打嗝啊、嗯、其实这都是中焦气机，就是脾胃的气机受到了阻滞。很多的观众都认为，哎，我吃红薯抗癌的、
8: 嗯、
18: 抗癌食品里的第一个就是红薯啊，为什么还对身体有害呢？
19: 是，
18: 那不是因为你没吃对，
15: 是我们没有吃对时间。
18: 对，
15: 早上吃跟晚上吃效果肯定不一样。
18: 对，所以就是错误的时间里吃错误的食物。
19: 我天天晚上都要吃那个红烧肉，您说我应该注意一些怎么吃呢？就天天
15: 别吃了就。
18: 过去我们不是有一句老话吗？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
19: 嗯、
18: 晚上吃得少、
8: 嗯、
18: 少是什么呢？一个是量的问题、
19: 嗯、
18: 一个是我们少油腻。
8: 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还有特别一致的观点，就觉得现在嘛，夏天热呀，上火呀，所以不应该喝红豆粥，应该喝绿豆粥，再加上来点莲子下下火。还有一些什么吃苦瓜呀什么，大家平时会选择吗？
15: 苦瓜、莲子、杏仁，
8: 嗯，
15: 这些去火都可以吃。这一根苦瓜一切，然后上午吃一半生的，下午吃一半生的，就这么嚼着吃。我觉得我不嫌那苦啊，我觉得一个是好吃脆脆的，再一个它去火，夏天嘛热呀，就容易上火呀。
19: 夏天运动完了以后，就是喝绿豆汤，
8: 核心就是想败败火。
15: 对，
19: 嗯，
8: 去去火。您说这可以吗？吃点苦，
18: 苦下吃苦。
15: 对、啊、
18: 为什么吃苦呢？一方面苦能够有泻火的作用，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呢我们不要过食苦。苦五味中它是入心的，其实我们过食苦容易增加我们的心火烦躁。 妈急躁，
8: 是
18: 脾气很大，晚上睡眠也不是太安宁，实际上都是我们心火太旺。苦我们说不是不能吃，是少苦。
8: 嗯，
18: 就说你少量的吃点苦，是对这个夏天的这种炎热它是有一定的泻火的作用，但是过食苦味的东西还伤了脾胃，所以就会出现胃痛啊，这个腹泻。

0: 泻呀，这些胃肠道的一些症状。
1: 像瓜阿姨这肯定是苦吃多了。
0: 对。
1: 那您说的少量吃大概是？
0: 吃苦瓜，你别天天吃苦瓜，啊，今天吃一顿炒苦瓜，过两天再吃一点，这是可以的，叫少苦。还有一个方面来增加点腥味的东西，葱姜蒜类的东西，增加点这类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废气的这种宣发。
1: 就天一热一湿了之后吧，整个人都懒洋洋的。
0: 过去有一句话很像，头重如裹，就跟裹的东西似的。
1: 嗯，
0: 或者身体有一种疲倦，非常疲倦，怎么也缓不过来的这种感觉，就这种湿气比较重的一个状态。
1: 哦，您说的这个，我虽然没有头重如裹，但是呢，反正能坐着，我肯定不站着。张女士，您呢？
2: 我也是这样，就是像地下掉张纸，我真不想捡的。这样休息了两天，基本上就是在家躺一躺，就是恨不得饭也不想吃。
3: 您疲乏了大概多长时间？
2: 在之前可能大约有一两年的时间。
3: 一两年？
2: 对。后来呢，就是也是通过病友吧，认识李教授，然后呢通过调理，现在感觉就是身体这种状况消失掉了。
0: 因为我专门看肿瘤患者啊。
1: 哦。
0: 那么这类的病人80-90%都是一种虚损的一种状态，因为他这一个是疾病的问题，那么其实没病之前呢，其实都存在着这些问题，就是我没有及时的去调理。其实中医更讲究防胃病，我们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及时去干预，及时调理，可能就不会出现下一步的肿瘤啊各方面的疾病的发生了。
1: 您看啊，我们直播间啊有康宝宝已经总结了，说胃寒的人啊少吃苦。当然还有不少朋友因为看到了刚才的一些症状，也提到自己的症状了，给大家说几条啊。YH 说胃老胀气，不下排，嗳气，晚上夜间严重不能入睡，有的时候要到后半夜一两点才能入睡。
0: 过去我们讲有一句话说胃不和夜不安。
1: 嗯，
0: 其实睡眠不好什么原因呢？我们的胃有问题。
1: 像您说的，哎呀，每天就是犯懒、疲乏、没劲儿啊，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致，可能都跟这个脾湿有关系。
0: 对。
1: 但是您也说了，现在特流行的这乌梅汤，您有3.0加强版。
0: 对。
1: 现场我们准备了料，放在我这儿一份儿，放在学员区一份儿。这样，咱们健康学员先看看这乌梅汤里头有什么，好不好？
4: 菊花、乌梅。山楂、
5: 荷叶，
4: 这是荷叶，
5: 干荷叶。这个不是黄芪吧？黄芪没这么大，甘草也没这么大。
1: 大家呢也可以，咱们喝点儿。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泡了一壶。李主任，刚才他们说这荷叶，
0: 对，
1: 猜对了，
0: 对
1: 啊，
5: 还有
1: 陈皮，
5: 还有
1: 乌梅菊花，
0: 对，
1: 这是什么呀？
0: 甘草。
5: 它肯定是比我们家那质量好。
1: 哦，
5: 我那个没这么大片儿，所以我不敢认。
4: 这里边还有一小的特别硬的那个。
5: 像籽什么籽一样？
4: 对，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个
5: 小黑的汁儿，
1: 我们现场也有啊。
0: 酸枣仁
1: 儿。哦，这里头还有酸枣仁呢。
0: 对
1: 啊，
0: 酸枣仁，传统的就我们这个乌梅汤、乌梅饮，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
1: 嗯。
0: 我们给它改良了一下，就一个成语叫望梅止渴。
1: 嗯，
0: 对吧？一看它，你就口中生津，这个夏季的炎热的口渴就解决了。
4: 嗯，
0: 过去有一个是青梅竹马的梅，也是这个乌梅，它是没有袍子之前的青梅，那么它也象征这种美好的东西，所以乌梅本来又能生津，又能带来人的心情的愉悦。这次呢，我们给它改良了一下，除了我们常规的乌梅啊、山楂啊、甘草啊以外，我们还给它加入了像玫瑰花。玫瑰花又有一种疏肝养颜活血，那么能够梳理人的气机。那么我们为什么加了枣仁呢？酸枣仁呢？酸枣仁是养心的，那么我们这个心火比较旺的时候，我们需要用酸枣仁给它静一下，让它收敛一下，那么让它浮躁的心气呢，让它回归于正常，那么这样对于我们真正的起的养心安神。同时呢，用了陈皮和荷叶呢，那么以化湿健脾，所以我们实际上这一个乌梅汤3.0版呢，我们给它增加了除了解暑生津以外，我们增加了炼肝健脾，就是能够使我们肝气舒达，脾胃之气呢舒畅，不至于出现我们刚才所说脾胃运化能力差的这么一个状态，还增加了这个安神除烦，那么化湿的力量。

0: 大家喝完之后口感如何？
1: 嗯，很好，
2: 挺好喝的，有点微微的酸，然后有一点那中药那个甘味儿。
0: 我想从根儿上把这个湿给它去除掉，把脾的运化给它加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3: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过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春天、夏天的时候养阳，大家可能觉得纳闷儿，夏天阳气最旺，你养什么阳啊？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阳气不受损伤，尤其是我们的夏季的时候，像现在空调，你肯定得开吧，你没空调好像就生活不了，冷饮，你喝不喝？
0: 多少也得来点。
3: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损伤我们的阳气的不良的一种方式。
0: 在社群当中，我们有很多康宝宝也是想着说给自己补补阳。有一位啊，就提到了，尽量少吹空调，晚上泡脚，可以通过泡脚的方式补阳气吗？
3: 泡脚呢，是其实是一种这种改善循环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泡脚得注意的方法。这个老百姓泡脚泡的什么感觉呢？浑身大汗淋漓，觉得舒服，其实错。泡到什么程度呢？身上微微汗出，微微的有出汗的感觉，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啊，已经达到了我们体表了。这个时候是对你身体最好的一种防护状态。如果我们大汗出了，阳气外泄了，这是伤阳的一种方式。长久这样，你的阳气不可能强。
0: 主任，您说您的一个方法也可以补阳的，这方法是什么呀？
3: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季节，我们经常大家常用的一种食物，就是姜。
1: 我岳父就老吃姜，当时我特别不理解，我说多味儿的，这怎么吃的这么辣？他吃那生姜跟吃水果似的。
2: 太多了，
0: 吃法也得有讲究吧？为什么？
3: 对啊，所以我们过去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不用医生开药方。实际上这里就含有一个道理：冬天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个滋补太多，
1: 是，
3: 那么我们的脾胃运化不行，所以吃萝卜能够理气，能够消胀。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就是由于我们凉的东西吃太多，败火的东西吃太多，就用生姜。温中养胃，那么补充我们的阳气。吃姜也有这个吃姜的方法，生姜大家是经常使用的，
2: 炒菜，
3: 炒菜用的，风寒感冒啊，大家就是弄点姜糖水，对吧？实际上它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可以这个温肺化痰。实际上这个生姜我们在临床中大量的使用。
2: 然后你回去再到酒店，大概10点多钟、11点，你要再睡觉，就是要凉。所以你就玩一次，得歇好长时间再能出来，都不敢出来。这个很普遍的。
4: 说实话，作为医生，我特别惊讶，原来还可以这样玩。
5: 心脏衰弱，身体会说话，一看一按知风险。
0: 他那脚都肿
6: 的，肿的包着了。
4: 它容易在下面先储留。
5: 吹一吹，巧用纸条进行高效心肺运动，
4: 匀速的，小气流的，均匀的，这么一个过程。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来夏日护心提示，告诉您如何远离身边伤心事，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把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的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一些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您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直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就是有点紧张，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0: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0: 我知道，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0: 好看。
1: 您觉得我妈你怎么样啊？
0: 这个太优秀了。
2: 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
1: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2: 对，
1: 就不能让他猜对。
2: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嗯，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的登场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1: 你80也不像啊，你看你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你这平常吃
0: 这有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0: 比较自律吧，生活。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
0: 对不起。
3: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还可以的是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您坐在旁边，我来帮您问，慢慢您了解叔叔的基本的大约的情况了，好不好？
4: 好，
1: 那边啊。
4: 好。
0: 有点紧张，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0: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0: 我知道，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0: 好看。
1: 你看我们阿姨年轻的时候，那绝对
0: 是
1: 天生丽质，
0: 娇娇子。
5: 这老哥哥，从面相看啊，特别有福，看俩大人啊，满面红光的。我说看这个老哥哥，特别的慈善啊，慈祥，而是也有福相，
6: 状态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咱们也没到这个岁数，但是你要到这岁数，要真想，比如说我要到他这岁数，真想踏实了，那我太知足了。
7: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叔叔的经历哈，我们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两毛钱娶媳妇儿，守他到最后。他的遗愿是让我往前走。老干部大管家，这是个什么活呀？
0: 就是那个交通部船检局人事处，就是他有一个退休办公室，就是老干部退休职工办公室。就是为这个退休休息的这些是干部职工服务管理，这么全程是这么一个机构。
1: 明白，就是什么发福利啊，对吧？然后春游秋游啊，这个年节的走访啊什么的，都归您管，是不是
0: 这个情况。
1: 那您当时这个退休的老干部们有多少人啊？
0: 老干部一开始不是人少，后来发展到100多人。
1: 100多人都您一个人管啊？
0: 我管的时候70多人，后来就是我一退下来之后，人现在就是后来人就越来越多。因为原来的机构人少，后来逐渐壮大。
1: 所以为什么叫这个大管家哈？因为其实离退休人士的很多的事情都归您一个人管，他就很繁杂，是不是啊？
0: 是，确确实实啊，这个为老干部服务啊，那个全面的，一个呢进行教育，对于职工啊，上级的文件呀，中央退休有什么精神呀，及时的传达给下边的退休职工，把上级的关怀呀转告给。职工使大家更感到中央对这些同志的关怀和爱护，特别是呢对退休职工这个涨工资啊，这些发福利啊，这些特别的感谢。哎，你比方说过年了，哎，这个要走访所有的这些退休职工，哎，尤其是那个有病的，要到医院去买慰问品。哎呀，你要去的话呢，还要知道这个同志是回民啊，还是不是回民啊？这些细节都得要。你比方你买个那个食品是个猪，人家是回民，人家就该有意见。 得要及时的，得要对于这些人、啊嗯。
1: 所以对每一个离退休老干部的这个情况要非常的了解。
0: 要了解，哎、嗯，像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过节啊，哎，有时候就发2500啊，过节费啊，发1500啊，这个非常的多。然后呢，就是说根据这个节日的不同啊。水果下来啊，给大家买水果，比方咱燕郊卖燕郊的那个排骨啊，他们说的好吃，哎，到燕郊给他们买排骨，
4: 你就知道老先生脸上为什么没皱纹了。
1: 猪肉都吃最好的，水果要吃最甜的，是不是？鱼油儿子给买，
0: 你说闺女给买，
1: 闺女给买，
0: 对，闺女。
1: 大儿子给你买什么呀？
0: 大儿子就是没给你，我礼拜六放2天假。给我做一天的饭，
4: 哎呦，那真不错，
1: 不错，
4: 真是
1: 不
4: 错。
0: 我呢，就是自己，就是平常我自己做，儿子每个礼拜六给我做饭。
1: 他做的好吃还是您做的好吃啊？
0: 各有各的特点吧。
1: 哎呀呀呀呀，叔叔很有说话的
2: 情商高，
1: 对不对？啊，那我们一听就知道了，这手艺不太行。
0: 还行，还行。

0: 看这老哥说话哈，一点重复的语言哈都没有，思路特别清晰，就说明人的大脑啊什么各方面身体状况都够好。
1: 那您擅长做什么呀？
2: 基本的老百姓呢，就是普通的这个，你要讲究四位俱全不可能。你比方就做个茄子肉丝啊，肉片儿，这个鸡蛋炒黄瓜啊，炖个排骨啊，反正是就是家常的菜，
1: 这不也行吗？在家俩菜都够一桌了。
2: 我就说家常的菜自己都能做，
1: 是吧？
2: 包个包子呀，蒸个包子呀，自己我这都。
1: 这越说越厉害了，这包子都上了。
3: 人家一个人他不凑合，是吧？
2: 对对对，
3: 人家挺这是很不容易的。
2: 我就是说这比较这个荤素搭配呀。
1: 老父亲做饭怎么样？
4: 我父亲，我觉得就是家常菜，然后他自己，一周自己给自己每天吃的也不一样。
1: 你们俩做的谁做的好吃？
4: 那肯定还是这样，都是觉得自己做的好吃，这个来讲很正常，对。但是来讲呢，就是我做的来讲呢，我父亲呢，他也觉得也可口，也没问题。哎，但是他自己肯定是吃自己做的更习惯。
2: 对，
4: 哎，
1: 这老父亲还自己能包包子呢，
4: 包饺子，
2: 包饺子，
4: 他爱吃馅儿，
2: 发蒸发面，到蒸，我这都行。弄馅儿，从弄馅儿，从和面到弄馅儿到蒸，我自己都行。
5: 比我都棒，我都不会做面食，
6: 包包子，包饺子，自己做饭，自律。你看看，
5: 他们俩哈，思路都清晰。
7: 我今天来，我最大的体会是，到八十岁了，还有这种心态，这是咱们要学的。
6: 是的，
1: 但是我看您说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刚才说了很多东西不吃，是吧？动物的内脏不吃，
2: 对对对。
1: 然后但吃的都是特别健康的，
2: 对，
1: 鱼油啊，富含胶原蛋白的呀，然后对骨关节好的。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您这个特别自律的地方，我们也学习学习。
2: 比方早上起来，我一般呢，我就是比较清淡的，像喝牛奶呀，煮一个鸡蛋呀，那个吃点那个全麦的面包一片啊，就是我基本上早晨就是吃这些东西。要是没有面包啊，就是这个发面的小火烧吃一点。像这个油条啊。像这个我基本上我就不吃了。
1: 不是，您是觉得那个不好吃，还是因为觉得为了身体健康？
2: 为了身体健康，所以说我就是对这些东西啊，你比方甜的东西就容易这个胖呢，不爱的就是容易胖，造成了一些不该有的一些。
1: 但是吃甜是让人快乐呀。
2: 这快乐，但是来讲增重体重啊，一种体重就带来负担呀。
1: 那少吃点啊，比方说蛋糕吃那么一块，它能增加什么负担？
2: 少吃点，我觉得对我的自己来讲，我就是说要求我自己少吃或者不吃。
1: 阿姨爱吃甜食吗？
8: 我是南方人，但是带馅儿的面食可以，饺子、包子。
1: 你爱
8: 经常做，
1: 爱吃甜的吗？
8: 甜的东西也爱吃，但是呢，吃了不好，现在就不怎么吃。
1: 的确很自律。你们俩爱吃甜的吗？
9: 看我
1: 是不是啊？
9: 我买新衣服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一直在胖，没有瘦下来，所以一直在买更大一号，更大一号。所以我觉得两位嘉宾真的是看起来就是很自律的这种身体状态。
1: 太让人敬佩了。
0: 你看这个老哥哥，那说话呀，那嘛精神状态那么好，保养的又那么好，肯定能活到过百。你看看那大耳垂多有福。
10: 那看来您是考虑他的了。
0: 我现在还不能表态。
10: 那是部队的嘛？
0: 啊，因为我那个前老伴和我儿子都是当兵的，我特别喜欢军人。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2: 这个太优秀了，不在一个频次上。
1: 哎，您先说，您会那个网上购物吗？
2: 基本会。
1: 哦，挺厉害的，
4: 衣服都是他自己在网上买的。
1: 哇，那您会退货吗？
2: 退货不会，不太会退货。
1: 买什么得要什么。
4: 他是点退货之后由我给他办。
1: 哦，
4: 会点，但是来讲呢，联系快递啊，等快递啊，这些东西来讲我给他去办。
1: 哦，真棒，挺好挺好。我跟你说啊，甭说到您这岁数，

0: 啊，我们在选择里见到很多叔叔比您年轻很多都不会线上购物呢。你看您这给自己买的还挺合身的，挺时髦的哈，不错吧？虽然我们不会像您那样做 PPT 然后剪视频，但在这个岁数能会线上购物就挺棒的了，您知道吗？
1: 时尚的叔叔
0: 阿姨说这算什么
2: 小菜一碟。
1: 哎，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
0: 是。
1: 然后另外呢，我是觉得两位都是终身学习的类型，就是叔叔他也在就是你的养生啊、自律啊做得特别好，而阿姨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学习，所以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可以吗？
2: 可以
1: 啊，请道具上一下，谢谢。好，我说一下规则，请两位来听一下规则啊。那么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什么叫三假一真呢？请您把您的这张纸折成四份儿啊，就是横一折、竖一折，折成四份儿。然后呢，我们这样就有了四个区域，请把这个区域啊，四个区域分别填写一个啊，每个区域都填写一个跟您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但是规则是有三个是真实的，还有一个是假的，然后我们来请对方来猜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哦，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说我喜欢穿黑颜色的衣服，这个是真的吗？就是我们要写在上面哈，三个是真的，还有一个是假的信息，
0: 来
1: 跟您相关的
0: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1: 对，
0: 就不能让他猜对。
1: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我们写的三真一假的这样的测试游戏，其实真的可以适用于我们很多的这种社交的一些机会，同时。是啊，这还不是说他们光写什么你去了解这方面内容，而还是可以去了解他们更多的细节，看看他们怎么去编排哪个是真的想要告诉你的，哪些是假的，还有他是怎么迷惑你。对，
0: 两位都写完了吗？
2: 写完了。
0: 写完了。
3: 不爱出国，身高1.7米，爱吃饺子，爱旅行。
1: 好的，剩下的时间交给阿姨，看看怎么样提问，我们来判断哪一条是假信息。
4: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
5: 不爱出国是假的。
6: 为什么？
5: 他那是专门弄那船出国什么的，都得让他这去印，他肯定出国特别方便。
3: 您问这老哥。对。
0: 比方说第一个哈，说不爱出国。叔叔，您都去过哪些国家？
3: 我就出过一个国家啊，澳大利亚。
4: 就去过一个。爱吃饺子肯定是真的。爱旅游呢，到哪儿去玩过呢？
3: 全国各地都去过了，哇！除了新疆和西藏这俩地儿。哦，
4: 那这是爱旅游是真的，爱吃饺子是真的，对吧？
0: 一真一假。
4: 不爱出国是假的。
0: 哦，为什么呢？
4: 他爱旅游吗？
0: 但是他只去了一个国家呀。
4: 只去了一个，那不等于不爱出国呀？那受各种限制呗。
0: 那您再问问，你出国受限吗？
3: 对。
0: 这样，
7: 我补充一下，当时来讲，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一起去澳洲去我姐姐那儿探亲，然后呢，我母亲在那儿呢，这个患了这个就是做了那个心脏的搭桥手术，哎，因为一个突发的情况，所以呢，就是2016年底回到国内之后，2017年又诊断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去年，我父亲就没有离开我母亲身边，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因为时间，就是精力时间上的这种受限，他没有办法就是离开我，对，必须得照顾我母亲，哎，是这样的。
0: 所以不爱出国和不能出国，这不是一回事儿哈。
1: 行，所以阿姨判断的是不爱出国是假信息，那请叔叔公布答案。
3: 对，
0: 是对的。
3: 对，
1: 哎，
4: 那就是爱出国。
3: 对，
4: 但是出不去。
1: 请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游戏环节当中，不仅仅是说我们互动的这个环节是有意义的，其实我们还能看到每位嘉宾他编排的这四项信息到底是什么，也能看出来这个人内心很多细腻的东西，所以也想请互换一下，请叔叔来猜阿姨的答案。
0: 先看看阿姨，你展示一下您写了四个什么。
4: 啊，我爱穿红色的衣服。我喜欢体育运动，我喜欢跳舞，我爱做饭。
0: 好，您来判断一下吧，三个真的，一个假的。
3: 我已经判断完了，头一个是假，其他三个都是真的。

0: 他就有穿红色的东西带在身上。
1: 哦，
0: 我是从这个分角度分析的。
2: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穿红色衣服的，
1: 是真的。所以答案是叔叔判断错了。
0: 对对 对, 对。哦，
1: 那哪一项是假的？
0: 判断是假的。
3: 不一定。来，再问。
0: 您每天活动怎么活动法啊？
2: 现在以旅游为主吧，其他的为辅，去公园里玩去什么的，活动，否则没有那么多时间。
0: 你除非刨出去，你去到外地旅游，你每一天你是到公园的活动的多呀，还是在跳广场舞多呀，还是在什么是比较少一点的？
2: 现在相对来说吧，去公园去的算比较算是多的。其实我喜欢跳舞，我经常参加每年的春节团拜会的舞蹈演出，而且是被大家评价都是相当不错的。
3: 嗯，
2: 基础有基础，只不过现在就说时间少，没有时间跳，但是喜欢。
3: 那现在知道两个了哈。
0: 那就是不爱做饭，那就是不爱做饭。
3: 你现在还做饭吗？
2: 做饭，我每天我都自己做饭。
0: 不爱做，跟做饭是不一回事。
3: 说不爱做饭的，一天还给自己做三顿，不可能。
2: 做饭其实我过去做饭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我本来以为阿姨的这个答案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看起来真的好难判断呀，
3: 是不是？很难判断，越问越糊涂了。
1: 所以叔叔，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到底哪是假的？
0: 所以他的知识渊博，所以说在他的面前，所以说我猜不透。
1: 那您就选一个吧，然后请阿姨公布答案。
0: 那我喜欢体育活动是假的。
1: 请阿姨公布答案。
2: 第四个是假的。
3: 第四个是什么？
0: 我爱做饭。
2: 爱做和会做不是一码事儿。
1: 我不知道两位通过这个游戏，两位的感受是什么？
2: 这可以判断每个人的性格吧，
1: 是不是啊？还挺好玩的。
3: 所以你的结论是这两位。
1: 所以我觉得阿姨呀、比我们看到的可能还要更深刻。对，她很不好猜。所以她设计的选项里面其实会带有很多的看似寻常又不太寻常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阿姨，我对您更好奇了。
3: 所以我一说，这要叔叔您跟阿姨在一起过，
4: 天天猜
3: 猜猜猜都猜不对。
1: 不会，阿姨聪明的女人会怎么样？她会直白的告诉你我喜欢什么，不用你猜。
4: 不是，她就告诉你了，我不喜欢做饭，您就来吧，是不是？
1: 但如果你需要的时候，我也能
4: 一日
1: 三餐也能做，而且家里来亲戚朋友的时候，我照样能张罗一桌饭。
4: 是
3: 叔叔啊。您想跟未来找一个老伴儿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0: 简单的，比较有乐趣的活生活吧，就完了，就一个简单。
3: 所以刚才做这道题，猜阿姨这就四个事儿，您都已经懵了吧？
0: 对，这知识渊博吗？
1: 我都懵了，
3: 是吧？
0: 知识渊博。
3: 那阿姨，您对叔叔到目前为止还满意吗？
2: 还不错吧。
3: 所以还想继续了解他一下，是吗？
2: 可以。
3: 好，叔叔加油，您还有希望。
0: 谢谢。
5: 真的，这俩思路都清楚，还真能在一个层面上，年龄也合适。
3: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不，话说阿姨，您不是喜欢穿红衣服吗？怎么今天穿了个绿衣服呀？
2: 这个颜色我也挺喜欢的。
3: 哦，比较起来您更喜欢红的是吧？
2: 平常红颜色比较多。就说像这种色调的布料吧，是当初我看上这块花布了，觉得特别好看。然后所以很难得碰到这么好看的颜色的料子，就买了。
3: 所以这阿姨还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啊。不过我们叔叔也不差，你看吃的也很养生。您平常做运动吗？
0: 我运动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以走路为主。就是每天走个7000步左右的路。
3: 哇，
0: 上午4000多，下午3000多。分两次走。
3: 有伴儿吗？还是一个人走？
0: 就一个人。然后他呢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文化体育馆。文化体育馆的话，下午的话3点钟左右，他有就是老年同志、女同志那个做操，就是反正就是这么做的那一操，就拍肩膀、拍腿呀、他做那个浑身的那种操。
3: 你看叔那几个动作，你觉得好灵活呀，是不是？那里边没有单身的阿姨啊？

0: 这招不有老太太吗？
1: 全是老太太，说实在的。
2: 有没有追你的阿姨？
1: 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我因为那过去我是没有想法
0: 啊、
1: 嗯。最近刚刚就是想，咱们的安排的这么快。
2: 不是你没想法，别的
1: 因为我没有，我就找那个
2: 没注意
1: 犄角旮旯。找个犄角旮旯，人一跳，我跟后边跟着学。
3: 不是，您在哪儿都不重要。仲华的意思说，大家看，哟，这叔经常来跳舞，肯定是单身，又不带媳妇儿来，是不是？然后给你递个水，哎呀，老高，老高，来喝杯水。
1: 我不跟人交流。
3: 然后呢，您这一天忙活完了。
1: 嗯，忙活完。
3: 几点睡觉啊？
1: 晚上呢，一般的话呢，10点半左右睡觉。
3: 哦，
0: 看选择吗？
1: 我就每天看选择
0: 啊。我说呢，
1: 没看选择，就是通过增长知识，
0: 是吧？
1: 咱交友，再开个眼界，是咱们节目我非常喜欢。
3: 那您知道我叫什么？
1: 韩小燕。
3: 那您知道咱俩是老乡吗？
1: 哎，我听了。
3: 我不是您那儿，但咱们都是山东人。
1: 嗯，青岛我知道，
3: 哎、
1: 我都去过多次青岛，
3: 是不是？
1: 嗯，
3: 那您搞这个船，那肯定得去青岛。
1: 哎，我把这分支机构。
3: 对。
1: 嗯。
4: 哎，是我是来这个选择节目学习的，学习大家的人生故事。
1: 嗯、
4: 那我也想问您、
1: 嗯，
4: 您刚才说您看选择也是来学习的，就是您学、嗯、学什么？
1: 从不同人的这个经历和他的特点。来学习不同人的这个品质，
3: 嗯，
1: 我主要是这个、
3: 哦。哎，那有没有您看中的阿姨呀、啊？觉得还不错的。
1: 人家岁数比较小，所以说我就是没太关注。
3: 哦，
5: 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有条件的情况下游泳
3: 游泳啊、
1: 嗯、
3: 您都去哪儿游泳啊？
1: 那海南岛去年的11月份到3月份在海南岛游泳，一天呢游个200米，是游个8趟。
3: 那您现在就每年是冬天去海南，然后夏天
1: 不一定、
3: 啊、
1: 我今年准备想去广西柳州，广西的北海、
3: 哦、
1: 不一定。
3: 那一个人行吗？
1: 行，没问题啊，这都是我自己。不，
3: 那万一谈上女朋友了怎么办呀？
1: 关键的商量呢。
3: 那商量着，人家说那你别去了。
1: 那不同意去，那就不去呗。
3: 哦。
1: 那你关键得有个交流，这个过程得有个时间呀、
3: 哦，
1: 对吧？像这个认识怎么也得个半年啊，一年啊。
3: 您是不是原来在家里就挺听媳妇儿的话的？
1: 嗯，比较听。我们俩是男主外女主内。
3: 反正一进家门，您就做不了主了呗。
1: 哎，对对对对，这个大概是、
3: 啊、
1: 大概这个形象，大的方面他对的我就听，不对的我就有我的主见的时候。
3: 对，就基本上人家对99.99%，是吧？嗯，我看了2毛钱娶媳妇儿，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1: 66年我在军事院校之后啊，回老家看我奶奶，看我奶奶之后，我奶奶那时候91了，啊。我去看我奶奶，就是到了我们老家，我老家是山东济宁。下火车之后呢，到我一个大爷家的孩子家，因为不知道怎么去，从来没去过，哎，花了2毛钱买租了一个三轮车，把我那个送到那个老我家的一个地方，这么的认识了我媳妇儿，这2毛钱媳妇儿的来历。
3: 哦，那就直接就把人娶回去了。
1: 没有没有，这个经过2年的恋爱，
3: 哦，
1: 就66年到68。
3: 那您这2年是怎么异地恋啊？
1: 异地恋就是通信，
3: 哦，
1: 就是来往的书信。
3: 那您都多久写封信啊？
1: 大概半个月。
3: 半个月，然后写多少张纸啊？
1: 那就一张纸呗，那因为
0: 写的全是我爱你。
1: 这就是说讲实话啊，那时候就是说一谈恋爱之后，因为原来比较年轻，那个认识不足，到后来认识足了，就是讲的话你要找部队的，有两地生活一些困难，给女方同志提出来要考虑一下。哎，那时候因为你要对女同志负责，部队对这个方面要求非常的严，哎，
3: 嗯，
1: 就是说你要谈恋爱，你要把对方甩了，那就给你处分，
0: 哦，
1: 你要是再干嘛过分了，就把你开除军籍，就是部队对这个男女作风。

0: 要求的非常的严。
1: 嗯，那您当时怎么就一下相中了您那媳妇儿啊？
0: 两个，一个美貌，一个好看，再一个呢就是说多面手。我老婆是一个多面手，勤快，
1: 啊，
0: 诚实，能干。
1: 不是你也够厉害的，见了一面就全看出来了。
0: 你这个东西就是交流过程逐渐的提高的。
1: 就写信是吧？
0: 哎，对。
1: 那合着您真把人娶到家的时候，一共才见两面啊？
0: 那不是两面，这个66年到68年是两年通信，然后到68年的话呢，他叫他到北京，到北京之后，我们在北京有一块逛了景山，在北海划船等等呢，在。经过这个交流，就感到这个人非常的这个朴实、勤快，这个做活儿非常的麻利，这个总而言之吧，感到非常满意，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部队呢还要对女同志家要进行政审，部队要求严，谈完了之后，通过68年之后，我就跟我们部队领导说了。我就要准备找对象，准备结婚，可以走下去做。
1: 那真在一起过日子怎么样？
0: 过日子很好
1: 啊，
0: 非常好。
1: 那发现缺点了没？
0: 文化低了点儿。
1: 哦，
0: 就这么一点。
1: 脾气大不大？
0: 没什么的脾气。
1: 哦，
0: 嗯。
1: 那文化低一点，您还听人家的，在家都做不了主啊？
0: 不是，是这东西就是哪看哪个方便吧，互相互谅呗。
1: 哦，
0: 嗯。
1: 你爸是不是也是个好脾气的？
2: 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3: 他挺有风度
1: 啊，
3: 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1: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0: OK
1: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0: 有。
1: 哎呦。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2: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挺好。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爱生活每一天。

0: 联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0: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5: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6: 51度。
7: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5: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的打开。
6: 哇，这就是我家楼上楼上的医院了，
5: 是不是？
6: 对呀、
1: 是这样吗？
6: 那把工作合上的手。哟，
5: 这么近，
8: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0: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1: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0: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7: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1: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7: 没错。
1: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

0: 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
1: 啊、
0: 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2: 作为点铜施钢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0: 啊，
2: 它是有区别的
0: 啊，
2: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铜施窗选择的就是这种闭口压线，
0: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2: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0: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2: 捏不动。
0: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3: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0: 3、2、1。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2: 是的，萱姐，
0: 我来啊。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2: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现在
0: 踹一下，
2: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0: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2: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0: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铜施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2: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0: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铜施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3: 好消息好消息，点铜施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4: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3: 密封降噪更管用，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啊、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上没什么声音了。
3: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铜施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铜施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6: 满意满意，
0: 嗯，
6: 质量挺好的。 换成三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7: 嗯，
8: 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7: 嗯，
8: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7: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8: 对对，它不直冲啊。
4: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7: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7: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嗯、
4: 对。
9: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
10: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7: 嗯，
10: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1: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8: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8: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三元一柄的。
2: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三元一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12: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2: 对的。
12: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2: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三道密封、
12: 嗯、
2: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2: 嗯、
2: 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2: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三道密封胶条。
2: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2: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2: 是的，我手里是两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12: 啊、嗯，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三元一柄，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2: 是的，
12: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2: 对对对，
12: 而且很软，
2: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12: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蹬不太动，
2: 对，
12: 就又薄又硬。
2: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12: 啊、
2: 嗯，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2: 一下就拉断了。
2: 您再试试这个。
12: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2: 杨雪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2: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是吗？我俩这。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3: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7: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7: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3: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断桥
7: 条铝，断条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

0: 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3: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4: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3: 啊，
4: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萱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条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3: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4: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艇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3: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4: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
3: 啊。啊，能看到这上边。
4: 对，加工
3: 长度，
4: 您看。
3: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4: 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6: 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5: 密封降噪更管用，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声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5: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大家若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欢迎上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5: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9: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3: 嗯，
9: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0: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5: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11: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2: 51度。
0: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1: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
0: 哇，什么叫是我家楼上楼上明白吗？
11: 是不是？
0: 对呀、啊。
11: 嗯，
3: 是这样吗？
11: 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0: 哟，
11: 张姐，
13: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5: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哇！
3: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5: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1: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0: 没错。
1: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0: 没错。
1: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

0: 加息加最终算下来
1: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2: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3: 作为点铜饰房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0: 啊，
3: 它是有区别的
0: 啊，
3: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铜饰窗选择的就这种闭口压线，
0: 那肯定要是选闭口的哈。
3: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0: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3: 捏不动。
0: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1: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0: 3、2、1。掉下来完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3: 是的，萱姐。
0: 我来啊。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3: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0: 现在踹一下，
3: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0: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3: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0: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铜饰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3: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0: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铜饰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到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好消息，好消息！点铜饰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框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4: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 密封降噪更管用，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铜饰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铜饰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6: 满意，满意。
0: 嗯，
6: 质量挺好的。
7: 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0: 嗯，
8: 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8: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 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8: 对对，它不直冲啊。
4: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

0: 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1: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过。
0: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0: 对，
3: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嗯，
4: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4: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5: 关键是质量好，
0: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7: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8: 51度，
9: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7: 密封降噪更管用。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9: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9: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10: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11: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10: 对的。
11: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10: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儿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儿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1: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10: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1: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0: 是的。我手里是2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11: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3元1饼，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10: 是的，
11: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10: 对对对，
11: 而且很软，
10: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11: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蹬不太动，
10: 对，
11: 就又薄又硬。
10: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11: 啊，
10: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1: 一下就拉断了。
10: 您再试试这个。
11: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0: 行，娟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1: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是吗？我俩这。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7: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1: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1: 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0: 对，
7: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

0: 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得看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3: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4: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3: 啊，
4: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3: 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4: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3: 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4: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3: 啊，能看到这上边
4: 对加工长度，您看
3: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
4: 对
3: 一目了然。
4: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0: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0: 相信我，
1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生活每一天。

0: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对，好吃，
3: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款，
4: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香味儿家里炸不来。
0: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5: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啦！
0: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深深，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6: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5: 真的是，
2: 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
6: 对，吃独食还能吃出这么道理来？
5: 不行，那我馋呀，我们想吃，不能光你一人吃啊。
2: 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5: 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2: 闻闻怎么样？
5: 哇，太香了，是吧？嗯，
6: 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5: 先倒油，
6: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5: 哎呀，特别的香，咸香，
6: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的水分。
5: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
2: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为什么？
5: 这么大的肉丁看，
2: 就为什么不好做，就是因为大家特别容易，咱老百姓一说一尝，哎呦，还不如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呢。
6: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让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5: 萱萱，我能提个申请吗？你能让我一次吃饱吗？再给我点面行吧，再给点酱可不可以？你俩先慢慢说，我再慢慢吃。
7: 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2: 是吧？
7: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儿
6: 啊，
7: 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三分之二，
2: 饭量大一点的啊，就这一瓶酱，三大碗完全没问题，
8: 没问题。
2: 对，
5: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2: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了嘛，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块一瓶儿。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3碗呀，
6: 那咱仨
5: 了
6: 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2: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3-4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5: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2: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对，好吃，
4: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 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2: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5: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8: 面好吃，
4: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一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9: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第一遍先炸葱。
2: 好浓的葱香味儿，
9: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料罐，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5花肉，就是精品5花肉，5花3层的选材。就是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是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2: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9: 已经炒了50分钟。第二遍葱花，
2: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9: 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2: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9: 油酱分离
2: 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9: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2: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
9: 对对，
2: 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9: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8: 面好吃，
4: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4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4季菜码热锅条的4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5: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2: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10: 香了？突然间就
2: 对，

0: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
1: 嗯。
0: 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2: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真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4: 对，
3: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7: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
0: 嗯，
7: 然后拌凉粉，
0: 嗯，
7: 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2: 啊。对对对，
7: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
0: 嗯，
7: 为什么呢？咱可以做火锅调料啊，嗯，麻辣烫啊，嗯，
2: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
0: 啊，
2: 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嗯，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嗯，看看这28酱怎么样。哇，
7: 哦，哇，
2: 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们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0: 嗯，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的。你别一人抱着呀，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7: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0: 嗯，
2: 哇，
7: 你看
2: 好漂亮啊！
7: 咱们外边那个28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磕可劲儿磕。
2: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磕的。为什么我刚刚一打开，我说他家28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0: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7: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0: 哎，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春去留香，真的是
2: 就今天呢，真的被2个酱折服了。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真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3: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
0: 嗯，
7: 等这个葱香味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0: 哦，也是2道葱啊，姐。
7: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个酱香味就出来了啊。
2: 闻到了，
0: 嗯，
2: 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那，
7: 嗯嗯，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0: 哦，嗯，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了微微甜的味道，
2: 好吃。
0: 嗯，
2: 这个学会了。
7: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
0: 嗯，
7: 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0: 嗯，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
7: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0: 嗯，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还能吃。
2: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儿，好好吃啊！
0: 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
7: 啊，
0: 拌菜。
2: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28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0: 3罐我们的炸酱，再送2罐28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

0: 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刮不够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酿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席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席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席。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5: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席？就是那种竹凉席，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什么问题啊？
3: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5: 后来换了高科技的竹纤维凉席。
3: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5: 特别厉害。
3: 这各种凉席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5: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都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赶紧
5: 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5: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6: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5: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5: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5: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5: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5: 来中间请。
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5: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酿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席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3: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7: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5: 咱家的这个3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5: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2: 再降100，199元，
7: 就是100多，
3: 不到200，
2: 是
7: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
5: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2: 是
5: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3: 还有绿色，
5: 买一套送一套，
2: 是不是？
3: 这合适，
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5: 就这么定了，
7: 我都已经快给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2: 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5: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2: 独享199，买一送一。
5: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1: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3: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2: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1: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款一碗。
2: 活性营养工具。
1: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3: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2: 是的，
3: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2: 这就是活性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0: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1: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这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2: 是的。
1: 哎，你就听听啊。哎呦，
2: 这个声音善意
3: 一般，
1: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的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萍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3: 哇，这太轻了，
1: 就是收纳
3: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1: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3: 是，
1: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2: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3: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2: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1: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2: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3: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也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2: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营养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1: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

0: 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八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1: 今天易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2: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好吧，
3: 看看这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上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2: 凉，
3: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不沾肉，往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2: 凉快，
3: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2: 能洗，能甩。
3: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4: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2: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咱俩这一双？
4: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2: 那凉快不？
4: 也能回事儿嘛。
2: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今天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4: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这
2: 肌肤不
4: 不粘，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粘肌肤，不粘。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这样。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0: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2: 勾丝儿哈、勾丝儿、管丝儿的情况。
0: 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三

0: 202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卡库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7: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爱生活每一天。
8: 点这个菜叫主厨精选牛肉，只要你点这个牛肉，那就是不一定是什么了。
9: 哎呦，这有意思啊。
8: 对，
10: 今儿来咱不吃涮肉，虽然涮肉好吃，但是咱不吃啊。
11: 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
12: 之前我也没点过。
10: 鸡油都飘在上面，
12: 对对对，
13: 特别的香。
14: 葱烧海参怎么能少得了米饭呢？
15: 别的不多说了，来吧，开始拌饭。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9: 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主打就是让您吃得过瘾。
8: 在这儿吃牛肉它是比较随性的，因为它这儿呢主菜就是188这么一份，这个主菜300克的牛肉，有的时候呢它是牛舌，有的时候它是西冷眼肉，然后里脊，然后那个牛臀啊，就是5种肉它轮换着做。点这个菜叫主厨精选牛肉，只要你点这个牛肉，那就是不一定是什么了。
9: 哎呦，这有意思。
8: 对，
9: 来的时候感觉像吃了牛肉的盲盒。
8: 对，所以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吃的这是什么肉啊？
16: 这是澳洲骨刺150天的眼肉。
17: 我们很少有看到就是一下这么大的一块肉，所以它这是用那个低温慢烤的方式，它那个肉就不能是我们平时吃那种给你切好的一片儿那一块儿。我们这点这一份是188，然后是多少克呀？
18: 300克
17: 啊。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两个人也可以分享这个。
18: 对，两个人可以分享300克，
17: 就一份儿哈，
18: 一份儿。对，
9: 其实它是那个肋脊那块嘛，所以它还比较均衡，又有肥肉又有瘦肉。
17: 对，而且这块还很嫩。
9: 对啊，就可以吃到那个牛肉那种油脂感。
17: 对，
9: 我看这个状态感觉像是这个
17: 分
9: 手啊啊、
17: 嗯、这个汁儿很关键。
9: 嗯，
17: 它是在烤这个牛肉的时候，它下边就会渗下来这个就是牛肉的汁，
9: 肉汁，
17: 然后渗下来这个肉汁，它再兑上红酒，再去慢慢的熬、熬成这种非常浓稠的这个。所以这个牛肉配上这个牛肉汁儿，
8: 自己的味道合在一起，非常好吃。
9: 那秦老师，比如说如果有朋友来说想要吃气氛手，看起来这个颜色再深一点，
8: 那没问题。他这个他给你做的这个状态是他认为特别好的状态，
9: 比较中
8: 熟的。如果你要想要再要熟一点，他会给你再去加工的。
9: 哦，哎，秦老师，我发现你看这块肉，这外面这层是有层皮儿吗？
8: 对对对对，它这就是
9: 像焦焦的那种感觉。
8: 它三天的时间把这个肉给腌了一下，腌入了味儿，它带着底味儿了，非常好吃。
9: 那怎么能腌得这么好吃呢？咱们去看看。
8: 配料一定特别多，咱们去后厨看看。
9: 这牛肉就是在这冰柜里腌的，
2: 对，没错，这个好几种肉都在冰柜里头，像羊肉，还有这个牛臀肉，还有牛舌，有那个西冷，还有那个牛柳，
9: 都是什么料？我看着腌还料挺多的。
2: 那我给你
8: 拿出来看看。
12: 那个肉呢，上面是抹了一层那个芥末，黄芥末，上面撒的盐和胡椒，这个绿的是干的，香料叫迷迭香。
8: 他说这黄芥末就不是咱们的那种那个芥末鸭掌的那个黄芥末。
12: 对对对。
9: 但是您发现没有，刚咱们吃的时候其实没有吃出来就这种那么多种味道，
8: 腌完了以后
9: 肉味儿。
8: 对，主要是那个腌完了以后它这个味道已经进到那个肉里边去了，然后再经过一个烤制，然后再加上它一脱水，然后所以它那个味道就没有这么浓了。
12: 对对对对。
9: 那腌完之后呢？
2: 腌完之后我们就放在冰箱里，让它自然吹干。
9: 为什么要自然吹干？
2: 因为那个肉在吹干以后它那个口感会更好，一块肉拿出来它是湿的，咬在嘴里边都水塌塌的。如果你要是自然吹干的话它更有嚼劲儿啊。然后我们就是用烤箱80度，
8: 就这个后边的烤箱吗？
2: 对，这个烤箱80度烤4小时到5个小时。
9: 还有外摆，如果你想坐外面的话可以提前预定，夏天的时候坐在外面享受美食和美景也非常舒服。位置呢也非常好找，就在亮马港湾大厦的南侧1楼，门口有停车场，非常方便。那如果是绿色出行的话，地铁10号线亮马桥 C 口出就好了。
13: 今儿来这地儿啊，先跟您说说是哪儿，给大家看看东来顺饭庄，咱的老字号啊。其实说到他们家，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涮羊肉，对吧？但其实他们家牛肉做的也特别地道，不只是涮的啊，各种炒菜啊，包括炙子烤肉啊，这种做的都特别好吃。而且关键是之前夏明还跟我约过，让我给他推荐就是好吃的牛肉，我觉得这就是一好选择。
19: 夏明应该马上到了啊，说了，来来了，
20: 哎呦，
19: 哎我这困劲儿，哎，
20: 不是。你这个速度挺快的，
19: 那对我离这儿不远是吧？哎，
20: 先来说说这店，
19: 这是人家总店，你看这个，
20: 刚才我一来我在这儿看半天，
19: 这是人家东来顺100周年的时候特别定制的一个大锅。今儿咱就吃，
20: 你想多了，你想多了。
19: 今儿来咱不吃涮，虽然涮是好吃，但是咱不吃啊。先逛一下，
20: 坐店啊，真的特别棒。
19: 你定好位置，
20: 这
19: 多的，这就是东来顺的历史了。
20: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太珍贵了。
19: 创始人丁德山先生，
20: 这是以前的老东安市场，
19: 带着长辈老家来了，人说：“哎呦，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味道，多好！”
20: 其实是有情感在里边。
19: 对，哎，
20: 但是今儿咱吃点不一样的，我提前已经订好了，你直接上桌吃就行，反正不吃涮肉，
21: 但是有肉，对吧？
20: 人家肯定的，没肉你转身你就得走，
19: 那就行。
20: 您来东来顺其实不仅仅是能吃涮锅的，
21: 哎，
20: 有很多好吃的，比如你看这个各种老北京的小点心，然后你看白水羊头
19: 啊，
20: 糖卷果，小烧饼，这个吃涮锅也
19: 这经常见
20: 啊。包括你看
21: 这看着也太有吃了，
20: 之前我也没点过红烧牛肉，咱先试试吧，要不你吃红烧牛肉你上来干比饭是什么意思呀？先清清口是吗？
21: 不是，
20: 饿了。
21: 你看这底儿的，你看这人跟我聊什么天？其实是道传统菜，
20: 对，
21: 你吃它那味道，熟悉的红烧牛肉的味道，
20: 对，
21: 就还是老的做法，煮的更精细一些，
20: 鹌鹑蛋，然后马蹄，咸鲜，有点酱口。
21: 要不说咱们那个中国的厨师师傅们啊，脑子聪明的，或者说人家想的特周到，你如果只吃牛肉，你吃到的口感就是肉的口感，马蹄是脆的，
20: 对，
21: 稍微里边有那么一点点的汁水，还反点甜，这种甜和肉相应的特别好，再加上它那个鹌鹑蛋，这 是我特喜欢的鹌鹑蛋的做法，就是直接炸，
1: 对，
19: 就外边有
1: 一
19: 小焦壳，
3: 就是它那个牛肉，我觉得火候掌握特别棒。你看到最后几乎是没有汤的，
19: 全部收粘了，
3: 所有的汁儿把这个肉完全裹起来了，哦，然后肉还倍儿嫩，特别的入味儿。
1: 我觉得这有点像牛腩，但是
21: 应该是牛腩吧，但是里边它的筋还蛮多的。
1: 去后厨问一声，这我

0: 你看，咱们遇见北京味道，不但吃的好吃，还得吃明白一点。
1: 那倒是，带大家探个明白。
2: 同为牛肉，刚才我们俩吃的时候觉得那个口感特别好，是牛腩。
3: 不是，我们选的是牛肋条。
2: 为什么选牛腩？牛腩不是有肥有瘦有筋吗？
3: 它这个太腻了啊，
2: 所以肋其实更好。
3: 对，它这个筋膜有点筋，肥肉少。
2: 哦，
3: 肋条改成方条，擀完以后啊，焯水。
2: 这个是焯完的，
3: 焯完水的。对，焯完水以后啊，我得用那个酱油拌一下。上颜色，
1: 但是上了点色儿。
3: 上完色儿以后过油，
2: 过油是指什么呀？炸一下。
3: 炸一下。
2: 哦，这叫什么？炸呀？这怎么炸？这
3: 炸住啊！我准备下锅，有点危险。
1: 哎，好嘞。
3: 哎。炸完以后啊，这个肉啊，肉质还紧缩了，炖的时候不闪，都成块儿，那口感又好。
2: 不会说那种没魂儿似的。
3: 对。
2: 所以这菜其实在家不好弄，谁家没事这肉炖之前先炸一遍呢？
1: 对呀。
4: 印象中好像东来顺北京得有个三四十
1: 家，三四十家差不多吧。
4: 就是之前我去那个星火店
1: 啊，
4: 就是它一层是酱货
1: 啊，
4: 就是好多人去那儿吃完饭直接楼下一打包把酱货买齐了。还有的店侧重于这种烧烤类的呀，串炙子烤肉什么的，大家可以就近去选择。但是如果您想吃特别全味的话，这个总店是好选择 ，APM 的五层。
0: 来了，哦，就这家，看看到他们家了，哪边这边。哎，您好，
5: 您好，来，谢谢。
0: 就是你看，我还挺喜欢这种，就是这种灯光的这种设置，就是拿灯光其实做了一小分区，然后让这个小桌每个桌是比较有这种私密感的。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5: 我们店做金卤菜为主，
0: 烤鸭、
5: 鸡头和海参是我们的主打菜。
0: 哎呦，挚爱啊，葱烧海参。
5: 葱烧海参我们做了24年了。
0: 哦，是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的米饭来了，谢谢谢谢，哎，就等着这个了，哎，葱烧海参怎么能少得了米饭呢？别的不多说了，来吧，开始拌饭，就这一口下去啊，两个字儿，满足。海参本身那个品质是非常好的，肉特别的厚实，你吃到嘴里那种滑弹的感觉，那种肉的咬起来的质感，用的全是葱白，葱香加上葱甜，所以你吃起来那个葱本身，我觉得甚至不输于海参这个主食材，而且它这个酱汁儿非常的粘稠，就是你看，你稍微咬一点儿，你看你倒的时候，它几乎都不会是那种纯液体的感觉，有一点像那种米汤。你看酱骨是那种感觉，然后弄匀了，一口下去，哇，真的是葱香海参的弹加上酱汁那种鲜甜，哦，太棒了！店长帮我联系好了啊，咱去后厨看看这海参怎么那么好吃了。走，走，咱去后厨看看，说大厨正弄这个海参呢。来来来，
6: 您好。
0: 你好，先生，你好，这给大家看一下，这是那个做海参那个汁儿是吧？
6: 对对对对。
0: 哎呦，真粘稠哎，这汁儿。
6: 这每天都是做之前下啊。
0: 哦。
6: 然后这个海参汁呢，是用那个浓汤加上炸葱什么的。
0: 哦。
6: 然后汁酱。
0: 哎，它现在这个粘稠度是已经可以了，还是说还得再熬一小会儿？
6: 对，基本上现在就差不多了。
0: 啊，就是它这个粘稠度已经是那种有点浆糊状了。
6: 对。
0: 对，它不是那种纯液体的感觉。
6: 是的，是的。
0: 等于就是这个灶离不开人呗。一直在这儿就小火慢慢去搅和的，
6: 刚开始是小火，然后大火烧。
0: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那种就是液体的汤汁的状态，然后熬着熬着，慢慢的就开始出粘稠感。现在基本上你就觉得有点像半浆糊的状态。哎，刚才您说还得用高汤是吧？
6: 对对对，
0: 高汤咱现在有吗？
6: 有也有，我们每天调制高汤，
0: 能看看吗？
6: 啊，咱们去看看。
0: 您带我看看。啊，在这屋呢。
6: 对。
0: 啊。哦哦哦！我给大家看看啊。哎。
6: 这是老鸡老鸭，
0: 特别的香，而且你看这个汤色儿，就是那种金灿灿的，
6: 对，
0: 是吧？这都是那种鸡油都飘在上面，你看，
6: 对对对，
0: 老鸡老鸭，
6: 对，
0: 这每天都要吊吗？
6: 嗯，我们每天都要吊
0: 啊。这一桶大概能用多久？差不多
6: 一天，差不多
0: 啊。
6: 就是连焙海参、再烧海参、再有其他的，就是浓汤的东西，
0: 都得用这锅汤，
6: 都要用这锅汤。
0: 我估计大家可能也看过之前袁枚写那个《随缘食单》吧，里边就特别提到海参叫无味之物。
6: 无味之物，对，
0: 对，它本身海参没什么味儿，
6: 对，
0: 啊，
6: 它的味道来源于都是什么的？这个，鸡鸭鱼肉调出这汤啊，
0: 嗯，哪怕你有好食材，如果这锅汤不行，出来的味道也不对，对吧？所以这锅汤其实是让海参真正能够入味儿，吃起来。

0: 特别过瘾的关键，
1: 关键
0: 是这锅汤，对吧？
1: 对。
2: 店长给我推荐了好几个菜，反正在我心里已经种草了，下次得来拔草，都特别好吃。比如说，你看这葱烧海参咱点过了，哎，这个鱼头啊，葱烧鱼头其实跟那个海参比较类似，它带着那种葱香，然后包括葱爆羊肉、乳鸽，然后一品栗子白菜，这都是相当好吃的。干炸小丸子，这也算是京沪菜的代表菜了。所以这些菜啊，我觉得大家下次来都可以来点一点，而且都属于就是好吃不贵那种品类的，相当可以。
0: 这个水煮鱼没有水，
3: 夫妻肺片没有肺，
4: 他在辣椒里去着急。
2: 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5: 夫妻肺片，
2: 那就来一个肺片儿。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啊。
6: 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
2: 过油肉和
7: 清炒虾仁，
2: 清炒虾仁
7: 啊，另外
2: 再加一个卤，
7: 还有一个菜码。
2: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8: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9: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11: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0: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0: 尝一下啊。嗯，
11: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0: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12: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 天然食材，而且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11: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0: 对，
11: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12: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0: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能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12: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0: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儿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1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0: 没错。
12: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11: 149啊，有点小贵。
12: 嗯，
11: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0: 嗯，
11: 有点吃不起。
10: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12: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1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12: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0: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12: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0: 哎，
12: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0: 加上这5罐啊，
11: 这20罐啊，好是好，
10: 嗯，
11: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0: 哎，
11: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0: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2: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0: 哎，
12: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0: 太好了，
12: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0: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11: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2: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0: 赶快拿起。 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8: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

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这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

0: 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1: 雨桐，给再来一个。
2: 好嘞。
1: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2: 嗯，
1: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2: 嗯，
1: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2: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1: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2: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2: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3: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2: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2: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1: 对，
2: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1: 对，
2: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 放心的吃吧。
3: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2: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啊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2: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3: 没问题，我再给大家加10包呀、加量不加价。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2: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3: 没事吧？
2: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3: 哎，
2: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3: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2: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3: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4: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2: 就是
4: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3: 行，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4: 没问题。
2: 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3: 啊，
2: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3: 哎，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1: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

0: 合价格啊，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三蒸三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些形容之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2: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

0: 别有意思的吃法
1: 啊，
0: 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1: 啊，
0: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

0: 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嗯，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
2: 真是超着了，
1: 嗯，
2: 这么一大袋不到1块钱，
1: 嗯，
2: 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的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庞阿姨，欢迎。
1: 大家好。
0: 今天我给您准备了几道美食，您啊先尝尝好不好？
1: 我先尝豆腐。这个豆腐色泽诱人。
0: 味道怎么样？
1: 味道鲜美，口感嫩滑，特别鲜香，嘿，适合老年人吃。
0: 您再尝尝这饺子。
1: 这饺子也不一般，味道特别鲜香，有猪肉啊，还有这鲜味是啥呀？这面条呢？
0: 哎，您快尝尝这面条怎么样？
1: 这几道菜里，都有一种特别浓郁的海鲜味道。
0: 是，
1: 这是放的啥呀？是虾吗？这么好吃、
0: 啊、让您猜着了。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款产品啊，就是我手里这个，您看看，南极磷虾酱。
1: 这几道菜都加虾酱了。
0: 对，
1: 这磷虾酱我听说过，现在可火了。
0: 没错，
1: 我身边好几个人都买过了，
0: 对吧？
1: 好几个人向我推荐，我早想买了。
0: 今天您来着了，我今天把厂家的夏总请到这儿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好，
0: 欢迎夏总。
2: 谢谢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呢推荐的是海鲜美食，南极磷虾酱。南极纯净的水域造就了磷虾的鲜美，我们专业的技术呢，给您带来啊不一样的美食体验。哎，有了这罐磷虾酱啊，您的鸡精啊、味精啊，全部可以下岗了。有了这罐磷虾酱啊，拌面、炒菜、卷饼，立马呀变得特别鲜美。阿姨呀、啊。平时做饭烦不烦，累不累啊？
1: 就烦的是这个下厨房做饭，
0: 是，
1: 真是挺累的。
2: 有了我们这罐磷虾酱啊，以后做饭呢，最起码省一半的时间。
1: 那感情好了。
2: 阿姨啊，磷虾你买过没有？
1: 我还没买过。但是听说过南极的水很干净，
0: 对，
1: 吃那里的海鲜，咱放心。
0: 是，
2: 阿姨啊，刚刚尝了我们的磷虾酱，感觉味道怎么样？
1: 非常好吃，我特别喜欢。价格合适的话。我可以买点。
2: 您放心啊，这个价格啊肯定是给您优惠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重点介绍一下呀、我们的产品。南极磷虾生长在纯净没有污染的南极深海，是南极极寒地区生存冠军。它主要呢以南极的冰藻、南极深海的硅藻为食。由于这个环境呢比较寒冷，所以呢它这个生长周期啊就比较漫长。大概啊3到4年吧才能长成熟，而且啊只有2克左右的大小，在极度寒冷而且呢特别干净的水域啊生长了那么长的周期，所以啊它这个营养价值呢就更高了。除了富含多种的维生素以外啊，那有2个指标特别啊得重点提一提。第一个呢就是欧米伽三。南极磷虾呢被认为是含欧米伽三最丰富的海产品之一。我们都知道啊，欧米伽三呢是好元素，里面啊包含了 EPA 与 DHA， 多多摄入啊对人体健康呢特别的重要。磷虾油呢更是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我们这一罐呢不含任何的水分啊，里面呢含有了很多的虾油，方便您食用。

0: 泡菜的时候淋上一点虾油，炒青菜都特别鲜。
1: 平时啊，还有吃馒头的时候，往这上面抹点这个虾酱，这虾油啊，全都渗透到这个馒头里边了，别提有多香了。拌面条也好啊，拌米饭也好啊，它都很香，
2: 做什么都特别香。
1: 嗯，
2: 这第二个指标啊，就是虾青素含量。其实啊，高端的海鲜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虾青素。
1: 嗯，
2: 那接下来呢，用一张对比图啊，我们来看一下，每100克南极磷虾的虾青素含量呢，是大于三文鱼、金枪鱼、鲍鱼、海参这些我们常见的高营养价值的海鲜产品，而南极磷虾的价格呢，却远远的呀低于了这些海产品，所以啊，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
1: 刚才您说的啊，说这个南极的冰藻啊、硅藻啊等等啊，都营养价值是相当的高的。
2: 嗯，
1: 但是这一般的这种虾蟹、海参啊，肯定很难涉及到。这南极磷虾在这种污染的环境下生长，吃的是这种绿色食品，所以它营养高啊。
0: 对，
1: 它也是合情合理啊。
2: 所以南极磷虾呢，是被公认为啊特别干净的海洋产品之一啊，也被称为了是南极海上的金矿，成为了被世界各国美食家呀所追捧的高级美食。每年的捕捞季呢，专用的磷虾捕捞船啊都会前往南极捕捞。我们的船呢，能做到贼船急冻保鲜，全程冷链运输。回到国内以后啊，用先进的破壁技术把磷虾呢加工成非常好吃的磷虾酱。大家看啊，这些啊都是南极磷虾的肉块
1: 哦。
2: 细嫩好嚼，好消化，
1: 简单适中，
2: 味道浓郁，鲜味十足。有了我们磷虾酱啊，你甭管你做什么菜啊，肯定都能多吃上几口，让您啊食欲大开。
0: 这是真的。
1: 嗯，
0: 我想来一张卷饼，放点蔬菜
1: 啊，
0: 再放点大葱，放点虾酱，真是人间美味啊。
1: 哎呦阿姨，您可别说了，再说我这口水都止不住了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想尝一尝，是不是啊？哎，这样夏总啊，你今天快说说吧，想怎么卖
2: 我这一罐的磷虾酱呢？它的建议零售价呀是20块钱。
1: 哦，
2: 正好呢今天啊咱们在电视上啊做推广我们优质的产品。这样啊，您呢买4罐啊，我呀再送给您4罐，一共是8罐。
1: 八罐
2: 不到100块钱，
0: 买4罐送4罐。
1: 对，
0: 市场价160块钱。
2: 对对对，
0: 你才给优惠了几十块钱。
2: 哟阿姨呀、您呀、可别小瞧我们这一罐磷虾酱啊。我这么跟您说啊，您要是在家平时做这个拌面的话呢，大概至少能拌6大碗。
1: 嚯、6大碗呢。
2: 你要说像正常炒菜的话呀，我敢给您说您至少能炒4个菜。这一小罐你算一下值不值？
0: 我是想啊，怎么从你这儿给大伙儿多要点儿？
1: 是，
0: 实际上买4罐送4罐，也不少了，我也没好意思说。
1: 哎，阿姨没事，我看出来了啊，您不好意思说呀，今儿我替您说了，再多送2罐，一共凑一个10罐的组合，哎，价格还不能变，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还是不到100块钱。
2: 买4罐送6罐，
1: 哎，
2: 呦。不是老师，你看这送的比我们买的还多，这平均下来我这一瓶还不到10块钱呢。
1: 哎，
2: 不行不行不行，这不来不了啊。
1: 这个你这磷虾酱啊特别好吃，而且你想我们北京人平时啊也喜欢吃酱，做菜咱也得放点酱。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平时这酱呢也不少用，您这个产品啊在北京市场上啊肯定能成。你看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借这机会咱不得使劲推广一波吗？这样你就拿出50个名额给大家伙一大波福利，这个呀、你肯定承担得起。
0: 就是啊，
1: 是不是？对吧？
0: 没问题。
1: 哎，没问题。想想，
0: 我
1: 想想
0: 啊。
2: 行，
1: 哎呦，
2: 那就听您的，
1: 痛快。
2: 咱呀，搞一次促销活动。也就是说呀，买4个我送您6个，10瓶啊，不到100块钱。
1: 好，
0: 好。
2: 但是啊，武生老师啊，咱说好，
1: 好，
2: 只有50个名额，
1: 没问题。
2: 50个名额以后呢，咱就恢复啊，咱们正常的建议零售价。
1: 没问题，没问题。行。平时啊，喜欢吃点海鲜滋味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喜欢想补充这个虾营养的这个朋友啊，今天这磷虾酱不含色素，不含防腐剂，今天啊这名额只有50个，先到先得。喜欢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面条直接放了淋虾酱，
1: 是
0: 没有腥味儿，只有鲜味儿，
1: 对，
0: 特别好吃。
1: 好吃，
0: 有了这淋虾酱啊，家里的调料可以全部下岗，
1: 对，
0: 炒菜光用它，味道就很鲜了。
2: 我们那个淋虾酱啊，用的是整虾破壁技术做的，把淋虾呀，它这个鲜香味道呢，充分激发出来了，所以啊，才能这么鲜。
1: 吃的就是一个鲜字，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咱吃着不是也放心吗？您拿点这个菜，蘸着这淋虾酱吃，或者咱拌一个凉菜，这个季节吃啊，我觉得特别合适，而且呢，这个味道太棒了。
0: 前几天看新闻，说有一种虾是药水泡出来的，
1: 是
0: 有一股怪味儿，是真的吗？
2: 这有了怪味的虾呀，一定不能吃啊！你像南极磷虾的话呢，是在南极深海纯净水域当中啊生长起来的，没有什么苯、汞、重金属啊这些污染，所以啊就不存在那些异味啊、怪味啊。
1: 哎，在这儿啊，我要提醒大家伙一下，这个酱类食品它本身啊都是有原味的，对，大家不要买那种齁咸齁咸的酱，如果它是用这个盐味啊来掩盖原本的味道啊，那都不是什么好酱，哎，这口感不行，对身体啊也没什么好处。
2: 我们的南极磷虾酱。各位，采用的是低盐的工艺制作而成的啊，香但是不咸，没有任何的腥味怪味啊，您放心食用。
0: 这淋虾酱保质期是多少？用不用放冰箱里？
2: 您啊就常规保存就行啊，因为我们的淋虾酱呢不放任何的添加剂啊，也能啊保存很长的时间。一个呢是做到了高温消毒，没有细菌残留，还有啊就是虾青素呢也能充当天然的抗氧化剂啊，也可以呢做到一定的保鲜效果。您啊回到家的话呢，放下来就可以，想吃的时候啊，随时拧开盖就能吃了。没吃完的话呢，把盖一拧再放回去。或者说呢，您平时啊走亲访友，或者说您送人，还能当礼物，这多方便啊！
1: 哎呦，真有面子哈！今天这款南极磷虾酱啊，真的做到了鲜香可口，没有怪味儿，没有腥味儿，是不是？
0: 对。
1: 现在的人我知道啊，都在逐渐的追求健康饮食了。我觉得啊，用这款磷虾酱可以补充一下平时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一下平时咱们涉及不到的这些营养。对，我觉得啊，这方面来讲，我今天还挺推荐这款南极磷虾酱，而且今天只有50个名额啊。
2: 对，
1: 这个数量非常的有限。如果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我用咱们林虾酱给大家做一个什么美味啊？叫做赛螃蟹。家里啊，您打几个鸡蛋，最关键的得放什么呀？放咱这林虾酱啊，搅拌搅拌，直接下锅，简单翻炒一下，出锅了啊！
1: 看看您这个造型啊，
0: 对吧？
1: 这么好，这味道肯定错不了。阿姨怎么样？
2: 味道鲜美，口感嫩滑。这就是在饭店。58也不给。
0: 58，今天这连5块8都没有。
2: 炒菜的时候不用再想放什么调料了。
1: 您呢可以拌个面条啊，拌个豆腐啊，就像刚刚啊，用虾酱呢炒个鸡蛋，想什么吃啊你就怎么吃，换着花样吃，炒个菜，炖个肉，炖个汤啊，都可以放虾酱啊。而且啊，各位啊，您要是爱吃饺子，你像我平时就爱吃饺子，用这个虾酱呢拌饺子馅，嚯，那味道啊特别棒。
2: 平时我们老两口啊，不愿意做特别复杂的，简单点儿，来碗虾酱面这挺好的。这么一大碗面条啊，成本也就3块钱，您要到外边，30块钱也吃不来。
0: 对，
1: 大家呀可以放心买，我给您保证呢，这批产品给您做最新鲜。

0: 鲜的，味道肯定好吃啊。那您吃了以后呢，如果在市面上啊看到我们的产品了，还请您呢多多支持一下。那您请客送礼的时候啊，记得啊要给我们多多推荐一下，谢谢各位。
1: 好，那么其实今天啊我们的抢购马上要结束了，今天南极磷虾酱啊真的值得我们特别推荐啊。您看吃法多样，味道鲜美，关键利于储存，还有啊就是买四罐送六罐，整整十罐啊，还不到100块钱，但是限量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
1: 哎，
2: 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哎，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3好1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 又体面又喜庆，又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2: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2: 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3: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啊，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2: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1: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2: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3: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1: 对，
3: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1: 是吧
2: 雨桐？哎，阿姨
3: 哟，
1: 争取下来了吗？
2: 不负众望，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
1: 哎呀，
2: 太棒了太棒了。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1: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2: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啊，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还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钙特工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拣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醇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三种都不错。

0: 错，我都喜欢。
1: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六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2: 是
1: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0: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艺术中心。
2: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0: 话剧《铁流东进》，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保利剧院。舞剧《昭君出塞》，天桥剧场。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长安大戏院。河北梆子《对花腔》，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哎，
4: 你们好。
3: 带孩子出来玩，
5: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3: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6: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7: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5: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3: 右侧是片林区，就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平了。
6: 我不去，
7: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6: 不愿意。
8: 爸，牛，
6: 相信我。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0: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幼儿园小朋友都背得滚瓜烂熟的顺口溜啊，也是咱们行车上路应该遵守的规矩。
1: 没错，你说这等个红绿灯不就几十秒，最多几分钟的事儿，能耽误多少功夫。但是偏偏有人啊心存侥幸，尤其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行者，觉得我闯个红灯能怎么着，反正又拍不着我。但结果呢，这红灯亮着啊就要往前冲，殊不知事故可能就在下一瞬间。
2: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加想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3: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4: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你特别是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都不敢开车，
5: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3: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
6: 怎么红灯就过来了？
3: 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2: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骑过来。
3: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6: 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3: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6: 没看见。
3: 而且您这还是逆行，没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您觉得不危险吗？
6: 没看见。
2: 这位骑行人一直强调自己没看灯，但记者注意到在他通过路口之前其实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时机。
3: 您平时骑车也这么骑吗？
6: 没有。
3: 那这样有点危险，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它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吗？安全隐患
6: 是
3: 您觉得它危险在哪里呢？
6: 闯红灯。
3: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6: 是
3: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6: 要去回家有孩子呢，
3: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6: 是
3: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2: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7: 这不过来不是这个拐弯吗？要不也可以走到一半吗？
3: 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7: 我这不在这等人吗？
3: 那这段是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7: 这段不是拐弯吗？
4: 因为他这是拐弯嘛。
3: 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4: 那拐弯绿灯带拐灯，它不是有可以带转吗？可以带那个什么？不可以
3: 带转？这哪有带转线呀？
4: 没有带转线，对。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过来。
3: 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
4: 上。行，谢谢
3: 就注意安全，提醒您。
4: 谢谢。
3: 骑行人口中的带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机动车的带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2: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对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3: 没注意到红灯吗？
8: 我看他是往左拐的，我就上这来了。
3: 跟您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过没走呢吗？
8: 我没看到。
3: 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8: 我就着急快11点回家做饭。
3: 您这戴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8: 危险，孩子看见又不得要说我
3: 提醒您注意安全。
8: 好，谢谢。
9: 特别没坐车，我想站这等一下，我说。
3: 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9: 对，
3: 你说呢？
9: 对，
3: 提醒您注意。
9: 好嘞。
3: 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而已，而是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铭记于心，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0: 咱老话常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说这家里面要是真有一位90多岁的老寿星，那得是多大的福气啊！
1: 没错，你想家里有一位高寿的老人在那待着，你就觉得这日子呀特别有根有底。按理说啊，这个时候儿女恨不得把老人啊捧在手心里当个宝。但是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太气人了。
0: 没错，之前呢在密云区有位94岁的于老太太啊，要说这岁数了，本应该是颐养天年、子孙绕膝的时候。可是呢，老太太天天是提心吊胆的，有些时候啊，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而折腾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儿子和儿媳。
1: 这听着让人觉得特别的心寒啊。
0: 是啊，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本该至亲的母子会闹成这样呢？
10: 我反悔，不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
11: 这儿子缺根东西，好梦我也不给他，我们现在看着呢。
10: 想官是正事，
11: 不要脸。
2: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

0: 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1: 他这种混蛋就是一直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会儿操我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0: 于老太说，他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2: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是六人半，这是给我吧，这是咱们分家的证据啊。
3: 我不知道，
2: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是不知道，这别装是糊涂。现在您知道这岁数了啊，得了，您别再跟说实话搞这阴谋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0: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4: 好，我给房子，我干死老东西，丢了房子，你别他妈得了。
1: 原来不敢在家住，害怕分了人不了，还害我。他就说呢，你该死了，你九十多了，你九十五了，你还不死，你活多少岁？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连口一套骂。
0: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5: 到现在了，才这么着的，
4: 咱这个不支持你的老婚。我养了你这些年，咱两年啊，你养的我。没来的你都被谁偷下来了？
0: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6: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他一双袜子都没有，
1: 啥都不管，
6: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母亲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让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她母亲没办法，找的邻居带着她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0: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2: 最后完了有一代，我都刀劈了他，再给我动一个，
4: 让他再回来，让我劈了他，再他。
6: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没想，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所以我说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吧。
0: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7: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种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0: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7: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0: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8: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你看，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的上面是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特别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个这边这个院，东边这个院都给照亮了。 然后就因为这个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她，再加上之前也对她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1: 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那吃呀，整天吃呀，要不说闺女早死了，都闺女管，啥事都他管。
3: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更舒心，我去照顾他，去呵护他，而不是张嘴就骂，挺天气他，跟他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0: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作出延长决定。
8: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7: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8: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凌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了。
0: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2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1: 国家对政策好，要不说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他想要独霸，独霸不了，心踏实。
6: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这个细产判决下，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了，有房子可居了，是自己的房子，终于这会儿可以那什么安心了。
8: 您这状况好了，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我们法院也比较重视这个涉老年人这个权益保护的这些事情。
7: 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它不仅针对于说正在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还包含可能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这个申请人可能有这种相关风险，极大可能性可能面临这个家庭暴力，就可以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9: 看完这个案子啊，心里头真的是五味杂陈啊。好在法律呢是及时帮老太太撑腰了，这场家庭纠纷才得以缓解。
10: 都说百善孝为先，希望郭某夫妇啊能在这次惩戒当中幡然悔悟。这天底下没有什么房产和利益能换来一个热气腾腾的家的。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做子女的啊，一定要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用自己的陪伴和尊重给老人的晚年生活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安心。
9: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儿咱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都会有共鸣。就在前几天，广东的一位网友小林在网上发帖求助啊，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卡的几乎是没法用了。结果啊，他拿过来一看，好家伙啊，这微信上呢，居然是有整整77万条未读消息。
10: 对，大伙儿没听错啊，是77万条，
9: 是
10: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我们来看看这些信息啊，是怎么钻进老人手机。据潇湘晨报的报道，小林奶奶的智能手机啊近期特别的卡顿，于是就趁着孙女休息的时候呢，老人就把手机拿出来让小林给看看。
9: 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大跳啊。这奶奶的微信里面呢是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点进去一看呢，这群名也是五花八门的，什么每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听起来确实是挺文艺的。
10: 对，但其实里边啊全都是陌生人发的，也都是广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堆在一起，让未读消息的数量是高达77万多条。那关键是这些群它怎么来的呢？
9: 其实要说奶奶也自己说不清楚哈，只是说呢没有主动进过这些群。
10: 小林就发现啊，这些群都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拉入的，联系人认证主体呢多为杂货店，每个群的人数都不多，只有10到20人左右。所以小林就怀疑啊，是奶奶之前呢无意中通过添加了某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 对方直接拉到群里去的，因为这些群被拉入的时候啊，既没有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的确认。
9: 小林和母亲呢，决定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然而呢，却根本是删不完啊。刚刚其实你也说到了，这种群呢，被拉入的时候既没有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于是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小林呢，他们是刚退了一个，很快又被拉进了几个新的营销广告群里面，可以说啊，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了。
10: 小林就尝试啊举报和联系客服，然而等来的只有自动回复的模板式的话术，压根儿啊就找不到人工客服。这模板话术呢，只是教你如何退出群聊，关键是有这么一句啊，说不支持批量退出，需要逐个的去操作退出。
9: 小林也是很无奈啊，然后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说啊干脆不要这个微信号了。可是啊，奶奶却说这微信里面呢存有大量亲友的聊天记录，那可是老人家的精神寄托啊，老人家是坚决不同意弃号，这可真的是进退两难了。
10: 小林呢就把自己的遭遇啊吐槽到了网上，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家人的手机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内蒙古的一位79岁的刘奶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被拉进了各种推销保健品还有养生常识的群，甚至呢还有一些低俗的信息。
9: 还有网友说啊，自己是被多次拉进了企业群里面，进群之后呢是有人会给大家发布任务，这些任务呢可以说都非常的简单啊，时常呢还会发个3块5块的任务佣金，然后呢就是让进群的人下载他们的 APP 去完成任务，会拿到更高的佣金。
10: 如果有网友为了拿到更高的佣金下载 APP 之后呢继续完成任务，那就很有可能啊被坑了。前面的任务佣金不高，或许啊很容易就能提现，而后面的任务需要充值才能完成，佣金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提现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9: 到头来啊，真的是别说佣金了，可能是连您此前投入的几千块充值资金都会打水漂。
10: 这不就是典型的钓鱼的套路吗？
9: 没错。
10: 而小林吐槽的事儿呢，很快也上了热搜了。有媒体记者向腾讯客服咨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的，说啊，微信现行机制是企业微信群，这个群聊的人数呢超过40人邀请入群需要用户的确认，如果说不超过40人的小型群聊，好友可以直接拉人，不需要同意，平台暂时没有统一拦截设置。
9: 也有网友给小林支招啊，说如果不想被反复拉群，一呢是自己手动退出广告群，二是追溯邀请人并且删除好友关系，解除好友关系后呢对方就无法再次拉群了。那说到这儿啊，问题就来了，这老人为什么要加这些邀请人，也就是加这些企业微信呢？
10: 我看到之前有人说啊，说被拉进群之前是老人呢和商家呀加了好友，所以老人呢也有部分的责任。那我们觉得啊，这种说法对于老人而言不太公平。
9: 没错啊，即便是老人自己添加的好友，这商家也不能够对老人是为所欲为啊。
10: 没错，我们知道啊，很多老人他对于智能手机的操作本来就不太熟练，他们很可能就是刷短视频或者被小礼品诱导的时候误点击了添加好友。
9: 说的具体一些啊，那些老人们喜欢看的什么养生文啊还有保健品推销，这背后啊没准就牵着一根企业微信的钓鱼线呢。
10: 没错，平台呢对于小型群聊不会拦截，正是这样的规则让疯狂营销的商家找到可乘之机了。
9: 平台拥有技术优势，难道识别不了这种高频的恶意的批量拉群行为吗？
10: 实际上啊，这样的行为它已经触犯到了法律红线了。在广告法当中有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9: 法律条文呢也是写得清清楚楚，商家这种未经同意的广告轰炸就是违法行为。但问题的关键是啊，对于老人和家属来说，维权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你让他们去跟那些杂七杂八的商家打官司，其实说起来啊，根本就不现实。
10: 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平台方面呢要适老化的改造。那现在很多 APP 呢也确实推出了长辈模式，但是大多数啊只是把字体调大了啊，界面简化了，这解决的是看不清啊、点不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要告诉我们的是，老人更需要的是管得住、拦得住的保护机制。我们衷心希望啊，拥有技术优势、掌握大数据的平台方面，能够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查漏补缺，把各种杂音啊拒之门外。可能只有这样啊，才能让老人的生活真正安静下来，也让老人在使用数字生活的时候更加安心、温暖和便捷。
9: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几个嘚瑟的年轻人。前不久啊，四川成都交警接到市民举报，说是有人啊深更半夜组团骑着电动车炸街啊。这伙人呢，不仅是公然追逐竞速，还做出了像烧胎、翘头等危险驾驶动作。
10: 这就不光是噪音扰民的问题了，这伙人的行为还存在着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立即调取了公共视频，锁定全程违法画面，传唤全部八名涉案人员。
9: 最终，八

0: 那全都受到了处罚，其中五人被行政拘留五天。
1: 市民拍摄的画面显示，深夜车流稀少，但两轮电动车制造的轰鸣声格外刺耳，严重扰乱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交警依托智慧交管系统开展全域视频溯源，行驶轨迹研判，沿线点位取证复盘，快速锁定涉案人员、车辆行踪及全程违法画面。经查，6月7日晚间，张某某组织邀约曾某某、牛某某等共计八人，结伴骑行电动两轮车前往兴隆湖，途中为寻求刺激肆意追逐竞速，原地烧胎炫技，途中做出双手拖把、站立骑行等危险动作，无视高架非机动车通行禁令，且部分人员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道路通行风险极高。掌握全部违法事实后，6月12日，成都交警依法传唤八名涉案人员到案接受核查，并依据相关规定作出处罚。
2: 你为追求刺激满足自身炫技需求，在成都市高新区陈汉中路行驶时，多次采取猛拧油门、翘头炫技的方式在道路上行驶，行驶过程中产生巨大噪音，严重破坏了道路交通秩序，噪音扰民。
1: 团伙组织者张某某、现场主要违法人员曾某某等五人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其余三名涉案人员各处行政罚款500元。
3: 事实证明啊，公共场所可容不得任何人去撒野，这种去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各位骑行爱好者啊，一定要引起重视。
0: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奇葩小偷。前不久，武汉一名车主啊报警称，自己停放在路边的私家车啊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
3: 民警展开了调查，嫌疑人呢很快就浮出水面。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啊，在偷车之前，这名嫌疑人还通过手机向 AI 去查询偷车之后的法律后果，但最终呢还是没有克制住内心的贪婪，将涉案车辆当成报废车卖了3000多块钱，然后逃往了外省。
4: 近日，武汉市民刘先生下班后将自己的车辆停在小区旁的停车位上，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准备开车去上班时，发现车竟然不见了。刘先生赶紧四处寻找。
5: 开始他可能以为这个是因为晚上前路边，因为违停被交警拖走了，还打了咱们这个交警的电话去询问，后来发现不是的。
4: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车可能是被人偷走了，于是来到附近的梅苑派出所报警求助。民警调看城市公用视频，发现当天凌晨2点左右，有一名男子在附近闲逛，发现刘先生的车后排车窗没有关好，之后伸手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在车里捣鼓一番之后，把刘先生的车给开走了。第二天，嫌疑男子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将刘先生的车以报废车辆的名义卖了3200元。随后男子搭乘火车离开了武汉，
5: 然后呢就对他进行了一个上网追逃。当时他是从长沙去往广州的一列火车上，被咱们铁路公安截下来了。
4: 经审讯，黄某交代，他当时在街头闲逛时，发现路边一辆轿车车窗未关，于是进入车内想找点值钱的财物偷走，没想到在车里竟然意外找到了一把备用钥匙和车辆的行驶证，于是萌生了偷走卖钱的念头。为了能把这辆手动挡的轿车开走，他还现场询问了手机 AI， 现学驾驶技能。
5: 他在这个手机 AI 软件中去搜索，怎么启动车辆，包括这个灯光、油门、刹车、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然后呢，还真是把这个车现场开走了。
4: 卖车前，黄某又用手机向 AI 咨询偷走汽车是否违法，如何量刑。AI 也明确警示，盗窃车辆属于刑事犯罪，但黄某最终还是无视提醒，蒙骗二手车商低价将车售卖。所幸民警一路追查，将被盗车辆及时找回。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3: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

0: 院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2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1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夏季一到啊，蚊虫滋生扰民的问题呢是频频发生。相信有一个场面啊，大伙儿都非常熟悉，就是半夜呢睡得正香呢，耳边啊突然就传来那个蚊子嗡嗡的声音。反而换我啊，这个时候就是忍无可忍，强忍着睡意也得爬起来把这蚊子给打了。那家住丰台区的马先生呢，经常在家里啊就展开了和蚊子的大作战了。而更让他头疼的是，这已经是他们家呀被蚊子骚扰的第3年时间了，马先生就想弄明白这蚊子泛滥到底是为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天天得为他担心，得晚上得逮蚊子去。每天早晨我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进到厨房关上门，跟蚊子奋斗啊。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马先生家。那最近啊，他们家正在面临夏季很多人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蚊子泛滥了。
1: 每天晚上打10来只。
2: 最开始发现家里蚊子泛滥是什么时候呢？
1: 应该是得有前年差不多就开始了，夏天开始。而且它有一个古怪现象吧，几乎是完全吧是从厨房过来的。你关厨房门，这屋一宿都不会有蚊子。第二天早上你进去了，窗台、灶台、那个杯子碗上都特别多。最主要的地方是这个咱们这个窗台。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几个，这上头有一个，这不是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哎，这个甚至好像还在动嘛。你看，这犄角，这块一个这些，对。

0: 对，是好几个。
1: 我从这个角看，整个窗台的左上角是四只啊，五只，然后右侧是两只。
0: 你看这板儿啊，挂。
1: 哦，板上还挂着两只。
0: 这是陈旧的尸体。对呀，这比较挠头，你知道吗？平时比这还多，下雨嘛，这两天蚊子少，越不下雨它越多，那奇了怪了。
2: 小小的窗台上就能看到七八只的蚊子，而张先生告诉我们，相较之前来说，这已经算是好的了。要知道，在过去两年的夏天，封闭一夜的厨房，第二天早上看到的可绝不是这个数量。
0: 就是我后来把这个照片啊给删了，
1: 嗯，
0: 它本来是有就在那个底下，这个窗台上有窗户那儿有30多个鼠蚊子的尸体。您看这儿还有这玩意儿，在这里头都有这灭蚊的。
1: 厨房挨着窗户这个位置就摆放好了这个灭蚊的装置。
0: 完了，那家里也那个这个里吸着进去，对吧？这是后买的。
1: 啊，咱现在看门底下这个缝隙，您堵的这个也是为了防蚊子的，
0: 对，
1: 免得它通过门缝钻出去吗？
2: 为了防止蚊子在家中肆意乱窜，马先生一面想尽办法将这些蚊子封闭在厨房内，一面则开始在厨房寻找蚊子的源头。首先，他的怀疑目标锁定在了窗户上。
0: 我这窗户几乎不开，你知道吧？很少开。
1: 窗户、厨房、窗户日常就是这样严丝合缝的关着的。
0: 对，后来窗户关着，它也有蚊子。我现在搞不出来，你关上来应该没有缝，没有漏缝啊。
2: 封闭窗户一事无补后，马先生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厨房里老旧破损的上下水管道。
0: 结果今年的4月份，经过了一次这个上下水的改造，把这个厨房的柜子拆了，
1: 嗯，
0: 啊。完了，改造完了还有蚊子，虽然没有原来多了吧，可是还有。
2: 无奈之下，马先生也仿佛病急乱投医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猜想。
0: 我先是想换一下这个止地阀，就是觉得会不会受阴道啊，只能是怀疑他这个东西，你别的没有。结果拆了以后，我觉得进不来蚊子。
1: 我看看您拆的是哪里，大概
0: 有啊，在这墙上，它通着阴道。对，
1: 但是咱们家烟道目测我来看的话，其实堵的还是挺严实的。
0: 对，后来就想什么墙外墙皮积水，哪个地儿滋生蚊子飞进来了，什么都想了，稀奇古怪的都想了。
1: 有跟其他的邻居了解一下吗？就其他邻居家里这个蚊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0: 我们楼上的人家说没有，就是同样的户了。完了，这门也说没，斜对门也说没有。
1: 您了解到的，像咱您家属于是情况最严重的一户了。
0: 反正我知道的，就应该是这比较严重。可是他从哪儿来？我这特别古怪，我就想让专家看是窗户啊，还是阴道啊，怎么能不能进来蚊子？
3: 为了帮助马先生破解厨房蚊子呀泛滥的难题，我们特别请到了蚊虫治理专家上门，对他们家的厨房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来看看这个蚊子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为了解决马先生家的这个烦心事儿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生活帮帮忙的蚊虫治理专家南增良南老师来马先生家上门，给看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那南老师，刚刚咱们听完了马先生的这个讲述哈，那接下来咱也一起去厨房，您给看看这个蚊子源头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好吧？
4: 咱是14楼，咱这栋楼总共多高？
0: 18，
4: 是吧？窗户的话，应该几率不大，
0: 是吧？
4: 那个从1楼飞到14楼，
0: 对，我觉得是
4: 比较辛苦。
0: 对啊，我不知道。
4: 对，它就是就近问题。
2: 为了更严谨，南老师还是仔细查看了马先生家厨房的窗户。
5: 这个窗户密封性没问题，
6: 包括你那个冬天那个泄水口，我看着你都加纱网了。当时做的挺细，
0: 对，有点古怪。
4: 没事，不好，就这么两个出水口，
6: 我们挨着检查一下，到底看看是哪里的原因。
2: 按照普遍性，南老师首先检查了厨房的水系统。
1: 现在南老师在检查的等于是下水道的位置。
6: 对，
1: 下水口的位置也算是蚊子就是频繁出没的这么一个区域，是吗？
6: 也是一个风险点。
5: 下水管里面的水积攒的水怎么这么大味儿？这个地方常规是要有一定积水的，在这个硬管的地方积水。
6: 我拿它那个管的时候，里边的水有溢出来的。我接一下你这个。

0: 进水看一下。
1: 在水里咱们有发现吗？
2: 现在在水里暂时没发现，里边没有蚊子，有虫，有蛾萌的，但是没发现蚊子的。
3: 这青棍儿，
0: 我刺激一下这个地方。
2: 不是我最懂的事儿。我先看底下，
0: 有些厨房应该是会有地漏的。
4: 人家本来我也是打算这么干，要把底下给扒开瞧瞧。
2: 没有。
1: 没有地漏。
0: 包括那个主水管道和这个天然气管道都能看得到。现在这两处没看到问题。
5: 因为它的这个吊顶会有这个水的过线，我得上去看一眼。
6: 但本来也没事儿，窗口也没事儿，不管是密封的。
7: 上下水管道、燃气输送管道等都没有发现问题，那么最后只剩下烟道了，情况又会如何呢？
0: 这个没事，这个抽烟机这个没事，因为它本身这里就有一层网。
1: 哦，抽烟机也不会进来的。
0: 对，抽烟机不会。
4: 啊，老师你说的话，那个活跃在这
0: 儿。抽烟机不会，它本身那个地方是密封的。
1: 马先生最怀疑的就是这个烟道的这个位置。
0: 烟道它是两块结合密闭的，包括那个出口的地方。
6: 看一下这里边看有没有出来的，不是这个烟道的事，
0: 但是确实没找到这个有滋生的源头和这个入侵的通道。用药剂的过程中也没发现出来虫子。通过现场的排查的话，可能是之前这个老管道这个维修期间出现的一些风险，滞留下的有可能是。
1: 倒也是一个好消息。
4: 找不着更好，我是给大排查一下，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排查验上都没毛病，咱们。踏实，我心里也踏实。
8: 在马先生家的厨房，目前呢没有发现大量滋生蚊虫的隐患。加上马先生自述啊，说最近呢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蚊子的数量啊确实是少了不少。那专家就分析，有可能啊是过去老管道里遗留的虫卵。而说到家庭防蚊虫，专家还告诉我们有很多细节啊需要注意，咱们一块儿来学一学。
7: 相信很多观众家还是会有这种蚊子不断的情况，所以咱们也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哈。那南老师，您跟我们能不能先说说，就是关于这个蚊子它的一个繁殖条件是什么？
0: 首先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离不开水的。一生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是直接生活在水里。你像它的卵啊、幼虫啊、蛹啊，都是生活在水里的。只有蛹化成成虫以后，它会飞离水。但它也会在水的周边，不会太远，因为它最后发育成熟了，它还要回到水里去产卵。就拿北京来说的话，它主要是雨季以后，室外有大量的积水以后，繁殖，温度湿度上来了，适应了以后，它就快速的繁殖。25度到35度这个温度的这个间断的话，可能5天左右就能形成，从卵到成蝇，做成一个阶段。对，所以说可能我们为什么说一下雨，感觉3-5天蚊子就爆发了，对，就是这种状况。
7: 室外的蚊子繁殖靠降雨，而室内的蚊子也会寻找自己的繁殖地。
0: 那我们居家的话，我们关注几个点的话，就是第一个，家里有没有两绿植，绿植底下有没有套盆啊或者垫盆。第二个呢，有没有那个长时间放的拖把，或者底下那个有积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厨房的洗手盆的这个底下的积水。居家的滋生的话，不外乎这几个地方。它一旦那个蚊子进来，它就会找这些地方去产卵。
7: 当然，室内和室外主要的蚊子群体也有所不同。
1: 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最常见的几种蚊子是哪几种？像刚才咱们在马先生家也看到了几个蚊子的尸体嘛，就是这几种蚊子分别是哪几种？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或者说危害？
0: 是这样，现在危害最大的话应该算是白纹蚁蚊，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话说的那个花蚊子。它咬人以后，第一个会起一个大包，第二个呢，它会存在一些传染病的风险啊，例如说疾控喷雅热呀，登革热，就是它作为载体传播的。它的话主要是在室外，一些那个绿植、小水池、小的地方它会有。家里边的话，侵入的话一般是库蚊这一类的为主，它主要在一些下水道、地沟， 这些地方那个滋生。
7: 那么居家蚊子泛滥的问题该如何正确解决呢？
0: 其实最主要的蚊子我们首先要去做预防，从这个源头上做控制。

0: 才是最好的。居家的话，我们首先要管好我们的门窗，门口可以加一个小纱网、纱门的一类的，进出的时候能做一些隔离，窗户的管理，用纱窗的时候定期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损，
1: 这咱们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小缝隙。
0: 对对对，忽略的一些小缝隙，这些地方做好防护了，它就是外部的它进不来，是吧？先把外部的隔绝掉，内部的话我们就管好我们的水就 OK 了。
1: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就好像很多人在聊起被蚊子咬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我不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其实蚊子在叮咬人群方面，它有这方面的选择吗？
0: 其实是这样的，蚊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剧烈运动多的，因为人剧烈运动多了以后，它会二氧化碳排的比较多，二氧化碳对它有一定的影响，它就容易被叮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穿的衣服，浅色的，它就相对蚊子叮咬的就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我们夏天外出穿浅色一点的。
2: 这车位上方啊，绿树成荫，本来是个美事儿，但是自己的爱车频频遭遇鸟粪的空袭，这让很多市民啊为此非常的烦恼。有人呢就在网上看到了一款超声波驱鸟器，号称呢是人耳听不见，只驱鸟不伤鸟。那这个东西到底管不管用呢？
3: 记者走访市区多个小区，看到很多停放在小区树下的汽车或多或少都被鸟粪空袭过，一些车的机箱盖、挡风玻璃、车顶、车窗上布满一滩滩或白或黑的鸟粪，看上去就恶心
4: 啊！每天早上起来给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很车上很多鸟屎，特别清理不干净啊！我车里都备了好多湿纸巾。
3: 陆女士讲，自家小区绿化不错，绿树成荫本身是美事儿，却因频繁的鸟粪袭扰而苦不堪言。与陆女士有同感的人还有很多，像这位先生，由于有急事儿，只能开车顶着一车鸟粪出门了。
5: 就是平时这鸟粪多吗？
6: 多呀。
5: 车停哪儿？
6: 就是搁柳树底下。然后鸟拉的屎啊，有急事就走了，没急事就先刷完车再走。
7: 说树上就是鸟多，鸟多就是。是吧？就是粪便就多了。这侧它是成片的，因为都是现在喜鹊的比较多，也没别的吧，自己清理呗。那鸟儿，现在都是保护的东西。
3: 对于小区内的鸟儿，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也很无奈。有居民提议说，去掉树冠就可能解决鸟粪落在车上的问题，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8: 这个咱们是按照园林局的这个正常的要求来的，咱们修树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雪头的。按照这个流程的情况下，比如说想修哪一棵树，我们得正常先跟园林局进行上报。如果咱拿到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然后咱可以进行。
3: 一些车主为了改变鸟粪空袭状况，也买过驱鸟器，但收效甚微。
5: 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啊？
9: 没有啊，
5: 没有。
9: 我之前那个车被鸟粪淋了，那是啥来着？都给腐蚀了车漆。
4: 我听到朋友说他们用这个驱鸟器，但是我听说买完了以后花完钱白花了，也不管用。
2: 记者在相关平台上搜索发现啊，各种驱鸟器的销量都挺大的。那这些驱鸟器到底管不管用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3: 为了验证驱鸟器效果如何，记者在某购物平台网购了两款超声波驱鸟器，外形类似门禁卡，比硬币略大，操作相对简单，有一个针孔大小的指示灯，不同颜色指示不同档位。产品说明介绍，该驱鸟器功率为小于一瓦，分为户外、室内和睡眠三个档位，适用于麻雀、燕子、斑鸠、夜鹭和乌鸦等鸟类，可在露营、汽车停车位等场景使用。为了测试这两款驱鸟神器的功效，记者来到了南四环某小区的一个小广场，这里有不少麻雀、鸽子和喜鹊。
5: 现在我们用这个超声波这个驱鸟器，那对这些鸽子来进行测试一下，我们看看它们会不会有起到效果。
3: 在实地测试中，记者打开特定档位时，该驱鸟器发出了类似电流的嗡嗡声，处于开机状态。但记者观察发现，身边的鸽子对这一器材没有任何影响，一旁树上的其他小鸟也没有太多的动静。
5: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鸽子在这个面前没有任何这个惊慌的这个行为啊，那显然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驱鸟器，那么对他们。

0: 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1: 随后记者又组装好了另一款太阳能的大音量闪光驱鸟神器，这种驱鸟神器可模拟大型鹰类叫声来驱赶鸟类。
2: 那你看到现在虽然说这驱鸟器响起来了，但是这个鸽子啊它并没有都都飞走，还是在这个跟前徘徊。
1: 通过测试，记者发现这种驱鸟神器偶尔能让鸽子惊吓一下，但很快又会被无视，而且它鸣响的声音对居民来说也是很大的噪音。
3: 你装一个我装一个，这整个小区就乱了，而且还会影响这个各种噪音，对居民造成影响。
1: 那么对于爱车被鸟粪困扰的车主，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烦心事儿呢？
4: 建议呢还是车啊咱们找上个车衣，或者是咱们简单搭一个这个布棚啊，或者是简单遮盖一下啊就好，等它飞行能力好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慢慢的扩散开。
1: 李李特别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使用电子鞭炮或敲锣打鼓类的驱鸟器，虽然它们在农田或公园里效果不错，但在小区里会产生严重的噪声污染，容易引发邻里投诉。对于不同情况，李李也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核心原则就是先温和干预，再物理驱离。市民可以在晚上用手电筒往树上照一照，看清楚鸟具体落在哪几根横向树枝上，做好标记后联系物业或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修剪掉那几根特定的漆杠。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鸟类有认死理儿的习惯，一旦固定的夜栖地被移除，它们就会自然分散到其他地方去过夜。
5: 黑鹳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对于水质和栖息地环境的要求啊都非常非常高。那眼下呢正是黑鹳幼鸟啊逐步学飞离巢探索世界的关键阶段，所以今天啊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小家伙是怎么成长的，还有他们的家长是怎么看护他们的。
4: 这我黑鹳宝宝呢一共有四只，那么老大呢已经开始飞出去了，从他们破壳而出慢慢慢慢的长到现在啊开始腾空而起，开始离开巢穴啊。这段时间呢我们也看到他们家长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在日夜守护轮流交替着喂这个黑鹳宝宝。
6: 小黑鹳在巢里扇着翅膀练习飞翔，甚至有几次差点就冲出家门，但又有点胆怯的退回来，黑鹳父母只好用减少喂食的方式来催促他们长大。
7: 宝贝们勇敢往外飞呀。
8: 妈妈我害怕。
4: 黑鹳呢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小时回来喂一次黑鹳宝宝，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呢可能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家长再回来喂鸟，逼迫他离开巢穴啊，让他到外面去探索世界，让他外面教他一些新的本领。那么现在呢也是黑鹳最脆弱的一段时间呀，家长非常忙碌的一段时间，因为窝里有黑鹳，那么外面还有黑鹳宝宝，两个黑鹳宝宝呢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在窝里的在高空中，一个是在河边黑鹳家长呢是非常的忙，要看护两边的这个黑鹳宝宝，所以呢家长的轮流交替忙得不停。
9: 就是我们刚才看见有几只猛禽有狂，那么还有游隼在上面这样的盘旋。大黑鹳呢所以要在家里要看着黑鹳宝宝，如果要是大黑鹳不在，光有宝宝在家里呢，所以呢这个猛禽呢就会把小黑鹳叼走了。
6: 现在正是黑鹳父母最操心的时候，他们既要给窝里的宝宝送吃的，又担心窝外随时有可能遭遇的不测。
9: 因为黑鹳呢它有一个习性，它喜欢用这个童巢，然后用了四五年之后呢它要放弃这个窝一两年然后再重回再使用这个窝。我们这个窝这个就是它已经放弃了几年，然后这两年又开始启用了，因为这是现成的家嘛，所以它用来更加方便一些。所以这黑鹳的这个巢呢主要是找的这个遮风避雨，它有一个小山洞似的上面有个檐儿，下边有个台儿，就像咱们家里的阳台一样，然后它在这儿年复一年的在这儿修复这个树枝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6: 眼下正是草长莺飞万物并秀的好时节，黑鹳的食物很丰富，有鱼虾也有小青蛙小蜥蜴，黑鹳呢不愁吃喝，相信他们很快能够独立生活。
9: 最主要的是生态环境好了，黑鹳也开始往外扩散了，原来只局限于在拒马河和大石河，那么现在也开始在门头沟延庆都有这个窝的出现，那么还有这个平谷密云怀柔延庆等其他的这些区域，包括大兴

0: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黑冠的这个身影，目前呢已经有100只左右的这个黑冠了，在咱们北京市出现了。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聊啊，大伙儿最关心的舌尖上的安全。买菜担忧果蔬农残超标，点外卖害怕遇到幽灵作坊。对于这些乱象，我们的监管部门有什么治理新招呢？
2: 药品超标什么的，
3: 因为这个是每天都需要那个吃的嘛。
4: 这是农药什么残留的那个，买菜泡水的绝对不买。
5: 就是在买的时候就开始筛选哪一些可能吃起来比较安全的。历年监督抽检的结果，像农残和兽残这个超标也是问题比较大，所以我们呢通过市民拿过来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像蔬菜水果肉类，现场用我们的快检试剂盒进行一个简单的快检操作，很快就能出结果，然后让大家就能看到自己带过来的食材是否安全。
6: 现在咱们是有工作人员进行这个快检的操作，是吧？
5: 对。
7: 现在做的是科百威的项目，让科百威是残留在表面的一种农药，一共检了5个样品，其中包含了西红柿、韭菜，然后大葱、油菜，还有一个黄瓜。结果的这个反应的这个区域出现了这种两条红色的线段，就代表这个项目它是合格的，
6: 结果都是合格的。您看到了之后
3: 比较放心，最好能就是说定期的吧，就是搞一搞这个活动，让我们老百姓更直观的了解这个食品安全。
5: 你检我检呢，我们也是每个月开展一期，从去年开始咱们有一个线上的你检我检服务惠民生的一个民意征集系统，并且通过咱们朝阳市场监管的公众号也可以参加，这里面就会涉及我们全部的33大类食品种类，大家在这里边就可以选自己关心关注的食品，然后呢提交。我们在后台看到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地方呢，我们就会组织抽检。咱们的那个合格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3: 但是我觉得这个环境越来越好了。
6: 那说到吃，除了大家这个自己动手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类就是说这个点外卖。说到外卖的话，就大家最深恶痛绝的吧，可以说是这个幽灵外卖。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可能找不到商家去进行一个维权，对自己经济还是身体都是一个损失。
8: 幽灵外卖它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呢，就是它的加工场所跟它的这个证照公示的这个信息地址不一致这个问题。所以为了整治这个幽灵外卖的这个问题，今年6月1号我们有一个就是网络餐饮的新规实施落地。
9: 新规里面要求
8: 商家他线下线下公示信息要一致啊，包括
9: 无糖食的是必须要进行标注的啊，就是有糖食的它可以标注也可以不标注。
6: 能够看到就是说现在标注的是一个糖食店，然后还有没有标注，像没有标注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它是一个有糖食但是它可以不标注的，
9: 对的，
6: 有一个无糖食的，
9: 对，它这就标注了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记。
6: 同时呢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担忧，就是说我点这个外卖它到底干不干净。
3: 您看这个就是比较脏，所以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就怕遇到这种商家，所以我就点外卖的时候我就比较就甄选，就是选那个商家，商家玩选那些照片看。
10: 现在咱们也推出了这个 AI 加明出量灶，您可以在外卖平台呢有一些商户他的后厨是能看见的，
6: 就是他不止说通过图片看到我们情况，他在这个手机点外卖的时候也能实时看到。
10: 是的，您看这家店它这块写着堂食店明出量灶，
6: 就是它已经写着明出量灶了，
10: 它已经标出来明出量灶了，那么您点进去以后
6: 商家食材制作，
10: 你可以看这有一个明出量灶的这么一个商，
6: 这个呢就是我们随机点的一个商户它这个后厨情况，
9: 现在一个加工制作的一个过程，
6: 后厨卫生情况可以看见也比较干净。
9: 将来还会把这个摄像头接入到我们的监管系统，这样的话方便我们监管人员随时在线上进行一个就是非现场的一个监管。
3: 这个确实是咱们就是更能放心了。
8: 同时为了整治这个幽灵外卖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也是采取了多种的这种措施来杜绝这种违法的现象。我们以这个骑手作为一个突破口，外卖骑手呢是作为咱们网络餐饮的这个商家和消费者的一个桥梁，它的群体比较庞大，另外一个它就是频繁活跃于这个各个美食城和这个网络餐饮单位之间，骑手它是可以频繁的去接触这些消费者可能接触不到的这个区域，所以发挥他们这个所谓的叫移动探头的这个作用。我们给外卖骑手呢制作了一个操作指引，我们叫做随手拍的机制，骑手在等餐取餐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相应的问题呢，就可以向我们进行上传报告。
6: 您是外卖员吗？
11: 是外卖员。
6: 这个外卖随手拍的这个注册吗？
11: 有，这是随手拍这个，哎，这是一键上。

0: 简单问题有一些描述啊，
1: 描述完之后直接确定就上传了，对吧？还是比较快捷的。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个方式，
2: 这个交流群，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日常送餐走街串巷呀，有一些这个食品没有带封签的，就直接发到群里。哎，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就是电梯呀、过了这个安检的啊，
1: 这个群里边就是除了这个食品安全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
2: 可以
1: 上传，
2: 可以
1: 啊，就不受限制了，对吧？那就是说
2: 监督管理都可以。
1: 我看您刚才操作的时候非常流畅。
2: 对，因为反馈的话很多问题嘛。
3: 您是很愿意去参与到这？
2: 我觉得力所能及嘛。我觉得我的职业不光仅是送餐，也可以说通过别的服务来给大家做一下。
4: 我们加强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监管力量，维护这个市场环境。
5: 今年以来呢，我们一共收到了平台和骑手推送的这个信息，一共是106条，有3起我们经过核实是符合这个违法行为的这个判定，对我们进行了处罚，然后责令改正的是60几起。总的来说，效果还是很好的。
6: 我们生活帮帮忙啊，一直以来呢也收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来了解一下。有一位范女士啊，她说本人家呢住在6层，楼上邻居用水的时候呢自家有那种嗡嗡声，物业维修过，但是问题啊一直没有解决，希望我们来关注。这位是刘女士，她说今年5月份本人和朋友呢参加了某公司4天3晚的康养活动，康养按摩之后啊，她就觉得腰不疼了，哎，就交了入会费呢是42000元，但是按摩4天之后这个腰啊又开始疼了，就要求去退款，然后被扣了30%的违约金，本人认为啊是霸王条款，希望来关注。下一位是白女士，她说本人家中呢有很多的邮票，希望栏目啊可以帮忙找专家给鉴定一下。那如果您在生活中呢也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这个热线，或者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来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全民健康学院，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消化系统健康。大家有着很多疑问，别着急，今天我们请权威的健康导师帮助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我们得隆重的请上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何玉锦，有请何主任。主任好。来，有请。消化系统，就大家平常都会有一些困惑跟问题，汇总一下大家问题最多的五个，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打嗝是胃动力不好吗？有人打嗝吗？
1: 我是因为胃寒了，我打嗝，我喝点热水就好了。
0: 哦，那主任，这是这样的吗？
2: 可以打对。
0: 哦，打嗝的确是胃动力不好的一个表现。
2: 对，哦，胃动力如果不好的话，我们胃里面会有一些气体，那这样气体的话，它有可能随着胃的蠕动，可能会从我们的食管、口腔，哎，把这个气排出来，哦，所以说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哦，有可能。接下来第二个，幽门螺杆菌会传染，不能根治，是这样的吗？大家有幽门的吗？
3: 有。
0: 幽门螺杆菌有吗？
1: 应该能根治。
0: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会传染。啊。
2: 幽门螺杆菌是可以被根治和根除的，没有明显的炎症状态的话，是可以不用根除幽门螺杆菌。
0: 下一个问题啊，常年便秘需要做肠镜吗？
1: 需要，
0: 需要，
2: 需要，需要做肠镜。一旦出现了腹泻和便秘交替的话，很有可能是一个结肠癌了。所以呢，如果您有便秘的情况的话，还是建议要做肠镜的检查的。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店里面代写是肠。

0: 息肉癌变了吗？
1: 错，我认为。
2: 我认为是对的。
0: 您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谁错了？他错了。
3: 便血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种原因的，不仅仅是息肉的癌变，比如说是痔疮啊，
2: 啊对，
3: 比如说是这种结肠的炎症，尤其是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也会出现便血的，所以不单单是息肉癌变会出现便血。
0: 如果说只要便中带了血，第一时间要到医院去查一下，
3: 对，
0: 分辨一下，咱们自己没法判断，请专家来帮助我们辨别啊。最后一个，每次做胃镜都是胃炎，是治不好吗？
4: 我是浅表性胃炎，大夫说你吃点药，那个治疗一下。
0: 治疗一下啊，是治不好吗？
3: 胃炎的话，倒不是说治好或者是治不好。那如果说是有症状的情况下，那肯定是要对症的进行治疗。那我们如果做了一次胃镜的检查，很多人都有可能会给你写上一个萎缩性胃炎呢，或者是非萎缩性胃炎呢，或者是浅表性胃炎呢，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但是我们要给您开这种药去做治疗啊。
4: 说的都是消化系统、消化道的。如果说这里边占了三样、四样或者五样都占了，是不是就很有可能就是癌变有肿瘤了？
3: 越多的点，那可能建议您去做相关的检查，尤其是胃肠镜的检查的话更迫切了。
0: 通过这五道题啊，今天的主题一下就明晰了啊，主要就是解决大家消化系统的所有难题。那当然，如果说您已经出现了相关的一些症状，或者呢已经有一些疾病出现了，那当然想要提前了解更多的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来看第一个啊，人人都患过胃炎，分清危险胃炎等级很关键。第二个，息肉是肠道的定时炸弹吗？拆弹技术重要，定期排查更重要。第三个，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说清楚。来看第一个啊，人人都患过胃炎，分清危险胃炎等级很关键。您说为什么好多人这一查，甭管是浅表性的、非萎缩的、萎缩性的，它都有个炎字儿啊？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经常出门诊或者是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吃五谷杂粮，那同时呢我们可能吃点小烧烤啊，喝点小啤酒啊，比如还有人喜欢抽烟呢、还有呢就是吃的葱啊、姜啊、蒜啊这些辛辣刺激性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有情绪的变化，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紧张啊、失眠呢、都会引起胃的动力的变化呀。
0: 可能出现炎症的地方大概是在哪里？
3: 最容易出现炎症的地方呢，是在这个胃窦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容易出现炎症的地方，为什么呢？这个地方的话，胃的蠕动是会比较快的。同时呢，如果有幽门螺旋感染的话，它是从胃窦先开始的，从胃窦逐渐逐渐的会蔓延到胃体，然后呢会蔓延到整个的胃。所以这个地方会经常我们会看到，做检查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小的，发红的斑点或者是糜烂。
2: 我就是这点儿。胃窦有出血点，这个胃是哪边是上边啊？
3: 您拿的非常正确。
2: 那就是下边的
0: 那部分。那我可以理解了，就吃完了东西之后，如果没吃特别饱，它肯定大多数都积在底下。
2: 对，
0: 那刺激它肯定炎症就会明显一点，是吧？
2: 在底下的滞留时间比较长。
3: 我们的胃它会蠕动，蠕动的话它是要把食物和我们分泌的胃液，比如说我们的胃酸、我们的蛋白酶，消化食物的，让它们做一个充分的混合。混合了以后，食物在慢慢消化的时候，它会随着幽门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建议吃了饭以后不要很早的就躺下？如果躺下的话，我们这个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食物的话就会在这个地方了。它不会往下排，同时它会容易往上反，那么反流啊、反酸呐、或者烧心呐，这样的就会有了。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一个小时可能是这种站立着，稍微走一走，促进你的胃的食物的排空，这样不会有过多的食物堆积在胃里面，它就会排下去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胃里面胃体这个地方就有一些纵型的这种红斑，比如说我们吃了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包括饮酒啊引起的，胃里面会出现这种，还有胆汁的反流也会。胆汁正常来说是应该往下走的，但是逆蠕动到胃里面去，胆汁反流了以后也会对胃黏膜有一个刺激。
1: 主任，是不是还有急性胃炎？因为前一阵我那胃疼来着，是因为什么？我在南方吃了黏的东西，我又喝了很多酒，结果那肚子就酸水，就吐酸水，胃就疼，那属于是不是急性胃炎？
3: 对，我们叫它急性胃黏膜病变。这种的我们一般做胃镜检查的时候

0: 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有这种大片状的充血点或者是糜烂，甚至于说还能看到有一些地方在那种有着缓慢的这种渗血。
1: 自己是不是也会自愈啊？
0: 靠它自愈的话呢，它一定会有一个时间的，同时你这个疼它也会有一定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吃了黏膜保护剂或者是抑酸药的话，那它就把你的黏膜更好的保护住，你的症状会减轻。还有呢，就是它会愈合得更快。
2: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的是大多数的这种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胃炎情况，还有一些朋友拿到这个检查的报告是萎缩性胃炎，它没有那种疼不适的感觉了，它好像就是一个慢慢老化退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很多老年朋友拿到萎缩性胃炎的这个诊断结果特别担心，就网上一搜嘛，就好像就会跟这个癌挂钩，所以它就高度紧张。那萎缩性胃炎也是这样的胃炎一点点转化过来的吗？还是跟什么有关系？
0: 其实萎缩性胃炎的话，大部分它的途径应该是由于炎症的状态，有我们所谓这种炎症状态一点一点的从正常的胃黏膜到萎缩，到肠上皮化生，到不典型增生，再到早期的胃癌，再到进展期的胃癌。如果有萎缩和肠化的话，我们其实不把它定义为是癌或者是癌前病变，我们只把它定义做癌前状态。那如果说是一个非常轻度的萎缩或者是局灶性的肠化的话，到形成胃癌的话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距离，所以不用特别的担心。
2: 我们之前还看到一个说法，就说很多人的萎缩性胃炎跟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是有密切联系。我们刚才其实在那个话题当中也提到了幽门螺杆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幽门螺杆菌会传染，不能根治，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长久的出现了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就跟它一直有幽门螺杆菌有关系，是这样的吗？
0: 应该是非常正确的。幽门螺杆菌呢是一级致癌因子，而且我们国家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是在60%左右。所以我们建议有幽门螺杆菌根据个人的情况尽量把它根除。
1: 我30多岁快40岁的时候我治过一回，然后我就是去年做过一次胃镜，人家说我这不是有那个出血点吗，说有可能是螺旋杆菌啊这个啊，我说那我就去吹一个吧，我也去吹了，吹完以后那数值我都忘了，然后我就给这个大夫看了一下，他说呢你可治可不治啊，他说你要是治的话呢就要吃好多好多消炎药啊，会不会损害你这个胃的功能？因为我什么感觉都没有，能吃能喝的，我就怕这个吃药，
2: 反而风险更大了
1: 啊。对，
2: 他
1: 说，对，他说你现在要吃了那么多的消炎药，是不是能够治好？这都另说着。
3: 我没治，是因为我听说人上岁数以后最好不要吃这个治这个四联的这个药，说这个人上岁数以后受不了，会
0: 拿事实说话的啊，就是您的这些困惑的话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第一点是要看有没有症状，有症状，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要根除，为什么呢？您可能的症状就是由于它引起的。第二一点呢，就是胃镜的检查是不是有很严重的萎缩和肠上皮化生，还有呢，就是幽门螺杆菌它会引起一个胃的一个炎症的状态。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尤其是感染的指数比较高的，它的传染性比较强的，我们进去的时候，它的胃里边怎么说呢？就像阴天，又是有雾，又是下雪，又是有雨，就是胃里面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很多很多的粘液，我们一碰这个黏膜就会有这种出血，因为它炎症很重嘛。但如果说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胃里边大部分的黏膜我们看起来是没有那些粘液的，没有那些很白色的这种絮状物去附着的。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去根除它，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选择根除或者是不根除。
1: 主要还是看有没有症状，
0: 症状和检查的结果，
2: 出现哪些症状了，我也得到医院去查去治了。
0: 其实胃里面的症状还是蛮多的，比如说空腹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腹痛，不吃饭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我可能会肚子痛。
3: 我最近吃完饭以后我老觉得这 个部位有点胀，有点隐隐约约的疼
0: 啊。对，这个是我要说的一个，就是空腹的时候痛，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有的人呢是吃了以后，
3: 对，
0: 可能会觉得很胀，胀满不适，或者说打嗝、嗳气，有的人呢可能是，比如说我可能吃了一点点，我就吃不下去了，我就会觉得不舒服了，那就早饱，啊，会有腹胀，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反酸、烧心。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那我们都要建议去医院做相关的这种检查。
2: 在这儿提示大家，如果说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幽门螺杆菌感染啊，咱们要第一时间找消化内科的专家去评判一下，我现在是否有必要开始干预性的治疗。如果说您还有想要消除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方法的困惑的话，现在也可以跟您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详细的问一问专家。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息肉是肠道的定时炸弹，拆弹技术重要，定期排查更重要。大家做过胃肠镜吗？
3: 做过，
2: 都查出息肉来了。
3: 对，
4: 我就没敢查，我老怕，害怕，他建议查。
3: 一会儿我鼓励你。
2: 啊，关阿姨查的时候有息肉？
3: 有，她那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她说你这儿有一点息肉，我给你做了啊。我说做吧，烧带手的事儿啊，就给做了。
2: 烧带手的事儿？
3: 对呀，她已经进去了。
2: 您当时看见了吗？整个的肿？
3: 看见，但是就是说最后做手术的那一段我没看见。因为那个你躺着吧，这个屏幕就在你这儿，你就可以看着它整个的过程。在你这个肠道里走，那里边干净不干净啊，什么都能看见。
2: 其他三位没见过？
1: 没见过。
2: 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没见过。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看一看啊，
3: 这不是我的吧？
2: 这肯定不是您的。这息肉是怎么被拿走的？
5: 肠道息肉潜藏风险，哪些症状与它有关？
0: 高危腺瘤，为什么叫高危腺瘤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很快就是进展成癌。
3: 好像有一段，它要往里打气的时候，你不是疼，是觉得胀。从始至终一点都不疼，没有一点疼。
5: 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给您说清楚。
0: 那您这个亲属是45岁的时候发现的肠癌，那您就要在他发现肠癌的提前10年，35岁就要检查。
4: 预约啊，多长时间能约上？这个胃肠镜是不是一起做？
6: 我能不能每年我就喝一次那药，但我不做肠镜，我就喝那药清肠，行不行？
5: 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看一看啊，这息肉是怎么被拿走的？来，哦，这儿有一个，这鼓起来的是吧？
0: 对，鼓起来那个就是，然后我们有一个圈套器，这个圈套器的话就是那个，它是一个编织的钢丝的结构，通过这个的话，我们是用这种机械切割的方式把这个，看我们拽了很多周围正常的黏膜，它一个切完以后，那个息肉会发红的，看。
6: 充血
0: 再切，哎，对对，这个发红，看着吗？看着发红吗？我们把它俗称叫荷包蛋。
2: 这是荷包蛋。
0: 为什么叫荷包蛋呢？你看中心那个发红是蛋黄，然后边缘一圈正常的黏膜是蛋清。是发白的蛋清，中间的红呢是蛋黄。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切除，是一个完整的切除，因为什么？我们切了很多周围的正常黏膜，这个息肉的话，它是在黏膜层的，我们把黏膜层全部都拿掉，是完整的一个切除。
2: 就没说有遗漏，就基本上全都给带走，
0: 没有残留。
6: 钢丝绳一勒它就掉了。
0: 对，这个息肉切完了以后，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息肉回收，哎，这我们就吸一下这个息肉，去送病理的活检，然后我们会去冲一下我们切除的创面，我们看一看，我们再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这个息肉做了一个完整的切除。同时呢，我们会发现，看有一些地方会出血，
3: 血丝。
0: 我们看这个出血出的多还是不多。如果出血出的不多的话，它大部分的这个息肉切完以后30秒，它就自行就会停止。但有一些息肉的话，它可能供血的血管相对比较粗，那30秒以后它还有再出血的话，如果说它是一直出血的话，那么我们你看。有一个这种钛镍合金的金属的夹子啊，这个夹子我们就打它张开，张开以后呢，打到这个出血可能出血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压一下，然后我们的助手就会释放这个夹子，哈，这个夹子就释放住了，哎，释放住以后的话，你看没有再出血了。
1: 夹子怎么办呀？
0: 夹子自行脱落，很快就非常非常小，就会排出来了。
3: 做的过程当中，你的肠道并不是十分的干净，你这个一打开以后，然后这个整个就感染了，会不会那个菌就进到那个肠道啊、血液里啊？会不会反而倒不好啊？
0: 它不会这样的。跟您说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你在血液里面去检测的时候是能够发现，就是你不切息肉的话，它也是有的。切的时候，我们只是切的最薄最薄的这个黏膜层，整个的基层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同时，这个基层的上方还有一层叫做黏膜下层。这个黏膜下层也会起到一种保护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去切息肉的时候，

0: 是不会出现因为切了息肉而出现的感染，我指的是正常的情况下。但如果你切息肉的时候切得很大或者是切得很深，那可能就会有一点问题。
1: 哎，这就是很多朋友们说为什么我的息肉就不能当时解决，还非得我得单独做一个手术单独去切除，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就如果它长得比较大比较深比较可疑的话，就得需要单独手术去做。
0: 对，
2: 比划的太大了，太吓人了。
0: 息肉如果大的话呢，它就叫高危腺瘤。为什么叫高危腺瘤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很快就会进展成癌。所以说对于这种大的息肉，我们一般可能会先取一个活检，然后呢会建议病人住院去治疗。因为息肉大的话，我们去切的时候创面也大，这样它的血管可能也多，它术后出血的风险也大。
1: 电视机前的您啊，已经到了这个50岁以上了，可能胃肠镜一次还没做过呢，还是建议大家赶紧查一下。如果说你想了解，比如说我预约胃肠镜啊，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去哪个科室预约，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掌门的直播间哈、啊、咱们来问一问专家。这是刚才提到了这息肉怎么去除掉，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担心的没有那么简单了，就像刚才我们开头的那五个问题当中提到的，老出现便秘或者说腹泻，他也觉得是不是我肠道有疾病了，哪些症状如果长期出现就需要提示我们有可能跟这个肿瘤相关。
0: 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一个呢是我刚才说过的腹泻和便秘的交替啊，这个的话呢是能够提醒您是不是有这种肿瘤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
1: 腹泻跟便秘交替它的频次是什么样的？就今天排不出来，明天排稀便、后天又排不出来，是这样的一个频率吗？
0: 不是，我们正常的肠腔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大便啊往下流是很顺畅的，是可以流下去的。哦，那如果说有肿瘤性病变了，看这个地方被占住了。嗯，这个地方被占住了以后呢，它会有一定的小眼儿在。有小眼儿在的时候，留一点，这个便就排出去了；留一点，这个便就排出去了。你可能会需要五六次、六七次，甚至七八次。那一点一点的排，所以你一天可能会排个七八次，那你就觉得可能是自己出现腹泻了。那再有的时候呢，大便或者稍微成型一点堵到这个地方了，那你排不下去了，那你就会出现肚子胀，好几天会排一次便，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腹泻和便秘交替。那再有呢，就是肿瘤的话是会有这种出血的，那的话你会排血便。但是如果你在离肛门比较远的右半结肠的话，那这个血可能停留的时间长一点，那就会出现的是黑便。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刚才讲了这种腹胀，因为什么，你被堵住了，你当然排不出便，便在上面淤着，你肯定会出现这种腹胀嘛。还有一些会出现腹痛，肿瘤在这地方长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溃疡型的那种肿瘤，有一些人就会出现这种腹痛的这种症状。所以出现以上的这些症状是一个预警，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去做检查、体检或者是胃肠镜的检查。
1: 嗯，又回到这个检查的必要性了啊！来，第三个关键点，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说清楚。嗯，
3: 我是55岁，做的肠镜，没有息肉。我现在过了12年了，还要不要再做一次？
0: 我们的指南是，如果检查的时候没有息肉的话，是建议5到10年再做第二次的肠镜检查。如果再一次也没有问题的话，大多数的概率啊，代表着您跟肠癌
2: 没关系，
0: 没缘分。
1: 太好了，没人想要这样的缘分。
0: 大概率啊，是大概率。
3: 那我再做一次。
1: 那这样啊，也请何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胃肠镜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必须得先做一次，然后接下来比如说有疾病的我大概是多长时间复查。
0: 国家的指南建议的话是45到75岁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因为这个是一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高发的年龄就开始了。但是现在也不排除说肿瘤的话它发病的年龄有一定的提前，甚至我们说从40岁就开始建议你做胃肠镜的检查。但是这个是针对的是一般风险人群，如果说是有家族史的人，比如说您有亲属得过肠癌，那您这个亲属是45岁的时候发现的肠癌，那您就要在他发现肠癌的提前10年，35岁就要检查。
1: 提前10年，
0: 对，
1: 就要检查了。
0: 对，但是如果您这个亲属是65岁发现的肠癌，那您不能说我55岁再查，那你就得40或者45的

0: 时候查，所以这是两种这种选择。
1: 早一点预防。
0: 如果说发现了息肉，我们要根据您息肉的情况，如果说是高危腺瘤的话，那么我们国家的指南一般建议是在1到2年去做复查。高危腺瘤，那如果说不是高危腺瘤，比如说我发现了2、3个息肉，3、4个息肉，那么我们国家的指南建议是1到3年。
1: 嗯，啊，
0: 那如果说是没有问题，整个做肠镜检查像刚才您似的5年再做复查。啊，但是如果说是癌前期的病变了，有高级别了，啊，或者是这种早期癌了，那么你做完手术以后，我们一般建议是3个月、6个月、1年做复查，要密集的复查。
1: 嗯，哎，
0: 这是一个筛查的一个建议。
1: 其实我去做的时候，我也是提心吊胆，特别的紧张，就觉得疼啊，这怎么办呢？肚子呀。然后后来我就跟大夫说：“大夫，我告诉你，我真的紧张。”大夫说：“都一样，谁来都这样。”我说：“没事儿。”他说：“我就告诉你，就是到最后好像有一段通向往里打气的时候，你不是疼，是觉得胀。
2: 胀，对。
1: 从始至终一点都不疼，
2: 对，
1: 没有一点疼。
3: 很多朋友。”朋友们说不舒服，或者说他需要配合的点是前一天
0: 清肠，
3: 对对对，
2: 对，
3: 就是可能要喝一些这种东西去排干净，然后排的那个时间呢，好多人说可能得后半夜才能排得出来，这是因为他们用药这个时间不对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技巧您可以给大家分享？
0: 这个是这样的，是跟他的肠道的动力是有关系的，胃肠道动力不好的话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其实个人我做过肠镜，我也清过肠，岁数可能偏大的人的话，他的胃肠道动力是会下降的。那么正常的话，要年轻一点的话呢，可能胃肠道动力是比较快的。我们要喝药的话，为什么医生要建议在1个小时或者是1个半小时之内把你该喝的水全部都喝掉？清肠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去做一个比喻啊，就好比是一个河流，这个河流现在断水了，然后河流里面有很多的淤泥，有很多的石头，有很多的杂质。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河道清理得很干净呢？那一定是快速的大量的水通过这个河岸，
3: 嗯，
0: 通过这个河道，它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冲走。那如果你是那种慢慢的像滴水穿石的这种小细流的话，你是冲不走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在尽可能保证您不吐的情况下，把该喝的泻药全部都喝下去。啊，这个泻药它顺着这个我们的小肠，然后到了大肠以后，以一种很快速的方式把您的这个肠道里的这些粪便全部都冲刷掉。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您的肠道的黏膜没有粪便的这种堆积，那么我们检查的时候就遗漏病变的风险就会小了。
2: 你说清肠啊，清肠那肯定很有必要。
0: 嗯，
2: 我能不能每年我就喝一次那个药，但我不做肠镜，我就喝那药清肠，行不行？
1: 它是药，
3: 不是拿泻药当当减肥。
2: 主任说那清肠是很好的，
3: 当排毒了，这不行吧？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您的肠道的菌群啊是以益生菌为主的，我们不建议您去清肠。清肠一次的话呢，它是会破坏您的肠道的菌群的。
2: 哦，
0: 您清了一次。您的益生菌群在重新建立会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如果您有便秘啊，有各种消化道的症状啊，您的菌群是失调的，其实您也考虑可以少量的服用一些泻药，这个倒没问题。但是说按照您那种想法，说我每年喝一次清肠药大可不必。
4: 今天听听您这个讲的呢，觉得做这个检查非常有必要。这个预约啊，多长时间能约上？这个胃肠镜是不是一起做？因为都没做过。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是这样的，我们医院现在是实行一个7天无痛胃肠镜计划。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可以说可以把它缩短到3天了，也就是说在3天内就可以给您预约上无痛的胃肠镜的检查。我们可以胃镜和肠镜呢同时做，也就是您只要做一次这种相关的化验，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把胃肠镜全部检查完。而且我们医院的话，我们无痛占比的话是大概在90%。胃镜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建议做无痛的，尤其是萎缩和肠化比较重的，无痛的时候配合的会比较好。不像普通的会呕会恶心。其实我自己个人做过普通的胃镜的检查，特别特别的难受，流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口水，真的是控制不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会影响医生的检查的。比如说这个地方我怀疑可能会有病变，我要去近距离的去看，我要去分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你呕，黏膜又堆着了，黏膜又堆着了，气又没了，你根本都看不到啊。这样的话可能啊

会有漏诊的风险。那尤其呢还有这种舒适化的这种检查，做无痛的胃镜的话是一种舒适的检查。我自己其实做肠镜我也做过普通的肠镜，打气的时候确实是很胀，它到哪个弯我都

0: 方捅破了，这个应该是不会的。现在这个镜子呢也是比较先进的，它有这种前端有这种智能弯曲，所以说大家大可不必担心，
1: 嗯，
0: 不必担心，
1: 嗯。听完之后真的感叹北京胸科医院的速度哈，七天现在能三天就让大家约上。那如果说您也想查一查胃肠镜，或者说您还有其他消化相关的问题想问问专家，现在呢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专家已经就位了。
2: 全民健康学院小分队带您寻找缓解夏季不适的中医外治疗法。
3: 我的肌肉特别硬，
4: 你也送完了，待会儿您摸摸那边就软了。
5: 我们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叫拨五捋三法，拨五下捋三下。
2: 失眠、结节、黄褐斑也可用针灸治疗，针灸科三款特色针法，内外同调，精准施针，理顺全身状态。
6: 就跟那个咖啡泼到脸上那种感觉，整个面部都是这种。
7: 有针的作用，它同时还有了灸的温通的作用。
2: 专家带来居家放松养护小妙招，日常勤加练习，一身轻松。
8: 就是你呼气的时候，好像脖子也在使劲，不好了都会发热的感觉。
5: 为了躲避这个疼痛，我们一侧的腿会出现弯曲。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您了解特色针灸疗法，内外同调，清清爽爽过夏天。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4: 卡酷七色光，
15: 为梦想添砖加瓦。
1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7: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时，
2: 这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呀？
3: 就是去营地游欢啊。
4: 不好吗，外婆？
5: 哎呀，
4: 好好好，
2: 那我们去
3: 去哪儿嘛？
6: 森林半岛是吧？
7: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2: 那个，还我。
10: 好，我来说。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2: 您先看看这个，咱们这个主要行程是7天，
13: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5: 即将开拍。
14: 更火辣的生活，
1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7: 是
14: 更带劲儿的玩法，
18: 哎呀，我又差一
14: 好，更滚烫的乡土，
19: 糖个霜的西瓜，
14: 更垂涎的比拼，
20: 花香豆香飘万家，
21: 太好吃了！
1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2: 相约时光。
2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狭窄过道藏着一抹温柔风景，
1: 又是一个装饰美观，也起到了隔音的作用，
2: 做了一排的一个反光灯带。
0: 面积有限，把空间合并出乐趣。
1: 哎，过来帮下忙，不会迟到了，
3: 能听得到命令了，
1: 视野也比较好了，
2: 一体化的一个设计，
0: 除物需求大，全屋配比见真章，
2: 精细化的一个设计，包括它未来居住使用的一个频率，
4: 平时这个喜欢囤货的
1: 老伴儿跟孩子，
0: 想要更环保，材料严选全把控，
2: 都要提前规划好，
1: 各个点位我都特别满意。
3: 我发现您这个用的都是好东西啊。
0: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今天一起来探家，看49平米两居室如何变身品质家。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大家通过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啊，这个小区的景色非常眼熟吧。没错，3个月前呢，我陪着方总到这儿来，当时这工地呢还在施工中期阶段，我们当时是验收工地。今儿怎么又来了呢？甭说呀，房子装完了，各位看看去。
0: 这就是牛先生一家三口刚刚装修完的家，建筑面积75平米，使用面积却只有49平米，两室两厅一厨一卫的格局。眼前这套面积不大的两居室，牛先生一家足足盼了10年。
1: 2016年的时候啊，
5: 2016年，10年前，
1: 再往前推，那就是说打解放以后。
5: 我那算了吧，
1: 我听我父亲说的，老辈儿，我父亲、我爷爷都是邮局的，等于这块呢是他们的宿舍，一直到，2016年要征收这块地，完了要进行
5: 改造。
0: 自打听说自家这片要拆迁改造，牛先生就琢磨着装修的事儿。
5: 上次来的时候啊，这里还是工地呢，这回来全都装好了，这怎么样？什么感受？
1: 出乎我的预期预料。
5: 是好还是坏呀？
1: 那肯定是好啊，尤其这个案例落地。它更真实的能体现出来，
5: 这回是眼见为实，
1: 心里就踏实了，就觉得确实是好，比想象的真是好。
5: 您看我们这进来，门厅、餐厅、这客厅，再加上厨房，这一圈啊，各位全是定制，但是闻不到味儿。
1: 我就是冲着这个环保嘛，老了还是把健康环保放在第一位，
5: 这个健康是最重要的，
1: 有健康才能之后更好的去享受。
5: 说了对，您看我们这一进来呢，到处闻一闻啊，因为我还甲醛过敏，你看这没事儿。您现在还没入住吧？
1: 没有，准备打算过一段，因为我怕夏天一过来赶着热天伏天的时候，我怕不太适应，
5: 稍微再等等。
1: 为什么起初的时候就选择润园呢？就是因为润园提倡的就是环保健康，本身也是自己的初衷。
2: 其实这套案例的话，业主用的润八套餐嘛，集成整装，然后它是有几大不限的，就首先咱们的格局改造不限量，就说我拆墙建墙是不限的，还有就是全屋的水电不限量，点位我可以随便走，就是根据我的需求我走多少都行都没关系。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那个全屋的吊顶不限量，还有就是说最重要一点就是咱们那个全屋定制爱格不限量，要把环保做到极致。环保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色，客户追求环保的都来找我们润园绝对错不了，因为我们所有的跟环保有关的材料基本都高于这个市场好多公司用的材料，
5: 在这方面是做到了保证。
2: 是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就这个的话其实跟我们经营理念也有关，因为我们特别希望它做到一个百年企业，10多年前已经提出来这个终身质保，就说我们不会像好多公司
5: 只做一锤子买卖。
2: 对对，如果最近你也有装修的需求，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0: 看了10年的家装节目，牛先生最终选择了跟生活家长期合作的润园装饰公司。装修过程中，老总巡检、接点验收，他都赶到现场，眼瞅着自己的家从一片工地变成现在的样子。
2: 就除了环保以外，您做出来的东西得实用，要解决业主的一些需求。
6: 是，
2: 这个房子还比较特殊，就是它的公摊特别大，内部好多结构就特别不合理，占空间。所以说咱们想让它宽敞明亮一点，后期居住舒适一点，变得更加宽敞更加亮堂。其实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的话就是通过物理的手段把多余的墙体包括不合理的地方咱们给它拆掉，这样的话视觉上空间就能变大。然后第二个就是从咱们的一个软装搭配家具啊包括定制啊这一块的一个深浅呀、尺寸啊一个把控，让它看起来更大。其实这两方面的话在这个案例里就可以体现出来，
6: 这内行他看的是门道，有很多的细节，咱们一个空间一个空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设计师啊，首先打掉了一部分厨房的墙体，让5平米的门厅、10平米的客厅以及5平米的厨房空间实现共享。
2: 所以一进来以后，等于就是一个餐客厨一体化的一个设计。其实这个设计有几个好处，咱们视觉上看起来这个空间大了，而且更宽敞明亮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互动性更强了，而不是说我在厨房里做饭，然后你在外面看电视，这样就是缺少一个家庭氛围嘛。
6: 是，
2: 这个位置就咱们的一个进门的门厅，需要一个挂衣服换鞋的地儿，这块是可以坐下来的，然后上面可以挂衣服，空间都没有浪费啊，就下面的话随手脱的鞋就可以踢进去了，做一些收纳。包括这一块因为和餐厅比较近嘛，所以说这一块就做了一个抻边柜。
6: 哦，这是一体的。
2: 对，抻边柜的设计也是一个内凹的一个设计，就是说隔板的话收进去，这样的话更有层次感，就显得空间更大一点。
6: 牛先生，这个高度可以吗？
1: 我坐坐，
6: 换鞋方便，
1: 也很宽敞。考虑到了，像他上岁数嘛，再发发胖啊，在冬天呀、啊，你得穿的再厚一点啊，你人的体型
6: 要宽一点。
1: 哎，对，都是出自对我们老年人吧的一种精心的设计。
6: 行，那我们接着往这边。
2: 这边是做了两组那个衣柜，
0: 因为面积有限。小卧室无法摆放正常尺寸的衣柜，所以这组衣柜补充了小卧室的储物需求。其实啊，当初设计师本想在餐桌一侧的中间区域留个镂空区，方便临时放置物品，但是牛先生担心储物不够用，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改成储物更多的柜体了。
2: 因为小屋实在是没有空间再做衣柜了，那个空间太小。然后这个衣柜的话，其实以收纳为主，就尽量还是要把东西尽多的收纳进去，所以说这块就做了一个高柜。
6: 是，牛先生就平时这个喜欢囤货是吧？
1: 老伴儿跟孩子
6: 喜欢买东西，储物得多啊。
2: 当时是想着做高柜的话，如果四个门都是一样的，就它没有层次感，视觉上不好看，就感觉像一堵大墙，本身空间就窄，再堵在那儿就更难受，所以说就把这做了一个跳色，视觉看起来它有一个层次。
6: 是的，相对两边做的柜子的话，这个餐厅小一些。
2: 餐厅是这样啊，就是买了一个折叠的，就比如说人多的时候它是可以拉出来可以随意放的。
1: 主要还是就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这个生活习惯呢，上岁数的人呢都喜欢这个八仙桌，四平八稳，坐着那觉得它有靠，踏实稳当，就是越来越上岁数了，干什么他都考虑着
6: 慢一点稳一点。这个储物量也很大，这上面还可以摆很多的这个旅游的那个物件
1: 玩意儿啊，是一些什么小纪念品啊。
6: 我发现您这个用的都是好东西啊，包括他做，
1: 我考虑的也是要买，你就买个质量好一点的，因为将来你的使用当中，你避免着就是说，它有寿命长短的问题嘛，给自己以后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地方，所以就想着借着这个机会，尽量的吧，力所能及的去把一些东西弄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吧。
2: 就希望这个房子，因为后期长期居住嘛，所以说在给它选品的时候，就是要考虑它的实用性和耐久性。就首先它得用得长，因为我们公司装修的话，我一直提出来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嘛。所以说我们在选这些尤其是关键性的跟电有关的，像插座呀包括灯具呀之类的，包括这个光源，我们都是买稍微好一点的，这样匹配完以后后期省得再来回去更换也麻烦。因为年龄大了嘛，你就像这种触感的灯带都是 LED 灯带，这个寿命使用非常长，
6: 基本不坏。
2: 对对，包括还有就是它的这些灯光的选择都是三色光源，希望明亮一点。包括在定水电的时候，所有的点位 走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套餐还有个优势，就是它是水电不限点位的，就您可以随便改，所以说咱们在所有的功能需求上基本上该留控制开关的灯线的都留了，就所有的柜子基本上都有，包括门头上面这个插座也是做了一些智能嘛，监控啊之类的提前都得考虑到位，前期咱们不考虑的话，后期我说想装个摄像头啥的，可能没电源要么没网线，你后期就装不了，这些问题都是在施工或者是设计之前的这些阶段都要提出来。
0: 这套房子是牛先生老两口退休之后的安居之所，装修得很是用心，材料要选高品质好看而且耐用的，施工期间的各道工艺设计师和工长也全程配合，做得扎扎实实，让牛先生很是踏实。
6: 你这高级冰箱啊，你看到没，一碰它就这感应了是吧，
1: 想让您喝水啊，这是
6: 哦，是吗？你看它又自动开了，
1: 欢迎喝水，
6: 那我拿一瓶，我们接着说。
0: 冰箱被安置在靠近餐桌客厅这一侧，方便一家人拿取物品，厨房呢做了一个 U 型的橱柜，拆掉墙体后的位置，设计师顺势做了个小吧台，这里面啊细节满满。
1: 起初它这个是什么模样呢，这个位置是一堵墙，这个小门呢那就很窄了，就稍微胖一点的，要是秦老师这样的，脑袋可能也得低着点，
6: 我得钻进去是吧，
1: 很别扭，设计的时候
6: 不能太憋屈了，
1: 所以就改成了一种岛台式的一模式吧，完了又弥补了一下这个，因为本身厨房小，底下又能放点东西，兼顾了这个座椅，这边呢就是镶嵌式的一个冰箱，所以都整体的外观看着也很整齐，不那么凌乱。
6: 是我特别注意到您家的电器，您看那水龙头烟灶，您再看看这冰箱，这看得出来啊，牛先生这一次是好好的装，而且呢要在这踏踏实实的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
1: 没错，设计的各个点位我都特别满意，尤其我想说的是这个拐弯处
6: 那个角不太好用，
1: 你设计不好的话导致它打架，用着也很别手啊，这样呢很自如，它不打架。
2: 这是135的大脚链，
1: 这一点都不蹭。
6: 是这口开大了，这掏东西也好掏，
1: 煤气表在下面
6: 藏着呢，
1: 也兼顾了说以后人家燃气公司的来什么检查呀，所以这个比较宽敞，让人家操作起来也方便，
6: 这一举多得。看得出来装修完了之后牛先生也没少来检查，自己全都动手用了用。这岛台怎么样，擀个面条不

0: 包饺子这方面了啊，
1: 想象着就特别的美好。这个一开放，老伴儿一做饭，我呢老爱看电视。老伴儿如果要是有一句话，哎，过来帮下忙，
0: 搭个手，
1: 这也看得见，也听得见，就是很方便。
0: 我猜啊，以前这老伴儿啊叫干活，牛先生老装听不见，这回没借口了。
1: 主要是过去的那个环境吧，不是那么合理，所以咱不敢装听不见啊，确实是听不见。
0: 现在听见了，不会耽误事儿了，是不是？这里怎么还留个口啊？
1: 这上边都好多格子，这都是啊。所以就说这个储物厨房，足够你用的。这一些什么锅碗瓢勺的呀，你一些生活上的用品，你这过日子嘛，你离不开这些东西。
0: 是，那这个呢？
1: 这是必须要说的啊。拉篮儿吧，这叫
0: 对
1: 那句老话，你什么盘子碗子，你这些东西
0: 有地儿放了，这回
1: 而且都很规矩。过去呢，老一代都是说抽屉往里一落，落了老高，你想找哪个大碗落小碗，小碗落大碗的，你挪这个搬这个，你老打架，你还找容易找不着，这样一目了然，你全都立着也很方便，实用性很高。这个
2: 拆除厨房墙体时，设计师特意留了一段，为的是挂暖气片。
3: 要不然的话，暖气没地儿放，就四周因为都是柜子嘛。还有一个好处的话，就是把这个沙发靠背的这个墙上面可以挂幅画呀，整体效果也美观了。包括延伸过来这个岛台，如果说以这个墙为主的话，大概只能做40公分。我是从这个墙又延伸出去了10公分，这样的话整个岛台像一个穿插的一个效果。
0: 对，边上其实可以起到一定的这种茶几的这种作用。
3: 对，就是说我坐在沙发上，我水杯是可以放在沙发后面，
0: 是充个手机啊什么的，这个点位
3: 都留的都够多。
0: 对，加了这样的一个10厘米之后，下面这个柜子其实储物的功能也更大。
3: 对，就是因为我这个位置平时的话，如果我不想在餐桌上吃饭，吃个早餐我在这儿就可以解决，而且这个下面是收进去的，放腿也没有问题，就是平时早上看个新闻啊，在这儿吃个早餐，
0: 对，
3: 也特别舒服。
0: 牛先生到时候搬个凳子往这一坐，边摘菜边看电视。
1: 说到这点的时候，我又夸夸咱们万老师，这个台面更美观性，更实用性。
0: 包括我看颜色，这相互之间是有一些呼应的，
3: 基本上都很统一啊。包括厨房用的板材和电视柜用的板材，一般在外面如果去做这些定制的话，比如说我橱柜，我单独找一个厂家，
0: 对，
3: 我定制单独找一个厂家，这样的话你的颜色很难去协调，颜色不协调的话，就会造成空间感特别乱。全案设计就是整体的一个规划，你包括我定制家具和橱柜怎么去融合？客户选择我们Room8嘛，我们是厨房做高柜是在套餐内的，就不用额外收费，就好多现在做橱柜的，就它是按年米收费的。如果做高柜的话，都是要单加钱的。就咱们这个案例的话，就这块完全没有收费，
0: 就省钱了。
3: 对，
0: 但说到高柜的话，门厅的那个是一门到顶。我看里面用了荷叶，上面俩，
3: 因为门艾格本身比较沉，如果说荷叶用的少的话，可能后期容易下坠
0: 脱底。
2: 牛先生选择的整装套餐采用的都是进口的、环保性能非常好的板材，而且有同样板材制作的门都增加了荷叶，从而保证了稳定性。
3: 为什么它不做拉直器啊？是因为它不像国产板，密度低的话，如果不做拉直器，时间长了门板是会变形的。艾格板密度特别高，就是说它应变力比较好，能保证不会变形。
0: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墙吧。这个墙砖是不是单独配的？
3: 对，因为开放式厨房嘛，尽量是让它露出来的地方美观一点。而且这个砖的话，整体的话和这个木纹的颜色去搭也比较融合。
2: 配合开放式厨房，墙面的瓷砖，特别是中间区域的，都是用心挑选的。被上下橱柜遮挡的部分，用的都是普通的白色瓷砖。烟机选购的也是大吸力的，拢烟的效果特别好。
3: 这个门板的话，选用的是肤感的门板。我后期抹布轻轻一擦，表面也都特别好收拾好打理。包括咱们电器的一个选择，就我觉得牛先生选的这个镜面的这个冰箱特别好，它也是比较好打理的嘛。还有就是说黑色玻璃镜面的话，反射的话能显得空间更大。
0: 再往上走就是我们的吊顶了， 这个吊顶的变化其实也挺大的。
3: 原来是没有吊顶的，为什么做这些吊顶啊？是因为首先第一，咱们需要做定制家具，定制家具上如果不做吊顶的话，就衔接上会非常难看。好多业主他可能在装修没有那么多预算，
4: 对，
3: 他觉得无所谓，就说你就给我到顶，我石膏线就断开。但是他做完以后，业主也会后悔，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业主，就是说为了省钱没有做，后期入住以后是有点遗憾，
0: 确实难看。
3: 其实这套案例的话，全屋吊顶都是含在套餐内的，也没有额外要收费。而且吊顶的设计的话，基本上就是沿着咱们的那个定制家具的区域去局部吊，它也不会影响整体的层高。包括所有的窗户的旁边我都做了窗帘盒，好处就是它不容易漏光。
1: 就是说到吊顶这块，我们这块就是一个回迁小区，它卫生间有个那个大包，它电热水器，本身房子矮一点，那个大包又不美观又碍事，太压抑的慌。
2: 原本啊，卫生间浴室柜的上方有个大热水器，既占空间又不美观。考虑到牛先生家的面积并不大，厨房和卫生间的距离也不算远，所以设计师拆除了卫生间的这个大块头，在厨房里安装了燃气热水器。
1: 所以就是既美观又符合了我当初的初衷，吊顶又美化了，完了又把这个管线给埋在里头了。
0: 而且燃气热水器这边呢，我们也看到做到了很多的细节，
3: 对，没有把它露出来，做了一个柜门给它盖进去，而且上面是留了一个出风口，下面的话也是一个通的，这块不是水口吗？做了中等板，这个位置还能挂点东西，所有的空间都没有浪费，
0: 全都利用起来了。
3: 对，整个效果也特别统一美观。
0: 整个空间虽然面积不大哈，但是针对于这一块的使用的方式，其实都是考虑到了。
3: 对对，其实这套案例的话，业主用的room八套餐嘛，然后它是有几大不限的，格局改造不限量，还有就是全屋的水电不限量，点位我可以随便走，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那个全屋的吊顶不限量，还有就是说最重要一点，全屋定制不限量。如果最近你也有装修的需求，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了解详情。追求环保的都来找我们动员，绝对错不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因为我们特别希望做到一个百年企业，因为口碑的话它是会传播的特别快，尤其是现在互联网时代，如果说这家你没做好的话，好多人会看到，说白了你根本就没法生存下去。我们用源这一块我觉得口碑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1: 就是千万不要让低价去诱惑了你，一旦低价跟你签约了，那后边的坑也许你比高价还高价，你花了钱了，你还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0: 这次这一路上这中间有让你加钱吗？
1: 这是绝对的是没有，从这个价格上边还是这个质量上边我都能够接受，还是应该理性去看待这个低价与品质的问题。你要想要低价，它绝对不会有高品质。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装修公司他也需要营收，低价给你，那你这样心里踏实吗？你觉得是掉了个大馅饼，那后边那是老深的坑了。
2: 这边暗藏一抹风景，
1: 很漂亮的那么一幅画，
3: 咱们的那个轨道刚好嵌进去。
2: 那边多种手法扩展室内空间，
1: 怎么能让它缩减一下？
3: 一面墙挤个两三公分，
0: 刚我都没注意，这是隐藏的。
2: 小户型如何打造品质感？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刚刚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洞区，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禁区再看一看。
2: 一条走廊连接着两间卧室和卫生间，设计师采用不同的手法扩容了室内空间，而且功能一样都不少。 我们先来看看卫生间。原本开发商预装的集成板，这次全部换成了更有品质的大砖。
3: 集成板每面墙大概多占了5-6公分这个样子，两边就减少了10公分。我们把它拆完以后，采用了咱们瓷砖的一个薄贴法，这样的话整个空间挤出来就会显得宽敞一点。我也是做了一个干湿分离，马桶在干区，然后里面的话是做了一个浴房。咱们套餐是含这个淋浴房的，不用单收费，包括咱们那个浴霸呀也都是套餐内的。里面的花洒现在是可以升级到像这种钢琴键的40岁的花洒。卫生间整体的颜色是以白色为主，然后局部的话像地面啊包括淋浴区的这个墙面，我们是加了一些花桌，让业主眼前一亮。在干区的话是做了一个上下两个桶的起烘一体的，因为本身它的晾晒区很少，所以说烘干以后其实是直接可以放在衣橱里的。然后

0: 这个也是做了整体的一个设计啊，就是说我们套餐它浴室柜是可以定制的，包括洗衣机柜，然后洗衣机柜的上面的话是预留了这个空间，就是说我后期的洗衣液啊之类的都可以放进去，这样的话我后期拿的话也比较方便，包括我们上面进香都是一门到顶的，增加利用率嘛，然后没有卫生死角，中间这一块露出来这一块做了一圈小花片，也是增加整体的一个效果。
1: 卫生间原来它是没有这个门，我们这个小子跟我说呀，说晚上要是上厕所呀上卫生间呀怕吵他，这个门洞比较小，空间也比较小，正常的门呢你奔哪边开它都受影响，它都碍事儿。最后万老师帮我设计了这么一款的门，我还特别满意。
0: 正常的话咱们干区是没有门的，就是说我进干区去洗漱的话比较方便一点，牛先生提出了这个想法，所以最后又加了这个门，为了整体的美观性包括它的舒适性嘛，所以说我们是在过道这个顶子上做了一排的一个反光灯带，然后把那个轨道刚好嵌进去，这样的话整体效果也好看了，比正常的平开门的话静音效果会更好一点，整体效果也会更加漂亮一点。
1: 我很满意这块，用起来也很方便，它也很静音，几乎没什么声音。
2: 再来看看这两间卧室，次卧面积只有6平米，牛先生的儿子有时候回来住，需要一个办公桌，再加上一张1米3的床，空间基本上就占满了。不过门口的这道墙体，设计师打算变一变。
0: 原来的那个墙座垫箱都比较厚，所以说他就做了一个厚墙，这样的话空间就更小了嘛，我们就索性就把这个墙全拆了，由原来的22厘米变成了现在的10厘米，做了一个8厘米的一个垫箱，超薄的，包括里面的空开我都换新了，为了业主能使用的更长久嘛，而且这个尺寸也出来了，我可以在卧室里做一个400升的一个薄柜，上下有一个叠衣区，中间还是能挂一些衣服的。
3: 对，就是睡觉睡衣什么的挂几件，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0: 对对。
3: 但大储物呢放在外面，
0: 对，
3: 这样的一个小房间，寸土必争。
2: 面积13平米的主卧被隔成了3部分，一道推拉门隔出了3平米的阳台，这个小储物间又占了2平米。这次改造，设计师拆掉隔断墙，还原出了一个完整的13平米主卧室。L 型衣柜、双人床，外加一个梳妆台，通通容纳进去。更贴心的是，靠近窗户的区域还为老两口安装了一个隐藏的晾衣架。
3: 但是在这里，我得再追问一下啊，因为一般的我们的这个吊顶是用石膏板，这个挂衣架的话，应该是挂不住的，所以它这里加固了，对不对？
0: 对，它里面是加了那个陶瓷板加固，因为这个一旦晾完被子以后，它其实很沉的，如果不加固的话，后期很容易
3: 怕吃不住力。
0: 对，
3: 现在这是没问题。
0: 对，没问题。
3: 我觉得这个颜色和我们的地板，包括我们这个墙上做的一些景，其实是呼应。
0: 对，然后相融合。还有就是那个梳妆台上面是做了一个三格，也是点亮嘛，大拼墙可能就没那么好看。就是加一些元素进去，让它整个空间更显高级。这一块的设计，它是柜子当床头柜来用，旁边那个插座呀都留了，然后充个手机、充个电啥的，放个水杯啥的都没有问题。其实整个的这个设计还是精细化的一个设计，就把所有的细节都要考虑到位，包括它未来居住使用的一个频率啊啥的都要提前规划好，
1: 设计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既痛快又美观，而且你两边下地又方便，互不打搅。原先那边是顶着那个推拉门，你要想从这边下，你下不去，你那边的人想起去，你得翻过来，
3: 这一下就全都行了。本山这个年纪大了之后睡得就浅，
1: 动静一大了，你俩人谁都睡不踏实，很不方便。
3: 但现在没问题，
1: 既美观又实用。虽说我还没住进来呢，但是我就料定了，它比互不干扰。
3: 宝林整个装修下来感受是？
0: 我来工地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啊，就不能说我签完单以后我就所有的料给工长啊。工地的话咱们还是需要经常来看的，就比如说水电定点位的时候，如果您不来的话，就是后期工长跟业主现场定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等你入住的时候
3: 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
0: 对，业主肯定还会找到公司，这样的话口碑就会不好嘛。所以说我们作为设计师还是要负责任一点。
3: 不说别的，我们就看这个点位，沙发背后的点位，按照原先 先的理解都是在离地30-35，沙发100全遮了，没法用。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点位呢都是在沙发上面，坐在沙发上伸手你就能用，这个就比较合适。所以你看到没有，细节都体现在这里面。
1: 我的感受接着秦老师这句话，原来是各自为战，哪个屋它也不大，没有一个很宽的视野，很小很狭窄。打通了之后，厨房也扩大了，完了你这个老伴儿一叫我一呼应我，不会迟到了，
3: 能听得到命令了。所以这个今后在这里呢也能够更好的安享自己的这个晚年生活了。当然说这么多啊，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这心动了，也想装修，尤其是听到我们的润八，
0: 润八套餐啊，其实是从去年做了一整年，其实做了量也挺大的。但是这个套餐的话，说白了啊，公司挣不到太多钱，要求就是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润八有哪些优势啊？就是咱们的一个拆改不限量，包括新建墙体都是套餐内含的，还有就是咱们的一个水电点位不限量。因为好多公司现在都是有限制的，比如说送个50个、60个啊，对于您品质要求高的话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全屋吊顶不限量，它其实是跟咱们生活品质包括咱们整体装修的效果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好多业主他可能预算比较紧，他会舍弃吊顶，就是尽量简单，但是收口啊都特别难看。咱们这个套餐还是为了让客户住进去以后它效果更加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那个定制家具不限量。除了润八以外的话，比如说好多业主他可能旧房装修，针对这种客户推出了768-599套餐，我们现在还有5大清新服务，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垃圾外运、深度保洁，包括咱们的一个终身质保。如果近期你有装修需求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预约报名。
3: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2: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爱生活，每一天。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9: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古方牛黄清亲丸当中的一豆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哈，我刚才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它还发芽了，然后它还晒得特干巴，这豆好在哪儿啊？是又有芽又干巴的。
3: 哎，这豆好在哪儿啊？我们为什么在现在这个季节给大家推荐这个豆呢？因为它外能够解暑湿，内能够去内湿，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它解暑湿是通过发汗吧，它这发汗又不是大汗，不伤正。比如说我们知道麻黄发汗，藿香有点发汗，但是那个大汗之后容易损伤正气，它呢是微微的发汗。另外呢，它要去内湿，茯苓也去内湿啊，薏米也去内湿啊，但是呢，它就比这些茯苓和那个薏米的多了一个功效，能够去暑湿，内外兼治，而且呢，它还是个药食同源的，味道也很好。它这个是个干品，如果是它的鲜品呢，您可能就会熟悉一些了。
4: 这豆儿啊，咱们是有很多吃法啊，比如说咱们是给它这个煲汤、
2: 熬粥，
4: 这个磨成粉，
2: 做面食。
4: 对，给它蒸熟了，弄成这种馅儿等等。今天呢，这个豆呢豆香浓郁，做起来也非常好吃。今天咱拿这个豆做一个面食，古方豆蒸菜蟒。今天呢，咱们这就是皮儿薄馅儿大，
2: 薄皮大馅儿。
4: 这个皮儿呢还非常有韧性。
2: 您有多薄？您给我展示展示。
4: 来，咱们展示一下啊，看看。
2: 这是今儿咱准备菜蟒的皮儿啊，
4: 对，看看啊，我给起了个名字，
2: 什么名字？
4: 叫手套膜。
2: 那感觉真的有点像我们戴上那个医用手套哈。总结一句话的话，叫什么呢？就是这个皮儿是薄到有透肤度的。选了好的这个面粉、小麦粉之后，有没有什么和面的窍门？
4: 还真有啊。今天呢，咱们和面呢，首先呢得放一个这个调料。
2: 得加秘料。
4: 对。
2: 加什么呢？
4: 第一呢，咱们要加盐，它有筋性啊。
2: 多少面粉，多少盐？
4: 500克的面粉，盐呢放5克就可以了。盐加完了之后呢，咱还要加一个清水。
2: 好的。
4: 水和面是1:0.5，咱们首先给它和成团之后呢，一会儿还有一步啊，能让它的延展性扩大好几倍。
2: 所以最后这个面皮儿想要又薄又透又有韧性又能兜住馅儿，其实除了刚才的比例这个配方很重要之外，关键是灵魂一招，是吧？
4: 对，
2: 就留的那勺很重要。
4: 没错，你看看，你看，咱们给它分成小块儿，给它泡在油里，让这个油滋润它，让这个面的延展性。
3: 再摸一下，
4: 非常好，
3: 软和点了，
4: 软和了。
2: 拿出来一块儿，咱看看这延展性。
4: 来。
2: 先给它摊薄
4: 啊。对呀，是吧，延展性非常的好啊，
2: 我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了。做出来薄如手套膜的菜蟒皮儿的秘诀就是500克面粉、250克的水、5克的盐。
3: 对，
2: 最主要的一点是形成面团揪成劲儿之后，泡油2个小时的时间。
4: 没错。
2: 这个太棒了。但是光有皮儿还不行啊，我要吃的是菜蟒啊。这个馅儿很重要，而且菜做馅儿的话其实难度特高，它又容易出水，对吧？
3: 对，尤其是素馅。
2: 对，然后又容易鲜香不足，有些人说我加点粉丝粉条吧，结果没加好，这粉丝粉条还坨了。
3: 是，
2: 这怎么办？能不能把我这几个问题给我一起解决了？
4: 没问题。首先呢，咱先和这个韭菜。
2: 这韭菜就不能出水。
4: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4: 咱们先加入油呢，把它外表这个韭菜给它封住啊。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先加盐。
2: 加盐就是杀水了。
4: 对，
2: 是吧？
4: 首先呢，咱先拿油给它封一下啊。
2: 把那个小断口给它封一下。
4: 对。这样它就不会出水 水了。
2: 明白。
4: 啊、这个呢也是要加一点油啊进去。
2: 哦，也是加油。啊、
4: 对，少量一点。粉条呢还要注意一点。
2: 嗯。
4: 咱要给它煮到七八分熟。
2: 哦。
4: 啊，不要煮得太过。
2: 哦、啊，你要是给它都已经煮烂了，后面什么招也没用。
4: 对。
2: 咱今天这素馅它得鲜香到极致。
4: 哎，鲜呢，咱们就要少放盐，要吃出这个食材的本味来。
2: 嗯、
4: 啊，对。
2: 嗯。还有就是加虾皮儿。
4: 哎，还有就是咱们把虾皮儿加在里头啊、
2: 嗯，
4: 它能提到这个所有的食材，能让它提一个鲜味啊。
2: 哦。
4: 哎，看把咱们的切的
2: 胡萝卜
4: 碎、
2: 嗯、
4: 啊。煸好晾凉的鸡蛋碎啊、嗯、也给它加入。哎、
2: 哦、
4: 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刚才张老师推荐这个豆。
2: 哦、
4: 哎、给它加入。
2: 这就是我那个传承千年的清心化痰方当中的这个豆哈。但这是蒸熟以后的。
4: 对。
2: 这个明显蒸完了之后饱满起来了。
3: 对。
2: 张老师您说好吃。
3: 它是这个豆类嘛，所以呢它第一就有一种豆的那个香味儿、
2: 嗯、
3: 然后第二蒸熟之后呢更容易消化。
2: 然后吃起来很绵软，最主要的一点是我感觉它比黄豆甜。
3: 回甘。
2: 是它有那个回甘的状态。
3: 对的。
4: 煮好的啊给它放进去。
2: 嗯、三大厨
4: 嗯
2: 馅儿也有了，皮儿也有了，接下来就是包了。
4: 开包、
3: 嗯、我得学着包。
2: 直接卷就行。

0: 行吧，那么好的皮儿。
1: 首先呢，咱们把这个手套膜啊，给它铺在中间，
0: 把皮儿撑开。
1: 对，咱们把馅儿给它加进去啊。
2: 嗯，我怎么怕它破呢？这么薄。
1: 哎，你看着，
0: 卷起来看。
1: 对，卷起来看。嗯，
2: 哇，真实在啊，这么个馅儿。
1: 皮薄，馅儿大，哎，
2: 还得不破呀。
1: 对。来
2: 来。
1: 来卷，咱们卷，
0: 直接卷就行，
1: 对，是吧，直接卷，哎，卷到最后，咱们一封边儿，
0: 两边一
1: 稍微一推，
0: 哦，
1: 看看，
2: 没什么难度，
0: 你看啊，还没有蒸熟，这个面粉还没有熟制的一个状态，它已经有那种透肤度了，能够看到里面菜的颜色，
1: 没错，
0: 这就特别的诱人，再加上馅儿这个鲜香的味道，
2: 对，
1: 行，咱们再来一个啊，
2: 再来一个，
1: 哎，再来一个，
0: 里面有千年古方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清暑湿的这个豆啊，它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2: 这个豆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大豆黄卷，在那个《本草纲目》里深说呀，它这大豆黄卷呢，就是把那个黄豆给它发芽之后啊，出一点点一厘米、两厘米的小芽之后呢，给它晒干，然后就可以了。它能够解表，能够去暑，第二能够去内湿，而且健脾胃、不伤正气，所以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因为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哎，来吃。
0: 孙大厨，咱们的菜蟒蒸制多长时间？
1: 哎，咱们你看水也开了之后，上气儿，给它蒸制10分钟啊。
0: 其实也就是聊会天的功夫，您收拾一下案板，咱这菜蟒就蒸熟了。
1: 没错，因为它皮儿薄嘛。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4: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5: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4: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回眼镜，我看看啊。
5: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4: 确实这么回事儿。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5: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4: 对对对，没错。
5: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4: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5: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4: 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5: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4: 对，
5: 这喝茶都喝不出，
4: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5: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4: 对对。
5: 这一副眼镜
4: 能解决呀、
5: 啊？能解决，
4: 那太好了。
5: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4: 是不是？
5: 你想，
4: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5: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4: 哎，想想，当然想了。
5: 我带您去个地方。
4: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5: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4: 走。
3: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4: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3: 那可不嘛，那带
4: 太好了，太好了，
3: 满北京城的转悠。
4: 好的好的好的，
3: 来，
4: 好好
3: 走，
4: 好好好，
3: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6: 哎，
3: 您好。
6: 您好。
3: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6: 好嘞。
3: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6: 啊、哦，师傅您好。
4: 啊，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6: 是吧？
3: 啊，要两副换一副。
6: 是吧？
3: 啊，您给安排一下。
6: 好嘞好嘞，没问题。
7: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4: 好，谢谢。
7: 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镜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4: 没有，
7: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 嘞，我先把眼镜给您清洗。
6: 哎，好的。
7: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6: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2: 应该的。
3: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6: 哦，
3: 从进门查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6: 是不是太棒了？
3: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6: 哎，好的，好的。
3: 一会儿去感受。
6: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安静
3: 好。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这样帅不帅啊？哈
0: 哈，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3: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界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0: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好查呀？
4: 还是上次那个复检查？
5: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困扰都解决了。
5: 哎，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0: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0: 深有同感，深有
4: 啊。
0: 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啊。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0: 喝茶，
4: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 010-616

0: 01668 0166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茂时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1: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茂时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2: 配的是这个茂时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3: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4: 一副顶好几副。
5: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时清，
6: 眼花就戴茂时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时清。

0: 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 他挺有风度
2: 啊，
1: 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2: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3: OK
2: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3: 有。
2: 哎呦，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在昨天的节目中，心态年轻的一号男士与博学多才的一号女士，让所有人觉得十分般配。
3: 对，有点
2: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3: 对。
2: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3: 我知道，是的，当代的西施嘛。
2: 好看吧？
3: 好看，好看。
4: 通过了解，两人彼此也心生好感。那么，一号男士的儿子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你爸是不是也是个好脾气？
5: 啊，是那个，实际上来讲，我父亲他也是性格偏内向，性格上来讲最大特点就是特别的老实，不管是在单位，还是说在家里，还是说在我奶奶那个大的家庭里边，整个家族的这兄弟姐妹挺多的，就是他的这个来讲，我觉得是很突出的一个特质。然后我父母呢，共同的一个特点都是什么呀？就是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受教育的程度相对低一些，所以说他们对包括对我和我姐的这个文化教育的要求，包括他们自己对于文化的这种向往，所以说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2: 很厉害啊，你想培养出两个大学生，然后您这个岁数，其实考大学都是非常难的时代，也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说明这个父母对这事儿那不是一般的重视。
6: 他儿子挺优秀的，他儿子刚才我聊来的。
2: 后来老伴儿是病了是吗？
3: 对，老伴儿病了3次。
2: 那最后都是您照顾啊？
3: 对，六七年的1月份，我老伴儿第一次得了病。他就坐公共汽车回来，就觉得那个脉搏迈不动了，之后带着我老伴儿去北京中医医院。他就说呢，你做个片子，一做片子之后住院吧。当时就住院了。经过他的
2: 什么问题啊？
3: 脑子是怀疑这个地方有一个实体瘤，经过那个活检，脑袋瓜子钻眼啊，用电钻钻眼儿。钻眼之后，就是说医生说，如果这个要是实体瘤，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就没希望了。要是别的，还有1%的希望。我就给我儿子就是怀着

0: 天的话呢，我是我，然后我老伴在化疗，一个周期是14天。
1: 嗯，
0: 化疗的一开始是起不了床，那就在厕所里头一起来就滑倒，一起不来就滑倒，然后由于化疗之后就是那个大便排不出来，
1: 嗯，
0: 非常的坚硬，然后我也没办法，就拿手指头给我耳朵是那个扣那屎。
1: 你们俩真的太不容易了，真的。
0: 就这么耗了6个月，6个月之后1%变成了1%，就是治好了
2: 100%，
0: 就变成了100%治好了。1%的希望，跟我儿子一听了原来听的消息之后，我们俩就到了万丈深渊，就是晚上回去的时候恐惧，在夜里你看那睡躺着恐惧的要命，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真难呀。所以说，
1: 你说这6个月就算治愈了是吧？
0: 对，就全治，这个就后来就没复发。
1: 那最后还是因为什么问题呢？
0: 因为就2021年，我老伴儿这个得了这个子宫瘤，长了2个瘤子，确实是中晚期。从2021年到2025年的9月3号走的，又伺候了这个4年多。
1: 那最终还因为癌症走，
0: 最后因为还是这个妇科的这个病走的，那太难了。老伴儿的话呢，由于这个多方面的衰竭，就是肠道呼吸、肠道吸收啊，他这些吸，他不好吸收，他也不好排便，最后就是灌那小米汤，灌小米汤最后都不行了，小米汤进不了了都。
3: 带来妻子吧，疼了啊。你看他说他跟他儿子俩给他那个媳妇儿，就是那个嘛，大便的时候接手接不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动作啊，特别让人心疼。那么大岁数了，对吧？蹲下一点点给往出提，哎，也是觉得挺感人。
4: 抗癌的经历啊，说实话，就说我这1年多。我不愿意提，现在就是说起来心酸。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但他最后我看他的遗愿是让我往前走，
0: 就是我老伴儿头一次的时候就是说在海军医院的时候就跟我说，你这么年轻这么好，你找一个没问题，你能活90岁和100岁。我跟老伴儿给我开玩笑。
1: 嗯，
0: 到这一次的话，我老伴儿就是在那个我推着我老伴儿的3轮车就转，老伴儿就说你这么好，你再找一个，这个没有问题。就我老伴儿2次在最危险的时候都是想到了我。所以我为什么感动呢，就是我老伴儿确实是一个心里善良，就是总是替别人着想。
1: 老妈当时跟你说过这事儿吗？就是她走了以后让爸爸再往前走一步。
6: 我母亲来讲，她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来讲呢，我觉得从人格本身来讲是特别有她自己独立的那种人格魅力的。第一，她特别要强。第二来讲，她不给别人添麻烦。第三来讲，她一直在为别人去着想。所以呢，就是因为我父亲照顾她，我妈也看在眼里边。他当然，他们俩平时聊天，我一般也都不在场，因为我除了照顾我妈，后期来讲可能我就是，去化疗的时候啊，我开车去送她，然后呢在医院陪陪她，然后呢这个就是还是跟我父亲会替班，会换班的，所以呢他们两个人更多的一些私下的一些沟通，而且这些话题可能也不会在我面前去讲，
1: 所以妈妈没有特别跟你交代。
6: 但是从我母亲的性格角度来讲呢，我绝对认为就是她一定会很愿意看到我父亲后面他的这个也是能够更幸福的去走这个一生。
1: 所以当老父亲跟你说要来选择再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6: 我很开心，
1: 支持的是吧？
6: 对对对， 因为首先来讲呢，他能提出来上这个节目，说实话，要让我自己想的话，我首先上甭管上什么节目，我自己先得打打鼓，就是老爷子有这个勇气，而且有这个想法，他自己又主动提出来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冲这一点我就很支持。我觉得从财务独立的角度来讲，我父亲他的财务是完全独立的，我自己来讲非常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

0: 虽然是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但是来讲呢，在很多方面来讲，我希望人格独立，财务独立，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希望他的精神世界是独立的，他的心灵是独立的。所以呢，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就很支持，就是这一点。所以其他的东西由他自己来决定，由他自己来去做主，这就是我的态度。
1: 不是所有的孩子对父母的财产的这个态度是这么理性的。
0: 我觉得这也是相互的，因为首先来讲呢，从我们子女角度，我和我姐姐，因为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和我姐姐她也从澳洲回来，看我妈最后一面，然后呢完事之后呢，带着我父亲去云南，也是散散心。在一路上来讲，很难得我们三个人有很多的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聊天交心。我和我姐共同的感受是什么呀？我的父母不管是他的文化水平多高，但是他对我们子女的付出初衷都是没得说的。我们内心是非常非常感恩的。同样来讲，我们对父母的所做的一切，也是我们不是出于责任，而出于我们就愿意去付出这些东西。
1: 所以啊，我是觉得这个我们节目特别有意义的是，不光是咱们来相亲的这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能看到，其实子女也应该好好的看一下。就是真的到这个岁数的父母，如果真的不管是通过何种形式啊，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觉得作为子女会觉得哎呀，要一起给他们鼓掌的才是对的。
2: 对，让爸爸妈妈没有顾虑的去奔赴自己的幸福。我觉得给这位先生真的要点赞，他作为子女的代表的话，我真的是觉得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是我们的榜样。
3: 那谢谢你。
2: 对，我就感觉就是突然在想啊，先生80多岁了，好多人还是需要说我再等等，再想想，再看看，就是我很想要拥抱我的幸福，但又不敢去迈出这一步。但是先生的话，我是觉得他非常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而且还能得到子女的这种支持，这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情。
4: 我曾经想到75了我算了，你我就找一个保姆，你伺候不好我换人。这个我今天我觉得我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你看人家，包括这大姐，
1: 您是怎么想啊？再找个什么样的呢？
3: 小哥就是身体健康，就这么一个条件。
1: 啊，
3: 我没别的条件。
1: 那年龄什么的有要求吗？
3: 年龄70左右吧。
1: 那户籍呢？
3: 户籍有看看眼缘，主要眼缘。
1: 那现在的问题，我们阿姨年龄跟您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您还会考虑吗？
3: 关键的是他太优秀了，他的知识太渊博了，跟我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人家看不上我。
1: 您是怕您人家说的东西咱听不懂，是不是？
3: 人家这个专业知识、文化水平都不在一个档次上。你看我在一个中专生，人家一个专知识。
1: 阿姨，您介意这事儿吗？
5: 还没想那么多。最主要是还是看人。
1: 那叔叔从您的第一关过了吗？
5: 人品都不错的。
1: 那如果让您跟叔叔继续往前走一步，您是愿意尝试吗？
5: 可以了解一下。
1: 那看来我们阿姨对叔叔的印象还不错哈。那我们两位专家老师给点这个匹配度上的建议。
2: 我是目测，我觉得两位看起来没有违和感，就是两位坐在这里总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这种和谐，有这种感觉。然后感觉阿姨是那种她坐在这里，其实你能了解的只是她的10%，然后剩下的还有那么多的可能我们要去挖掘，去更深入的去了解的地方，所以可能在台上只是我们认识的一小步。如果彼此要给对方一个机会的话，或许会有惊喜。
6: 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吧，因为可能感觉上差距也会比较大。
3: 是，
6: 思想上差距大。叔叔已经感觉到压力了，没办法了。
3: 关键的压力大。
1: 那您接下来是想跟我们阿姨继续深入了解一下，还是说见一见下一位女士？
3: 先见见下一位女士。
1: 见见下一位女士哈。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让阿姨先暂时离场，我们也让叔叔来看看跟谁沟通一下，好不好？
3: 好，
1: 这边。
5: 好，谢谢。
3: 谢谢。
5: 孩子也不错，老人家身体也不错。
7: 那个性格也还不错。
8: 嗯，不是您考虑的范围内吗？
7: 这个我还没有想那么多。
8: 我们都觉得你俩挺合适的，您自己觉得呢？
7: 因为刚初次见面嘛，还需要多了解一下。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这个觉得人家太有心了嘛，
3: 他的这个专业知识太强，他这时间占的比例太多。
1: 嗯，
3: 像我们这个岁数啊，要过简单的生活，你像他这个，我估计60%的精力还在研究他那个学术上。
1: 嗯，
3: 我觉得这个时间分配上，就是我感到有点需要探讨。
1: 嗯，来，咱们看看哈，接下来还有两位女士，你看，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你想了解哪三个方面？然后咱们挑其中的一位来了解一下。田女士跟江女士，
3: 籍贯吧，家庭子女。
1: 嗯。
3: 住房，
1: 嗯，
3: 完了。
1: 田女士天津户籍，没有住房，有一个儿子。江女士北京户籍，有房，有一个女儿。
3: 那你北京那个吧？
1: 北京的江女士是吧？
3: 嗯。
1: 来，掌声有请。

0: 生你好。
1: 他挺有风度啊，像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0: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2: ？OK。
0: OK 了哈，行，这个有演员不？
2: 有。哎呦！
3: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3: 好，加一句，对他的儿子印象太好了，
4: 太加分了。
3: 再推理，他女儿也错不了。
4: 对。棒棒的，
0: 女儿在澳大利亚，
3: 澳大利亚
0: 有点远，嗯啊，
3: 就是你这么一推理一折射就能看出来，
0: 能想这么明白的子女是非常少的。
3: 他不仅有孝心，他还有能力，嗯，然后他的水平也很高，嗯，他发挥的也很好。
0: 由此可以判定我们老爷子，
3: 是你再推理，老爷子的文化水平不高，文化水平不高能出来这么两个优秀的儿女，他其他地方一定很高。
0: 这老师，我跟你说，人家以前教什么的呀？
3: 物理。
0: 你看看，
4: 眼睛真毒。
0: 这个理科好，高级教师可厉害了啊！这个推理能力很强，已经把您推理的差不离了，是吧？行，那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你们俩先沟通一下啊。
5: 你住哪个地方啊？
3: 我住花香桥。
5: 花香桥在哪个区？丰台。哦，您几个孩子呀？
3: 一个女儿，两个外孙。
5: 哦，都结婚了。
3: 大的都上高中了。
5: 嗯，你身体挺健康的吧？
3: 太健康了。我每周去游泳。哦。一个月我照着20次游，去年12个月游了245次，我游一次划一个圈。
5: 你经常到
3: 一次游1000米，40分钟。
5: 经常到外地旅游吗？
3: 以前旅游的不多，走一年也就走3-4次。去年我不是69了吗？说好多地儿啊，其实就不带玩了，所以我去年游了10趟。
0: 天哪！
3: 少的地儿去3天，多的地儿去1个月。
0: 在哪儿待了一个月啊？
3: 在坝上，就是，这个历就是这最热的时候是头伏第一天去的，末伏最后一天回来的。哦，太凉快了。
5: 如果这是冬天要去海南，那么呢，您能去吗？
3: 原来我每年冬天都带着我的外孙和我爱人，我们一块儿去。后来我爱人去世之后，我一个人就没法带他去了。
0: 我们老爷子有点担心，怎么着？以后咱们要去海南，你还要带上外孙子？
3: 人高二都不跟我玩了。啊，原来那是小学5年级、6年级，必须我们带着他，他爸他妈得上班啊。
0: 听明白了吧？
5: 听明白了，
0: 不用带外孙子。
5: 我就没别的需要问的了。您看看，您对我哪方面需要再问的，我可以再详细的回答你。
3: 我不会问。
1: 就会答，
0: 行。
1: 老师最会问了，净给人出题。
3: 我问的都是物理的题。
0: 以后要看您不满意的时候，给您触及到物理题，让您做。
5: 对，我最怕物理。
3: 哎，我教您一个，您现在就能会。哎，
4: 太好了。
3: 镜像反应就是照镜子里边那个是像，镜子外边这是人。镜像反应就是你给他笑，他就给你笑；你给他怒，他就给你怒。所以呢，我把这个物理的这个规律哈，
5: 运用到
3: 人文当中。所以我对世间上的所有的人都很友好，都很善良。那么得到的就是所有的人对你都那么友好，都那么善良。如果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么这个世界会很好很好。
4: 给你点赞，
0: 先你看。儿子先给你鼓掌了，就是从你这关也过了，是不是？
6: 不要那个，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就是这个事情来讲，我不参与任何意见，完全听老爷子。
0: 那您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
5: 了解一下，
0: 了解一下啊！来，那坐他旁边啊。
7: 他一瞅就是他满意。不会问。
2: 我估计这女士行不行另说。
7: 然后那人一开始说就是不合适啊，没有眼缘，后期他一听骂，我看对老爷子还行，他说他不想找这大的。
0: 不过说实话，你也不像七十的，整体的状态还是特别年轻的。这看来爱动脑子的人哈，都是比较容易显年轻。我们说，您再看看，您再看看。
5: 我看了又看了一眼。
0: 您再打量打量，他还有哪儿不满意，或者哪儿特别好？
1: 上看下看，
3: 前看后看。
0: 这眼睛够大吧？
5: 够大。
0: 是不是啊？
3: 眯着点。
0: 看你身体健康不？
5: 健康，健康。
0: 哦，笑的甜不甜？
5: 甜。
0: 哎呀，我跟你讲，我们不光笑的甜，那我们也是。刚才说那个前面那女士三头六臂，我们这个女士是十八般武艺。哇，没有不会的。您想听什么吧？想玩什么吧？我们都行。给您看看我们的关键词啊。江姐姐的关键词有三个：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教不够的学生，患难相守的神仙伴侣。三高加良好加三爱好等于不好找，这回头咱聊聊哈。你看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怎么个全才法？
3: 也不是全才，就是喜欢。
0: 喜欢什么？除了物理，
3: 各种乐器，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出来。
0: 哎呦呵，
3: 就是那个电子琴也是，刚才我在那儿场上练，那二号他是要唱歌的，我就随便就能给他谱上去，就能弹奏了。
0: 您是物理老师吗？
3: 是物理老师。
0: 怎么说的像音乐老师似的？
3: 音乐老师里边的理论我都知道，比如他的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他的那个谱是多少啊，贝斯啊什么是多少，什么这些理论。都应该知道，
4: 被物理耽误的音乐老师。
0: 对，教物理里边音乐最好的。
4: 对，
3: 我当时我教物理的时候，我都想把我的物理最难的那个规律给它谱成曲，教给学生，这样他能记住了。嗯，然后我上学的时候确实是作曲，就是我们学校的校歌是我做的曲，19岁当时，整个唱遍了丰台区。
1: 嘿，
0: 厉害！叔叔爱唱歌不？
5: 我爱听，我五音不全。
0: 会听会点歌吧？您最喜欢哪首歌？
5: 全听，全爱听。
0: 你应该说小江弹的我都喜欢
5: 啊。我不全爱听吗？
0: 哦，那您今儿给我们来一段呗。是琴带来了是不是？
3: 琴带来了啊。
0: 来来来。

0: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1: 好听吧？
2: 这么精彩的融合。
1: 哎，您这打分100分能给多少分？
0: 101。
1: 你爸行啊，我跟你讲，
2: 儿子能打102。
1: 你这说的不给你102，他都不好意思了。
2: 其实就60分。哎呦，
0: 确实。
1: 来，那个作为我们各个音乐俱乐部、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吴叔给打个分呗。
3: 150。
1: 吴叔进步了。我跟你说，上一次我们有一位女士，我跟你说做那个饭做的啊，那个什么猕猴桃都要雕成花的那种的。我就说，你看在我们美食俱乐部，吴叔您给看看这在什么水平，是不是很厉害的？我们吴叔这样说的。在我们美六也就是中等水平吧，各种提示就不带往上拔分的。
2: 我看哪期了？
1: 看了是不是啊？
4: 他多才多艺，学的也多，你知道吗？他这样已经不错了，这个年龄啊，又是业余，
5: 多大岁数？
4: 专业的，他也70了吧，是吧？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0: 生活简直太精彩了，真是我太向往退休生活了。
1: 不是，你等你退休的时候唱的就不是这个了，就唱什么周杰伦呐什么的了，是不是？但是真的，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就是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像我们现在有选择时间俱乐部啊等等各种方式来到选择。我觉得大家你看其乐融融这种状态多好，同时这样的一幕也发生在我们北京的各个公园里边，各个社区里边，就是这个中老年的生活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叔叔羡慕吧，
2: 羡慕羡慕，
1: 对吧？但我们叔叔也是，我们叔叔还跳广场舞呢。
0: 哦，那比我棒。
3: 来一段。
2: 我不会，我不会。
4: 那蹦着呢，
2: 就蹦的啊，蹦，别那蹦着。
4: 你不行，蹦着蹦着。啊，嗯，真的。
3: 展示一下。
4: 你让刘木鱼老师跟您一块蹦的。
0: 哦，我不会蹦的。我蹦的方面不行。
4: 那得给他伴奏啊，那个节奏。
0: 那没问题。
4: 您蹦的那个节奏是什么节奏啊？
2: 这不是，它非常简单。
4: 来，你这口琴跟上。
2: 多了。看就是，这多了就是说
4: 挺好。
2: 咱做的就是。
1: 哎呀，真的！我什么？哎，你们俩要真在一起过日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家里整天欢声笑语的，就不寂寞了，是不是？
2: 是。
1: 对，那您这怎么教学生呢？我看还。
5: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唱的歌都用我自己录音录的，所以效果比较好。然后呢，我弦乐里边呢有二胡和小提琴，还有一个扬琴，扬琴比较难。我特别喜欢做饭啊，美食，所以我厨房里边呢，我一想别人都开着空调那儿乘凉，我干嘛呀？我也给自己啊安上微波炉，安上电视。

0: 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呢我还给我哥一个空调，你们凉快，我比你还凉快，然后搁一个音响，我这个音响呢是专门放我唱的歌。
1: 我觉得给我们叔的压力可都够大的。
2: 这有什么压力、
0: 这也 hold 不住，
3: 你压力没这个大。
0: 也有压力，
3: 也有。
1: 吴叔，为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压力？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1: 土地老儿，
12: 大圣，
11: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12: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11: 我去瞧瞧。
13: 大圣，
1: 大圣，
11: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13: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14: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1: 那该如何避险？
13: 摸清地形，知险处，
15: 读懂雨情，早防范。
16: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7: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18: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7: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力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

0: 你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上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0: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0: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0: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你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0: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0: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二十罐呢，好是好，嗯，可是我嘛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哎，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0: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哎，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0: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值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0: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这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雨桐，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1: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

0: 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1: 不是特别的甜，
2: 对，
1: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0: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2: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0: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1: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2: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1: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2: 对，
1: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2: 对，
1: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0: 没错啊，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1: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1: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0: 没问题。
1: 哎，
0: 我再给大家加10包呀、加量不加价。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1: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0: 没事吧？
1: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0: 哎，
1: 别的厂家来啊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

0: 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1: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0: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1: 我觉得啊，您真的在加时的，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你这样。
2: 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1: 就是
2: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3: 行，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0: 没问题。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啊，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3: 哎，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2: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5: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三蒸三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了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形容之后，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

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我早点呀、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
2: 啊，
0: 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2: 啊，
0: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2: 口感绵滑，清淡醇香，
0: 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子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来，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1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的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庞阿姨，欢迎。
1: 大家好。
0: 今天我给您准备了几道美食，您啊先尝尝好不好？
1: 我先尝豆腐。这个豆腐，色泽诱人。
0: 味道怎么样？
1: 味道鲜美，口感嫩滑，特别鲜香，适合老年人吃。
0: 您再尝尝这饺子。
1: 这饺子也不一般，味道特别鲜香，有猪肉啊，还有这鲜味是啥呀？这面条呢？
0: 您快尝尝这面条怎么样？
1: 这几道菜里，都有一种特别浓郁的海鲜味道。
0: 是，
1: 这是放的啥呀？是虾吗？这么好吃、
0: 让您猜着了。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款产品啊，就是我手里这个，您看看，南极磷虾酱。
1: 这几道菜都加虾酱了。
0: 对，
1: 这磷虾酱我听说过，现在可火了。
0: 没错，
1: 我身边好几个人都买过了，
0: 对吧？
1: 好几个人向我推荐，我早想买了。
0: 今天您来着了，我今天把

0: 鲜美。阿姨呀、啊，平时做饭烦不烦，累不累啊？
1: 就烦的是这个下厨房做饭，
0: 是，
1: 真是挺累的。
0: 有、
1: 我还没买过，
0: 嗯，
1: 但是听说过南极的水很干净，
2: 对，
1: 吃那里的海鲜，咱放心。
2: 是，
0: 阿姨呀、啊，刚刚尝了我们的磷虾酱，感觉味道怎么样？
1: 非常好吃，我特别喜欢。
0: 嗯、
1: 价格合适的话。我可以买点。
0: 您放心啊，这个价格啊肯定是给您优惠的。
2: 嗯，
0: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重点介绍一下呀、啊、我们的产品。南极磷虾生长在纯净没有污染的南极深海，是南极极寒地区生存冠军。它主要呢以南极的冰藻、南极深海的硅藻为食。
2: 嗯
0: 啊，由于这个环境呢比较寒冷，
2: 嗯，
0: 所以呢它这个生长周期啊就比较漫长。
2: 哦
0: 啊，大概啊3到4年吧才能长成熟，而且啊只有2克左右的大小，在极度寒冷而且呢特别干净的水域啊生长了那么长的周期，
2: 嗯，
0: 所以啊它这个营养价值呢就更高了。除了富含多种的维生素以外啊，那有2个指标特别啊得重点提一提。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欧米伽三。南极磷虾呢被认为是含欧米伽三最丰富的海产品之一。我们都知道啊，欧米伽三呢是好元素，里面啊包含了 EPA 与 DHA， 多多摄入啊对人体健康呢特别的重要。磷虾油呢更是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我们这一罐呢不含任何的水分啊，里边呢含有了很多的虾油，方便您食用。
1: 做菜的时候淋上一点虾油，炒青菜都特别鲜。
2: 平时啊，还有吃馒头的时候，往这上面抹点这个虾酱，这虾油啊全都渗透到这个馒头里边了，别提有多香了。拌面条也好啊，拌米饭也好啊，它都很香，
0: 做什么都特别香。
2: 嗯，
0: 这第二个指标啊，就是虾青素含量。其实啊，高端的海鲜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虾青素。
2: 嗯，
0: 那接下来呢用一张对比图啊我们来看一下，每100克南极磷虾的虾青素含量呢是大于三文鱼、金枪鱼、鲍鱼、海参这些我们常见的高营养价值的海鲜产品，而南极磷虾的价格呢却远远的呀低于了这些海产品。
2: 嗯，
0: 所以啊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
2: 刚才您说的啊，说这个南极的冰藻啊、硅藻啊等等啊都营养价值是相当的高的。
0: 嗯，
2: 但是这一般的这种虾蟹、海参啊肯定很难涉及到。这南极磷虾在这种污染的环境下生长，吃的是这种绿色食品，所以它营养高啊。
1: 对，
2: 它也是合情合理啊。
0: 所以南极磷虾呢是被公认为啊特别干净的海洋产品之一啊，也被称为了是南极海上的金矿，成为了被世界各国美食家呀所追捧的高级美食。每年的捕捞季呢，专用的磷虾捕捞船啊都会前往南极捕捞。我们的船呢能做到随船即冻保鲜，全程冷链运输。回到国内以后啊，用先进的破壁技术把磷虾呢加工成非常好吃的磷虾酱。大家看啊，
2: 嗯，
0: 这些啊都是南极磷虾的肉块。
2: 哦，
0: 嗯，细嫩好嚼，好消化，
2: 简单适中，
0: 味道浓郁，鲜味十足。有了我们磷虾酱啊，您甭管您做什么菜啊，肯定都能多吃上几口，让您啊食欲大开。
1: 这是真的。
2: 嗯，
1: 我想来一张卷饼，
2: 哇，
1: 放点蔬菜，
2: 啊，
1: 再放点大葱，
2: 嗯，
1: 放点虾酱，真是人间美味啊！
2: 哎呦，阿姨，您可别说了，再说我这口水都止不住了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想尝一尝，是不是啊？哎，这样，夏总啊，
0: 嗯，
2: 你今天快说说吧，想怎么卖？
0: 我这一罐的磷虾酱呢，它的建议零售价呀是20块钱。
2: 哦，
0: 正好呢，今天啊，咱们在电视上啊做推广我们优质的产品。
2: 嗯，
0: 这样啊，您呢买4罐啊，我呀、啊、再送给您4罐，一共是8罐，
2: 8罐
0: 不到100块钱。
1: 买4罐送4罐。
2: 嗯，对。
1: 市场价160块钱。
0: 嗯，对对对，
1: 你才给优惠了几十块钱。
0: 哟，阿姨呀、啊，您啊可别小瞧我们这一罐磷虾酱啊！我这么跟您说啊，您要是在家平时做这个拌面的话呢，嗯，大概至少能拌6大碗。
2: 嚯，6大碗呢！
0: 你要说像正常炒菜的话呀，
2: 嗯，
0: 我敢跟您说，您至少能炒4个菜。这一小罐你算一下值不值？
1: 我是想啊，
2: 嗯，
1: 怎么从你这儿给大伙儿多要点儿？
2: 是，
1: 实际上买4罐送4罐，
2: 嗯，
1: 也不少了，我也没好意思说。
2: 哎，阿姨没事，我看出来了啊，您不好意思说呀，今儿我替您说了，再多送2罐，一共凑一个10罐的组合，哎，价格还不能变，对不对？
1: 对对对，
2: 还是不到100块钱。
0: 买4罐送6罐，
2: 哎，
0: 就。主持人老师啊，你看啊，这送的比我们买的还多，这平均下来我这一瓶还不到10块钱呢。
2: 哎，
0: 这不行不行不行，这不来不了啊。
2: 这个你这磷虾酱啊特别好吃，而且你想啊，我们北京人平时啊也喜欢吃酱，做菜咱也得放点酱。
1: 对对对，
2: 然后呢平时这酱呢也不少用，您这

0: 这个产品啊，在北京市场上啊，肯定能成。你看，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借这机会，咱不得使劲推广一波吗？这样，你就拿出50个名额，给大家伙儿一大波福利。这个呀、啊，你肯定承担得起，
1: 就是啊、
0: 是不是？对吧，阿姨？
2: 没问题，
0: 哎，没问题，想想，
3: 我想想啊。
4: 行，
0: 哎呦，
4: 那就听您的，
0: 痛快。
4: 咱呀，搞一次促销活动，
0: 嗯，
4: 也就是说呀，买4个，我送您6个，10瓶啊，嗯、不到100块钱。
0: 好，
4: 但是啊，武石老师啊，咱说好，
0: 好，
4: 只有50个名额，
0: 没问题。
4: 50个名额以后呢，咱就恢复啊，咱们正常的建议零售价。
0: 没问题，没问题。行。平时啊，喜欢吃点海鲜滋味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喜欢想补充这个虾营养的这个朋友啊，今天这磷虾酱不含色素，不含防腐剂，今天啊，这名额只有50个，先到先得。喜欢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5: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面条，
1: 哎，
0: 直接放了淋虾酱，
1: 是，
0: 没有腥味儿，
1: 嗯，
0: 只有鲜味儿，
1: 对，
0: 特别好吃，
1: 好吃。
0: 有了这淋虾酱啊，
1: 嗯，
0: 家里的调料可以全部下岗，
1: 对，
0: 炒菜光用它，
2: 嗯，
0: 味道就很鲜了，
2: 嗯。
3: 我们那个淋虾酱啊，用的是整虾破壁技术做的，把淋虾呀，
1: 嗯，
3: 它这个鲜香味道呢，嗯，充分激发出来了，
1: 嗯，
3: 所以啊，才能这么鲜。
1: 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儿，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咱吃着不是也放心吗？您拿点这个菜，
3: 嗯，
1: 蘸着这淋虾酱吃，或者咱拌一个凉菜，这个季节吃啊，我觉得特别合适。而且呢，这个味道太棒了。
0: 前几天看新闻，
1: 嗯，
0: 说有一种虾是药水泡出来的，
1: 是是是，
0: 有一股怪味儿，
1: 嗯，
0: 是真的吗？
1: 哎，
3: 这有了怪味儿的虾呀，阿姨，
1: 嗯，
3: 一定不能吃啊！你像南极磷虾的话呢，
1: 嗯，
3: 是在南极深海纯净水域当中啊生长起来的，
1: 嗯，
3: 没有什么苯、汞、重金属啊这些污染，
1: 哎，
3: 所以啊就不存在那些异味啊、怪味啊。
1: 哎，在这儿啊，我要提醒大家伙一下，这个酱类食品它本身啊都是有原味的，对，大家不要买那种齁咸齁咸的酱，嗯，如果它是用这个盐味啊来掩盖原本的味道啊，那都不是什么好酱，哎，这口感不行，对身体啊也没什么好处。
3: 我们的南极磷虾酱啊，各位，采用的是低盐的工艺制作而成的啊，
1: 哦，
3: 香但是不咸，没有任何的腥味怪味，
1: 嗯，
3: 啊，您放心食用。
0: 这磷虾酱保质期是多少？
1: 嗯，
0: 用不用放冰箱里？
1: 哎，
3: 您啊就常规保存就行，
1: 嗯，
3: 因为我们的磷虾酱呢不放任何的添加剂啊，也能啊保存很长的时间。一个呢是做到了高温消毒，没有细菌残留，还有啊就是虾青素呢也能充当天然的抗氧化剂啊，也可以呢做到一定的保鲜效果。您啊回到家的话呢，
1: 嗯，
3: 哎，放下来就可以，
1: 嗯，
3: 想吃的时候啊，
1: 嗯，
3: 随时拧开盖就能吃了，
1: 哦，
3: 没吃完的话呢把盖一拧再放回去，
1: 嗯，
3: 或者说呢您平时啊走亲访友，
1: 嗯，
3: 或者说您送人还能当礼物，这多方便啊。
1: 哎呦，真有面子哈，哎，今天这款南极磷虾酱啊真的做到了鲜香可口，
3: 嗯，
1: 没有怪味儿，没有腥味儿，是不是？
0: 对，
1: 哎，现在的人我知道啊都在逐渐的追求健康饮食了，我觉得啊用这款磷虾酱可以补充一下平时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一下平时咱们涉及不到的这些营养，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啊这方面来讲我今天还挺推荐这款南极磷虾酱，而且今天只有50个名额啊，
3: 对，
1: 这个数量非常的有限，如果喜欢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我用咱们淋虾酱给大家做一个什么美味啊？叫做赛螃蟹。家里啊，您打几个鸡蛋，最关键的得放什么呀？放咱这淋虾酱啊、搅拌搅拌，直接下锅，简单翻炒一下，出锅了啊！
1: 看看您这个造型啊，
0: 对吧？
1: 这么好，这味道肯定错不了。阿姨怎么样？
2: 味道鲜美，口感嫩滑。这就是在饭店。50%也不给。
0: 嘿，50%，今天这连5.8块都没有。
2: 炒菜的时候不用再想放什么调料了。
1: 您呢可以拌个面条啊，拌个豆腐啊，就像刚刚啊，用虾酱呢炒个鸡蛋，想什么吃啊你就怎么吃，换着花样吃，炒个菜，炖个肉，炖个汤啊，都可以放虾酱啊。而且啊，各位啊，您要是爱吃饺子，你像我平时就爱吃饺子，用这个虾酱呢拌饺子馅，嚯，那味道啊特别棒。
2: 平时我们老两口啊，不愿意做特别复杂的，简单点儿，来一碗虾酱面就挺好的。这么一大碗面条啊，成本也就3块钱，您要到外边，30块钱也吃不来。
0: 对，
1: 大家呀可以放心买，我给您保证呢，这批产品给您做最新鲜的，味道肯定好吃啊。那您吃了以后呢，如果在市面上啊看到我们的产品了，还请您呢多多支持一下。那您请客送礼的时候啊，记得啊要给我们多多推荐一下，谢谢各位。
0: 好，那么其实今天啊，我们的抢购马上要结束了。今天南极磷虾酱啊，真的值得我们特别推荐啊！您看，吃法多样，味道鲜美，关键利于储存。还有啊，就是买4罐送6罐，整整10罐啊，还不到100块钱，但是限量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
1: 哎，
2: 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我总吃。

0: 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嗯，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1: 哎，是吧，
0: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三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两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一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五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0: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1: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
2: 采用瑞士部落工艺3S 熟化技术，
1: 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1: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0: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0: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又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1: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0: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
1: 哎呦，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3: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
0: 啊，
3: 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0: 啊，
3: 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1: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0: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1: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 赔钱。
3: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0: 对，
3: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0: 哎，
3: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0: 哎、
3: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0: 是吧，
1: 雨桐？哎，阿姨，
4: 有
1: 争取下来了吗？
5: 不负众望，
1: 呵、啊，
5: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
0: 哎呀，
1: 太棒了，太棒了！
5: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0: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1: 哎，
0: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
1: 嗯、
0: 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6: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2: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还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健康食养组合，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嗯，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1: 哎，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奶奶，你看看啊，这哪个好看？
1: 这些好看，
0: 这个，
1: 嗯，
0: 这不好看吗？
1: 你穿这个好看。
0: 你让他看看这个，
1: 这个还这个好看，
0: 还是这个？
1: 嗯嗯。尽管拿去穿。
0: 我奶奶，我不会化妆啊。
1: 这，你看看他照片。

0: 江中。
1: 哎，江梅。怎么了？找我有事儿？
0: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呀，你拆被单呢？
1: 啊，
0: 我帮你拆。
1: 不用了，这个我自己来就行。那个，我给你倒杯水吧。你没事吧？
0: 没事儿，嗨，不就是一条裙子吗？不过这个可能要下次再帮你缝了。
1: 不好意思啊。

0: 小梅。你从哪儿翻到这件去？
1: 衣柜里。不过我不小心把它弄破了。
0: 哪儿破了？这是你爸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你为什么要把它撕破呀？
1: 我都说我是不小心弄破的了，你激动什么呀？
0: 那你穿是不是应该知会我一声啊？
1: 就当我买你这破裙子。
0: 江林，
2: 不要白不要。
1: 还给你的破裙子。
0: 江林
2: 啊，
0: 这几个西红柿是我要留作种子用的，你不要再偷吃了。
2: 明白。

0: 柳碧云，
1: 啊，
0: 云给倒杯水吗？这喝水还要人教吗？不比不知道，当初啊，大梅子他妈，我都不用说，他这水啊就端到面前了。
2: 婶儿，
1: 哎，大姐，玉萍来了。
3: 只没跟我置气呢，我这忙着顾不上。
4: 妈，让月萍推着你到外面去逛一逛吧。
0: 我到哪儿去？还要你指挥吗？
1: 婶儿，
0: 嗯，月萍啊，这见到你啊，我心里就舒坦了。缘分这东西啊，真的很奇怪。你看，跟你说什么啊，都舒服。可有些人啊，同在屋檐下呀，这心里啊总是别别扭扭的。不提了，
2: 婶儿，嗯，我陪您出去转转呢。
0: 好啊，我多久都没出门了。

0: 不着急，慢慢来。怎么样，疼不疼？
1: 疼，
0: 疼啊！
2: 来了，
0: 咱们歇会儿吧。
1: 哎呀，这石膏拆了。哎，腿还是舒服多了啊，
0: 慢慢的，不着急。
2: 哦，妈，哦，石膏拆了呀？
1: 对。
2: 哎，恢复的还不错嘛。我跟天华还说好了，明天送你去拆石膏呢。月平带你去的呀。
0: 月平辛苦了啊。
2: 没事，
1: 月平又不是外人。哎呀，你今天想吃什么？鱼，排骨。让他去买啊！
2: 想吃什么呀？
0: 我觉得家里的菜就挺好的
2: 啊。那地里有豆角。

0: 啊，老太太吃炖豆角行吗？
1: 随便。嗯，
0: 伺候婆婆怎么能随便呢？不能随便啊。
1: 你看她怎么跟婆婆说话的？我当媳妇的时候要是这样说的话，我早就请婆婆啊给我休了。
2: 妈，现在没有休书，如果有就让天怀把我休了得了。
1: 哎，你看他，你看他，我说一句啊，他都有话呀。
3: 奶奶，哎，石膏拆了，是不是既舒服又方便了？
1: 你也方便了吧？嗯，
3: 咱俩都方便。
4: 哎，梅子，哎，这条裙子真漂亮。
3: 嗯，裁缝人虽然不怎么样，但是手艺还可以哈。
1: 我们家大梅子长得漂亮，你看她穿啥都好看。
3: 哎，小姨，有没有觉得我越来越有女人味
1: 了？有。爸回来了。
3: 爸回来了。
5: 哦。哟，大梅子。哎。今天这身打扮漂亮呀。
3: 哎，爸，我能不能搭下向东的顺风车去同事家？
5: 去吧。
3: 谢谢爸。
6: 你去哪儿啊？
3: 林业局。
5: 妈，石膏拆了。
1: 是。
5: 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现在能健步如飞了。哎，
5: 好，健步如飞。江梅穿的这种裙子是你的杰作吧？
0: 是你的杰作。
5: 我的？
0: 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1968年7月6号送给我的。江梅偷着拿出去穿了，然后这个地方全都撑破了，我重新改了一下送给她的。
5: 怪不得看着有点眼熟呢。哎呀，江梅这丫头打扮起来真是个大美人。哎呀，要是这个性格再温柔一点就好。

0: 坐会儿吧。江雪，如果你想要打掉这个孩子，咱们就要尽快做决定。如果你一定要生下来，那我肯定要为你考虑后路。你要当妈，我是你妈，所以你必须听我的，我要给你肚子里的孩子找个父亲。
1: 我的孩子已经没有父亲了。
0: 你的孩子将来肯定不会姓谢，他会姓陈。
1: 你想让我嫁给陈向多？我知道他喜欢我，可我喜欢的不是他。如果他知道我怀了别人的孩子，
0: 如果他已经知道了，你愿意娶女儿？
1: 妈，你已经跟他说了。
0: 是的。
1: 可是我不想伤害他。
0: 江雪，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打掉这个孩子，要么嫁给陈向东，没有第三条路。

0: 妈，我上班去了啊。
1: 哎，秦淮，秦淮，哎，江明的指标下来了，怎么还没有安排啊？
0: 位置短缺，指标下来了也很可能没有工作。
1: 这样啊？
0: 回城的执行太多了，能安排的岗位本来就不够。
1: 那可以安排到你们局里去吗？
0: 哎呀妈呀，我们局里需要的是专业人才，江梅去那儿干什么？闲待着。
1: 局长的女儿怎么就不能闲着了？
0: 妈，就是因为你这个思想才让江梅不求上进的。
1: 哎，我把你把孩子拉扯大了，你倒怪罪起我来了。你看你。
0: 没怪罪，没怪罪，我的错，我的错，行了吧？不行，我赶紧上班去了。
1: 哎，江梅的事本来就是你错了嘛，你就不该和那个女人结婚啊！你害得江。

0: 都不能解决。你
1: 吃油条，吃油条。啊，
0: 吃油条呢？你
1: 别生气了，我今天专门买的。你最喜欢吃的，你忘了吗？啊，我听话不就好了吗？是不是？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好好好，
1: 吃油条。
0: 慢点，慢点啊。

0: 着呢。
1: 拿走，没胃口。
0: 你别担心了，这事儿你爸一定会帮你的。哎，谁听过这局长女儿当临时工的？
1: 嗯，那是你少见多怪。我爸要是知道我没参加考试，估计连这临时工都不让我干了。
0: 真的？

0: 以找找我二舅啊，好歹我二舅也是局里的一个小领导吧。
1: 拉倒吧，就他那屁大点官儿，能把你安排在这儿当采购员，还不知道是怎么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呢。
0: 梅姐，你神啊！当初要不是我妈缠着我二舅哭天喊地的闹，嘿，我也调不过来，我还在我们那郊区种地呢。当然，我也就认识不了你了。
1: 你说你不好好在乡下种地，跑到城里来跟我们抢饭碗？
0: 什么？不对啊，我们那儿不叫乡下。你看，我从这儿回我们家，骑车最多半个小时。从距离上算吧，我算半个城里人。
1: 半个城里人。

0: 哎，姑娘，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心情不好了。哎，今天晚上这儿有个舞会，过来玩。
1: 我不认识你。
0: 哎，聊两句不就认识了吗？啊，
1: 我要回去了。
0: 这么不给面子，你走吧，你快走。
2: 松开我！
0: 哎！我你他妈谁呀？打我！
3: 记住了啊，我叫陈向东。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了，否则我见一次打一次。滚！小雪，没事吧？
1: 没事，谢谢。
3: 小雪，我知道你现在有了身孕，但是我真的不介意。
1: 对不起，我要回去了。

0: 今天你们要是谁赢了我，这把枪就归谁。但是你们要是输了的话，就给我5毛钱。我说你们也太没劲了吧！
1: 我来。
0: 那你要是输了呢？
1: 你说了算。
0: 请吧。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你还不够格，我喜欢当兵的。
1: 那我也去当兵。
3: 那就等你当上了再说。
4: 大梅子，要不你明天上班去吧，总请病假算怎么回事
3: 啊？你当我愿意请吗？
5: 哎，江林呢？他去同学家了，今天不回来吃饭了。小梅，工作的事情我跟你爸说了，他答应替你想办法。
4: 真的假的？
5: 妈，你别问天怀这事儿，他的脾气你也知道。
4: 你啥意思啊？一会儿说让他爸办，一会儿又说别让他爸知道。
5: 江梅工作的事情，我现在给他在找人呢。
4: 你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说要办啊，现在就去办。

0: 喂，
1: 哎，白主任你好，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你。
0: 哎，嫂子，
2: 我想问一下江梅工作的事情现在办到什么程度了呀？
0: 哎呀，江梅的事儿确实挺难办，主要是她连考试都没考。
3: 我私下呀也找了不少人，但是进梨烟所确实是没希望。
2: 哎，白主任，那别的地方呢？
0: 别的地方，哎，只要是行政部门，哪儿都是人满为患。现在只有让他下林场，
3: 我能给他安排到行政厂去。
2: 下林场，江梅愿意去，主要老太太不愿意让他去，这不家里还有老人呢吗？你再想想办法，他整天请假在家里面，时间长了，单位也不让啊。
0: 哎，嫂子，如果安排他去原单位食堂呢？
2: 哎呀，白主任，你说江局长的女儿刷锅洗盘子吗？
0: 采购呢？
2: 采购？哎，采购这个应该可以，单位的食堂采购也不用往外地跑，对吧？
3: 行，那我想想办法。
2: 哎，谢谢你啊，白主任。
0: 哎，谢什么？也没帮上什么吗？
2: 哎呀，如果这事儿能办成了，那就太好了呀。不过这个事情你也别跟天凡说啊。
0: 哎，知道。嫂子，您这当后妈的也真是不容易了。
2: 谢谢啊，小白。

0: 收回你的信，我就当你没写过这些。
1: 对不起。
0: 我不接受你的对不起，我也不接受你的拒绝。陈阳东，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0: 他看不上咱，咱还看不上他呢。
1: 就是个开车的嘛，咱找个比他更好的坐办公室的。
2: 不要。
1: 当官的。
2: 不要。
1: 那找个
2: 我就是喜欢他。

0: 人家不答应，这怎么办呢？我什么了不起的？不信了，我拿不下他。
1: 嗯，好，好，
0: 哦，
2: 天华呀，你呀、啊，别光想着江雪，帮帮大梅子跟小陈的事儿啊。
3: 他们俩呀，我估计没戏了。
2: 那可怜的大梅子，过去啊，连针都不碰，现在啊，为了那个陈相都满手是伤啊。
3: 这个感情啊，是你情我愿的事儿，我们做家长的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2: 你管了什么了？哎呀，别说解放前了，现在农村啊，两家人在一起啊，桌上一谈就是一辈子。
3: 是啊，你说的这个是乡下，现在在城里啊是自由恋爱。
2: 哎呀，那自由恋爱能成个屁呀、啊、那以后街上男男女女都成了光棍了。
3: 哎呀，这儿孙自有儿孙福，哎呀，咱们操不了那么多的心了。
2: 你操什么心了？那大梅子可就差把心掏出来了。
3: 哎呀，这个小雪也一样，这两个女儿啊就是两个痴情女。
2: 哎，我谈大梅子，你扯江雪干嘛呀？
3: 江雪更需要人的呵护了，他呀刚刚被欺骗了感情啊，更需要家里人的爱护。您老也是女人，更应该理解女人的心情，对吧？
2: 唉，江雪呢是不容易，可是他也不能做那样的事儿，抢他大姐的男人。
3: 哎呀，老太太根本就没有抢，人家小陈呀根本就不喜欢大妹子。
2: 那是你没帮他啊，你要是放过话了，那小司机还不就听了？
3: 啊，好好好，怪我，怪我。哎妈，这个你可以生我的气，但是不能生小雪的气了。
2: 我没生小雪气啊，我是生那个柳碧云的气。好了好了，我不管了。
3: 我知道老太太最开明了啊。
2: 哎呀，我是没办法再开明啊，我疼我儿啊，我儿妻命不好啊，你夹在婆媳中间难做，妈懂。
3: 我知道妈疼我，媳妇也爱我，儿子幸福着呢。妈，我真的很幸福。
2: 幸福就好。嗯，怀啊，妈累了，回吧。
3: 走，回家。
2: 好吧，
3: 咱们今天吃馅饼。
2: 好好好。
4: 爱情的树叶。

0: 肚子里的孩子也一天天大了。你让我嫁给陈向东，但我心里根本忘不了另一个人。
1: 知道你忘不了那个人，可那个人爱你吗？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抛弃你和他自己的骨肉，你们纯真的爱情就已经死亡了。妈让你嫁给陈向东也不仅仅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因为陈向东是一个靠得住的男孩子，他也爱你，妈相信他对你的孩子也会视如己。

0: 你还会逼我结婚吗？
1: 那肯定不会，因为你自己犯了错。妈能做的就是帮你弥补这个错。
0: 可是我不想走进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
1: 婚姻和爱情，在你决定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爱情已经不是第一位了。

0: 小雪，你答应我。
1: 陈向东，我真的没有办法。
0: 小雪，你别考虑这么多，有我在呢。从今往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和你一起去面对。
2: 爸，你跟你说句话呀。
3: 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哎，记得跟王师傅说呀，修下这车啊。
3: 哎，好的好的。
2: 爸，你看。你说句话行不行？哎，行，停。黄海娟，你能不能说句话？我问了你一路了。
4: 这主意我出不了，追男人的事我不会。
2: 哎，别闹，你快想想。哎，你不是平时主意最多了吗？快想想啊！快
4: 点，你把他灌多，看他答不答应。
2: 哎呀，三寸七不做二不休，生米煮成熟饭。
4: 不是，明姐，我刚才那就是随便说说，你还真当真了？你不会真的要以身相许吧？
2: 啊，这不是你说的吗？
4: 我那就是一个玩笑，正常脑袋的姑娘能当真吗？
2: 你没见我的脑袋就是有那么点与众不同，这才是我的风格嘛。
4: 梅姐，你是要拿你的一生开玩笑吗？
2: 一生就对了，我喜欢他，我愿意跟他在一起，我乐意。
4: 小梅，

0: 的。来，该你了。
1: 不该我。你先把你这点剩的喝了。
0: 喝就喝。现在是不是该你了？
1: 喝酒，因为我真怕你。

0: 还敢喝吗？
1: 你能我就能，
0: 爽快。嗯，
1: 倒上。
0: 那我们俩就把这点儿都喝了。
1: 倒上。
0: 嗯。来。

0: 怎么样？来，送你回去。
1: 嗯，
0: 走，来。
1: 嗯。

0: 屋里有人吗？
1: 你干嘛？
0: 屋里有人吗？刘老师。
1: 嗨。
0: 奶奶，小梅。小雪，我喜欢你。从我第一眼看到你的照片开始，我就喜欢上了你。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是在我心里已经喜欢你很久了。

再给我好了。

0: 小陈就在院子里表白了。
1: 嗯，
0: 这孩子可以啊，平时很内向的。
1: 看来小陈对江雪是真心的，就是闹得家里鸡飞狗跳的。
0: 年轻人要表白，食品味的拿不住。不对，江梅没为难小雪吗？
1: 没有。
0: 没有。所以我都有点担心了。
1: 担心什么呀？

0: 青梅没为难小雪吧？
1: 没有。
0: 没有。所以我都有点担心了。
1: 担心什么呀？
0: 我是怕青梅急了，伤了小雪。
1: 香梅会对江雪动手啊？
0: 这个不好说。他想打起人来啊，谁也拦不住。你干嘛去啊？
1: 我去陪小雪睡。
0: 哎呀，江梅从来不打比自己弱的，再说江雪有分寸，不会拱着他枪打火的。
1: 那你在这转来转去的吓唬谁？
0: 下面。
1: 哎呀，吓死！
0: 躺会儿。哎，对，小雪这段时间啊，精神不大好，总是干熬。回头我带她到我们职工医院去看一下，抓点中药。
1: 小雪吃不进去中药的，回头我带她到医院去看看。
0: 哪个科都行，抓紧吃。
1: 我知道了。

0: 经理叫你大姐出来吃饭。
1: 大姐，吃饭了。
0: 你进屋去叫一下。
1: 哦，

0: 吃点吧。来来来，多少吃点啊。差别了。
1: 少来这套，别在这假惺惺装好人了。
2: 小梅，你说什么呢？过分了啊。
0: 你就别说了呀。
2: 我今天就好好说的。不就个失恋吗？多大个事儿，天塌下来了。况且陈向东没把你怎么样。哦，你不高兴，全家人跟着你难受，你不能把气撒在别人身上。
0: 快去上班吧。

0: 怪谁。那天是我太鲁莽了，对不起啊。
1: 这样倒也好，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小陈，江雪个人的情况你清楚了吗？
0: 我都清楚了，所以我绝对不能再等下去了。刘老师，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支持我。
1: 我这个女儿从小缺失父爱，她能遇见你，你对她这么好，她也算是幸运。
0: 刘老师，我真的非常非常在乎小雪，我也会尽我所能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只要小雪愿意，我都可以带她离开莲花下。
1: 但是婚姻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这个家庭本来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姜维钟情于你，你喜欢姜雪，姜雪有她自己的个性，她也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她跟她姐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两个人都姓姜，都是姜局长的女儿。你承受的压力阿姨心里都明白，以后你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会帮的，但是两个人的小家还需要我们两个人共同经营，最终男人是一家之主。
0: 我明白刘老师，我虽然是农村出来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当过兵，我有军人坚强的意志，我一定会对我们的婚姻负责，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1: 你别往里开了，我也想走两步，回去路上小心点啊。
0: 那你问点刘老师。

0: 想到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1: 其实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我跟江梅已经说得很清楚，我跟她不合适。
0: 姐姐是一个爱恨都很简单的人，可不管怎么说，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不能再自私了。向东，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帮助我，我们还是走各自的路。
1: 小雪，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就算你不嫁给我，我也不会喜欢上江梅，更不会跟她结婚。
0: 那是你和姐姐的事儿。
1: 可是现在谈的是我们两个的事儿啊，这又跟江梅有什么关系？
0: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她是我姐姐，我跟你结婚就是在伤害她。
1: 那我跟别人结婚，会不会伤害到江梅？所以我就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了，是吗？这样对于我来讲公平吗？

这样只会同时伤害到两个人，甚至可以说是三个，因为还有孩子。

所以小雪，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一个可能获得幸福的机会。

0: 我要和陈向东结婚。
1: 局长，刘老师，我要和小雪结婚，希望你们能够同意。我真的喜欢小雪，我想娶她，希望你们能够同意。
2: 陈向东，你再说一遍。江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们要结婚。

0: 我想照顾她，一辈子对她好。儿子，我没错。陈向东，你对我两个女儿的选择，我无权干涉，那是你的权利。但是你要和小雪结婚的事儿，我请你慎重考虑。婚姻不像恋爱那么简单，更不是儿戏。
1: 小雪，你刚经历了一段感情的波折，我不想你马上投入到另外一段情感当中去。我希望你们接触更长的一段时间，彼此有更深的了解，然后再做决定。
2: 局长，你的意思我明白。
1: 可是有些爱情不一定取决于时间的长短，我和小雪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们一定会牵手一辈子的。爸妈，你们就同意吧？
3: 好不要脸的！你们怎么？
1: 有什么冲我来，别冲小雪。
3: 小雪，看着你，我们静静一个姑娘，我嘴上没有说，我还怕你姐的脾气让你受委屈了。没有想到你干出这样的事儿，真让外人知道了，丢不丢人呐？
1: 奶奶，您别再埋怨小雪了，是我追求她的。

刘云，是不是你搞的鬼？你究竟在背后做了什么？

把你当家人是吗？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啊？

经豁出这老命了。

感是怎么样的。我就是想让你陪我喝会酒。

我不是不能接受你跟别人结婚，没有人比我更幸了，你可以幸福。

所以找我。不要理我。行吗？

0: 结合。
1: 抬起来，抬起来，
2: 慢点，慢点，
1: 慢点。喝这么多呀，你啊？怎么了？
2: 姐，那走开，姐，你。把包给我，
1: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来来来来，我扶你，我扶你，我扶你啊！没事的，没事，我扶你，我扶你。
2: 哎呀，弟，我没事儿、我不难受，我就是觉得吧，觉得恶心。
1: 恶心？上床睡觉就不恶心了啊？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啊！快。啊，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
1: 那我走了。
3: 再见。
1: 快回屋吧。
4: 这不是走后门吗？我在大会小会上一再强调不允许走后门，自己却带头这么做，让别人怎么看我？
5: 不过是本单位内部调岗而已，都没出大门，怎么能算走后门？
4: 调岗就要占用别人的位置，很多刚平凡的老知识分子遭了那么多的罪，自己一辈子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就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份好的工作啊。调岗对我们来说没关系，可是对某一个家庭很可能就是一场灾难。
5: 哎呀，你说的太夸张了，他们都盯着行政岗位，谁盯着人造板厂？
4: 自作聪明，你怎么知道人家没盯着这个岗位？把录用通知书给我。
5: 不给，别的事情可以听你的，这件事情不能听。
4: 不给是吧？不给我专门把它给废了。没有原则的事吧？
5: 我从来不会讨好任何人。江梅虽然不是我生的，但是现在从法律上来讲，我们是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有我做事的原则。你怎么会用讨好这个词？
4: 你也别那么激动。
5: 我别那么激动？你还让他在原车间当工人？你觉得没什么，他会接受吗？局长的女儿占了指标，还在原车间里，别人会怎么说他？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现在我求人解决了，你却要给我废了。你要是把这件事情给我搅黄了，咱们俩也就到头了。
6: 来日方长显身手，干干干！
7: 哎，你怎么每次一到高音就破呀？你会不会啊？
6: 那会不会？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唱的可好了，那高音滋儿滋儿的。
7: 那是耗子掉进热锅上了吧？
6: 说什么呢，哥哥啊？
7: 哎哎，来来来来，哥哥。你先自个儿聊聊啊！哎，局长女婿，你慢点，小心磕到你大板牙。
6: 没事没事，别听他们瞎说，这就是一帮搅屎棍儿。
5: 那你呢？
6: 我是拿搅屎棍的。梅姐，我可听说你调到后勤来了。
5: 属狗的？
6: 不不不，我属猪。
5: 属兔。
6: 哎，梅姐。你咋知道我小名呢？
5: 我以为你小名叫土豆呢。
6: 土豆？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像土豆啊？
8: 小江同志，欢迎你来后勤部啊！
9: 谢谢主任，以后还请多多指教，指正批评。
8: 客气了，客气了，应该是互相学习，互相学习。
9: 哎，您可别跟我学习啊，我这浑身上下都是毛病。哎呦，开个玩笑。
8: 哎，小江同志，你很幽默嘛。
9: 主任，这个黄海军同志您是怎么安排的？
8: 啊，我还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9: 啊，
8: 哎，那不小江同志，你费什么帮我想想？
9: 让他跟我干采购吧。
8: 好主意，这俗话说得好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呀、
9: 啊。这主任也挺幽默的嘛。行吧，那就这样吧。我先走了，我去给我的兵开个会啊。回见啊，主任。
8: 啊，再见。

0: 您喝着还顺口吧？
1: 我拉嗓子，有点意思。可跟我这个比啊，还差点意思。我再尝一口品品啊。
2: 你慢慢喝，不着急，我们还有事儿呢，就先走了。
1: 你们今天来是干什么来了？
2: 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一声，我要结婚了。
1: 是啊，可我还没跟姑爷问话呢。
2: 你有什么话好问啊？
0: 小雪，你说问。叔，你问。
1: 坐吧。
0: 哎。
1: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0: 叔啊。
1: 行吧，反正也没给改口费是吧？叔就叔吧。陈向东
0: 啊，对，
1: 尔东陈。
0: 是。
1: 家里什么成分啊？
0: 我家是农村的。
1: 贫农。
0: 算是吧。
1: 啊，哎呀，这个乡下呀爱串门，你们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要是到城里来看你们，你们那小屋住得下吗？
2: 别太过分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这不了解情况的吗？你看到了吧，这还没结婚呢，胳膊肘就往外拐了。哎呀，这老话讲得好啊，这个傻小子又傻婆啊，你就是傻小子。我也没什么好问的了。那个，你今天来这个见面礼就是一瓶酒一包点心啊？
0: 哦，这今天的礼确实带得有点轻了。这样说，下次我再来的时候一定多带一点。
1: 下次是什么时候啊？猴年马月呀、啊？
2: 你问完了吗？问完了我们就走了。向东，
0: 小雪，小雪，叔，那您先喝着啊，我们先走。小雪，小雪，
3: 哎，婚礼怎么办呢？
0: 咱们就这么走，不合适吧？
2: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今天来只是想让他以后别找理由找我妈闹事儿。
0: 你就别生气了，他毕竟是你爸，而且咱们带的礼确实有点少，刚才应该给他留些钱就好。
2: 不能给他钱，给他钱他要去喝掉了。我弟弟现在的衣服、鞋还有学费都是我妈给的。李冰，李冰，
4: 我爸对我怎么样跟你都没关系，你们俩结婚我也没东西给你。
5: 梅姐，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说德子这人吧，可够二的。前两天他买东西啊，别人问他要五毛，他非得给一块。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别不开心了，这样，我带你喝酒吃肉去。
6: 黄亚轩。你说我到底哪里不好？
5: 哪儿不好？我觉得哪儿都好啊。你说你，胆大，仗义，力气大，还会打架，爱憎分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就喜欢你这劲儿。
6: 齐大，你说我男人婆呢？
5: 男人婆有什么不好的？男人婆也可以很美丽，男人婆也可以很可爱。我就喜欢你这样，他不喜欢，那是他没福气。
6: 那你能不能让他有福气？
5: 不能。我倒是希望你嫁给我，

0: 爸，给我户口本。
1: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0: 我要结婚。
1: 结婚？跟谁？
0: 跟他。
2: 哎，我吃到天鹅肉了。
1: 你把婚姻当儿戏了？
0: 我想清楚了。
2: 我会照顾好江梅的，爸妈，我发誓。
3: 你别说。
0: 爸，不管您同不同意，这婚我结定了。

0: 哎，刘老师，刘老师，您这衣服穿错了，我给您换啊。
1: 怎么回事？
0: 哎，团长，您放心，不会耽误演出的。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团长，我今天我闹肚子，刚才去了厕所了，让刘老师自己换衣服，没成想他穿错了。

江梅，请进吧。哎呀，我这家里边什么都没有，正收拾。来，坐。

0: 这么远的路，渴了吧？
1: 向总，我也要结婚了。
0: 和谁？
1: 你不祝福我吗？
0: 恭喜啊。
1: 你觉得我应该结吗？
0: 我无权干涉你的生活，不过我真的希望你能幸福。
1: 你觉得我会幸福？就要结婚了，结婚之前你能不能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
0: 你说，只要我能做得到。
1: 你能抱一抱我吗？
0: 对不起，我不能。
1: 就像是朋友那种祝福也不可以吗？

0: 起来，
1: 江北，
0: 起来，
1: 江北，江北，
0: 起来，
1: 江北。
0: 在这儿啊，全家人都在找你。转业军人千千万，干嘛非是他呢？咱们找下一个。
1: 别喝了，跟我回去。
0: 姐。

0: 但是喝酒会让你更难受的。你是个大人了，我都知道的道理，你不知道吗？你不能喝，不要喝，
1: 给我！
2: 不要喝了，
1: 给我！
2: 强林。

0: 老王，
1: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今天替班。
0: 向东呢？
1: 向东好像得罪什么人了，上厕所向人揍了一本砖。
0: 真的假的？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以上，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幼儿园小朋友都背得滚瓜烂熟的顺口溜啊，也是咱们行车上路应该遵守的规矩。
1: 没错，你说这等个红绿灯不就几十秒，最多几分钟的事儿，能耽误多少功夫。但是偏偏有人啊心存侥幸，尤其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行者，觉得我闯个红灯能怎么着，反正又拍不着我。但结果呢，这红灯亮着啊就要往前冲，殊不知事故可能就在下一瞬间。
2: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加想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3: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4: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你特别是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开车，
5: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3: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
6: 怎么红灯就过来了？
3: 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2: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骑过来。
3: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6: 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3: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6: 没看见。
3: 而且您这还是逆行，没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您觉得不危险吗？
6: 没看见。
2: 这位骑行人一直强调自己没看灯，但记者注意到在他通过路口之前其实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时机。
3: 您平时骑车也这么骑吗？
6: 没有。
3: 那这样有点危险，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它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吗？安全隐患
6: 是
3: 您觉得它危险在哪里呢？
6: 闯红灯。
3: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6: 是
3: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6: 着急回家有孩子呢，
3: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6: 是
3: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2: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7: 这不过来这个拐弯嘛，要这不可以走到一半吗？
3: 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7: 我这不在这儿等人吗？
3: 那这段就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7: 这段不是拐弯吗？
4: 因为它这是拐弯嘛。
3: 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4: 那拐弯绿灯待会儿，它不是有可以待转吗？可以待那个什么？不可以
3: 待转？这哪有待转线呀？
4: 没有待转线，对。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过来。
3: 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
4: 上。行，谢谢
3: 就注意安全，提醒您。
4: 谢谢。
3: 骑行人口中的待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机动车的待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2: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对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3: 没注意到红灯吗？
8: 我看他是往左拐的，我也上这来了。
3: 跟您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过，没走呢吗？
8: 我没看着。
3: 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8: 我就着急，快11点回家做饭。
3: 您这戴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8: 危险，车子看见又不又得说我。
3: 提醒您注意安全。
8: 好，谢谢。
9: 这边没坐车，我想站这等一下，我说。
3: 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9: 对，
3: 你说呢？
9: 对。
3: 提醒您。

0: 好嘞，好嘞，好嘞。
1: 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而已，而是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铭记于心，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2: 咱老话常说啊，家有一老，如

0: 应该是颐养天年、子孙绕膝的时候，可是呢，老太太天天是提心吊胆的，有些时候啊，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而折腾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儿子和儿媳。
1: 这听着让人觉得特别的心寒啊！
0: 是啊，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本该至亲的母子会闹成这样呢？
2: 我返回，我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
3: 这儿子缺那东西，好梦我也不给他，我们现在看着呢，
2: 想官是正事，不要脸。
4: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5: 他这种混蛋就是一直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好凑合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4: 于老太说，他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2: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6000万，这是给我吧，这是咱们分家的事啊。
3: 我不知道，
2: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是不知道，这别装着糊涂。现在您到这岁数了啊，得了，您也别再跟说实话搞这阴谋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4: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3: 好，我们这房子，我干死老东西，就这好点，你切了吧得了。
5: 原来不敢在家住，害怕怕回来了，还害我。他就说呢，你该死了90多了，你95了，你还不死，你活多久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连口气套嘛。
4: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3: 你到我现在了，才这么说的，咱这个不支持你的老婚。我养着你这些年，咱养你啊，你养着我。
4: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6: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她一双袜子都没有，
5: 啥都不管，
6: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母亲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了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也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他母亲没办法，找到邻居带着他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4: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2: 最后完了有一代，我不刀劈了他，再给我动一个，
3: 让他在这
6: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了。所以我要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吧。
4: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0: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种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4: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0: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4: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7: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你看，这个屋檐下这儿， 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

0: 木块的上面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就特别亮，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个这边这个院东边这个院都给照亮了。然后就因为这个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她，再加上之前也对她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1: 要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那是吃呀，整天吃呀，要不说我闺女早死了，都我闺女管，啥事都她管。
2: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更舒心，我去照顾他，去呵护他，而不是张嘴就骂，挺天气他，跟他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3: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作出延长决定。
0: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执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4: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0: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刑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了。
3: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两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1: 国家对政策好，要不了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他想要独霸，独霸不了，心踏实。
2: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这个细产判决下，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了，有房子可居了，是自己的房子，终于这会儿可以那什么安心了。
0: 您这状况好了，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我们法院也比较重视这个涉老年人这个权益保护的这些事情。
4: 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它不仅针对于说正在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还包含可能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这个申请人可能有这种相关风险，极大可能性可能面临这个家庭暴力，就可以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5: 看完这个案子啊，心里头真的是五味杂陈啊。好在法律呢是及时帮老太太撑腰了，这场家庭纠纷才得以缓解。
6: 都说百善孝为先，希望郭某夫妇啊能在这次惩戒当中幡然悔悟。这天底下没有什么房产和利益能换来一个热气腾腾的家的。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做子女的啊，一定要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用自己的陪伴和尊重给老人的晚年生活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安心。
5: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儿咱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都会有共鸣。就在前几天，广东的一位网友小林在网上发帖求助啊，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卡的几乎是没法用了。结果啊，他拿过来一看，好家伙啊，这微信上呢，居然是有整整77万条未读消息。
6: 对，大伙儿没听错啊，是77万条，
5: 是
6: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我们来看看这些信息啊，是怎么钻进老人手机的。据潇湘晨报的报道，小林奶奶的智能手机啊近期特别的卡顿，于是就趁着孙女休息的时候呢，老人就把手机拿出来让小林给看看。
5: 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大跳啊，这奶奶的微信里面呢是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点进去一看呢，这群名也是五花八门的，什么每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听起来确实是挺文艺的。
6: 对，但其实里边啊全都是陌生人发的，也都是广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堆在一起，让未读消息的数量是高达77万多条。那关键是这些群它怎么来的呢？
5: 其实要说奶奶也自己说不清楚哈，只是说呢没有主动进过这些

0: 群，
1: 小林就发现啊，这些群都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拉入的。联系人认证主体呢多为杂货店，每个群的人数都不多，只有10到20人左右。所以小林就怀疑啊，是奶奶之前呢无意中通过添加了某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对方直接拉到群里去的。因为这些群被拉入的时候啊，既没有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的确认。
0: 小林和母亲呢决定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然而呢却根本是删不完啊。刚刚其实你也说到了，这种群呢被拉入的时候既没有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于是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小林呢他们是刚退了一个啊，很快又被拉进了几个新的营销广告群里面，可以说啊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了。
1: 小林就尝试啊举报和联系客服，然而等来的只有自动回复的模板式的话术，压根儿啊就找不到人工客服。这模板话术呢只是教你如何退出群聊，关键是有这么一句啊，说不支持批量退出，需要逐个的去操作退出。
0: 小林也是很无奈啊，然后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说啊干脆不要这个微信号了。可是啊奶奶却说这微信里面呢存有大量亲友的聊天记录，那可是老人家的精神寄托啊，老人家是坚决不同意弃号，这可真的是进退两难了。
1: 小林呢就把自己的遭遇啊吐槽到了网上，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家人的手机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内蒙古的一位79岁的刘奶奶也遇到同样问题了，被拉进了各种推销保健品还有养生常识的群，甚至呢还有一些低俗的信息。
0: 还有网友说啊自己是被多次拉进了企业群里面，进群之后呢是有人会给大家发布任务，这些任务呢可以说都非常的简单啊，时常呢还会发个3块5块的任务佣金，然后呢就是让进群的人下载他们的 APP 去完成任务，会拿到更高的佣金。
1: 如果有网友为了拿到更高的佣金下载 APP 之后呢继续完成任务，那就很有可能啊被坑了。前面的任务佣金不高，或许啊很容易就能提现，而后面的任务需要充值才能完成，佣金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提现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到头来啊真的是别说佣金了，可能是连您此前投入的几千块充值资金都会打水漂。
1: 这不就是典型的钓鱼的套路吗？
0: 没错。
1: 而小林吐槽的事儿呢很快也上了热搜了，有媒体记者向腾讯客服咨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的，说啊微信现行机制是企业微信群这个群聊的人数呢超过40人邀请入群需要用户的确认，如果说不超过40人的小型群聊，好友可以直接拉人，不需要同意，平台暂时没有统一拦截设置。
0: 也有网友给小林支招啊，说如果不想被反复拉群，一呢是自己手动退出广告群，二是追溯邀请人并且删除好友关系，解除好友关系后呢对方就无法再次拉群了。那说到这儿啊，问题就来了，这老人为什么要加这些邀请人，也就是加这些企业微信呢？
1: 我看到之前有人说啊，说被拉进群之前是老人呢和商家呀加了好友，所以老人呢也有部分的责任。那我们觉得啊，这种说法对于老人而言不太公平。
0: 没错啊，即便是老人自己添加的好友，这商家也不能够对老人是为所欲为啊。
1: 没错，我们知道啊，很多老人他对于智能手机的操作本来就不太熟练，他们很可能就是刷短视频，或者被小礼品诱导的时候误点击了添加好友。
0: 说的具体一些啊，那些老人们喜欢看的什么养生文啊，还有保健品推销，这背后啊没准就牵着一根企业微信的钓鱼线呢。
1: 没错，平台呢对于小型群聊不会拦截，正是这样的规则让疯狂营销的商家找到可乘之机了。
0: 平台拥有技术优势，难道识别不了这种高频的恶意的批量拉群行为吗？
1: 实际上啊，这样的行为它已经触犯到了法律红线了，在广告法当中有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0: 法律条文呢也是写得清清楚楚，商家这种未经同意的广告轰炸就是违法行为。但问题的关键是啊，对于老人和家属来说，维权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你让他们去跟那些杂七杂八的商家打官司， 其实说起来啊，根本就不现实。嗯，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平台方面呢要适老化的改造。那现在很多 APP 呢也确实推出了长辈模式，但是大多数啊只是把字体调大了啊，界面简化了，这解决的是看不清啊、点不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要告诉我们的是，老人更需要的是管得住、拦得住的保护机制。我们衷心希望啊，拥有技术优势、掌握大数据的平台方面能够。

0: 动履行社会责任，查漏补缺，把各种杂音啊拒之门外。可能只有这样啊，才能让老人的生活真正安静下来，也让老人在使用数字生活的时候更加安心、温暖和便捷。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几个嘚瑟的年轻人。前不久啊，四川成都交警接到市民举报，说是有人啊深更半夜组团骑着电动车炸街啊。这伙人呢不仅是公然追逐竞速，还做出了像烧胎、翘头等危险驾驶动作。
0: 这就不光是噪音扰民的问题了，这伙人的行为还存在着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立即调取了公共视频，锁定全程违法画面，传唤全部八名涉案人员。
1: 最终八人呢全都受到了处罚，其中五人被行政拘留五天。
2: 市民拍摄的画面显示，深夜车流稀少，但两轮电动车制造的轰鸣声格外刺耳，严重扰乱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交警依托智慧交管系统开展全域视频溯源，行驶轨迹研判，沿线点位取证复盘，快速锁定涉案人员、车辆行踪及全程违法画面。经查，6月7日晚间，张某某组织邀约曾某某、牛某某等共计八人，结伴骑行电动两轮车前往兴隆湖，途中为寻求刺激肆意追逐竞速，原地烧胎炫技，途中做出双手拖把、站立骑行等危险动作，无视高架非机动车通行禁令，且部分人员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道路通行风险极高。掌握全部违法事实后，6月12日，成都交警依法传唤八名涉案人员到案接受核查，并依据相关规定作出处罚。
3: 你为追求刺激满足自身炫技需求，在成都市高新区陈汉中路行驶时，多次采取猛拧油门、翘头炫技的方式在道路上行驶，行驶过程中产生巨大噪音，严重破坏了道路交通秩序，噪音扰民。
2: 团伙组织者张某某、现场主要违法人员曾某某等五人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其余三名涉案人员各处行政罚款500元。
0: 事实证明啊，公共场所可容不得任何人去撒野，这种去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各位骑行爱好者啊，一定要引起重视。
1: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奇葩小偷。前不久，武汉一名车主啊报警称，自己停放在路边的私家车啊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
0: 民警展开了调查，嫌疑人呢很快就浮出水面。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啊，在偷车之前，这名嫌疑人还通过手机向 AI 去查询偷车之后的法律后果，但最终呢还是没有克制住内心的贪婪，将涉案车辆当成报废车卖了3000多块钱，然后逃往了外省。
4: 近日，武汉市民刘先生下班后将自己的车辆停在小区旁的停车位上，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准备开车去上班时，发现车竟然不见了。刘先生赶紧四处寻找。
5: 开始他可能以为这个是因为晚上前路边，因为违停被交警拖走了，还打了咱们这个交警的电话去询问，后来发现不是的。
4: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车可能是被人偷走了，于是来到附近的梅苑派出所报警求助。民警调看城市公用视频，发现当天凌晨2点左右，有一名男子在附近闲逛，发现刘先生的车后排车窗没有关好，之后伸手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在车里捣鼓一番之后，把刘先生的车给开走了。第二天，嫌疑男子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将刘先生的车以报废车辆的名义卖了3200元。随后男子搭乘火车离开了武汉，
5: 然后呢就对他进行了一个上网追逃。当时他是从长沙去往广州的一列火车上，被咱们铁路公安截下来了。
4: 经审讯，黄某交代，他当时在街头闲逛时，发现路边一辆轿车车窗未关，于是进入车内想找点值钱的财物偷走，没想到在车里竟然意外找到了一把备用钥匙和车辆的行驶证，于是萌生了偷走卖钱的念头。为了能把这辆手动挡的轿车开走，他还现场询问了手机 AI， 现学驾驶技能。
5: 他在这个手机 AI 软件中去搜索，怎么启动车辆，包括这个灯光，油门、刹车，等等一系列的 这个操作，然后呢还真是把这个车现场开走了。
4: 卖车前，黄某又用手机向 AI 咨询偷走汽车是否违法，如何量刑。 AI 也明确警示盗窃车辆属于刑事犯罪，但黄某最终还是无视提醒，蒙骗二手车商低价将车售卖。所幸民警一路追查，将被盗车辆及时找回。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0: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7: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2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10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夏季一到啊，蚊虫滋生扰民的问题呢是频频发生。相信有一个场面啊，大伙儿都非常熟悉，就是半夜呢睡得正香呢，耳边啊突然就传来那个蚊子嗡嗡的声音。反而换我啊，这个时候就是忍无可忍，强忍着睡意也得爬起来把这蚊子给打了。那家住丰台区的马先生呢，经常在家里啊。

0: 就展开了和蚊子的大作战了，而更让他头疼的是，这已经是他们家呀被蚊子骚扰的第三年时间了。马先生就想弄明白这蚊子泛滥到底是为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天天得为它担心，得晚上得逮蚊子去。
0: 每天早晨我的第一个任务都是尽早厨房关上门，
2: 这不是奋斗啊。
0: 有生意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马先生家。那最近啊，他们家正在面临夏季很多人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蚊子泛滥了。每天晚上打十来只。
2: 最开始发现家里蚊子泛滥是什么时候呢？
0: 应该是得有前年差不多就开始了，夏天开始。而且它有一个古怪现象吧，几乎是完全吧是从厨房过来的。你关厨房门，这屋一宿都不会有蚊子。第二天早上你进去了，窗台、灶台、那个杯子晚上都特别多。最主要的地方是这个咱们这个窗台。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几个，这上头有一个，这不是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哎，这个甚至好像还在动嘛。你看，这犄角。
2: 这块一个，这些，对，
0: 好几个。我从这个角看，整个窗台的
2: 左上角是四只，五只，然后右侧是两只。你看这板儿啊，挂。
0: 哦，
2: 板上还挂着两只。
0: 这是陈旧的尸体，
2: 对吧？这比较挠头，你知道吗？平时比这还多，下雨嘛，这两天蚊子少，越不下雨它越多，那奇了怪了。 小小的窗台上就能看到七八只的蚊子，而张先生告诉我们，相较之前来说，这已经算是好的了。要知道，在过去两年的夏天，封闭一夜的厨房，第二天早上看到的可绝不是这个数量。
0: 就是我后来把这个照片给删了，它本来是有就在那个底下，这个窗台上有窗户那儿有30多个蚊子的尸体。
2: 有蚊子，我现在搞不出来，你关上来应该没有蚊虫啊。封闭窗户于事无补后，马先生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厨房里老旧破损的上下水管道。
1: 结果今年的4月份，经过了一次这个上下水的改造，把这个厨房的柜子拆了，把完了改造完了还有蚊子，虽然没有原来多了吧，可是还有。
3: 无奈之下，马先生也仿佛病急乱投医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猜想。
2: 我先是想换一下这个纸地阀，就是觉得会不会是用烟道啊，只能是怀疑它这个东西，你别的没有。结果拆了以后，我觉得进不来蚊子。
0: 我看看您拆的是哪里？大概
2: 有啊，
0: 在这墙上，它通着烟道。
2: 对，
0: 但是
3: 咱们家烟道目测我来看的话，其实堵的还是挺严实的。
2: 对，后来就想，我说把墙外墙皮积水哪个地
0: 到了蚊虫治理专家上门，对他们家的厨房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来看看这个蚊子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为了解决马先生家的这个烦心事儿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生活帮帮忙的蚊虫治理专家南增良南老师来马先生家上门，给看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那南老师，刚刚咱们听完了马先生的这个讲述哈，那接下来咱也一起去厨房，您给看看这个蚊子源头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好吧？
2: 咱是14楼，咱这栋楼总共多高？
3: 18，
2: 是吧？窗户的话，应该几率
3: 应该几率不大，是吧？
2: 那个从1楼飞到14楼，
3: 对，我觉得是
2: 比较辛苦。
3: 对啊，我不知道。
2: 对，它就是就近问题。
1: 为了更严谨，南老师还是仔细查看了马先生家厨房的窗户。
4: 这个窗户密封性没问题，
5: 包括你那个冬天那个泄水口，我看着你都加纱网了。当时做的挺细，
3: 对，有点古怪。
2: 没事，不好，就这么两个出水口，
5: 我们挨着检查一下，到底看看是哪里的原因。
1: 按照普遍性，南老师首先检查了厨房的水系统。现在南老师在检查的等于是下水道的位置。
5: 对。
1: 下水口的位置也算是蚊子就是频繁出没的这么一个区域，是吗？
5: 也是一个风险点。下水管里面的水积攒的水怎么这么大味儿？这个地方常规是有一定积水的，在这个硬管的地方积水。我拿它那个管的时候，里边的水有溢出来的。我接一下你这个积水看一下。
1: 在水里咱们有发现吗？
5: 现在在水里暂时没发现，里边没有蚊子幼虫，有蛾虻的，但是没发现蚊子的。这青棍儿，
2: 我刺激一下这个地方。
5: 不是我飞的，那是。我先看底下，
2: 有些厨房应该是会有地漏的。
3: 人家本来我也是打算这么干，要把底下给扒开查查。
5: 没有。
1: 没有地漏。
5: 包括那个主水管道和这个天然气管道都能看得到，现在这两处没看到问题，
2: 因为它这个吊顶会有这个水的过线，我得上去看一眼。
5: 但反正也没事，窗户也没事，窗户也是密封的。
1: 上下水管道、燃气输送管道等都没有发现问题，那么最后只剩下烟道了，情况又会如何呢？
5: 这个没事，这个抽烟机这个没事，因为它本身这里就有一层网。
6: 抽烟机也不会进来的。
5: 对，抽烟机不会。
7: 啊，老师你说的话，那个怀疑这
5: 是抽烟机不会，它本身那个地方是密封的。
6: 马先生最怀疑的就是这个烟道的这个位置。
5: 烟道它是两块结合密闭的，包括这个出口的地方。看一下这里边，看有没有出来的。不是这个烟道的事，但是确实没找到这个有滋生的源头和这个入侵的通道。用药剂的过程中也没发现出来虫子。通过现场的排查的话，可能是之前这个老管道这个维修期间出现的一些风险，滞留下的有可能是。
1: 倒也是一个好消息，
3: 找不着更好，我是给大排查一下，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排查一点都没毛病，咱们。踏实，我心里也踏实。
0: 在马先生家的厨房，目前呢没有发现大量滋生蚊虫的隐患。加上马先生自述啊，说最近呢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蚊子的数量啊确实是少了不少。那专家就分析，有可能啊是过去老管道里遗留的虫卵。而说到家庭防蚊虫，专家还告诉我们有很多细节啊需要注意，咱们一块儿来学一学。
1: 相信很多观众家还是会有这种蚊子不断的情况，所以咱们也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哈。那南老师，您跟我们能不能先说说，就是关于这个蚊子它的一个繁殖条件是什么？
5: 首先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离不开水的。一生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是直接生活在水里。你像它的卵啊、幼虫啊、蛹啊，都是生活在水里的。只有蛹化成成虫以后，它才飞离水。但它也会在水的周边，不会太远，因为它最后发育成熟了，它还要回到水里去产卵。就拿北京来说的话，它主要是雨季以后，室外有大量的积水以后，繁殖温度湿度上来了，适应了以后，它就快速的繁殖。25度到35度这个温度的这个间断的话，可能5天左右就能形成 从卵到成蝇，做成一个阶段。对，所以说可能我们为什么说一下雨，感觉三五天蚊子就爆发了，对，就是这种状况。
1: 室外的蚊子繁殖靠降雨，而室内的蚊子也会寻找自己的繁殖地。
5: 那我们居家的话，我们关注几个点的话，就是第一个，家里有没有两绿植，绿植底下有没有套盆啊或者垫盆。第二个呢，有没有那个长时间放的拖把，或者底下那个有积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厨房的洗手盆的这个底下的积水。居家的滋生的话，不外乎这几个地方。它一旦那个蚊子进来，它就会找这些地方去产卵。
1: 当然，室内和室外主要的蚊子群体也有所不同。
8: 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最常见的几种蚊子是哪几种？像刚才咱们在马先生家也看到了几个蚊子的尸体嘛，就是这几种蚊子分别是哪几种？它们有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或者说危害？
5: 是这样，现在危害最大的话应该算是白万一蚊，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话说的那个花蚊子，它咬人以后，第一个会起一个大包，第二个呢，它会存在一些传染病的风险啊，例如说疾风天眼热呀，登革热，就是它作为载体传播的。它的话主要是在室外，一些那个绿植、小水池、小的地方，它会有。家里边的话，侵入的话一般是库蚊这一类的为主，它主要在一些下水道、地沟，这些地方那个滋生。
1: 那么，居家蚊子泛滥的问题该如何正确解决呢？
5: 其实最主要的蚊子，我们首先要去做预防，从这个源头上做控制才是最好的。居家的话，我们首先要管好我们的门窗，门口可以加一个小纱网啊、纱门的一类的，进出的时候能做一些隔离，窗户的管理，用纱窗的时候定期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损。
8: 这咱们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小缝隙。
5: 对对对，忽略的一些小缝隙，这些地方做好防护了，它就是外部的它进不来，是吧？先把外部的隔绝掉，内部的话我们就管好我们的水就 OK 了。
8: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就好像很多人在聊起被蚊子咬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我不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其实蚊子在叮咬人群方面，它有这方面的选择吗？
5: 其实是这样的，蚊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剧烈运动多的，因为人剧烈运动多了以后，它会二氧化碳排的比较多，二氧化碳对它有一定的影响，它就容易被叮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穿的衣服，浅色的，它就相对蚊子叮咬的就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我们夏天外出穿浅色一点的。
0: 这车位上方啊，绿树成荫，本来是个美事儿，但是自己的爱车频频遭遇鸟粪的空袭，这让很多市民啊为此非常的烦恼。有人呢就在网上看到了一款超声波驱鸟器，号称的是人耳听不见，只驱鸟不伤鸟。那这个东西到底管不管用呢？
9: 记者走访市区多个小区，看到很多停放在小区树下的汽车或多或少都被鸟粪空袭过，一些车的机箱盖、挡风玻璃、车顶、车窗上布满一滩滩或白或黑的鸟粪，看上去就恶心
10: 啊！每天早上起来给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很车上很多鸟屎，特别清理不干净啊！我车里都备了好多湿纸巾。
9: 陆女士讲，自家小区绿化不错，绿树成荫本是美事儿，却因频繁的鸟粪袭扰而苦不堪言。与陆女士有同感的人还有很多，像这位先生，由于有急事儿，只能开车顶着一车鸟粪出门了。
10: 就是平时这鸟粪多吗？
11: 多呀。
10: 车停哪儿？
11: 就是搁柳树底下。然后鸟拉的屎啊，有急事就走了，没急事就先刷完车再走。
12: 说树上就是鸟多，鸟多就是。就是粪便就做了，这侧它是成片的，因为都是现在喜鹊比较多，也没别的吧，自己清理呗。那鸟儿，那谁闲的都是保护的东西。
9: 对于小区内的鸟儿，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也很无奈。有居民提议说，去掉树冠就可能解决鸟粪落在车上的问题，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13: 这个咱们是按照园林局的这个正常的要求来的，咱们修树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雪头的。按照这个流程的情况下，比如说想修哪一棵树，我们得正常先跟园林局进行上报。如果咱拿到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 然后咱们可以进行。
9: 一些车主为了改变鸟粪空气状况，也买过驱鸟器，但收效甚微。
10: 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啊？
14: 没有啊，
10: 没有。嗯，
14: 我之前那个车被鸟粪淋了，反正是啥来着？那个都给腐蚀了车漆。
10: 我听到朋友说他们用这个驱鸟器，但是我听说买完了以后花完钱白花了，也不管用。
0: 记者在相关平台上搜索发现啊，各种驱鸟器的销量啊都挺大的。那这些驱鸟器到底管不管用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9: 为了验证驱鸟器效果如何，记者在

0: 在某购物平台网购了两款超声波去鸟器，外形类似门禁卡，比硬币略大，操作相对简单，有一个针孔大小的指示灯，不同颜色指示不同档位。产品说明介绍，该去鸟器功率为小于一瓦，分为户外、室内和睡眠三个档位，适用于麻雀、燕子、斑鸠、夜鹭和乌鸦等鸟类，可在露营、汽车停车位等场景使用。为了测试这两款驱鸟神器的功效，记者来到了南四环某小区的一个小广场，这里有不少麻雀、鸽子和喜鹊。
1: 现在我们用这个超声波这个驱鸟器，那对这些鸽子来进行测试一下，我们看看它们会不会有起到效果。
0: 在实地测试中，记者打开特定档位时，该驱鸟器发出了类似电流的嗡嗡声，处于开机状态。但记者观察发现，身边的鸽子对这一器材没有任何影响，一旁树上的其他小鸟也没有太多的动静。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鸽子在这个面前没有任何这个惊慌的这个行为啊，那显然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驱鸟器，那么对他们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0: 随后，记者又组装好了另一款太阳能的大音量闪光驱鸟神器，这种驱鸟神器可模拟大型鹰类叫声来驱赶鸟类。
1: 但是这个鸽子啊，它并没有偷偷飞走，还是在这个跟前徘徊。
0: 通过测试，记者发现这种驱鸟神器偶尔能让鸽子惊吓一下，但很快又会被无视，而且它鸣响的声音对居民来说也是很大的噪音。
2: 你装一个，我装一个，整个小区就乱了，而且还会影响这个各种噪音，对居民造成影响。
0: 那么对于爱车被鸟粪困扰的车主，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烦心事儿呢？
3: 建议呢，还是车啊，咱们找上个车衣，或者是咱们简单搭一个这个布棚啊，或者是简单遮盖一下啊，就好，等它飞行能力好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慢慢的扩散开。
0: 李李特别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使用电子鞭炮或敲锣打鼓类的驱鸟器，虽然它们在农田或公园里效果不错，但在小区里会产生严重的噪声污染，容易引发邻里投诉。对于不同情况，李李也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核心原则就是先温和干预，再物理驱离。市民可以在晚上用手电筒往树上照一照，看清楚鸟具体落在哪几根横向树枝上，做好标记后，联系物业或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修剪掉那几根特定的漆杠。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鸟类有认死理儿的习惯，一旦固定的夜栖地被移除，它们就会自然分散到其他地方去过夜。
4: 黑鹳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对于水质和栖息地环境的要求啊都非常非常高。那眼下呢，正是黑鹳幼鸟啊逐步学飞离巢探索世界的关键阶段，所以今天啊，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小家伙是怎么成长的，还有他们的家长是怎么看护他们的。
3: 这窝黑鹳宝宝呢，一共有四只，那么老大呢已经开始飞出去了。从它们破壳而出，慢慢的长到现在啊，开始腾空而起，开始离开巢穴。啊，这段时间呢，我们也看到他们家长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在日夜守护，轮流交替着喂这个黑鹳宝宝。
5: 小黑鹳在巢里扇着翅膀练习飞翔，甚至有几次差点就冲出家门，但又有点胆怯的退回来。黑鹳父母只好用减少喂食的方式来催促他们长大。
6: 宝贝们，勇敢往外飞呀！
7: 妈妈，我害怕。
3: 黑鹳呢，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小时回来喂一次黑鹳宝宝，但是现在呢，我发现呢，可能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家长再回来喂鸟，逼迫他离开巢穴啊，让他到外面去探索世界，让他外面教他一些新的本领。那么现在呢，也是黑鹳最脆弱的一段时间呀，家长非常忙碌的一段时间，因为窝里有黑鹳，那么外面还有黑鹳宝宝，两个黑鹳宝宝呢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在窝里的，在高空中，一个是在河边，黑鹳家长呢是非常的忙，要看护两边的这个黑鹳宝宝，所以呢，家长的轮流交替，忙得不行。
8: 就是我们刚才看见有几只猛禽，有狂，那么还有游隼，在上面这样的盘旋。大黑鹳呢，非要在家里要看着黑鹳宝宝，如果要是 大黑怪不在，光有宝宝在家里呢，所以。

0: 那这个孟琴呢就会把小黑罐叼走了。
1: 现在正是黑罐父母最操心的时候，他们既要给窝里的宝宝送吃的，又担心窝外随时有可能遭遇的不测。
0: 因为黑罐呢，它有一个习性，它喜欢用这个同巢，然后用了四五年之后呢，它要放弃这个窝一两年啊，然后再重回再使用这个窝。我们这个窝这个就是啊，它已经放弃了几年，然后这两年又开始启用了。因为这是现成的家嘛，所以它用来更加方便一些。所以这黑罐的这个巢呢，主要是找的这个遮风避雨，它有一个小山洞似的啊，上面有个檐，下边有个台，就像咱们家里的阳台一样。然后它在这儿年复一年的在这儿修复这个树枝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眼下正是草长莺飞、万物并秀的好时节，黑罐的食物很丰富，有鱼虾，也有小青蛙、小蜥蜴。黑罐呢，不愁吃喝，相信他们很快能够独立生活。
0: 最主要的是生态环境好了，黑罐也开始往外扩散了。原来只局限于在拒马河和大石河，那么现在也开始在门头沟、延庆都有这个窝的出现。那么还有这个平谷、密云、怀柔、延庆啊等其他的这些区域，包括大兴啊。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黑罐的这个身影。目前呢，已经有100只左右的这个黑罐了，在咱们北京市出现了。
2: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聊啊，大伙儿最关心的舌尖上的安全。买菜担忧果蔬农残超标，点外卖害怕遇到幽灵作坊。对于这些乱象，我们的监管部门有什么治理新招呢？
3: 管住药品超标什么的，因为这个是每天都需要那个吃的嘛。
4: 这是农药什么残留的那个，买菜泡水的绝对不买。
5: 就是在买的时候就开始筛选哪一些可能吃起来比较安全的。历年监督抽检的结果，像农残和兽残这个超标也是问题比较大，所以我们呢通过市民拿过来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像蔬菜水果肉类，现场用我们的快检试剂盒进行一个简单的快检操作，很快就能出结果，然后让大家就能看到自己带过来食材是否安全。
6: 现在咱们是有工作人员进行这个快检的操作，是吧？
5: 对。
7: 现在做的是克百威的项目，然后克百威是残留在表面的一种农药，一共检了5个样品，其中包含了西红柿、韭菜，然后大葱、油菜，还有一个黄瓜。结果的这个反应的这个区域出现了这种2条红色的线段，就代表这个项目它是合格的。
6: 结果都是合格的，您看到了之后
3: 比较放心。最好如果能就是说定期的吧，就是搞一搞这个活动，让我们老百姓更直观的了解这个食品安全。
5: 你检我检呢，我们也是每个月开展一期，从去年开始咱们有一个线上的你检我检服务惠民生的一个民意征集系统，并且通过咱们朝阳市场监管的公众号也可以参加。这里面就会涉及我们全部的33大类食品种类，大家在这里边就可以选自己关心关注的食品，然后呢提交。我们在后台看到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地方呢，我们就会组织抽检。咱们的那个合格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3: 但是我觉得这个环境越来越好了。
6: 那说到吃，除了大家这个自己动手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类就是说这个点外卖。说到外卖的话，就大家最深恶痛绝的吧，可以说是这个幽灵外卖。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可能找不到商家去进行一个维权，对自己经济还是身体都是一个损失。
8: 幽灵外卖它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呢，就是它的加工场所跟它的这个证照公示的这个信息地址不一致这个问题。所以为了整治这个幽灵外卖的这个问题，今年6月1号我们有一个就是网络餐饮的新规实施落地。
9: 新规里面要求
8: 商家让他线下线下公示信息要一致啊，包括
9: 无堂食的是必须要进行标注的啊，就是有堂食的他可以标注也可以不标注。
6: 能够看到就是说现在标注的是一个堂食店，然后还有没有标注，像没有标注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它是一个有堂食但是它可以不标注的，
9: 对，
6: 有一个无堂食的，
9: 对，他这就标注了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记。
6: 同时呢，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担忧，就是说我点这个外卖它到底干不干净。
3: 你看这个就是比较粗糙，所以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就最怕遇到这种商家，所以我就点外卖的时候我就比较就甄选，就是选这个商家，商家玩选这些照片看。
10: 现在咱们也推出了这个 AI 家庭数量灶，你可以在外卖平台呢，有一些商户他的后厨是能看见的，
6: 就是他不止说通过图片看到情况，他在这个手机点外卖的时候也能实时看到。
10: 是的，你看 这家店，它这块写着糖食店明出量灶，
6: 就是它已经写着明出量灶了，
10: 它已经标出来明出量灶了。那么您点进去以后，
6: 商家食材制作，
10: 您可以看，这有一个明出量灶的这么一个商
6: 户。这个呢，就是我们随机点的一个商户，它这个后厨情况，
9: 正在一个加工制作的一个过程。
6: 后厨卫生情况可以看见也比较干净。
9: 将来还会把这个摄像头接入到我们的监管系统，这样的话方便我们监管人员随时在线上进行一个就是非现场的一个监管。
3: 这个确实是咱们就是更能放心了。
8: 同时，为了整治这个幽灵外卖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也是采取了多种的这种措施来杜绝这种违法的现象。我们以这个骑手作为一个突破口，外卖骑手呢是作为咱们网络餐饮的这个商家和消费者的一个桥梁，它的群体比较庞大。另外一个，它就是频繁活跃于这个各个美食城和这个网络餐饮单位之间，骑手它是可以频繁的去接触这些消费者可能接触不到的这个区域，所以发挥他们这个所谓的叫移动探头的这个作用。我们给外卖骑手呢制作了一个操作指引，我们叫做随手拍的机制。骑手在等餐取餐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相应的问题呢，就可以向我们进行上传报告。
6: 您是外卖员吗？
10: 是外卖。
6: 这个外卖随手拍的这个注册吗？
10: 有，这是随手拍这个，哎，这是一键上传邮件，然后简单问题有一些描述啊。
6: 描述完之后直接确定就上传了，对吧？还是比较快捷的。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个方式？
10: 这个。交流群，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日常送餐走街串巷呀，有一些这个食品没有带封签的，就直接发到群里，哎，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就是电梯呀过了这个安检的啊，
6: 这个群里边就是除了这个食品安全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上传，
10: 可以
6: 啊，就
10: 是
6: 不受限制了，对吧？那就是说
10: 监督管理都可以。
6: 我看您刚才操作的时候非常流畅，
10: 对，因为反馈的话很多问题吗？
6: 您是很愿意去参与到这个？
11: 我觉得力所能及啊，我觉得我的职业不光仅是送餐，也可以说通过别的服务来给大家做一下。
9: 让我们加强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监管力量，维护这个市场环境。
8: 今年以来呢，我们一共收到了平台和骑手推送的这个信息，一共是106条，有3起我们经过核实是符合这个违法行为的这个判定，对我们进行了处罚，然后责令改正的是60几起，总的来说效果还是很好的。
2: 我们生活帮帮忙啊，一直以来呢也收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来了解一下。有一位范女士啊，她说本人家呢住在6层，楼上邻居用水的时候呢自家有那种嗡嗡声，物业维修过，但是问题啊一直没有解决，希望我们来关注。这位是刘女士，她说今年5月份本人和朋友呢参加了某公司4天3晚的康养活动，康养按摩之后啊她就觉得腰不疼了，哎，就交了入会费呢是42000元，但是按摩4天之后这个腰啊又开始疼了，就要求去退款，然后被扣了30%的违约金，本人认为啊是霸王条款，希望来关注。下一位是白女士，她说本人家中呢有很多的邮票，希望栏目啊可以帮忙找专家给鉴定一下。那如果您在生活中呢也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这个热线，或者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来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迎

0: 想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1: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这平常吃
2: 这有这有这有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2: 比较自律吧，生活。哦，关键是生活比较自律。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2: 对对，
1: 尤其您啊，
2: 有褶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1: 对我们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1: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
3: 都是自己。
4: 印象当然，
2: 印象
4: 肯定是好人，
2: 印象里挺好的。
1: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3: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那这
3: 三年
1: 您怎么过呀？
3: 这3年我一个人过呗。
1: 您还做这些？
3: 现在我就是一直在听课什么的。
1: 哦，还在学习呢，是吧？
3: 一直在学习，学新东西。
1: 最近在学什么呢？
3: 中医，因为想着他有病嘛，这方面应该懂一些。所以我当时还学了中医，啊，上了好几次课，同时还有摄影课。摄影课是平时老年大学就我一直在上，只要他有这课我都听，哪怕我能学到一点东西，我都觉得有收获。我是这么一种心态啊，所以这是23年，24年呢，那时候就中医就是舌诊，啊，那个穴位什么的，啊，也学了。挺长时间的，好几个月，
1: 所以叫终身学习者啊。我们阿姨
3: 就是喜欢的东西，
1: 真是做到这点，
3: 都是喜欢的东西，而且是以前就学过，就自己买书学，没有人讲。后来这学的都是在消费，上网课，这么学的。
1: 那您最近有没有学跟 AI 有关的东西啊
3: ？AI 东西是24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学的，我觉得新的东西，我喜欢。我就想学，我就一定要学，3000块钱的学费，啊，学的还是挺系统的，就说整个你这个提示词应该怎么，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AI 最重要就是提示词，怎么做这个图，怎么写提示词，这一系列的吧，包括音乐创作，其实我当时是真是没时间，要有时间的话。这就好多想做的事情了。
1: 有没有用 AI 做出来的什么作品给我们？
3: 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做，后来就都没做。只是把这些东西学会了，一直因为不停的有

新东西出来嘛。嗯嗯，到2025年的时候，就是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有那个营养食疗，啊，所以我又参加这营养食疗9个月，嗯，从2月份一直到10月份。哎。

0: 喜欢
1: 哦，
0: 啊，非常喜欢，我还推荐给朋友来看。
1: 对，
0: 他们说太长了，没时间看。我说的，我头一天看了以后，我就觉得，
1: 嗯
0: 啊，
1: 怎么排湿气？
0: 对，这个因为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免疫力啊，各方面影响都和痰湿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课特别好，
1: 嗯
0: 啊，而且那个医生品德也特别好。啊，我听他的课也非常受感动，这几天一直在听，
1: 所以能帮到大家，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就你不管是这个从中学到了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的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2: 他能力强，学什么都行，只要他有心，就没有他学不会的东西。
0: 嗯，
2: 想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 不过我现在在想，阿姨，您要是再找的话。就我们吴叔啊特别火，我都觉得他配不上您。
3: 肯定配不上。
1: 嗯，
0: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好多女士都想找。
1: 是啊，都很喜欢他，但他都配不上您。
3: 配不上，绝对的。就您这精神，就是这种刻苦学习吧，而且有一种前瞻性，我真不行。还有你比方说学 AI 什么的，我是学了就忘了。您学完以后都没实操，那您忘不忘啊？还记得住吗？
0: 我都打印出来了，随时可以看，而且重点我都留有，所有的资料我都留着。
3: 哦，
0: 我光这个就听课，每天听课我都要打印资料，随时可以看，而且你看文字的东西比那个什么更方便，可以反复看嘛。
1: 哎，
0: 所以我那个打印资料都是一摞一摞的。
1: 对，我们都想去您家看看了，您家什么样啊？您家是几居室啊？先说。
0: 我们家是因为他部队嘛，他都是按职务来安排分房的，或者买房。
1: 怎么叫四室？
0: 180多平米。
1: 那是不是
0: 40两厅2卫？
1: 是不是啊？那我觉得在三室全放了您这个资料了吧？
3: 还没放下，
1: 是不是啊？我估计你们家东西特别多，是不是？
0: 东西多就是东西多，省事。
1: 所以你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啊？
3: 找
0: 能够和我有共同语言的吧，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好，希望能找一个同频的，能说得来的，能懂我的人。
1: 这有共同语言，我就觉得吧，就像我们仨加起来学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没您一年学的多，所以我觉得一般的叔叔啊，根本就跟不上您的脚步。
4: 对，那这个共同语言到底是比如说是学识方面的，比如说像我及时更新我的认知啊，我学了 AI， 我学了摄影，我学了编辑软件，您是指这方面的共同语言，还是说你对生活的态度啊，它也可以，好像我没有学过 AI， 我不会用，你可以教我，是哪一种共同语言？
0: 就说反正两人在一起能有话说吧。你
4: 但我真的害怕，就是这位叔叔他如果没有像您一样这么快的更新他的这种认知啊，学了一些新的知识的话，他能不能跟您说到一块儿？
0: 那性格好，
1: 那就得听话，对不对？
0: 你起码性格好吧？
1: 对呀，你不能跟我犟嘴，你还得听我话，是不是？我说一的时候，你别老说，要不咱二不行，咱1.5都不行。
0: 那还不至于。
1: 嗯。
0: 反正只要是能合得来，性格合得来，能有共同的爱好就可
1: 以。您就看吴叔这种性格行不行？
0: 那个，这是很多人的那个崇拜的。
3: 我给您当学生，您给我讲课不就完了吗？我还得认真记笔记。
0: 您就爱学爱看书啊，这些都是共同爱好。我是特别喜欢看书。有的人说你把那些书都处理了吧，你家里东西太多了。我说我已经处理了好多了，现在都有点后悔。那个，因为我买的书都是我自己买的，都是我喜欢看的，好多还没来得及看呢，但是都是我喜欢的。你让我处理掉，我真舍不得。
1: 嗯，
0: 喜欢看书，我觉得
3: 这个
0: 我最近还买了很多书，但是说实话，事儿太多了，根本顾不上。就说，喜欢的东西。
3: 但是现在有电子书了，您可以少买点了，真的。
5: 一张纸可以看8遍。
3: 嗯，
5: 你电子书
0: 不行吗？可以反复看呐，你重点我都喜欢在上头标注。
5: 对啊，可以随时标记啊。电子版没有它的缺点。
0: 电子版你就没办法了，太费眼睛。
1: 那您这也特别爱看书呗？啊，
5: 我肯定，我们家有很多书，现在我都不敢看了，我看一会儿我就眼睛疼，累。
0: 对。
5: 我现在变成收藏了，收藏了很多书，
1: 哎，
5: 各种类型的。
1: 这位先生怎么样？您介绍一下自己。
5: 啊，不用介

0: 少，我这不合适。
1: 不是，先说自己的情况，合适
2: 不
1: 合适的，对，
3: 这就不听话，
0: 这就不听话了。
3: 让你介绍就介绍。
0: 您把您的爱好变成一种事业，您再找呢，不能找两个人都有共同爱好的，您爱好这个，他爱好那个，最后饭都没人做了。您必须找一个后勤部长，全力支持您的爱好的。
2: 是啊，支持我爱好也行，我喜欢摄影，喜欢旅游。
4: 他们的高知的就是这个学历是非常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你不在同一个频道，他谈不在一块儿，他主要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了吧？
5: 我要找一妹妹，温柔贤惠，听话就行了。
4: 你这是你的标准，明白吗？
5: 不是，
4: 这是你的标准。
5: 不是学历，还有你退休前多少，我都不，
4: 这
5: 都不管。
4: 这是你的认知，这是你的这个择偶的条件，人家可不一样，
5: 他不一样。哎呦，我说您到这岁数还早找，
4: 那不一样，人家这个不会凑合生活，知道吧？人家要过高质量的生活。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这是我的同学，大学同学。
0: 对，您也喜欢
2: 摄影专家
1: 啊？哦，大学同学啊，那你们也认识好几十年了哈。
7: 对。
1: 您是学什么专业？也是那五个女生之一是吗？
7: 五分之一，她是五分之一，我是五分之二。
1: 哦，
3: 那真是
1: 都是学机械的啊。
7: 那个我们一届招生就招的就是机械专业，那时候还是电影还是放映嘛。
1: 嗯，这阿姨脾气性格怎么样？
7: 我这个同学袁亮如上学的时候就非常漂亮，
1: 嗯，
7: 不输表演系的那些学生，
1: 嗯，
7: 然后吧，能歌善舞，而且学习也好。因为我们是65年入学嘛，前一个月可能是学校指定的班长，以后呢就是选了，这位就是我们的班长。
1: 哦，原班长呢？原来
2: 这是我们前任班长。
7: 因为后来分配以后嘛，都结婚生子成家，那时候也来往过是吧？好像他生老二的之前也来往过，后来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就是最近几年我们俩经常。他约我，我积极响应，出去旅游一块玩，这2-3年我们每年都要出去3-4次、4-5次。
1: 那你老伴儿怎么办呢？
7: 我老伴儿他不喜欢去旅游，所以我们俩就结伴儿。因为他老公去世以后吧，我觉得是需要温暖的。作为老同学，我们大学就住一个屋，闺蜜，我觉得我们俩玩能玩到一块儿，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2: 都喜欢摄影。
7: 我就发现了很多，就是以前我不太了解的优点。
1: 嗯，
7: 热情、认真、善于交流、爱学习，我觉得是我有的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比如说好学，什么都学，只要有兴趣就学，不但学了，学进去了。还在操作，在运用到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做到的。我也爱听，我也爱学，学完就完了，好像也对自己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
1: 那阿姨，您想过没有？我们袁阿姨的这些优点啊，对于很多先生来讲，比方说爱学习又特别认真，他们听了以后，那心里咔都一哆嗦。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一说这么爱学习，这么上进，有点害怕。要找这么一媳妇儿怎么办？
7: 是啊，就是因为今年他才跟我说，有想再找生活伴侣的这个想法。
1: 嗯，
7: 说实话啊，我觉得比较难。
1: 嗯，
7: 难在
1: 难在哪？
7: 我觉得难在哪儿呢？第一，我们。都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有这么多的过往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处事态度，对这个外界世界和自己内心的认知，我觉得这些是很难改变的。不像有些年轻人，他可以调整自己呀，比如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些形成多年的习惯了。你现在又再接纳一个人到你的生活当中，到你的这个思想境界里来，我觉得这个人必须和你匹配，必须得和你同频共振才可以。啊，不是说我可以再包容你，你再改变，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
1: 嗯，
7: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都有过往吧，都有家庭，都有子女，都有亲朋，这些关系怎么处理，我觉得就比较复杂。虽然希望渺茫，比较我这说的比较悲观可能，但是不是没有希望，不是这个大概率吧，除掉还有小概率也有可能遇到合适的。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也碰到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哎，大家性格很合得来呀，哎，挺那什么。但是呢，这大多数的男士都想找小的，小10岁、20岁的，甚至于
1: 为什么你们？
7: 所以我
3: 呀，姐姐，我觉得吧，假如就是像一般的情况下是比较难的，但是只要走上选择平台，我觉得就不难了。而且现实当中就有这样的人，没准观察室的人就是很适合您。您一定要见一见。
1: 哎，我还说呢，这旁边这小伙子，这阿姨在讲的时候，你一直在点头点头，你是比较赞成哪部分？
8: 这位阿姨还有各位嘉宾说的都挺有道理，所以在频频点头。其实我来这个节目呢，一个是给我父亲做支持，做给他鼓励打气。另外来讲呢，这个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啊，
8: 因为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1: 哎，做到现在，从录制到现在，其实我们是第一位阿姨上场。就你到现在的这种体会是什么？
8: 我看到您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觉得太棒了，真的特别棒。但是来讲呢，您可能会给一般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比较强势，就是我的一种作为旁观者的一种感受啊。但是您不是强势的人，您自己本身内心不是强势的人。那么
2: 我非常包容，
8: 是的，
2: 非常包容，
8: 是的。但是来讲呢，我认为就是对于您而言，您刚才谈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认为在您身上的关键词，您在意的是什么？您对优秀是非常在意的，您对，因为这个来讲，您对自己的要求也高，您对别人的要求也会高。然后另外来讲呢，就是您很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 对，
8: 这是我听到的。就是您一旦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您可以全情地去投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谈到共频共振、同频共振，我觉得是这两点，一个是要足够优秀的人，他并不一定和在您在同一个领域足够优秀，他身上要有您觉得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同样来讲，他能够欣赏到您的优秀。
1: 我觉得你说的一点特别对哈，就是其实我们阿姨真的不是强势，本质上是一个工作型，不是一个生活型。但是如果我们阿姨想把她的注意力放在哪一方面，她一定可以把这方面做好。慧慧怎么看？
9: 我觉得阿姨特别让我敬佩的就是一生特别勤奋，我觉得这种勤奋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延伸到她的家庭当中，其实也特别能理解。你看他在工作上闪闪发光，他在生活当中又能俯下身去做事，他不是一个高傲的人，也不是一个强势的人，我觉得他就是太过于优秀，太过于勤奋，太过于严格的要求自己。我觉得如果想要找另一半的话，就是能多一点时间给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一点能做到就更好。
10: 他很优秀，所以呢他对自己要求的很高，实际上他对对方要求的也是高的，虽然嘴上没说具体的条件，人家一把这个条件说出来，他感觉不是很优秀，那就不在一个平台上，
11: 不好匹配。
12: 我发现会看到叔叔阿姨们的人生经历和你们的故事真的是活生生的，特别特别精彩。我也从那这个故事当中会能学到很多，也有很多的反思。所以从阿姨的故事里面，我就真的刚才一直在想，到底是全情投入好还是一张一弛好。 这个问题其实我并没有想清楚，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它会有不同的含义，这个好和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又完全的会反过来。所以我在想，阿姨当她自己已经退休了，给自己安排的工作都能要加班加到每一天超过10个小时的工作量，而且阿姨还曾经提到过一点，就是脖子啊怎么样，身体已经有很严重的这种反应，甚至做到视频做到最后都有一点晕厥的感觉，所以这已经是很严重的躯体反应了。我在想，这件事情真的一定要全情投入，真的要把自己累到不行我们才退下来吗？因为身体已经在给你发信号，说你太辛苦了，我们能不能停一下？而且我们在全情投入的这件事情，到底我们的产出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其他人会需要我们的这么努力？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边享受生活，也一边去工作，一边去看风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相悖的？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想清楚，我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会结合自己的这个经历，或者
2: 这几年老伴儿走了以后，一直就说在他在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出去旅游。
3: 对，看照片能看到。
2: 嗯，经常出去旅游。
1: 我是特别理解阿姨，咱们就是找一个能够理解您的叔叔。哎，刚才我们的这个小伙子说了，您今儿是陪着老父亲来的，应该是对吧？你觉得你爸
3: 怎么样？你爸，
8: 这个来讲，我觉得我是一样的观点，就是我父亲虽然他是我父亲，但是来讲呢，他的世界也是他的世界。如果从我的角度，我这个世界来看这位阿姨的话，那我觉得非常优秀，而且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完全认为和阿姨来讲是有共处之道的。
1: 嗯，
8: 这个相处之道很简单，就是什么呀？就是极致的尊重，因为她的价值、她的喜悦、她的情绪价值就来自于她的投入。
1: 那据你对你父亲的了解，你觉得跟阿姨能匹配吗？
8: 我这个来讲，我坦率地说，我对我父亲而言，可以说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慢慢地去想去了解。因为是什么，就是说我自己把每个人看作是一个世界，这个看法也是这几年我形成的。
1: 嗯，
8: 我们在没有形成这种观念的时候，你不会打开别人的那个世界想去了解他。
1: 明白了。
8: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就是可能让我父亲他自己去做决定做选择就 OK 了。
1: 你说完这个我就想到吴叔了。吴叔在憧憬自己未来的生活，吴叔说什么时候我儿子也能开始打开来了解我呀。吴叔会有那么一天的。
3: 我现在想到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位大姐啊，专业上兴趣上发出的光芒就像这盏灯一样，所以在生活上呢就投了有那么一个阴影，实际上那个阴影比一般的亮度可能还要更大，但是往往被我们这些人所忽略。在实际生活中，我相信就是家庭生活当中您同样也是很出色的。
1: 对，
3: 嗯，
1: 阿姨肯定行。聪明人我跟你讲干什么都行。
3: 对，
5: 应该向他学习。我认为我70岁就老了的概念，我今天看到这个有启发，是吧？跟那大哥聊也是，80了还有这个，这叫找自己的幸福生活，
11: 这想法
5: 应该是向他们学习。哎，我不老，我还年轻。
13: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咱这样看看哈，今天来的两位先生，我们让阿姨挑一下，跟谁来沟通沟通。两位先生是有10个方面，您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先挑一下，然后我们来决定跟谁聊。一位高先生，一位邵先生，您可以挑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2: 职业、学历、收入。
1: 高先生事业单位退休，中专学历，收入在10000以上。邵先生教师退休，本科学历，收入在9600以上。这已经都算是退休金里边高收入人群了。嗯，
2: 这个因为也不知道多大岁数哈。
1: 嗯，我给您再开一下吧，您看一看，把年龄放出来，你们看一下。
2: 那就选择上头一个吧。
1: 哎，70岁跟您比您小9岁，但您会考虑比您年轻的吗？
2: 我不在乎年龄， 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能接受新事物的人。
1: 那为什么不挑邵先生呢？
2: 我是觉得年龄啊，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2: 尤其像我吧，非常注重身体健康。我这些年就说从老伴儿走了以后，我在这方面非常的努力，心态很年轻，而且身体状况也很好，也比一般人要好。
12: 嗯，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身体检查状况的指标，体检的指标比我们中年人或者年轻人状态还要好，活力老人。
2: 嗯，这个很重要，
12: 对，
2: 身体状况是第一位的。
1: 嗯，那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掌声有请。你好，叔叔。
11: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来，阿姨坐这边来。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是平常吃
11: 这有这有皱纹？
1: 您都吃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11: 比较自律吧，生活。
1: 哦，
11: 晚年的生活比较自律。
1: 那怎么着？是什么不吃啊？
11: 那个五脏不吃。
1: 哦。
11: 主要是对于这什么猪肝啊、猪血呀、啊
1: 嗯、
11: 这个肥肉啊、这个油腻的东西啊、
1: 就是、
11: 这甜的呀，这就是这些东西。
1: 甜的不吃啊？
11: 就是很少吃，也不是不吃，很少吃。
9: 你不是喜欢吃含胶原蛋白丰富的
1: 是吧？
11: 对，
9: 所以它的面部比较饱满。
11: 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营养比较搭配，主要的就是说能够。使自己的身体能够受到就是全面的。
1: 您这不光是健康了，您看您这个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11: 对的？
1: 尤其您啊，
11: 有褶在这儿了，都没看见。
1: 尤其您要跟那个任女士，比方说生活比较忙碌，没有时间做保养的，跟您站在一块儿，这还有点自卑呢，是不是？我们来认识一下叔叔啊，他的基本情况：高维亮，80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户籍。
11: 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是地道的北京人吗？
11: 不是，我是老家山东济宁的。
1: 哦，
11: 曲阜就是孔二的家乡。
1: 哦，孔孟之乡。
11: 嗯，
1: 对，现在那边也很好，建得特别好。
11: 对，
1: 嗯，对我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11: 高知，中国的女性的代表。
1: 啊、哦，这不是一般的代表，你知道吗？
11: 是高知。
1: 咱们先聊聊哈、聊5分钟的好不好？
11: 嗯。
2: 好，您介绍介绍自己情况吧。
11: 军事院校毕业。
2: 军事院校。
11: 哎，军事院校毕业，徐州军事院校毕业之后。
2: 哪个学校？
11: 就空军后勤学校。
2: 空军后勤学院。
11: 哎，然后就是转业之后到了交通部船检局工作。
2: 到哪儿？
11: 船检、船舶、船舶检查
5: 啊，
11: 就是跟那个汽车要检查，给发证
5: 啊，
11: 就给认证这个汽车合格不合格，产品合格不合格。哎，就是主要就是进行把关，代表咱们中国的话呢，你比方咱们中国的船到外国，它得有一个证明，你才能考你的案。你有这个，我们就代表中国发的这个证，你才能到人家那个国家靠岸。人家一看你有这个证，才叫你靠岸。然后有我们这个证之后呢，你保险才能够，就是保险公司才给你入保险，不按保险公司。不接受你的保险。
2: 你几个小孩呢？
11: 我两个。
2: 哦。
11: 一个是闺女，一个是儿子。女儿呢是本科二外的，学英语，现在在澳大利亚悉尼，他们已经在那儿去了20多年了，跟那儿有了自己的住房，有了自己的家庭。儿子呢在也是北京大学分校学日语的。日语专业，现在他也有自己的家
2: 啊。学外语。
11: 外语，日语的，学日语，专门学日语的。
2: 哦。
11: 我给他们选的，因为我在交通部工作嘛，知道这个文化的重要性，所以一个呢，从小的就是要抓他们学习，大概这么个。还有什么？
2: 你还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11: 详细介绍哪个方面呢？你想了解？
1: 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
13: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1: 有点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11: 对对 对,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11: 我知道，知道，咱们在这西施嘛，
1: 好看吧？
11: 好看，好看。
1: 您觉得我妈你怎么样啊？
11: 这个太优秀了。
12: 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

0: 面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
1: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0: 对，
1: 就不能让他猜对。
0: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嗯，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对，有点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3: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3: 我知道，是的，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3: 好看，好看。
1: 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3: 这个太优秀了。
0: 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
1: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0: 对，
1: 就不能让他猜对。
0: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嗯，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的登场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1: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这平常吃
3: 什么？这有是吧？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3: 比较自律吧，生活。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
3: 褶。
2: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还可以的是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您坐在旁边，我来帮您问，慢慢您了解叔叔的基本的大约的情况了，好不好？
4: 好，
1: 那边啊。
4: 好。
3: 有点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3: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3: 我知道，是的，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3: 好看，好看。
1: 嗯，你看我们阿姨年轻的时候，那绝对
3: 是
1: 天生丽质，
3: 娇娇子。嗯，
5: 这老哥哥，从面相看啊，特别有福。看俩大人啊，满面红光的。我说看这个老哥哥，特别的慈善啊，慈祥，而是也有福相，
6: 状态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咱们也没到这个岁数，但是你要到这个岁数，要真想，比如说我要到他这岁数，真想踏实了，那我太知足了。
7: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叔叔的经历哈，我们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3个：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2毛钱娶媳妇儿，守他到最后。他的遗愿是让我往前走。老干部大管家，这是个什么活呀？
3: 就是那个交通部船检局人事处，就是他有一个退休办公室，就是老干部退休职工办公室。就是为这个退休的这些职干部职工服务管理，这么全程是这么一个机构。
1: 明白，就是什么发福利啊，对吧？然后春游秋游啊，这个年节的走访啊什么的，都归您管，是不是？
3: 是这个情况。
1: 那您当时这个退休的老干部们有多少人啊？
3: 老干部一开始不是人少，后来发展到100多人。
1: 100多人都您一个人管啊？
3: 我管的时候70多人，后来就是我一退下来之后，人现在就是后来人就越来越多。嗯，因为原来的机构人少，后来逐渐的壮大。
1: 所以为什么叫这个大管家哈？因为其实离退休人士的很多的事情都归您一个人管，他就很繁杂，是不是啊？
3: 是，确确实实啊，这个老为老干部服务啊，

0: 那个全面的，一个呢进行教育，对于这职工啊，上级的文件呀，中央退休有什么精神呀，及时的传达给下边的退休职工，把上级的关怀呀转告给职工，使大家更加感到中央对这些同志的关怀和爱护。特别是呢，对退休职工这个涨工资啊，这些发福利啊，这些特别的感谢。哎，你比方说过年了，哎，这个要走访所有的这些退休职工，哎，尤其是那个有病的，要到医院去买慰问品。哎呀，你要去的话呢，还要知道这个同志是回民啊，还是不是回民啊，这些细节都得要。
1: 嗯，
0: 你比方你买个那个食品是个猪，人家是回民，人家就该有意见，得要及时的，得要对于这些人、啊。
1: 所以对每一个离退休老干部的这个情况要非常的了解。
0: 要了解，哎，像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过节啊，哎，有时候就发2500啊，过节费啊，发1500啊。这个非常的多，然后呢，就是说，根据这个节日的不同啊，水果下来啊，给大家买水果。比方咱燕郊卖燕郊的那个排骨啊，他们说的好吃，到燕郊给他们买排骨。
2: 你就知道老先生脸上为什么没皱纹了。
1: 猪肉都吃最好的，水果要吃最甜的，是不是？鱼油儿子给买，
0: 你说闺女给买，
1: 闺女给买，
0: 闺女。
1: 大儿子给你买什么呀？
0: 大儿子就是没给你，我礼拜六放2天假，给我做一天的饭。
2: 哎呦，那真
1: 不错，不错，
2: 真是
1: 不
0: 错。我呢就是自己，就是平常我自己做。儿子每个礼拜六给我做饭。
1: 嗯，他做的好吃还是您做的好吃啊？
0: 各有各的特点吧。
1: 哎呀呀呀呀，叔叔很有说话的
3: 情商高，
1: 对不对？啊，那我们一听就知道了，这手艺不太行。
0: 还行。
4: 你看这老哥说话哈，一点重复的语言哈都没有，思路特别清晰，就说明那大脑啊什么各方面身体状况都够好。
1: 那您擅长做什么呀？
0: 基本的老百姓呢，就是普通的这个，你要讲究四位俱全，不可能。你别妈就做个茄子肉丝儿啊，肉片，这个鸡蛋炒黄瓜啊，炖个排骨啊，反正是就是家常的菜。
1: 这不也行吗？再加俩菜都够一桌了。
0: 我就说家常的菜自己都能做，
1: 是吧？
0: 包个包子呀，蒸个包子呀，自己我这都。
1: 这越说越厉害了，包子都上了。
2: 人家一个人他不凑合，是吧？
0: 对对对，
2: 这是很不容易的。
0: 我就是说这比较这个荤素搭配呀。
1: 老父亲做饭怎么样？
5: 我父亲，我觉得就是家常菜，然后他自己，一周自己给自己每天吃的也不一样。
1: 你们俩做的谁做的好吃？
5: 那肯定还是这样，都是觉得自己做的好吃，这个来讲很正常，对。但是来讲呢，就是我做的来讲呢，我父亲呢，他也觉得也可口，也没问题。哎，但是他自己肯定是吃自己做的更习惯。
0: 对，
5: 哎，
1: 这老父亲还自己能包包子呢，
5: 包饺子，
0: 包饺子
5: 他爱吃馅儿，
0: 包包发葱发面，到蒸，我这都行。弄馅儿，从和面到弄馅儿到蒸，我自己都行。
6: 比我都棒，我都不会做面食，
3: 包包子、包饺子，自己做饭，自律。你看看，
6: 他们俩哈。思路都清晰。
7: 我今天来，我最大的体会是，到80岁了，还有这种心态，这是咱们要学的。
3: 是的，
1: 但是我看您说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刚才说了很多东西不吃，是吧？动物的内脏不吃，
0: 对对对。
1: 然后但吃的都是特别健康的，
0: 对，
1: 鱼油啊，富含胶原蛋白的呀，然后对骨关节好的。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您这个特别自律的地方，我们也学习学习。
0: 比方早上起来，我一般呢，我就是吃比较清淡的，像喝牛奶呀，煮一个鸡蛋呀，那个吃点那个全麦的面包一片啊，就是我基本上早晨就是吃这些东西。
1: 嗯，
0: 要是没有面包啊，就是这个发面的小火烧吃一点。
1: 嗯，
0: 像这个油条啊。像这个我基本上我就不吃了。
1: 不是，您是觉得那个不好吃，还是因为觉得为了身体健康？
0: 为了身体健康，所以说我就是对这些东西啊，你比方甜的东西。

0: 也就容易这个胖，胖呢就我爱人就是因为胖，造成了一些不该有的一些。
1: 但是吃甜食让人快乐呀。
0: 这快乐，但是来讲增重体重啊，一种体重就带来负担呀。
1: 那少吃点啊，比方说蛋糕吃那么一块，它能增加什么负担？
0: 少吃点，我觉得对我的自己来讲，我就是说要求我自己少吃或者不吃。
1: 阿姨爱吃甜食吗？
2: 我是南方人，但是带馅儿的面食可以，饺子、包子。
1: 你爱
2: 经常做，
1: 爱吃甜的吗？
2: 甜的东西也爱吃，但是呢，吃了不好，现在就不怎么吃。
1: 的确很自律。你们俩爱吃甜的吗？
3: 看我
1: 是不是啊？
3: 我买新衣服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一直在胖，没有瘦下来，所以一直在买更大一号、更大一号。所以我觉得两位嘉宾真的是看起来就是很自律的这种身体状态。
1: 太让人敬佩了。
4: 你看这个老哥哥，那说话呀，那嘛精神状态那么好，保养的又那么好，肯定能活到过百。你看看那大耳垂多有福，
5: 那看来您是考虑他的了。
4: 我现在还不能表态。
5: 那是部队的嘛？
4: 啊，因为我那个前老伴和我儿子都是当兵的，我特别喜欢军人。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0: 这个太优秀了，不在一个频次上。
1: 哎，您先说，您会那个网上购物吗？
0: 基本会。
1: 哦，挺厉害的，
7: 衣服都是他自己在网上买的。
1: 哇，那您会退货吗？
0: 退货不会，不太会退货。
3: 买什么得要什么？
7: 他是点退货之后由我给他办。他会点，但是来讲呢，联系快递啊、等快递啊这些东西来讲，我给他去办。
1: 哦，真棒，挺好，挺好。我跟你说啊，甭说到您这岁数哈，我们在选择里见到很多叔叔比您年轻很多都不会线上购物呢。你看您这给自己买的还挺合身的，挺时髦的哈，不错吧？
0: 真的，
1: 虽然我们不会像您那样做 PPT 然后剪视频，但在这个岁数能会线上购物就挺棒的了，您知道吗？
3: 时尚的叔叔
1: 阿姨说这算什么。
8: 小菜一碟。
3: 哎，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
1: 是。
3: 然后另外呢，我是觉得两位都是终身学习的类型，就是叔叔他也在就是你的养生啊、自律啊做得特别好，而阿姨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学习，所以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可以吗？
0: 可以。
3: 啊，请道具上一下，谢谢。好，我说一下规则，请两位来听一下规则啊。那么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什么叫三假一真呢？请您把您的这张纸折成四份儿，啊，就是横一折、竖一折，折成四份儿。然后呢，我们这样就有了四个区域，请把这个区域啊，四个区域分别填写一个啊，每个区域都填写一个跟您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但是规则是有三个是真实的，还有一个是假的，然后我们来请对方来猜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1: 哦，
3: 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说我喜欢穿黑颜色的衣服，这个是真的吗？就是我们要写在上面哈，三个是真的，还有一个是假的信息，
1: 来
3: 跟您相关的
1: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3: 对，
1: 就不能让他猜对。
3: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我们写的三真一假的这样的测试游戏，其实真的可以适用于我们很多的这种社交的一些机会，同时。是啊，这还不是说他们光写什么你去了解这方面内容，而还是可以去了解他们更多的细节，看看他们怎么去编排哪个是真的想要告诉你的，哪些是假的，还有他是怎么迷惑你。对，
1: 两位都写完了吗？
0: 写完了。不爱出国，身高1.7米，爱吃饺子，爱旅行。
3: 好的，剩下的时间交给阿姨，看看怎么样提问，我们来判断哪一条是假信息。
2: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
9: 不爱出国是假的。
5: 为什么？
9: 他那是专门弄那船出国什么的，都得让他那去印，他肯定出国特别方便。
8: 您问这老哥。
10: 对。
8: 啊，
1: 比方说第一个哈，说不爱出国。嗯，叔叔，您都去过哪些国家？
0: 我就出过一个国家啊，澳大利亚。
1: 哎，哦，
2: 就去过一个。爱吃饺子肯定是真的，爱旅游呢，到哪儿去玩过呢？
0: 全国各地都去过了，除了新疆、新疆和西藏这俩地儿。
1: 哦，
2: 那这是爱旅游是真的，爱吃饺子是真的。
1: 嗯，
2: 对吧？
1: 一真一假。
2: 不爱出国是假的。
1: 哦，为什么呢？
2: 他爱旅游吗？
1: 但是他只去了一个国家呀，
2: 只去了一个，那不等于不爱出国呀，那受各种限制呗。
1: 那您再问问，你出国受限吗？
0: 对。
1: 啊，这样。
7: 哦，这样我补充一下，当时来讲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一起去澳洲去我姐姐那儿探亲，然后呢，我母亲在那儿呢，这个换了这个就是做了那个心脏的搭桥手术，哎，因为一个突发的情况。所以呢，就是2016年底回到国内，回到国内之后，2017年又诊断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去年，我父亲就没有离开我母亲身边。所以呢，他实际上他是因为时间，就是精力时间上的这种受限，他没有办法就是离开我，对，必须得照顾我母亲。
1: 嗯，
7: 哎，是这样的。
1: 所以不爱出国和不能出国，这不是一回事儿哈。行。
3: 所以阿姨判断的是不爱出国是假信息。那请叔叔公布答案。
0: 对，
1: 是对的。
0: 对。
1: 哎，
2: 那就是爱出国。
0: 对。
2: 但是出不去。
3: 请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游戏环节当中，不仅仅是说我们互动的这个环节是有意义的，其实我们还能看到每位嘉宾他编排的这四项信息到底是什么，也能看出来这个人内心很多细腻的东西。所以也想请互换一下，请叔叔来猜阿姨的答案。
1: 嗯，先看看阿姨，您展示一下您写了四个什么啊？
2: 我爱穿红色的衣服。
1: 嗯。
2: 我喜欢体育运动，
1: 嗯，
2: 我喜欢跳舞，我爱做饭。
1: 好，你来判断一下吧，三个真的，一个假的。
0: 我已经判断完了，头一个是假，其他三个都是真的。
3: 头一个是
1: 穿红衣服，
0: 我爱穿红的衣服。
3: 但是我倒觉得这个还挺有迷惑性的，因为阿姨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如果我爱穿红色的，今天是不是可能就穿红色？
0: 对对对。
3: 然后但是还有一条，就是阿姨刚才描述的她整个过人生经历的时候，她很少做饭，所以她写的是我爱做饭。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项目其实我还要思考一下。叔叔您这么快就能得到答案呢？
1: 嗯，为什么呀？比方说啊，
0: 这是我的判断。
1: 就比方说女士吧，啊，她衣服颜色那么多，
0: 从她的喜好上，她要是平时的话养成的话，她就有穿红色的东西带在身上。
1: 哦，
0: 我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
2: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穿红色衣服的，
3: 是真的。所以答案是叔叔判断错了。
0: 对对对。
1: 哦，
3: 那哪一项是假的？
8: 哪一项是假的？
1: 不一定。来，再问。
0: 您每天活动怎么活动法啊？
2: 现在以旅游为主吧，其他的为辅，去公园里玩去什么的，活动，我都没有那么多时间。
0: 你除非刨出去，你去到外地旅游，你每一天，你是到公园的活动的多呀，还是在跳广场舞多呀，还是在什么比较少一点的？
2: 现在相对来说吧，去公园去的算是多的。其实我喜欢跳舞，我经常参加每年的春节团拜会的舞蹈演出，而且是被大家评价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2: 基础有基础，只不过现在就说时间少，没有时间跳，但是喜欢。
1: 那现在知道两个了哈，
0: 那就是不爱做饭，那就是不爱做饭。
1: 你现在还做饭吗？
2: 做饭，我每天我都自己做饭。
0: 不爱做，跟做饭是不一回事。
2: 你做饭
1: 不说不爱做饭的，一天还给自己做三顿，不可能。
2: 做饭其实我过去做饭是做得非常好的。
3: 我本来以为阿姨的这个答案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看起来真的好难判断呀，
1: 很难判断，越问越糊涂了。
3: 所以叔叔，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到底哪是假的？
0: 他的知识渊博，所以说在他的面前，所以说我猜不透。
3: 那您就选一个吧，然后请阿姨公布答案。
0: 那我喜欢体育活动是假的，
3: 请阿姨公布答案。
2: 第四个是假的。
1: 第四个是什么？
0: 我爱做饭。
1: 哦哦，
2: 爱做和会做不是一码事儿。
3: 我不知道两位通过这个游戏，两位的感受是什么？
2: 所以可以判断每个人的性格吧，
3: 是不是啊？还挺好玩的。
1: 嗯嗯，所以你的结论是这两位。
3: 所以我觉得阿姨呀、啊，比我们看到的可能还要更深刻。对，她很不好猜。嗯，所以她设计的选项里面其实会带有很多的看似寻常又不太寻常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阿姨，我对您更好奇了。
1: 嗯，所以我就说，这要叔叔您跟阿姨在一起过，
0: 天天猜
1: 猜猜猜都猜不对。
3: 不会，阿姨聪明的女人会怎么样？她会直白的告诉你我喜欢什么，不用你猜。
0: 不是，他就告诉你了，我不喜欢做饭，您就来吧，是不是？
3: 但如果你需要的时候，我也能一日三餐也能做，而且家里来亲戚朋友的时候，我照样能张罗一桌饭。
1: 叔叔啊，您想跟未来找一个老伴过什么样的日子呀？嗯，
0: 简单的，比较有乐趣的活生活吧，就完了，就一个简单。
1: 所以刚才做这道题，猜阿姨这就四个事儿，您都已经懵了吧？
0: 对，这知识渊博吗？
3: 我都懵了，
1: 是吧？
0: 知识渊博。
1: 那阿姨，您对叔叔到目前为止还满意吗？
2: 还不错吧。
1: 所以还想继续了解他一下，是吗？
2: 可以。
1: 好，叔叔加油，您还有希望。
0: 谢谢。
8: 真的，这俩思路都清楚，还真能在一个层面上，年龄也合适。
6: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1: 不，话说阿姨，您不是喜欢穿红衣服吗？怎么今天穿了个绿衣服呀？
2: 这个颜色我也挺喜欢的。
1: 哦，比较起来您更喜欢红的是吧？
2: 平常红颜色比较多。嗯，就说像这种色调的布料吧，是当初我看上这块花布了，觉得特别好看。嗯，然后所以很难得碰到这么好看的颜色的料子，就买了。
1: 哦，所以这阿姨还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啊。不过我们叔叔也不差，你看吃的也很养生。您平常做运动吗？
0: 我运动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以走路为主。嗯，就是每天走个7000步左右的路。哇，上午4000多，下午3000多，分两次走。嗯，
1: 有伴儿吗？还是一个人走？
0: 就一个人。哦。然后他呢，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文化体育馆，文化体育馆的话，下午的话3点钟左右，他有就是老年同志、女同志那个做操，就是反正就是这么做的那一操。哦，就拍肩膀，拍腿呀，哎，他做那个浑身的那种操。
1: 你看叔那几个动作，你觉得好灵活呀，是不是？那里边没有单身的阿姨啊？
0: 这操不有老太太吗？全是老太太，说实在的。
9: 有没有追你的阿姨？
0: 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我因为那过去我是没有想法。嗯，最近刚刚就是想。咱们的安排的要这么快，
9: 不是你没想法，别的
0: 因为我没有，我就找那个
9: 没注意
0: 犄角旮旯，找个犄角旮旯，人家跳我跟后边跟着学。
1: 您在哪儿都不重要。仲华的意思是说，大家一看，哟，这叔经常来跳舞，肯定是单身，又不带媳妇儿来，是不是？然后给你递个水，哎呀，老高，来喝杯水。
0: 我不跟人交流。
1: 然后呢，您这一天忙活完了。
0: 嗯，忙活完
1: 几点睡觉啊？
0: 晚上呢，一般的话呢，10点半左右睡觉。
10: 哦，看选择吗？
0: 我就每天看选择。
10: 啊，我说呢，
0: 没看选择之后，通过增长知识，是吧？然后交友，再开个眼界。是咱们节目，我非常喜欢。
1: 那您知道我叫什么？
0: 韩小燕。
1: 那您知道咱俩是老乡吗？
0: 哎，我听了。
1: 我不是您那儿，但咱们都是山东人。
0: 嗯，青岛我知道，哎，我都去过多次青岛，
1: 是不是？嗯，那您搞这个船，那肯定得去青岛呀。哎，
0: 我把这分支机构。
1: 对。嗯。
3: 哎，对，我是来这个选择节目学习的，学习大家的人生故事。嗯，那我也想问您，您刚才说您看选择也是来学习的，就是您学学什么？
0: 从不同人的这个经历和他的特点。来学习不同人的这个品质，嗯，我主要是这个。
1: 哎，那有没有您看中的阿姨呀？觉得还不错的？
0: 人家岁数比较小，所以说我就是没太关注。哦，大家好， 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有条件的情况下游泳有
10: 操
1: 游泳啊、
0: 嗯、
1: 您都去哪儿游泳啊？
0: 那海南岛去年的11月份到3月份在海南岛游泳，一天呢游个200米，是游个8趟。
1: 那您现在就每年是冬天去海南，然后夏天？
0: 不一定、
1: 啊、
0: 我今年准备想去广西柳州，广西的北海、
1: 哦、
0: 不一定。
1: 那一个人行吗？
0: 行，没问题啊，这都是我自己。不一定。
1: 那万一谈上女朋友了怎么办呀？
0: 关键得商量呢。
1: 那商量着，人家说那你别去了。
0: 那不同意去，那就不去呗。
1: 哦，
0: 那你这关键得有一个交流这个过程，得有个时间呀、
1: 哦，
0: 对吧？像这个认识怎么也得个半年啊，一年啊。
1: 您是不是原来在家里就挺听媳妇儿的话的？
0: 嗯，比较听。我们俩是男主外的女主内。
1: 反正一进家门，您就做不了主了呗。
0: 哎，对对对对，这个大概是、哦、大概这个形象。大的方面他对的我就听，不对的我就有我的主见的时候。
1: 对，就基本上人家对99.99%，是吧？嗯，我看了2毛钱娶媳妇儿，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0: 66年我在军训校之后啊，回老家看我奶奶，看我奶奶之后，我奶奶那时候91了，啊，我去看我奶奶，就是到了我们老家，我老家是山东济宁，下火车之后呢。到我一个大爷家的孩子家，因为不知道怎么去，从来没去过，哎，花了2毛钱买租了一个三轮车，把我那个送到那个老我家的一个地方，这么的认识了我媳妇儿，这2毛钱媳妇儿的来历。
1: 哦，那就直接就把人娶回去了？
0: 没有没有，这个经过2年的恋爱。就66年到68，
1: 那您这2年是怎么异地恋啊？
0: 异地恋就是通信，就是来往的书信。
1: 那您都多久写封信啊？
0: 大概半个月。
1: 半个月，然后写多少张纸啊？
0: 那就一张纸呗。那因为
10: 写的全是我爱你。
0: 再就是说，讲实话啊，那时候就是说一谈恋爱之后，因为原来比较年轻。那个认识不足，到后来认识足了，就是讲的话，你要找部队的，有两地生活一些困难，给女方同志提出来，一定要考虑一下。哎，那时候因为你要对女同志负责，部队对这个方面要求非常的严，哎，就是说你要谈恋爱，你要把对方甩了，那就给你处分。你要是再干嘛过分了，就把你开除军籍。就是部队对这个男女作风要求的非常的严。
1: 嗯，那您当时怎么就一下相中了您那媳妇儿啊？
0: 两个，一个美貌，一个好看，再一个呢就是说多面手。我老婆是一个多面手，勤快
1: 啊，
0: 诚实，能干。
1: 不是你也够厉害的，见了一面就全看出来了。
0: 这个东西就交流过程逐渐的提高的。
1: 就写信是吧？
0: 哎，对。
1: 那合着您真把人娶到家的时候，一共才见两面啊？
0: 那不是两面，这个66年到68年是2年通信，然后到68年的话呢，叫他到北京，到北京之后，我们在北京有一块逛了景山，在北海划船等等呢，在。经过这个交流，感到这个人非常的这个朴实、勤快，这个做活儿非常的麻利，这个总而言之吧，感到非常满意，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部队呢还要对女同志家要进行政审，部队要求严，谈完了之后，通过68年之后，我就给我们部队领导说了。我就要准备找对象，准备结婚，可以走下去做。
1: 那真在一起过日子怎么样？
0: 过日子很好
1: 啊、哦，
0: 非常好。
1: 那发现缺点了没？
0: 文化低了点
1: 哦，
0: 就这么一点。
1: 脾气大不大？
0: 没什么的脾气。
1: 哦，
0: 嗯，
1: 那文化低点您还听人家的，在家都做不了主啊？
0: 不是，是这东西就是哪看哪方便吧，互商互谅呗。
1: 哦，
0: 嗯。
1: 你爸是不是也是个好脾气？
11: 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0: 很有风度
1: 啊，
10: 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1: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0: 有。
1: 哎呦，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11: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说到南锣呢，绝对是北京的顶流网红打卡地，但是它的历史也很悠久。你要看这元大都北京的地图呢，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南锣跟今天呢这街巷布局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等到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得名叫锣锅巷，因为啊这个街道两头矮中间高，像一个倒扣的锣锅，所以得名。等到了清朝呢，改叫锣鼓巷，但历史上其实它跟锣鼓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呢，这南锣呀，在北京的民间还有一个俗称，特别的形象，叫蜈蚣街。因为啊，它的主干道是南北走向的，但是东西向呢各有八条排列的胡同，像这蜈蚣的爪儿。而且据说呀，当年在南锣的北口还有两眼井，它代表的是蜈蚣的两只眼睛。您看多形象。又因为呢，它在鼓楼东大街的南边，所以叫南锣鼓巷了。在南锣鼓巷里边有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所以各位您看，每年呢到了艺考的时候啊，这胡同里边俊男靓女云集，而且呢这地方还有中戏的实验剧场，所以甭管是这上学的还是过来看戏的，有很多呢都是文艺青年。所以起初呢带火了这儿的消费啊，这地方呢也非常的小资。那现在呢这是网红打卡地，所以很多美食啊都愿意云集在这儿，这人气旺。所以今天呢咱讲的味道掌门的故事啊，就从南锣附近的一个胡同开始讲起。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开场的菜就我想要那种比较清爽的感觉。这个第二道菜它上的过程中可以边吃边聊天，等它虾吃完了，哎，暖心的这个卤肉饭就上来了。
0: 这是芳芳和她的爱人尹航，司机与巴士餐厅的主理人。
2: 好看。
3: 俩人经营着一家用餐面积只有6平米的小私厨，每餐只招待一桌客人。
2: 我是编剧，然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写剧本大概10年的时间。我写过蛮多青春偶像剧的。现在呢，我在一家小店里重新安排一顿饭的开场、推进、高潮和收尾。常青藤学院，看到那上面全部都是常青藤。这个门真的很久没开了，就只有校庆的时候会开。
4: 你在这儿待了多少年？
2: 4年。那个就是我们宿舍楼。你知道尹老师家他们在那边对不对？直线距离我们学校100米都不到。我不是北京人，就一直觉得我跟北京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可是呢，自从认识了尹老师之后，来他们家吃了一顿饭，爸爸给我做的打卤面特别好吃，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拉近这个距离的一个中间的人，让很多跟我一样的北漂能来北京的人家里面吃一顿饭，我觉得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的决定。
1: 因为当编剧的时候，你每天坐在电脑前面要不停地往外去套故事，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就我还是希望能够反而变成收集故事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开辟一个小饭桌，确实通过这个方式收获了很多的故事。
2: 司机太辣叫啊，
3: 他是司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你休想逃离戏剧的象征。后来朋友听了之后就说太难念了，就改成小司机。他是巴士，
2: 巴士
3: 他俩才是这个店真正。
0: 2023年6月，这一家以两只猫命名的小私厨开业了。父亲掌勺，芳芳和尹航负责设计菜单和经营。
1: 我们这个小屋其实每一季都会换菜单，但是爸爸做的那道小荔枝红烩牛肉就是一直被保存到现在，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0: 小荔枝红烩牛肉灵感来自于上世纪80-90年代老式西餐厅的红烩菜，尹桂生又在其中添加了果香，让整体更加酸甜回甘，取名小荔枝口。
4: 牛腩是做这道菜最好的东西，第一个它有黏膜，炖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浓的胶质的东西。
0: 作为几代北京人从小吃到大的中华老字号，月盛斋始创于清朝乾隆40年，尹桂生今天选的牛腩就出自这里。精选草饲喂养的新鲜牛肉，零人工香料，零化学添加，保持了牛肉的原汁原味，口感劲道弹嫩，适合炖煮红烧。
4: 洋葱和蒜末要炒出香味儿，主口味一定是酸甜的，它的荔枝的口味是在你的回味当中是有一点。这里
0: 小荔枝口讲究得很，酸甜的分寸都在毫厘之间，葱蒜煸香，番茄酱熬出红亮的颜色，橙皮柠檬皮下锅，
4: 鲜柠檬汁橙汁给它这个稍微的准确一点，黄油淡奶是主要是提它的香味的。
0: 这味道老尹调了40年，一勺下去不用看刻度，手就知道该停在哪里。最近尹航开始跟父亲学做菜了，虽然小尹没有这几十年的功底，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5: 爸，您别那么快，我这个还没拍完，搁料的时候我就再拍看看它搁多少。那这个盐就是2克，这个就是这道菜所谓的小荔枝口。
4: 对对，
0: 芳芳也在搭配上添了自己的巧思。
1: 因为我觉得一道好吃的菜，它其实不只是这道菜本身好吃，你还要给它加一些新的元素。恰巴塔它其实是外脆内软，那夹起来就更容易吸那个汤汁。

0: 这两大本呢，其实都是大家留下的一些记忆，还有一些想跟我们说的话。这个是他们在上面画的一个自画像，像这个就是第一次见女方的妈妈。
1: 我没有想过这两本这么厚的本子会这么快被填满。
2: 这个餐厅是不是接待了很多人？
1: 很多很多人。我们统计了一下，应该差不多有1700多人了。大概是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来找我们，就一定要吃那道卤肉饭，因为她之前在这儿尝过嘛。她说：“姐姐，我是2年前来的北京，我第一道吃的饭就是在你们家吃的卤肉饭。”她说当时给我印象真的太深了，

0: 今年我要走了，所以我希望最后一顿饭也是你做的卤肉饭。哎，我当时听完真的感动到不行啊，就是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何其有幸啊，太荣幸了，真的。这个是做编剧十年可能也得不到的一种体验，它特别扎实。
1: 在这间只有6平米的小店里，却收集着这座城市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生。今年的夏季菜单里，他们把巧思藏进了每一道菜里，开场、推进、高潮、收尾。
0: 推进的这道菜，我觉得要给大家上一个开胃的酸的，就是我们这个小野和牛百香果酸汤锅。接下来我们就得上一道我们在国外学的菜，马来西亚娘惹奶油虾。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马来西亚吃这道菜的那个感觉，一下子在嘴里面要炸开的，这个我觉得是整个菜的一个高潮。
1: 芳芳有很多兴趣，也很敢跟着自己的热爱往前走。今年俩人又在北苑盘下了一间门店，开始了新的尝试。
0: 编剧职业病，一秒一个主意，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做面包，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去做啦。
2: 它的变化会非常快，就是它没有一个想法，它都会及时的调整。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面包反正都是在这放着，没有分类。可是呢，就是后来我们学习了之后才知道，你还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他们不同的面包。打工人一族怎么吃早餐，小宝宝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像给年纪大的爸爸妈妈们啊，他们喜欢吃软的，不喜欢带馅儿的，去归了类。其实我最开始想做给都市丽人吃的面包，可是呢，在我开店的前一周，就现实告诉我，就是你要针对中国的家庭去做一些他们更能够喜欢适应的面包。以前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就是一稿结束了，一旦发现推不动，我可能就立刻要修改下面一稿。现在我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样的。好，两个地址，你可以出门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你就跟他说送果汁的，他就知道了。
3: 好，
0: 拜拜。我是跑腿界最受欢迎的女人，不好意思，会有一群老哥在门口等我。

0: 随着面包店人气越来越旺，小两口开始筹备着把私厨的菜搬到这里。父亲尹贵生很支持他们。
1: 啊，这是一个食品的刻刀啊。这是老爸干了好几十年用的东西，
2: 这真不错，这个，这真棒。
1: 这个呢是叫雕刻刀，像这把，啊，这都是刻芯的时候用的，它有各种的图案，希望你能够给传承下来啊。
2: 好嘞。
0: 为了让每道菜都长出自家的味道，他们还在小汤山包下了一个小菜园，
3: 有一些猎奇的品种。只有自己种才能看到它长出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迷迭香，做恰巴塔的时候就要用这个香草。荆芥是河南的产地嘛，七色小番茄里面要泡这个，口感就会更加的清新一些。
0: 北京这座城市大到装得下千万人的梦想，也小到容得下一张安静的餐桌。芳芳和尹航把一餐一饭做给那些同样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温暖的人。日子还长，不急。
3: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遗愿清单》，就是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长溜的愿望。我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不管它中间会有什么挫折，只要我这个愿望达成，就像打了一个勾一样，就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司机与巴士味道掌门芳芳引航。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有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就是有些地名呢不按照标准发音念，但是啊大家都这么念，这叫约定俗成。咱们举例说明，比方前门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栅栏，本地人呢都念大栅栏。比方说呢，北京有一个老字号的药铺叫鹤年堂，北京人一念都是豪年堂。还有今天呢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东四十条，这是标准发音啊，但是您得琢磨琢磨这怎么断句呀。您肯定听过有人念成东四十条，其实啊应该念成东四十条，因为过去北京城啊从这个东四往北有14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就是东四头条到东四14条。这东四十条呢就是其中的第10条胡同，但现在啊已然拓宽了。而且从明清开始啊，这地方就是集中存粮的地方。您像现在周边还有什么海运仓、南新仓、北新仓，有些呢只剩地名了，但是有些啊还有历史的遗存。您看这东四十条啊，在历史上就跟吃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如今呢，这附近也是美食云集啊。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叫奎盛居，本身是济南的一个老字号，进京第一站就选择在了东四十条。他们家呢，经营的是鲁菜。但是啊，话说回来，这北京历史上从来就不缺鲁菜，因为北京菜的定义啊，它就是京味鲁菜。那么这家要想在北京站住脚，想必呢，得有自己的独家秘诀呀。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辛苦了，辛苦了，兄弟，
6: 三十斤腰子。
5: 好嘞，又辛苦你了啊！
6: 没事没事。每天早上6:25、6:30那一趟高铁，我们是请人从济南带货过去，也就8点来钟就到北京了。然后北京店的股长坐地铁到北京南站，他俩就在那碰个头。 羊腰子回到北京店里应该是在9点到9点半，正好厨师上班开始打腰子。你看你做这个酸辣汤嘛，你看放下，我跟你说啊，我刚才让你说打的碎着这儿，你非得倒勺子了再推。
0: 这位坚持每天从济南送腰子到北京的人叫肖国成，是魁盛居百年鲁菜的味道掌门。为了做好这家进京仅一年的老字号，他把双城记当成了日常。
6: 葱油鱼的汤和鱼来了以后都推里边，不要去焯水，焯水干什么？没有意义。
0: 从济南到北京400多公里，每天一趟，为的是今天的坚守。但其实魁盛居这块招牌在济南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路。1919年，商人史玉章创办魁盛居，商埠区最大的酒楼之一。1942年，名厨董坤掌勺，

0: 海参、肚包哥、糖醋黄河鲤鱼名噪一时。1956年，公私合营，奎盛居并入市中区饮食公司。奎盛居的字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焦国成是地道的济南人，今年50岁。16岁初中毕业入了行，27岁已经是多家名号的厨师长，28岁选择了自己创业。
1: 做过快餐店，也做火锅，开到最多的时候，济南开到26家店。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厨房。刚刚干的稍微好点，积累了一点财富，然后一下子就赔进去了。也是启蒙师傅袁月美就说，你这么好的手艺不能瞎了。
0: 袁约美，名厨，董坤的徒弟，老奎盛居最后一任厨师长。
1: 因为他参加工作就是在奎盛居，他对奎盛居一直是挂怀不念的，所以说他希望重新在他的有生之年，奎盛居又开起来了。
0: 当时袁老已经年过80，他希望萧国成能替他完成恢复奎盛居的重任，把毕生所学的技艺精髓倾囊相授，甚至还亲自陪着他选址。老前辈对奎盛居的怀念，对自己手艺的认可，都触动了萧国成。
1: 你小董呢？我当时就戴着帽子扎着围裙在厨房说，他们都不敢想想，哎呦，你做了这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
0: 如今9年过去了，奎盛居已经开了8家分店，但是萧国成死磕的劲头一点没变。
1: 这就不打心眼的溜，看到吗？有淤血了啊！
0: 恢复奎盛居，萧国成特意挑选了几道代表老菜，在复刻的基础上，又结合现代人的口味进行改良。火爆腰花就是其中的代表，讲究26秒旺火速成。
1: 三个腰子基本上就是1斤，3两3一个，这三个腰子的大和厚薄都是一样的，而且摸的时候顶上没有水没有油。腰子的好坏取决于猪啊，8个月左右的猪，腰子基本上3两3一个，打出来的花也均匀。小于5、6个月的那腰子可能很小，很容易把油划倒了，超过一年呢，出来的腰子就大，炒不透。
0: 腰花几秒定生死，为此萧国成还专门找工厂定制了锅底加厚的铁锅。
1: 你调整调整，因为我上次给你打电话也说的那个，是不？哎，我们那个菜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环就是锅，纯正的章丘手工铁锅。
0: 章丘铁锅3万锤冷锅，形成鱼鳞纹，导热快储热稳，能迅速用锅气锁住腰花的嫩和脆。
1: 我们的锅呀、啊，这个位置啊，能够再加厚压厚，就是敲打
0: 腰花销量大，铁锅的使用频次高。每次出了问题，较真的肖国成都会亲自跑来。
1: 你这个地方砸得太薄太平了，以后呢一见火还容易断，容易出裂口。先把腰子破开，片着腰梢不能太厚，如果太厚就把好的腰肉片掉了。你看我们打花刀，我现在就叫它4.0版。刚开始的小荔枝，这个腰花头上是方方正正的，很容易把四个角的边过油的时候过老了。最后期呢，又打小麦碎，油一热呢，把腰尖又全部过油过大糊了，找起来找去就改成大麦嘴，尖儿呢也不是那么细，也不是那么粗，这样出来呢里边也透了，而且腰尖细的地方呢也不会说是老掉的。我们炒腰花用的是这个绿宝压榨花生油，因为这个花生油呢它没有那个生花生的那种味道，有很多的其他的油吧，它的花生味太浓了，以后反而遮了腰花的味儿了。
0: 北京老字号绿宝花生油，坚守物理压榨工艺，慢火烘炒锁香，成就色泽清亮、入口纯正的好油。这是烟火的醇香，更是让人安心的好滋味。尽管是道老菜，但为了符合现代人的口味，肖国成在调味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1: 我们炒腰花的这个汁啊，经过了很多次的测试和实验，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四种醋，有香醋，有大红蔗醋，还有米醋，还有白醋。陈醋它烹醋的时候能出醋香，但是不会出醋酸。大红蔗醋呢，它的醋的颜色非常好看。腰花总共炒制出来以后不能超过26秒，倒进油里，用铁筷子瞬间抓紧把它打散，打散以后倒出来控油，接着就要把汁儿烹底，然后出锅。葵盛居这道腰花特色菜必须是专人专炒，一天可能炒80份、100份，闭着眼进去滑多长时间，几遍翻锅，已经形成了它的肌肉记忆力。
0: 最近肖国成准备在北京开第二家店了。
1: 北京是我第一次踏出济南去到的城市，我也想完成师傅遗愿，让葵盛居发展下去了。拍照片反馈给他。
2: 好好。
1: 那小伙子把这片子
2: 对这个小眼线处理的还挺好。
1: 关键人流客源都是要考虑的，只能走着进来，车也开不到这里，
3: 车开不进来，
1: 琢磨琢磨呗。葵盛居其实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能做到现在也算成熟了，但是越在这时候呢，我越提心吊胆，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我可能做不了100年，但是我希望他第二个100年有人延续下去。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葵盛居味道掌门肖国成，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童年小院被他搬进餐厅。
3: 胡同里真正的北京人很热情，
0: 一盘酱爆肉丁练出六两讲究，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5季京城小院开席上菜。

0: 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消化系统健康，大家有着很多疑问，别着急，今天我们请权威的健康导师帮助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我们得隆重的请上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何一奇。有请何主任。主任好。来，有请。消化系统，就大家平常都会有一些困惑跟问题，汇总一下大家问题最多的五个，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打嗝是胃动力不好吗？有人打嗝吗？
1: 我是因为胃寒了，我打嗝，我喝点热水就好了。
0: 哦，那主任，这是这样的吗？
2: 可以打对。
0: 哦，打嗝的确是胃动力不好的一个表现。
2: 可以打对。哦，胃动力如果不好的话，我们胃里面会有一些气体，那这样气体的话，它有可能随着胃的蠕动，可能会从我们的食管、口腔，哎，把这个气排出来。哦，所以说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哦，有可能。接下来第二个，幽门螺杆菌会传染，不能根治，是这样的吗？大家有幽门的吗？
3: 有。
0: 幽门螺杆菌有吗？
1: 应该能根治。
0: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会传染。啊。
2: 幽门螺杆菌是可以被根治和根除的，没有明显的炎症状态的话，是可以不用根除幽门螺杆菌。
0: 下一个问题啊，常年便秘需要做肠镜吗？
1: 需要，
0: 需要，
2: 需要，需要做肠镜。一旦出现了腹泻和便秘交替的话，很有可能是一个结肠癌了。所以呢，如果您有便秘的情况的话，还是建议要做肠镜的检查的。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便里面带血是肠息肉癌变了吗？
1: 错，我认为
4: 我认为是对的。
0: 您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3: 谁错了？他错了。
2: 便血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种原因的，不仅仅是息肉的癌变，比如说是痔疮啊，
3: 啊对，
2: 比如说是这种结肠的炎症，尤其是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也会出现便血的。所以不单单是息肉癌变会出现便血。
0: 如果说只要便中带了血，第一时间要到医院去查一下，分辨一下，咱们自己没法判断，请专家来帮助我们辨别啊。最后一个，每次做胃镜都是胃炎，是治不好吗？
3: 我是浅表性胃炎。大夫说你吃点药，那个治疗一下。
0: 治疗一下啊，是治不好吗？
2: 胃炎的话倒不是说治好或者是治不好，那如果说是有症状的情况下，那肯定是要对症的进行治疗。那我们如果做了一次胃镜的检查，很多人都有可能会给你写上一个萎缩性胃炎呢，或者是非萎缩性胃炎呢，或者是浅表性胃炎呢，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但是我们要给您开这种药去做治疗了。
3: 说的都是消化系统、消化道的。如果说这里边占了三样、四样或者五样都占了，是不是就很有可能就是癌变有肿瘤了？
2: 越多的点，那可能建议您去做相关的检查，尤其是胃肠镜的检查的话更迫切了。
0: 通过这五道题啊，今天的主题一下就明晰了啊，主要就是解决大家消化系统的所有难题。那当然如果说您已经出现了相关的一些症状，或者呢已经有一些疾病出现了，那当然想要提前了解更多的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来看第一个啊，人人都患过胃炎，分清危险胃炎等级很关键。第二个，息肉是肠道的定时炸弹吗？拆弹技术重要，定期排查更重要。第三个，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说清楚。来看第一个啊，人人都患过胃炎，分清危险胃炎等级很关键。您说为什么好多人这一查，甭管是浅表性的、非萎缩的、萎缩性的，它都有个炎字儿啊？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经常出门诊或者是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吃五谷杂粮，那同时呢我们可能吃点小烧烤啊，喝点小啤酒啊，比如还有人喜欢抽烟呢、还有呢就是吃的葱啊、姜啊、蒜啊这些辛辣刺激性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有情绪的变化，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紧张啊、失眠呢、都会引起胃的动力的变化呀。
0: 可能出现炎症的地方大概是在哪里？
2: 最容易出现炎症的地方呢，是在这个胃窦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容易出现炎症。

0: 炎症的地方。为什么呢？这个地方的话，胃的蠕动是会比较快的。同时呢，如果有幽门螺旋感染的话，它是从胃窦先开始的，从胃窦逐渐的会蔓延到胃体，然后呢会蔓延到整个的胃。所以这个地方会经常我们会看到，做检查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小的发红的斑点或者是糜烂。
1: 我就是这点儿。胃窦有出血点，这个胃是哪边是上边啊？
0: 您拿的非常正确。
1: 那就是下边。
2: 那我可以理解了，就吃完了东西之后，如果没吃特别饱，它肯定大多数都积在底下。
1: 对，
2: 像刺激它肯定炎症就会明显一点，是吧？
1: 在底下的滞留时间比较长。
0: 我们的胃它会蠕动，蠕动的话它是要把食物和我们分泌的胃液，比如说我们的胃酸、我们的蛋白酶，消化食物的，让它们做一个充分的混合。混合了以后，食物在慢慢消化的时候，它会随着幽门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建议吃了饭以后不要很早的就躺下？如果躺下的话，我们这个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食物的话就会在这个地方了。对，它不会往下排，同时它会容易往上反。那么反流啊、反酸呐、或者烧心呐、这样的就会有了。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一个小时可能是这种站立着，稍微走一走，促进你的胃的食物的排空。这样不会有过多的食物堆积在胃里面，它就会排下去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胃里面胃体这个地方就有一些纵型的这种红斑，比如说我们吃了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包括饮酒啊引起的，胃里面会出现这种，还有胆汁的反流也会。胆汁正常来说是应该往下走的，但是逆蠕动到胃里边去，胆汁反流了以后也会对胃黏膜有一个刺激。
3: 主任，是不是还有急性胃炎？因为前一阵我那个胃疼来着，是因为什么？我在南方吃了黏的东西，我又喝了很多酒，结果那肚子就酸水，就吐酸水，胃就疼，那属于是不是急性胃炎？
0: 对，我们叫它急性胃黏膜病变。这种的我们一般做胃镜检查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有这种大片状的充血点或者是糜烂，甚至于说还能看到有一些地方在那种有着缓慢的这种渗血。
1: 自己是不是也会自愈啊？
0: 靠它自愈的话呢，它一定会有一个时间的。同时你这个疼它也会有一定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吃了黏膜保护剂或者是抑酸药的话，那它就把你的黏膜更好的保护住，你的症状会减轻。还有呢，就是它会愈合的更快。
2: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的是大多数的这种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胃炎情况，还有一些朋友拿到这个检查的报告是萎缩性胃炎，他没有那种疼不适的感觉了，他好像就是一个慢慢老化退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很多老年朋友拿到萎缩性胃炎的这个诊断结果特别担心，就网上一搜嘛，就好像就会跟这个癌挂钩，所以他就高度紧张。那萎缩性胃炎也是这样的胃炎一点点转化过来的吗？还是跟什么有关系？
0: 其实萎缩性胃炎的话，大部分它的途径应该是由于炎症的状态，有我们所谓这种炎症状态一点一点的从正常的胃黏膜到萎缩，到肠上皮化生，到不典型增生，再到早期的胃癌，再到进展期的胃癌。如果有萎缩和肠化的话，我们其实不把它定义为是癌或者是癌前病变，我们只把它定义做癌前状态。那如果说是一个非常轻度的萎缩或者是局灶性的肠化的话，到形成胃癌的话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距离，所以不用特别的担心。
2: 我们之前还看到一个说法，就说很多人的萎缩性胃炎跟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是有密切联系。我们刚才其实在那个话题当中也提到了幽门螺杆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幽门螺杆菌会传染，不能根治，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长久的出现了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就跟它一直有幽门螺杆菌有关系？是这样的吗？
0: 应该是非常正确的。幽门螺杆菌呢是一级致癌因子，而且我们国家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是在60%左右。所以我们建议有幽门螺杆菌根据个人的情况尽量把它根除。
1: 我30多岁快40岁的时候我治过一回，然后我就是去年做过一次胃镜，人家说我这不是有那个出血点吗？说有可能是螺旋杆菌啊，这个啊，我说那我就去吹一个吧，我也去吹了，吹完以后那数值我都忘了，然后我就给这个大夫看了一下，他说呢，你可治可不治，啊，他说你要是治的话呢，就要吃好多好多消炎药。 啊，会不会损害你这个胃的功能？因为我什么感觉都没有，能吃能喝的，我就怕这个吃药，
2: 反而风险更大了
1: 啊！对，
2: 他
1: 说，对，他说你现在要吃了那么多的消炎药，是不是能够治好？这都另说着。
4: 我没治，是因为我听说人上岁数以后，最好不要吃这个治这个四联的这个药，说这个人上岁数以后受不了会。
0: 拿事实说话的啊，就是您的那些困惑的话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第一点是要看有没有症状，有症状如果有幽门螺旋感染要根除，为什么呢？您可能的症状就是由于它引起的。第二一点呢，就是胃镜的检查是不是有很严重的萎缩和肠上皮化生，还有呢就是幽门螺杆菌它会引起一个胃的一个炎症的状态，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尤其是感染的指数比较高的，它的传染性比较强的，我们进去的时候它的胃里边怎么说呢，就像阴天又是有雾又是下雪又是有雨，就是胃里面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很多很多的粘液，我们一碰这个黏膜就会有一种出血，因为它炎症很重嘛。但如果说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胃里面大部分的黏膜我们看起来是没有那些粘液的，没有那些很白色的这种絮状物去附着的，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去根除它，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选择根除或者是不根除。
1: 主要还是看有没有症状，
0: 症状和检查的结果，
2: 出现哪些症状了，我也得到医院去查去治了。
0: 其实胃里面的症状还是蛮多的，比如说空腹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腹痛，不吃饭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我可能会肚子痛。
4: 我最近吃完饭以后，我老觉得这个部位有点胀，有点隐隐约约的疼
0: 啊。对，这个是我要说的一个，就是空腹的时候痛，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有的人呢是吃了以后
4: 对
0: 可能会觉得很胀，胀满不适，甚至说打嗝嗳气啊。有的人呢可能是比如说我可能吃了一点点我就吃不下去了，我就会觉得不舒服了，那就早饱啊，会有腹胀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反酸烧心啊，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那我们都要建议去医院做相关的这种检查。
2: 在这儿提示大家，如果说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啊，咱们要第一时间找消化内科的专家去评判一下，我现在是否有必要开始干预性的治疗。如果说您还有想要消除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方法的困惑的话，现在也可以跟您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详细的问一问专家。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息肉是肠道的定时炸弹，拆弹技术重要，定期排查更重要。大家做过胃肠镜吗？
4: 做过，
3: 做过，
4: 都做过，
2: 都查出息肉来了。
4: 对，
5: 我就没敢查，我老怕，害怕，他介意查。
4: 一会儿我鼓励你。
2: 啊，郭阿姨查的时候有息肉？
4: 有，她那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她说你这儿有一点息肉，我给你做了啊。我说做吧，烧在手的事儿啊，就给做了。
2: 烧在手的事儿？
4: 对呀、啊，她已经进去了。
2: 您当时看见了吗？整个的肿？
4: 看见了，看见，但是就是说最后做手术的那一段我没看见。
2: 哦，
4: 因为那你躺着吧，这个屏幕就在你这儿，你就可以看着它整个的过程。
2: 哦，
4: 在你这个肠道里走，那里边干净不干净啊，什么都能看见。
2: 其他三位没见过？
1: 没见过，没见过。
2: 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没见过。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看一看啊，
4: 这不是我的吧？
2: 这肯定不是您的。这息肉是怎么被拿走的？
6: 肠道息肉潜藏风险，哪些症状与它有关？
0: 高危腺瘤，为什么叫高危腺瘤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很快就会进展成癌。
4: 好像有一段，它要往里打气的时候，你不是疼，是觉得胀。
3: 胀。
4: 哦，从始至终一点都不疼，没有一点疼。
6: 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给您说清楚。
0: 那您这个亲属是45岁的时候发现的肠癌，那您就要在他发现肠癌的提前10年，35岁就要检查。
5: 预约啊，多长时间能约上？这个胃肠镜是不是一起做？
3: 我能不能每年我就喝一次那药，但我不做肠镜，我就喝那药清肠，行不行？
6: 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看一看啊，这息肉是怎么被拿走的？来，哦，这儿有一个这。鼓起来的是吧？
0: 对，鼓起来那个就是，然后我们有一个圈套器，这个圈套器的话就是那个它是一个编织的钢丝的结构、
3: 嗯、
0: 啊，通过这个的话我们是用这种机械切割的方式把这个，看我们拽了很多周围正常的黏膜、
2: 哦、
0: 它一个切完以后那个息肉会发红的，看
3: 充血
0: 再切，哎，对对，这个发红，看着吗？看着发红吗？我们把它俗称叫荷包蛋。
2: 哦，这是荷包蛋。
0: 为什么叫荷包蛋呢？你看中心那个发红是蛋黄。
3: 蛋黄。

0: 然后边缘一圈正常的黏膜是蛋清，
1: 哦，
0: 哎，是发白的蛋清，中间的红呢是蛋黄。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切除，是一个完整的切除，因为什么？我们切了很多周围的正常黏膜，这个息肉的话，它是在黏膜层的，我们把黏膜层全部都拿掉，是完整的一个切除。
1: 哦，就没说有遗漏，就基本上全都给带走，
0: 没有残留。
1: 啊，
2: 钢丝绳一勒它就掉了。
0: 对，这个息肉切完了以后，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息肉回收，哎，这我们就吸一下这个息肉，去送病理的活检，然后我们会去冲一下我们切除的创面，我们看一看，我们再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这个息肉做了一个完整的切除。同时呢，我们会发现，看有一些地方会出血，
1: 血丝
0: 啊，我们看这个出血出的多还是不多。如果出血出的不多的话，它大部分呢，这个息肉切完以后30秒，它就自行就会停止。但有一些息肉的话，它可能供血的血管相对比较粗，那30秒以后它还有再出血的话，如果说它是一直出血的话，那么我们你看。有一个这种钛镍合金的金属的夹子啊，这个夹子我们就打它张开，张开以后呢，打到这个出血可能出血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压一下，然后我们的助手就会释放那个夹子，好，这个夹子就释放住
1: 了，
0: 哎，释放住以后的话，你看没有再出血了。
3: 夹子怎么办呀？
0: 夹子自行脱落，
3: 哦，
0: 很快就非常非常小，就会排出来了。
1: 做的过程当中，你的肠道并不是十分的干净，你这个一打开以后，然后这个整个就感染。会不会那个菌就进到那个肠道啊、血液里啊？会不会反而倒不好啊？
0: 它不会这样的，跟您说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你在血液里边去检测的时候是能够发现，就是你不切息肉的话，它也是有的。切的时候，我们只是切的最薄最薄的这个黏膜层，整个的基层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同时，这个基层的上方还有一层叫做黏膜下层。这个黏膜下层也会起到一种保护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再去切息肉的时候是不会出现因为切了息肉而出现的感染，我指的是正常的情况下。但如果你切息肉的时候切得很大或者是切得很深，那可能就会有一点问题。
1: 哎，这就是很多朋友们说为什么我的息肉就不能当时解决，还非得我得单独做一个手术单独去切除，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就如果它长得比较大、比较深、比较可疑的话，就得需要单独手术去做。
0: 对，
1: 比划的太大了，太吓人了。
0: 息肉如果大的话呢，它就叫高危腺瘤。为什么叫高危腺瘤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很快就会进展成癌。所以说，对于这种大的息肉，我们一般可能会先取一个活检，然后呢会建议病人住院去治疗。因为息肉大的话，我们去切的时候创面也大，这样它的血管可能也多，它术后出血的风险也大。
1: 电视机前的您啊，已经到了这个50岁以上了，可能胃肠镜一次还没做过呢，还是建议大家赶紧查一下。如果说你想了解，比如说我预约胃肠镜啊，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去哪个科室预约，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小明的直播间哈，咱们来问一问专家。这是刚才提到了这息肉怎么去除掉，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担心的没有那么简单了，就像刚才我们开头的那5个问题当中提到的，老出现便秘或者说腹泻，他也觉得是不是我肠道有疾病了，哪些症状如果长期出现就需要提示我们有可能跟这个肿瘤相关。
0: 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一个呢是我刚才说过的腹泻和便秘的交替啊，这个的话呢是能够提醒您是不是有这种肿瘤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
1: 腹泻跟便秘交替它的频次是什么样的？就今天排不出来，明天排稀便，后天又排不出来，是这样的一个频率吗？
0: 不是，我们正常的肠腔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大便啊往下流是很顺畅的，是可以流下去的。
1: 哦，
0: 那如果说有肿瘤性病变了，看这个地方被占住了。
1: 嗯，
0: 这个地方被占住了以后呢，它会有一定的小眼儿在。有小眼儿在的时候，留一点，这个便就排出去了；留一点，这个便就排出去。你可能会需要5、6次、6、7次，甚至7、8次，那一点一点的排。所以你一天可能会排个7、8次，那你就觉得可能是自己出现腹泻了。那再有的时候呢，大便或者稍微成型一点，堵到这个地方了，那你排不下去了。那你就会出现肚子胀，好几天会排一次便，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腹泻和便秘交替。那再有呢，就是肿瘤的话是会有这种出血的，那的话你会排血便。但是如果你在离肛门比较远的右半结肠的话，那这个血可能停留的时间长一点，那就会出现的是黑便。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刚才讲了这种腹胀，因为什么？你被堵住了，你当然排不出便，

0: 在那上面淤着，你肯定会出现这种腹胀嘛，还有一些会出现腹痛。肿瘤在这地方长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溃疡型的那种肿瘤，有一些人就会出现这种腹痛的这种症状。所以出现以上的这些症状是一个预警，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去做检查、体检或者是胃肠镜的检查。
1: 又回到这个检查的必要性了啊！来看第三个关键点，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说清楚。
2: 我是55岁做的肠镜，没有息肉。我现在过了12年了，还要不要再做一次？
0: 我们的指南是，如果检查的时候没有息肉的话，是建议5到10年再做第二次的肠镜检查。如果再一次也没有问题的话，大多数的概率啊，代表着您跟肠癌
3: 没关系，
0: 没缘分。
1: 太好了，没人想要这样的缘分。
0: 大概率啊，是大概率。
2: 那我再做一次。
1: 那这样啊，也请何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胃肠镜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必须得先做一次，然后接下来比如说有疾病的，我大概是多长时间复查？
0: 国家的指南建议的话是45到75岁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因为这个是一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高发的年龄就开始了。但是现在也不排除说肿瘤的话，它发病的年龄有一定的提前，甚至我们说从40岁就开始建议你做胃肠镜的检查。但是这个是针对的是一般风险人群，如果说是有家族史的人，比如说您有亲属得过肠癌，那您这个亲属是45岁的时候发现的肠癌，那您就要在他发现肠癌的提前10年，35岁就要检查。
1: 提前十年，
0: 对，
1: 就要检查了。
0: 对，但是如果您这个亲属是65岁发现的肠癌，那您不能说我55岁再查，那你就得40或者45的时候查。所以这是两种这种选择。
3: 早一点预防。
0: 如果说发现了息肉，我们要根据您息肉的情况，如果说是高危腺瘤的话，那么我们国家的指南一般建议是在1到2年去做复查。高危腺瘤，那如果说不是高危腺瘤，比如说我发现了2、3个息肉、3、4个息肉，那么我们国家的指南建议是1到3年。那如果说是没有问题，整个做肠镜像刚才您似的5年再做复查。但是如果说是癌前期的病变了，有高级别了，或者是这种早期癌了，那么你做完手术以后，我们一般建议是3个月、6个月、1年做复查，要密集的复查。这是一个筛查的一个建议。
3: 其实我去做的时候，我也是提心吊胆，特别的紧张，就觉得疼啊，这怎么办呢？肚子呀。然后后来我就跟大夫说：“我说大夫，我告诉你，我真的紧张。”大夫说：“都一样，谁来都这样。”我说：“没事儿。”他说：“我就告诉你，就是到最后好像有一段，他要往里打气的时候，你不是疼，是觉得胀。
2: 胀，对。
3: 从始至终一点都不疼，
2: 对，
3: 没有一点疼。
1: 很多朋友。”朋友们说不舒服，或者说他需要配合的点是前一天
0: 清肠，
1: 对对对，就是可能要喝一些这种东西去排干净，然后排的那个时间呢，好多人说可能得后半夜才能排得出来，这是因为他们用药这个时间不对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技巧您可以给大家分享？
0: 这个是这样的，是跟他的肠道的动力是有关系的。胃肠道动力不好的话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其实个人我做过肠镜，我也清过肠，岁数可能偏大的人的话，他的胃肠道动力是会下降的。那么正常的话，要年轻一点的话呢，可能胃肠道动力是比较快的。我们要喝药的话，为什么医生要建议在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之内把你该喝的水全部都喝掉？清肠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去做一个比喻啊，就好比是一个河流，这个河流现在断水了，然后河流里面有很多的淤泥，有很多的石头，有很多的杂质，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河道清理得很干净呢？那一定是快速的大量的水通过这个河岸，通过这个河道，它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冲走。那如果你是那种 慢慢的像滴水穿石的这种小细流的话，你是冲不走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在尽可能保证您不吐的情况下，把该喝的泻药全部都喝下去。啊，这个泻药它顺着这个我们的小肠，然后到了大肠以后，以一种很快速的方式，把您的这个肠道里的这些粪便全部都冲刷掉。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您的肠道的黏膜没有粪便的这种堆积。那么我们检查的时候就遗漏病变的风险就会小了。
2: 你说清肠啊，清肠那肯定很有必要。我能不能每年我就喝一次那个药，但我不做肠镜，我就喝那药清肠，行不行？
3: 它是药，
1: 不是拿泻药当
2: 清肠
1: 当减肥。
2: 那主人说那清肠是很好的，
1: 当排毒了，这不行吧？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您的肠道的菌群啊是以益生菌为主的，我们不建议您去清肠。清肠一次的话呢，它是会破坏您的肠道的菌群的。您清了一次，您的益生菌群再重新建立会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如果您有便秘啊，有各种消化道的症状啊，您的菌群是失调的，其实您也考虑可以少量的服用一些泻药，这个倒没问题。但是说按照您那种想法，说我每年喝一次清肠药，大可不必。
4: 今天听听您这个讲的呢，觉得做这个检查非常有必要。这个预约啊，多长时间能约上？这个胃肠镜是不是一起做？因为都没做过。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是这样的，我们医院现在是实行一个7天无痛胃肠镜计划。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可以说可以把它缩短到3天了，也就是说你在3天内就可以给您预约上无痛的胃肠镜的检查。我们可以胃镜和肠镜呢同时做，也就是您只要做一次这种相关的化验，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把胃肠镜全部检查完。而且我们医院的话，我们无痛占比的话是大概在90%。胃镜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建议做无痛的，尤其是萎缩和肠化比较重的，无痛的时候配合的会比较好，不像普通的会呕会恶心。其实我自己个人做过普通的胃镜的检查，特别特别的难受，流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口水，真的是控制不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会影响医生的检查的。比如说这个地方我怀疑可能会有病变，我要去近距离的去看，我要去分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你呕，黏膜又堆着了，黏膜又堆着了，气又没了，你根本都看不到啊。这样的话可能啊会有漏诊的风险。那尤其呢还有这种舒适化的这种检查，做无痛的胃镜的话是一种舒适的检查。我自己其实做肠镜，我也做过普通的肠镜，打气的时候确实是很胀，他到哪个弯我都知道，因为我给别人经常做嘛。你到左边这个脾区的弯我知道到了，到升结肠那个弯我知道到了，肚子胀了我知道他要观察黏膜了，我心里就想赶紧吸吸气吧，有点胀啊，然后他再吸吸气。如果做无痛的呢就没有这种感觉。同时呢我们也大可不用说无痛的我睡着了，你就做镜子你别给我这个地方捅破了那个地方捅破了，这个应该是不会的。现在这个镜子呢也是比较先进的，它有这种前端有这种智能弯曲，所以说大家大可不必担心。不必担心。
1: 听完之后真的感叹北京胸科医院的速度哈，7天现在能3天就让大家约上。那如果说您也想查一查胃肠镜，或者说您还有其他消化相关的问题想问问专家，现在呢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专家已经就位了。
5: 全民健康学院小分队带您寻找缓解夏季不适的中医外治疗法。
6: 我的肌肉特别硬，你也送完了，待会儿您摸摸那边就软的。
7: 我们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叫拨五捋三法，拨五下捋三下。
5: 失眠、结节、黄褐斑也可用针灸治疗，针灸科3款特色针法，内外同调，精准施针，理顺全身状态，
8: 就跟那个咖啡泼到脸上那种感觉，整个面部都是这种。
9: 有针的作用，它同时还有了灸的温通的作用。
5: 专家带来居家放松养护小妙招，日常勤加练习，一身轻松。
10: 就是你呼气的时候好像脖子也在使劲，不好了都会发热的感觉。对，
7: 为了躲避这个疼痛，我们一侧的腿会出现弯曲。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您了解特色针灸疗法，内外同调，清清爽爽过夏天。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

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幼儿园小朋友都背得滚瓜烂熟的顺口溜啊，也是咱们行车上路应该遵守的规矩。
1: 没错，你说这等个红绿灯不就几十秒，最多几分钟的事儿，能耽误多少功夫。但是偏偏有人啊心存侥幸，尤其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行者，觉得我闯个红灯能怎么着，反正又拍不着我。但结果呢，这红灯亮着啊就要往前冲，殊不知事故可能就在下一瞬间。
2: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加想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3: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4: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你特别是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开车，
5: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3: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
6: 怎么红灯就过来了？
3: 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2: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骑过来。
3: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6: 哦，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3: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6: 没看见。
3: 而且您这还是逆行，没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您觉得不危险吗？
6: 没看见。
2: 这位骑行人一直强调自己没看灯，但记者注意到在他通过路口之前其实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时机。
3: 您平时骑车也这么骑吗？
6: 啊，没有。
3: 啊，那这样有点危险，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它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安全隐患
6: 是
3: 啊？您觉得它危险在哪里呢？
6: 闯红灯。
3: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6: 是
3: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6: 着急回家有孩子呢，
3: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6: 是
3: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2: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7: 这不过来
3: 了
7: 这个拐弯嘛，要这不可以走到一半吗？
3: 啊，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7: 我这不在这儿等人吗？
3: 啊，那这段儿就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7: 这段儿不是拐弯吗？
4: 因为他这是拐弯嘛。
3: 啊，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4: 那拐弯绿灯带拐灯，它不是有可以带转吗？可以带那个什么？不可以
3: 带转？这哪有带转线呀？
4: 没有带转线，对。
3: 啊，
4: 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过来，
3: 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
4: 上啊。行，谢谢啊，
3: 就注意安全，提醒您
4: 啊，谢谢。
3: 骑行人口中的带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机动车的带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2: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对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3: 没注意到红灯吗？
8: 我看他是往左拐的，我也上这来了。
3: 跟您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过没走呢吗？
8: 我没看到
3: 啊。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8: 我就着急快11点回家做饭。
3: 您这戴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8: 危险，车子看见又不用得要说我
3: 提醒您注意安全。
8: 好，谢谢。
9: 特别是没坐车，我想站这等一下，我说。
3: 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0: 把老人啊捧在手心里当个宝，但是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太气人了。
1: 没错，之前呢在密云区有位94岁的于老太太啊，要说这岁数了，本应该是颐养天年、子孙绕膝的时候，可是呢老太太天天是提心吊胆的，有些时候啊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而折腾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儿子和儿媳。
0: 这听着让人觉得特别的心寒啊。
1: 是啊，
0: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本该至亲的母子会闹成这样呢？
2: 我转回来，我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
3: 既然这么缺德，到底好梦我也不给他，我们现在看着呢，
2: 想干就弄事，不要脸。
4: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5: 他这种混蛋就是一直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好凑合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4: 于老太说，他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2: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6000万，这是给我爸，这是咱们分家的事啊。
3: 我不知道，
2: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这不知道的事，别装着糊涂。现在您知道这岁数了啊，得了，您也别再跟说实话搞这一通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4: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3: 好，我们房子，你站着老东西，别再跑了，你切了吧，得了。
5: 原来不敢在家住，害怕分了人，害我。他就说呢，你该死了90多了，你95了，你还不死，你活多少岁，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连口气泡嘛。
4: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3: 你到我现在了，才这么着的，咱这个不支持你的老婚。嗯，对，我养了你这些年，咱养你啊，你养我。没来的，你为谁走下来了？
4: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6: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他一双袜子都没有，
5: 啥都不管，
6: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母亲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了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她母亲没办法，找的邻居带着她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4: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2: 最后完了有一代，我不刀劈了他，再给我动一个，
3: 让他再回来。
6: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所以我要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吧。
4: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7: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种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4: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7: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 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4: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

0: 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1: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你看，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木块的上面是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特别亮，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个这边这个院，东边这个院都给照亮了。然后就因为这个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她，再加上之前也对她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2: 要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那吃呀，整天吃呀，要不说我闺女早死了，都我闺女管，啥事都她管，
3: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更舒心，去照顾他，去呵护他，而不是张嘴就骂，挺天气他，跟他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0: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作出延长决定。
1: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执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4: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1: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刑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了。
0: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两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2: 国家对政策好，要不了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他想要独霸，独霸不了，心踏实。
3: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这个细产判决下，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了，有房子可居了，是自己的房子，终于这会儿也可以那什么安心了。
1: 您这状况好了，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我们法院也比较重视这个涉老年人这个权益保护的这些事情。
4: 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它不仅针对于说正在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还包含可能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这个申请人可能有这种相关风险，极大可能性可能面临这个家庭暴力，就可以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5: 看完这个案子啊，心里头真的是五味杂陈啊。好在法律呢是及时帮老太太撑腰了，这场家庭纠纷才得以缓解。
6: 都说百善孝为先，希望郭某夫妇啊能在这次惩戒当中幡然悔悟。这天底下没有什么房产和利益能换来一个热气腾腾的家的。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做子女的啊，一定要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用自己的陪伴和尊重给老人的晚年生活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安心。
5: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儿咱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都会有共鸣。就在前几天，广东的一位网友小林在网上发帖求助啊，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卡的几乎是没法用了。结果啊，他拿过来一看，好家伙啊，这微信上呢，居然是有整整77万条未读消息。
6: 对，大伙儿没听错啊，是77万条，
5: 是
6: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我们来看看这些信息啊，是怎么钻进老人手机的。据《潇湘晨报》的报道，小林奶奶的智能手机啊，近期特别的卡顿，于是就趁着孙女休息的时候呢，老人就把手机拿出来让小林给看看。
5: 嗯，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大跳啊！这奶奶的微信里面呢是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点进去一看呢，这群名也是五花八门的，什么每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听起来确实是挺文艺的。
6: 对，但其实里边啊，全都是陌生人发的，也都是广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对。

0: 在一起，让未读消息的数量是高达77万多条。那关键是这些群它怎么来的呢？
1: 其实要说奶奶也自己说不清楚哈，只是说呢没有主动进过这些群。
0: 小林就发现啊，这些群都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拉入的，联系人认证主体呢多为杂货店，每个群的人数都不多，只有10到20人左右。所以小林就怀疑啊，是奶奶之前呢无意中通过添加了某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对方直接拉到群里去的。因为这些群被拉入的时候啊，既没有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的确认。
1: 小林和母亲呢决定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然而呢却根本是删不完啊。刚刚其实你也说到了，这种群呢被拉入的时候既没有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于是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小林呢他们是刚退了一个啊，很快又被拉进了几个新的营销广告群里面，可以说啊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了。
0: 小林就尝试啊举报和联系客服，然而等来的只有自动回复的模板式的话术，压根儿啊就找不到人工客服。这模板话术呢只是教你如何退出群聊，关键是有这么一句啊，说不支持批量退出，需要逐个的去操作退出。
1: 小林也是很无奈啊，然后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说啊干脆不要这个微信号了。可是啊奶奶却说这微信里面呢存有大量亲友的聊天记录，那可是老人家的精神寄托啊，老人家是坚决不同意弃号，这可真的是进退两难了。
0: 小林呢就把自己的遭遇啊吐槽到了网上，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家人的手机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内蒙古的一位79岁的刘奶奶也遇到同样问题了，被拉进了各种推销保健品还有养生常识的群，甚至呢还有一些低俗的信息。
1: 还有网友说啊自己是被多次拉进了企业群里面，进群之后呢是有人会给大家发布任务，这些任务呢可以说都非常的简单啊，时常呢还会发个3块5块的任务佣金，然后呢就是让进群的人下载他们的 APP 去完成任务，会拿到更高的佣金。
0: 如果有网友为了拿到更高的佣金下载 APP 之后呢继续完成任务，那就很有可能啊被坑了。前面的任务佣金不高，或许啊很容易就能提现，而后面的任务需要充值才能完成，佣金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提现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到头来啊真的是别说佣金了，可能是连您此前投入的几千块充值资金都会打水漂。
0: 这不就是典型的钓鱼的套路吗？
1: 没错。
0: 而小林吐槽的事儿呢很快也上了热搜了，有媒体记者向腾讯客服咨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的，说啊微信现行机制是企业微信群这个群聊的人数呢超过40人邀请入群需要用户的确认，如果说不超过40人的小型群聊，好友可以直接拉人，不需要同意，平台暂时没有统一拦截设置。
1: 也有网友给小林支招啊，说如果不想被反复拉群，一呢是自己手动退出广告群，二是追溯邀请人并且删除好友关系，解除好友关系后呢对方就无法再次拉群了。那说到这儿啊，问题就来了，这老人为什么要加这些邀请人，也就是加这些企业微信呢？
0: 我看到之前有人说啊，说被拉进群之前是老人呢和商家呀加了好友，所以老人呢也有部分的责任。那我们觉得啊，这种说法对于老人而言不太公平。
1: 没错啊，即便是老人自己添加的好友，这商家也不能够对老人是为所欲为啊。
0: 没错，我们知道啊，很多老人他对于智能手机的操作本来就不太熟练，他们很可能就是刷短视频或者被小礼品诱导的时候误点击了添加好友。
1: 说的具体一些啊，那些老人们喜欢看的什么养生文啊还有保健品推销，这背后啊没准就牵着一根企业微信的钓鱼线呢。
0: 没错，平台呢对于小型群聊不会拦截，正是这样的规则让疯狂营销的商家找到可乘之机了。
1: 平台拥有技术优势，难道识别不了这种高频的恶意的批量拉群行为吗？
0: 实际上啊，这样的行为它已经触犯到了法律红线了。在广告法当中有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1: 法律条文呢也是写得清清楚楚，商家这种未经同意的广告轰炸就是违法行为。但问题的关键是啊，对于老人和家属来说，维权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你让他们去跟那些杂七杂八的商家打官司， 其实说起来啊，根本就不现实。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平台方面呢要适老化的改造。那现在很多 APP 呢也确实推出了长辈模式，但是大多数啊只是把字体调大了啊，界面简化了，这解决的是看不清啊、点不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要告诉我们的是，老人更需要的是管得住、拦得住的保护机制。我们衷心希望啊，拥有技术优势、掌握大数据的平台方面，能够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查漏补缺，把各种杂音啊拒之门外。可能只有这样啊，才能让老人的生活真正安静下来，也让老人在使用数字生活的时候更加安心、温暖和便捷。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几个嘚瑟的年轻人。前不久啊，四川成都交警接到市民举报，说是有人啊深更半夜组团骑着电动车炸街啊。这伙人呢不仅是公然追逐竞速，还做出了像烧胎、翘头等危险驾驶动作。
0: 这就不光是噪音扰民的问题了，这伙人的行为还存在着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立即调取了公共视频，锁定全程违法画面，传唤全部八名涉案人员。
1: 最终八人呢全都受到了处罚，其中五人被行政拘留五天。
2: 市民拍摄的画面显示，深夜车流稀少，但两轮电动车制造的轰鸣声格外刺耳，严重扰乱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交警依托智慧交管系统开展全域视频溯源，行驶轨迹研判，沿线点位取证复盘，快速锁定涉案人员、车辆行踪及全程违法画面。经查，6月7日晚间，张某某组织邀约曾某某、牛某某等共计八人，结伴骑行电动两轮车前往兴隆湖，途中为寻求刺激肆意追逐竞速，原地烧胎炫技，途中做出双手拖把、站立骑行等危险动作，无视高架非机动车通行禁令，且部分人员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道路通行风险极高。掌握全部违法事实后，6月12日，成都交警依法传唤八名涉案人员到案接受核查，并依据相关规定作出处罚。
3: 你为追求刺激满足自身炫技需求，在成都市高新区陈汉中路行驶时，多次采取猛拧油门、翘头炫技的方式在道路上行驶，行驶过程中产生巨大噪音，严重破坏了道路交通秩序，噪音扰民。
2: 团伙组织者张某某、现场主要违法人员曾某某等五人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其余三名涉案人员各处行政罚款500元。
0: 事实证明啊，公共场所可容不得任何人去撒野，这种去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各位骑行爱好者啊，一定要引起重视。
1: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奇葩小偷。前不久，武汉一名车主啊报警称，自己停放在路边的私家车啊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
0: 民警展开了调查，嫌疑人呢很快就浮出水面。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啊，在偷车之前，这名嫌疑人还通过手机向 AI 去查询偷车之后的法律后果，但最终呢还是没有克制住内心的贪婪，将涉案车辆当成报废车卖了3000多块钱，然后逃往了外省。
4: 近日，武汉市民刘先生下班后将自己的车辆停在小区旁的停车位上，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准备开车去上班时，发现车竟然不见了。刘先生赶紧四处寻找。
5: 开始他可能以为这个是因为晚上前路边，因为违停被交警拖走了，还打了咱们这个交警的电话去询问，后来发现不是的。
4: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车可能是被人偷走了，于是来到附近的梅苑派出所报警求助。民警调看城市公用视频，发现当天凌晨2点左右，有一名男子在附近闲逛，发现刘先生的车后排车窗没有关好，之后伸手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在车里捣鼓一番之后，把刘先生的车给开走了。第二天，嫌疑男子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将刘先生的车以报废车辆的名义卖了3200元。随后男子搭乘火车离开了武汉，
5: 然后呢就对他进行了一个上网追逃。当时他是从长沙去往广州的一列火车上，被咱们铁路公安截下来了。
4: 经审讯，黄某交代，他当时在街头闲逛时，发现路边一辆轿车车窗未关，于是进入车内想找点值钱的财物偷走，没想到在车里竟然意外找到了一把备用钥匙和车辆的行驶证，于是萌生了偷走卖钱的念头。为了能把这辆手动挡的轿车开走，他还现场询问了手机 AI 现学驾驶技能。
5: 他在这个手机 AI 软件中去搜索啊，怎么启动车辆，包括这个灯光啊、油门、刹车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然后呢还真是把这个车啊现场开走了。
4: 卖车前，黄某又用手机向 AI 咨询偷走汽车是否违法，如何量刑。 AI 也明确警示盗窃车辆属于刑事犯罪，但黄某最终还是无视提醒，蒙骗二手车商低价将车售卖，所幸民警一路追查，将被盗车辆及时找回。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0: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7: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2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10星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夏季一到啊，蚊虫滋生扰民的问题呢是频频发生。相信有一个场面啊，大伙儿都非常熟悉，就是半夜呢睡得正香呢，耳边啊突然就。

0: 传来那个蚊子嗡嗡的声音。反而换我啊，这个时候就是忍无可忍，强忍着睡意也得爬起来把这蚊子给打了。那家住丰台区的马先生呢，经常在家里啊就展开了和蚊子的大作战了。而更让他头疼的是，这已经是他们家呀被蚊子骚扰的第三年时间了。马先生就想弄明白这蚊子泛滥到底是为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天天得为他担心，得晚上得逮蚊子去。每天早晨我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进到厨房关上门跟蚊子奋斗啊。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马先生家。
3: 那最近啊，他们家正在面临夏季很多人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蚊子泛滥了。
1: 每天晚上打十来只。
2: 最开始发现家里蚊子泛滥是什么时候呢？
1: 应该是得有前年差不多就开始了，夏天开始。嗯、而且它有一个古怪现象吧，几乎是完全吧是从厨房过来的。你关厨房门，这屋一宿都不会有蚊子。第二天早上你进去的话，窗台、灶台、那个杯子碗上都特别多。最主要的地方是这个咱们这个窗台。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几个，这上头有一个，这不是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哎，这个甚至好像还在动啊！你看，这犄角，这块一个，这些，对，这也是好几个。
2: 我从这个角看，整个窗台的左上角是四只啊，五只，然后右侧是两只。
1: 你看这板儿啊，挂。
2: 哦，板上还挂着两只。
1: 这是陈旧的尸体。对了。这比较挠头，你知道吗？平时比这还多，下雨嘛，这两天蚊子少，越不下雨它越多，那奇了怪了。
2: 小小的窗台上就能看到七八只的蚊子，而张先生告诉我们，相较之前来说，这已经算是好的了。要知道，在过去两年的夏天，封闭一夜的厨房，第二天早上看到的可绝不是这个数量。
1: 就是我后来把这个照片啊给删了，它本来是有就在那个底下，这个窗台上有窗户那儿有30多个蚊子的尸体。您看这儿还有这玩意儿，在这里头都有这灭蚊的。
2: 厨房挨着窗户这个位置就摆放好了这个灭蚊的装置。
1: 完了，那家里也那个这个里去就进去，对吧？这是后买的。
2: 啊，咱现在看门底下这个缝隙，您堵的这个也是为了防蚊子的，
1: 对，
2: 免得它通过门缝钻出去吗？
3: 为了防止蚊子在家中肆意乱窜，马先生一面想尽办法将这些蚊子封闭在厨房内，一面则开始在厨房寻找蚊子的源头。首先，他的怀疑目标锁定在了窗户上。
1: 我这窗户几乎不开，你知道吧？很少开。
2: 窗户、厨房、窗户日常就是这样。严丝合缝的关着的，
1: 对，后来窗户关着它也有蚊子，我现在搞不出来，你关上来应该没有漏缝啊。
3: 封闭窗户于事无补后，马先生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厨房里老旧破损的上下水管道。
1: 结果今年的4月份经过了一次这个上下水的改造，把这个厨房的柜子拆了，完了，改造完了还有蚊子，虽然没有原来多了吧，可是还有。
3: 无奈之下，马先生也仿佛病急乱投医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猜想。
1: 我先是想换一下这个纸地阀，就是觉得会不会受烟道啊，只能是怀疑他这个东西，你别的没有。结果拆了以后，我觉得进不来蚊子。
2: 我看看您拆的是哪里，大概。
1: 有啊，在这墙上它通着烟道。对，
2: 但是咱们家烟道目测我来看的话，其实堵的还是挺严实的。
1: 对，后来就想什么墙外墙皮积水，哪个地儿滋生蚊子飞进来了，什么都想了，稀奇古怪的都想了。
2: 有跟其他的邻居了解一下吗？就其他邻居家里这个蚊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1: 我们楼上的人家说没有，就同样的户了。完了，对门也说没，斜对门也说没有。
2: 您了解到的，像咱您家属于是情况最严重的一户了。
1: 反正我知道的，就应该是这比较严重。可是他从哪儿来？这特别古怪。我就想让专家看是窗户啊，还是烟道啊，怎么能不能进来蚊子？
0: 为了帮助马先生破解厨房蚊子呀泛滥的难题，我们特别请到了蚊虫治理专家上门，对他们家的厨房展开了全方位

0: 无死角的排查，来看看这个蚊子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为了解决马先生家的这个烦心事儿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生活帮帮忙的蚊虫治理专家南增良南老师来马先生家上门，给看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那南老师，刚刚咱们听完了马先生的这个讲述哈，那接下来咱也一起去厨房，您给看看这个蚊子源头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好吧？
2: 咱是14楼，咱这栋楼总共多高？
3: 18，
2: 那窗户的话，应该几率
3: 不大，是吧？
2: 从1楼飞到14楼，
3: 对，我觉得是
2: 比较辛苦。
3: 对啊，我不知道。
2: 对，它就是就近问题。
1: 为了更严谨，南老师还是仔细查看了马先生家厨房的窗户。
4: 这个窗户密封性没问题，
5: 包括你那个冬天那个泄水口，我看着你都加纱网了。当时做的挺细，
3: 对，有点古怪。
2: 没事，不好，就这么两个出水口，
5: 我们挨着检查一下，到底看看是哪里的原因。
1: 按照普遍性，南老师首先检查了厨房的水系统。现在南老师在检查的等于是下水道的位置。
5: 对，
1: 下水口的位置也算是蚊子就是频繁出没的这么一个区域，是吗？
5: 也是一个风险点。下水管里面的水积攒的水怎么这么大味儿？这个地方常规是有一定积水的，在这个硬管的地方积水。我拿它那个管的时候，里边的水有溢出来的。我接一下你这个积水看一下。
1: 在水里咱们有发现吗？
5: 现在在水里暂时没发现，里边没有蚊子幼虫，有蛾虻的，但是没发现蚊子的。这青棍儿，
2: 我刺激一下这个地方。
5: 不是我飞的，那是。我先看底下，有些厨房应该是会有地漏的。
3: 人家不来，本来我也是打算这么干，要把底下给扒开查的。
5: 没有。
1: 没有地漏。
5: 包括那个主水管道和这个天然气管道都能看得到，现在这两处没看到问题，
2: 因为它这个吊顶会有这个水的过线，我得上去看一眼。
5: 但反正也没事，窗户也没事，窗户是密封的。
1: 上下水管道、燃气输送管道等都没有发现问题，那么最后只剩下烟道了，情况又会如何呢？
5: 这个没事，这个抽烟机这个没事，因为它本身这里就有一层网。
6: 抽烟机也不会进来的。
5: 对，抽烟机不会。
7: 啊，老师一说的话，那老怀疑这
5: 是抽烟机不会，它本身那个地方是密封的。
6: 马先生其实最怀疑的就是这个烟道的这个位置。
5: 烟道它是两块结合密闭的，包括这个出口的地方。看一下这里边，看有没有出来的。不是这个烟道的事，但是确实没找到这个有滋生的源头和这个入侵的通道。用药剂的过程中也没发现出来虫子。通过现场的排查的话，可能是之前这个老管道这个维修期间出现的一些风险，滞留下的有可能是。
1: 倒也是一个好消息，
3: 找不着更好，我是给大排查一下，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排查一点都没毛病，咱们。踏实，我心里也踏实。
0: 在马先生家的厨房，目前呢没有发现大量滋生蚊虫的隐患。加上马先生自述啊，说最近呢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蚊子的数量啊确实是少了不少。那专家就分析，有可能啊是过去老管道里遗留的虫卵。而说到家庭防蚊虫，专家还告诉我们有很多细节啊需要注意，咱们一块儿来学一学。
1: 相信很多观众家还是会有这种蚊子不断的情况，所以咱们也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哈。那南老师，您跟我们能不能先说说，就是关于这个蚊子它的一个繁殖条件是什么？
5: 首先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离不开水的。一生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是直接生活在水里。你像它的卵啊、幼虫啊、蛹啊，都是生活在水里的。只有蛹化成成虫以后，它才飞离水。但它也会在水的周边，不会太远，因为它最后发育成熟了，它还要回到水里去产卵。就拿北京来说的话，它主要是雨季以后，室外有大量的积水以后，繁殖温度湿度上来了，适应了以后，它就快速的繁殖。25度到35度这个温度的这个间断的话，可能5天左右就能形成，从卵到成蝇，做成一个阶段。对，所以说可能我们为什么说一下雨，感觉3-5天蚊子就爆发了？对，就是这种状况。
1: 室外的蚊子繁殖靠降雨，而室内的蚊子也会寻找自己的繁殖地。
5: 那我们居家的话，我们关注几个点的话，就是第一个，家里有没有两绿植，绿植底下有没有套盆啊或者垫盆。第二个呢，有没有那个长时间放的拖把，或者底下那个有积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厨房的洗手盆的这个底下的积水。居家的滋生的话，不外乎这几个地方。它一旦那个蚊子进来，它就会找这些地方去产卵。
1: 当然，室内和室外主要的蚊子群体也有所不同。
8: 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最常见的几种蚊子是哪几种？像刚才咱们在马先生家也看到了几个蚊子的尸体嘛，就是这几种蚊子分别是哪几种？它们有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或者说危害？
5: 是这样，现在危害最大的话应该算是白万一蚊，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话说的那个花蚊子，它咬人以后，第一个会起一个大包，第二个呢，它会存在一些传染病的风险啊、例如说疾控天眼热呀，登革热，就是它作为载体传播的。它的话主要是在室外，一些那个绿植、小水池、小的地方，它会有。家里边的话，侵入的话一般是酷蚊这一类的为主，它主要在一些下水道、地沟，这些地方那个滋生。
1: 那么，居家蚊子泛滥的问题该如何正确解决呢？
5: 其实最主要的蚊子，我们首先要去做预防，从这个源头上做控制才是最好的。居家的话，我们首先要管好我们的门窗，门口可以加一个小纱网啊、纱门的一类的，进出的时候能做一些隔离，窗户的管理，用纱窗的时候定期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损。
8: 这咱们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小缝隙。
5: 对对对，忽略的一些小缝隙，这些地方做好防护了，它就是外部的它进不来，是吧？先把外部的隔绝掉，内部的话我们就管好我们的水就 OK 了。
8: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就好像很多人在聊起被蚊子咬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我不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其实蚊子在叮咬人群方面，它有这方面的选择吗？
5: 其实是这样的，蚊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剧烈运动多的。因为人剧烈运动多了以后，它会二氧化碳排的比较多，二氧化碳对它有一定的影响，它就容易被叮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穿的衣服浅色的，它就相对蚊子叮咬的就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我们夏天外出穿浅色一点的。
0: 这车位上方啊，绿树成荫，本来是个美事儿，但是自己的爱车频频遭遇鸟粪的空袭，这让很多市民啊为此非常的烦恼。有人呢就在网上看到了一款超声波驱鸟器，号称的是人耳听不见，只驱鸟不伤鸟。那这个东西到底管不管用呢？
9: 记者走访市区多个小区，看到很多停放在小区树下的汽车或多或少都被鸟粪空袭过，一些车的机箱盖、挡风玻璃、车顶、车窗上布满一滩滩或白或黑的鸟粪，看上去就恶心
10: 啊！每天早上起来给我最大的困扰就是车上很多鸟屎，特别清理不干净啊！我趁机都背了好多湿纸巾。
9: 陆女士讲，自家小区绿化不错，绿树成荫本身是美事儿，却因频繁的鸟粪袭扰而苦不堪言。与陆女士有同感的人还有很多，像这位先生，由于有急事儿，只能开车顶着一车鸟粪出门了。
10: 就是平时这鸟粪多吗？
11: 多呀。
10: 车停哪儿？
11: 就是搁柳树底下。然后鸟拉的屎啊，有急事就走了，没急事就先刷完车再走。
12: 说树上就是鸟多，鸟多就是。就是粪便就多，这侧它是成片的，因为都是现在喜鹊比较多，也没别的吧，自己清理呗。那鸟儿，那谁闲的都是保护的东西。
9: 对于小区内的鸟儿，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也很无奈。有居民提议说，去掉树冠就可能解决鸟粪落在车上的问题，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13: 这个咱们是按照园林局的这个正常的要求来的，咱们修树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雪头的。按照这个流程的情况下，比如说想修哪一棵树，我们得正常先跟园林局进行上报。如果咱拿到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然后咱可以进行。
9: 一些车主为了改变鸟粪空袭状况，也买过驱鸟器，但收效甚微。
10: 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啊？
14: 没有
10: 啊，没有。
14: 我之前那个车被鸟粪淋了，反正是啥来着？那个。 都给腐蚀了车漆。
10: 我听到朋友说他们用这个去鸟器，但是我听说买完了以后花完钱白花了，也不管用。
0: 记者在相关平台上搜索发

0: 发现啊，各种驱鸟器的销量啊都挺大的。那这些驱鸟器到底管不管用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1: 为了验证驱鸟器效果如何，记者在某购物平台网购了两款超声波驱鸟器，外形类似门禁卡，比硬币略大，操作相对简单，有一个针孔大小的指示灯，不同颜色指示不同档位。产品说明介绍，该驱鸟器功率为小于一瓦，分为户外、室内和睡眠三个档位，适用于麻雀、燕子、斑鸠、夜鹭和乌鸦等鸟类，可在露营、汽车停车位等场景使用。为了测试这两款驱鸟神器的功效，记者来到了南四环某小区的一个小广场，这里有不少麻雀、鸽子和喜鹊。
2: 现在我们用这个超声波这个驱鸟器，那对这些鸽子来进行测试一下，我们看看它们会不会有起到效果。
1: 在实地测试中，记者打开特定档位时，该驱鸟器发出了类似电流的嗡嗡声，处于开机状态。但记者观察发现，身边的鸽子对这一器材没有任何影响，一旁树上的其他小鸟也没有太多的动静。
2: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鸽子在这个面前没有任何这个惊慌的这个行为啊，那显然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驱鸟器，那么对他们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1: 随后，记者又组装好了另一款太阳能的大音量闪光驱鸟神器，这种驱鸟神器可模拟大型鹰类叫声来驱赶鸟类。
2: 但是这个鸽子啊，它并没有都飞走，还是在这个跟前徘徊。
1: 通过测试，记者发现这种驱鸟神器偶尔能让鸽子惊吓一下，但很快又会被无视，而且它鸣响的声音对居民来说也是很大的噪音。
3: 你装一个，我装一个，整个小区就乱了，而且还会影响这个各种噪音，对居民造成影响。
1: 那么对于爱车被鸟粪困扰的车主，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烦心事儿呢？
4: 建议呢，还是车啊，咱们找上个车衣，或者是咱们简单搭一个这个布棚啊，或者是简单遮盖一下啊就好。等它飞行能力好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慢慢的扩散开。
1: 李李特别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使用电子鞭炮或敲锣打鼓类的驱鸟器。虽然它们在农田或公园里效果不错，但在小区里会产生严重的噪声污染，容易引发邻里投诉。对于不同情况，李李也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核心原则就是先温和干预，再物理驱离。市民可以在晚上用手电筒往树上照一照，看清楚鸟具体落在哪几根横向树枝上。做好标记后，联系物业或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修剪掉那几根特定的漆杠。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鸟类有认死理儿的习惯，一旦固定的夜栖地被移除，它们就会自然分散到其他地方去过夜。
0: 黑鹳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对于水质和栖息地环境的要求啊都非常非常高。那眼下呢，正是黑鹳幼鸟啊逐步学飞离巢探索世界的关键阶段，所以今天啊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小家伙是怎么成长的，还有他们的家长是怎么看护他们的。
4: 这窝黑鹳宝宝呢，一共有四只，那么老大呢已经开始飞出去了。从它们破壳而出，慢慢的长到现在啊，开始腾空而起，开始离开巢穴。啊，这段时间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家长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在日夜守护，轮流交替着喂这个黑鹳宝宝。
5: 小黑鹳在巢里扇着翅膀练习飞翔，甚至有几次差点就冲出家门，但又有点胆怯的退回来。黑鹳父母只好用减少喂食的方式来催促他们长大。
6: 宝贝们，勇敢往外飞呀！
7: 妈妈，我害怕。
4: 黑鹳呢，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小时回来喂一次黑鹳宝宝，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呢，可能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家长再回来喂鸟，逼迫他离开巢穴啊，让他到外面去探索世界，让他外面教他一些新的本领。那么现在呢，也是黑鹳最脆弱的一段时间呀，家长非常忙碌的一段时间，因为窝里有黑鹳，那么外面还有黑鹳宝宝，两个黑鹳宝宝呢，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在窝里的，在高空中，一个是在河边，黑鹳家长呢是非常的忙，要看护两边的这个黑鹳宝宝，所以呢，家长的轮流交替，忙得不行。
8: 就是我们看见有几只猛禽， 有狂，那么还有有隼，在上面这样的盘旋。大黑鹳呢，所以要在家里要看着黑鹳宝宝。如果要是大黑鹳不在，光有宝宝在家里呢，所以呢，这个猛禽呢就会把小黑鹳叼走了。
5: 现在正是黑鹳父母最操心的时候，他们既要给窝里的宝宝送吃的，又担心窝外随时有可能遭遇的不测。
8: 因为黑鹳呢，它有一个习性，它喜欢用这个童巢，然后用了四五年之后呢，它要放弃这个窝一两年，然后再重回再使用这个窝。我们这个窝这个就是，它已经放弃了几年，然后这两年又开始启用了。因为这是现成的家嘛，所以它用来更加方便一些。所以这黑鹳的这个巢呢，主要是找的这个遮风避雨，它有一个小山洞似的，上面有个檐，下边有个台，就像咱们家里的阳台一样。然后它在这儿年复一年的在这儿修复这个树枝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5: 眼下，正是草长莺飞、万物并秀的好时节。黑鹳的食物很丰富，有鱼虾，也有小青蛙、小蜥蜴。黑鹳呢，不愁吃喝，相信它们很快能够独立生活。
8: 最主要的是生态环境好了，黑鹳也开始往外扩散了。原来只局限于在拒马河和大石河，那么现在也开始在门头沟、延庆都有这个窝的出现。那么还有这个平谷、密云、怀柔、延庆，等其他的这些区域，包括大兴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黑鹳的这个身影。目前呢，已经有100只左右的这个黑鹳了，在咱们北京市出现了。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聊大伙儿最关心的舌尖上的安全。买菜担忧果蔬农残超标，点外卖害怕遇到幽灵作坊。对于这些乱象，我们的监管部门有什么治理新招呢？
9: 管住药品超标什么的，因为这个是每天都需要那个吃的嘛。
10: 这是农药什么残留的那个，买菜泡水的绝对不买。
11: 就是在买的时候就开始筛选哪一些可能吃起来比较安全的。历年监督抽检的结果，像农残和兽残这个超标也是问题比较大，所以我们呢通过市民拿过来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像蔬菜水果肉类，现场用我们的快检试剂盒进行一个简单的快检操作，很快就能出结果，然后让大家就能看到自己带过来食材是否安全。
12: 现在咱们是有工作人员进行这个快检的操作，是吧？
11: 对。
13: 现在做的是克百威的项目，然后克百威是残留在表面的一种农药，一共检了5个样品，其中包含了西红柿、韭菜，然后大葱、油菜，还有一个黄瓜。结果的这个反应的这个区域出现了这种2条红色的线段，就代表这个项目它是合格的。
12: 结果都是合格的，您看到了之后
9: 比较放心。最好如果能就是说定期的吧，就是搞一搞这个活动，让我们老百姓更直观的了解这个食品安全。
11: 你检我检呢，我们也是每个月开展一期，从去年开始咱们有一个线上的你检我检服务惠民生的一个民意征集系统，并且通过咱们朝阳市场监管的公众号也可以参加。这里面就会涉及我们全部的33大类食品种类，大家在这里边就可以选自己关心关注的食品，然后呢提交。我们在后台看到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地方呢，我们就会组织抽检。咱们的那个合格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9: 但是我觉得这个环境越来越好了。
12: 那说到吃，除了大家这个自己动手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类就是说这个点外卖。说到外卖的话，就大家最深恶痛绝的吧，可以说是这个幽灵外卖。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可能找不到商家去进行一个维权，对自己经济还是身体都是一个损失。
14: 幽灵外卖它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呢，就是它的加工场所跟它的这个证照公示的这个信息地址不一致这个问题。所以为了整治这个幽灵外卖的这个问题，今年6月1号我们有一个就是网络餐饮的新规实施落地。
15: 新规里面要求
14: 商家让他线下线下公示信息要一致包括
15: 无堂食的是必须要进行标注的就是有堂食的他可以标注也可以不标注。
12: 能够看到就是说现在标注的是一个堂食店，然后还有没有标注，像没有标注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它是一个有堂食但是它可以不标注的，
15: 对的，
12: 有一个无堂食的。
15: 对，他这儿就标注了这个无 堂食的这个标记。
12: 同时呢，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担忧，就是说我点这个外卖，它到底干不干净？
9: 你看这个就是比较脏，所以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就最怕遇到这种商家，所以我就点外卖的时候，我就比较就甄选，就是选那个商家，商家完选那些照片看。
16: 现在咱们也推出了这个 AI 家庭收票灶，你可以在外卖平台呢，有一些商户他的后厨是能看见的，
12: 就是他不止说通过图片看到我的情况，他在

0: 个手机点外卖的时候也能实时看到。
1: 啊，是的，你看这家店，它这块写着堂食店，明出量灶，
0: 就是它已经写着明出量灶了，
1: 它已经标出来明出量灶了。那么您点进去以后，
0: 商家食材制作，
1: 您可以看，这有一个明出量灶的，
0: 这
1: 么一个商。这
0: 个呢，就是我们随机点的一个商户，它这个后厨情况，
2: 正在一个加工制作的一个过程。
0: 后厨卫生情况可以看见也比较干净。
2: 将来还会把这个摄像头接入到我们的监管系统，
0: 嗯
2: 啊，这样的话方便我们监管人员随时在线上进行一个就是非现场的一个监管。
3: 这个确实是咱们就是更能放心
4: 了。同时为了整治这个幽灵外卖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也是采取了多种的这种措施来杜绝这种违法的现象。我们以这个骑手作为一个突破口，外卖骑手呢是作为咱们网络餐饮的这个商家和消费者的一个桥梁，它的群体比较庞大，另外一个它就是频繁活跃于这个各个美食城和这个网络餐饮单位之间，骑手它是可以频繁的去接触这些消费者可能接触不到的这个区域，所以啊，发挥他们这个所谓的叫移动探头的这个作用。我们给外卖骑手呢制作了一个操作指引，我们叫做随手拍的机制，骑手在等餐取餐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相应的问题呢，就可以向我们进行上传报告。
0: 您是外卖员吗？
5: 是外卖。
0: 这个外卖随手拍的这个注册吗？
5: 有，这是随手拍这个，哎，这是一键上传邮件，然后简单问题有一些描述啊。
0: 描述完之后直接确定就上传了，对吧？还是比较快捷的。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个方式？
5: 这个。交流群，刚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日常送餐走街串巷呀，有一些这个食品没有带封签的就直接发到群里，哎，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就是电梯呀过了这个安检的啊，
0: 这个群里面就是除了这个食品安全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
5: 可
0: 以上传，
5: 可以
0: 啊，就不受限制了，对吧？那就是说
5: 监督管理都可以。对的，
0: 我看您刚才操作的时候非常流畅。
5: 对，因为反馈的话很多问题吗？
0: 您是很愿意去参与到这
6: 个？我觉得力所能及啊，我觉得我的职业不光仅是送餐，也可以说通过别的服务来给大家做一下。
2: 让我们加强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监管力量，维护这个市场环境。
4: 今年以来呢，我们一共收到了平台和骑手推送的这个信息一共是106条，有3起我们经过核实是符合这个违法行为的这个判定，对我们进行了处罚，然后责令改正的是60几起，总的来说效果还是很好的。
7: 我们生活帮帮忙啊，一直以来呢也收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来了解一下。有一位范女士啊，她说本人家呢住在6层，楼上邻居用水的时候呢自家有那种嗡嗡声，物业维修过，但是问题啊一直没有解决，希望我们来关注。这位是刘女士，她说今年5月份本人和朋友呢参加了某公司4天3晚的康养活动，康养按摩之后啊她就觉得腰不疼了，哎，就交了入会费呢是42000元，但是按摩4天之后这个腰啊又开始疼了，就要求去退款，然后被扣了30%的违约金，本人认为啊是霸王条款，希望来关注。下一位是白女士，她说本人家中呢有很多的邮票，希望栏目啊可以帮忙找专家给鉴定一下。那如果您在生活中呢也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这个热线，或者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来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每一天，
10: 点这个菜叫主厨精选牛肉，只要你点这个牛肉，那就是不一定是什么了。
11: 哎呦，这有意思！
10: 对。
7: 今儿来咱不吃涮羊，
9: 虽然涮羊是好吃，但是咱不吃。啊、
10: 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
11: 之前我也没点过，
7: 鸡油都飘在上面，
11: 对对对，
7: 特别的香。葱烧海参怎么能少得了米饭呢？
11: 别的不多说了，
7: 来吧，开始吧，拌饭。
1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0: 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主打就是让您吃得过瘾。
10: 在这儿吃牛肉它是比较随性的，因为它这儿呢主菜就是188这么一份儿，这个主菜300克的牛肉，有的时候呢它是牛舌，有的时候它是西冷眼肉，然后里脊，然后那个牛臀，啊，就是五种肉，它轮换着做。点这个菜叫主厨精选牛肉，只要你点这个牛肉，那就是不一定是什么了。
0: 哎呦，这有意思哎！
10: 对，
0: 你来的时候感觉像吃了牛肉的盲盒。
10: 对，所以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吃的这是什么肉啊？
13: 这是澳洲骨刺150天的眼肉。
10: 我们很少有看到就是一下这么大的一块肉，所以它这是用那个低温慢烤的方式，它那个肉就不能是我们平时吃那种给你切好的一片儿那一块儿。我们这个点这一份是188，然后是多少克呀？
13: 300克，
10: 300克
13: 啊。
10: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两个人也可以分享这个。
13: 对，两个人可以分享300，
10: 就一份儿哈，
13: 一份儿对。
0: 其实它是那个肋脊那块嘛，所以它还比较均衡，又有肥肉又有瘦肉。
10: 对，而且这块还很嫩。
0: 对啊，就可以吃到那个牛肉那种油脂感。
10: 对，
0: 我看这个状态，感觉像是这个
10: 五分熟
0: 啊啊、嗯！
10: 这个汁儿很关键，它是在烤这个牛肉的时候，它下边这块渗下的这个就是牛肉的汁，
0: 肉汁，
10: 肉汁，然后渗下这个肉汁，它再兑上红酒，再去慢慢的熬，熬成这种非常浓稠的这个。所以这个牛肉配上这个牛肉汁自己的味道合在一起非常好吃。
0: 那秦老师，比如说如果有朋友来说想要吃七分熟，跟看起来这个颜色深一点，
10: 那没问题。他这个他给你做的这个状态是他认为特别好的状态，
0: 比较中
10: 熟。如果你要想要再要熟一点，他会给你再去加工的。
0: 哎，秦老师，我发现你看这块肉这外面这层是有层皮儿吗？
10: 对对对对，它这就是
0: 像是焦焦的这种感觉。
10: 它三天的时间把这个肉给腌了一下，腌入了味儿，它带着底味儿了，非常好吃。
0: 那怎么能腌得这么好吃呢？咱们去看看。
10: 配料一定特别多，咱们去火炉看看。
3: 这牛肉就是在这冰柜里腌的，
13: 对，没错，这个好几种肉都在冰柜里头，像眼肉，还有这个牛臀肉，还有牛舌，有那个西冷，还有那个牛柳，
0: 都什么料？我看着腌还料挺多的。
10: 那我给你拿出来，拿出来看看。
13: 那个肉呢，上面是抹了一层那个芥末，黄芥末，上面撒的盐和胡椒，这个绿的是干的，香料叫迷迭香。
10: 他说这黄芥末就不是咱们的那种那个芥末鸭掌的那个黄芥末。
13: 对对对对。
0: 但是您发现没有，刚刚咱们吃的时候其实没有吃出来就这种这么多种味道。
10: 腌完了以后
0: 肉味儿，
10: 对，主要是那个腌完了以后它这个味道已经进到那个肉里边去了，然后再经过一个烤制，然后再加上它一脱水，然后所以它那个味道就没有这么浓了。
13: 对对对对。
0: 那腌完之后呢？
13: 腌完之后我们就放在冰箱里，那吹自然吹干。
0: 为什么要自然吹干？
13: 因为那个肉在吹干以后它那个口感会更好，一块肉拿出来它是湿的，然后嘴里边都水塌塌的。如果你要是自然吹干的话，它更有嚼劲儿啊。然后我们就是用烤箱80度，
10: 就这个后边的烤箱吗？
13: 对，这个烤箱80度，烤4小时到5个小时。
0: 他们家还有外摆，如果你想坐外面的话可以提前预定，夏天的时候坐在外面享受美食和美景也非常舒服。位置呢也非常好找，就在亮马港湾大厦的南侧1楼，门口有停车场，非常方便。那如果是绿色出行的话，地铁10号线亮马桥 C 口出就好了。
7: 今儿来这地儿啊，先跟您说说是哪儿，给大家看看东来顺饭庄。咱的老字号啊。其实说到他们家，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涮羊肉，对吧？但其实他们家牛肉做的也特别地道，不只是涮的啊，各种炒菜啊，包括炙子烤肉啊，这种做的都特别好吃。而且关键是之前夏明还跟我约过，让我给他推荐就是好吃的牛肉，我觉得这就是一好选择。
14: 夏明应该马上到了啊，说了，来来了，哎呦，嘿，我这 这困劲儿、哎、
15: 不是关键你这人速度挺快的、
14: 啊、那不我离这儿不远是吧、哎、
15: 先来说说这店啊，
14: 这是人家总店，你看这个
15: 刚才我一来我在这看半天，
14: 这是人家东来顺一百周年的时候特别定制的一个大锅，
15: 今儿

0: 但是今儿咱吃点不一样的，我提前已经订好了，你直接上桌吃就行，反正不吃涮肉，
1: 但是有肉对吧？
0: 人家肯定的，没肉你转身你就得走，
2: 那就行。
1: 您来东来顺其实不仅仅是能吃涮锅的，
0: 哎，
1: 有很多好吃的，
0: 比如你看这个各种老北京的小点心，然后你看白水羊头
2: 啊，
0: 糖卷果，小烧饼，这个吃涮锅也必点，
2: 这经常见
0: 啊。包括你看
1: 这看着也太有吃了，
0: 之前我也没点过红烧牛肉，
2: 咱先试试吧，要不
0: 你吃红烧牛肉你上来干米饭是什么意思呀？先清清口是吗？
3: 不是
0: 饿了，
3: 米饭垫底儿的，你看这人跟我聊什么天儿？这其实是道传统菜，
0: 对，
3: 你吃它那味道，
0: 嗯，
3: 熟悉的红烧牛肉的味道，
0: 对，
3: 就还是老的做法，煮的更精细一些，
0: 鹌鹑蛋，然后马蹄，咸鲜，有点酱口。
3: 要不说咱们那个中国的厨师师傅们啊，
0: 嗯，
3: 脑子聪明的，
0: 嗯，
3: 或者说人家想的特周到，
0: 嗯，
3: 你如果只吃牛肉，你吃到的口感就是肉的口感，马蹄是脆的，
0: 对，
3: 稍微里边有那么一点点的汁水，还反点甜，这种甜和肉相应的特别好，再加上它那个鹌鹑蛋，这是我特喜欢的鹌鹑蛋的做法，就是直接炸，
0: 对，
3: 就外边有一小焦壳，
0: 就是它那个牛肉，我觉得火候掌握特别棒。你看到最后几乎是没有汤的，
3: 全部收黏了，
0: 所有的汁儿把这个肉完全裹起来了，
3: 哦，
0: 然后肉还倍儿嫩，特别的入味儿。
1: 我觉得这有点像牛腩，但是
3: 应该是牛腩吧，但是里边它的筋还蛮多的。
1: 去后厨问一声，
0: 对，我
1: 今天咱们遇见北京味道，不但吃的好吃，还得吃明白一点。
3: 那倒是，带大家看个明白。
0: 红烧牛肉，刚才我们俩吃的时候觉得那个口感特别好，是牛腩，
4: 不是，我们选的是牛肋条。
0: 为什么选牛腩？牛腩不是有肥有瘦有筋吗？
4: 它这个太腻了啊，
0: 所以肋其实更好。
4: 对，它这个筋膜有点筋，肥肉少。
0: 哦，
4: 肋条改成方条，改完以后啊，咱们焯水。
0: 这个是焯完的，
4: 焯完水的。对，焯完水以后啊，我得用那个酱油拌一下。上颜色，
3: 但是上了点色，
4: 嗯，上完色以后过油，嗯，
0: 过油是指什么呀？炸一下，
4: 炸一下。
0: 哦，这叫先炸呀？这怎么炸？
4: 炒住啊！我准备下锅，有点危险。
3: 哎，得嘞，
4: 哎。炸完以后啊，这个肉啊，肉质还紧缩了，炖的时候不闪，都成块，那口感又好。
0: 不会说那种没魂儿似的。
4: 对，
0: 所以这菜其实在家不好弄，谁家没事这肉炖之前先炸一遍呢？
3: 对。
0: 印象中好像东来顺北京得有个三四十，
3: 三四十家差不多
0: 吧。就是之前我去那个星火店
3: 啊，
0: 就是它一层是酱货
3: 啊，
0: 就是好多人去那儿吃完饭，直接楼下一打包把酱货买齐了。还有的店侧重于这种烧烤类的呀，串炙子烤肉什么的，大家可以就近去选择。但是如果您想吃特别全味的话，这个总店是好选择 ，APM 的五层。
1: 来了，哦，就这家，你看，到他们家了，哪边？这边。
0: 哎，您好，
5: 您好，
0: 就是你看，我还挺喜欢这种，就是这种灯光的这种设置，就是拿灯光其实做了一小分区，然后让这个小桌每个桌是比较有这种私密感的。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5: 我们店做金主菜为主，
0: 烤鸭、
5: 鸡头和海参是我们的主打菜。
0: 哎呦，挚爱啊，葱烧海参。
5: 葱烧海参我们做了24年了。
0: 哦，是吗？可以，可以，可以。我的米饭来了，谢谢谢谢，哎，就等着这个呢，哎，葱烧海参怎么能少得了米饭呢？别的不多说了，来吧，开始拌饭，就这一口下去啊，两个字儿，满足。海参本身那个品质是非常好的，肉特别的厚实，你吃到嘴里那种滑弹的感觉，那种肉的咬起来的质感，用的全是葱白，葱香加上葱甜，所以你吃起来那个葱本身，我觉得甚至不输于海参这个主食材，而且它这个酱汁儿非常的粘稠，就是你看，你稍微咬一点儿，你看你倒的时候，它几乎都不会是那种纯液体的感觉，有一点像那种米汤。你看酱骨是那种感觉，然后弄匀了，一口下去，真的是葱香海参的弹加上酱汁那种鲜甜，哦，太棒了！店长帮我联系好了啊，咱去后厨看看这海参怎么那么好吃的。走，走，咱去后厨看看，说大厨正弄这个海参呢。来来来，您好。你好，
6: 先生，你好，
0: 这给大家看一下，这是那个做海参那个汁儿是吧？
6: 对对对对。
0: 哎呦，真粘稠哎，这汁儿。
6: 这每天都是做之前下啊，然后这个。

0: 海参汁呢是用那个浓汤加上炸葱什么的
1: 啊、
0: 哦，然后汁酱。
1: 哎，它现在这个粘稠度是已经可以了，还是说还得再熬一小会儿？
0: 这基本上现在就差不多了
1: 啊，就是它这个粘稠度已经是那种有点浆糊状了。
0: 对，
1: 对，它不是那种纯液体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等于就这个灶离不开人呗，得一直在这儿就小火慢慢去搅和的。
0: 刚开始是小火，然后大火烧。
1: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那种就是液体的汤汁的状态，
0: 嗯、
1: 然后熬着熬着，慢慢的就开始出粘稠感。现在基本上你就觉得有点像半浆糊的状态。哎，刚才您说还得用高汤是吧？
0: 对对对，
2: 高汤咱现在有吗？
0: 有也有，我们每天调制高汤，
1: 能看看吗？
0: 啊，咱们去看看。
1: 您带我看看。啊，在这屋呢。
0: 对。
1: 啊。哦，我给大家看看啊。哎，
0: 这是老鸡老鸭，
1: 特别的香，而且你看这个汤色儿。就是那种金灿灿的，
0: 对，
1: 是吧？这都是那种鸡油都飘在上面。你看，
0: 对对对，
1: 老鸡、老鸭，
0: 对，
1: 这每天都要掉吗？
0: 嗯，我们每天都要掉
1: 啊。这一桶大概能用多久？
2: 差不多
0: 一天，差不多
1: 啊。
0: 就是连喂海参、再烧海参、再有其他的就是浓汤的东西，
1: 都得用这锅汤，
0: 都要用这锅汤。
1: 我估计大家可能也看过之前袁枚写那个《随园食单》吧，里边就特别提到海参叫无味之物，
0: 无味之物，对，
1: 对，它本身海参没什么味儿，
0: 对
1: 啊，
0: 它的味道来源于都是什么的？这个鸡鸭鱼掉出这汤啊，
1: 嗯，哪怕你有好食材，如果这锅汤不行，出来的味道也不对，对吧？
0: 是，
1: 所以这锅汤其实是让海参真正能够入味儿，吃起来特别过瘾的关键。
0: 关键
1: 是这锅汤，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店长给我推荐了好几个菜，反正在我心里已经种草了，下次得来拔草，都特别好吃。比如说，哎，这葱烧海参咱点过了，哎，这个鱼头啊，葱烧鱼头其实跟那个海参比较类似，它带着那种葱香，然后包括葱爆羊肉、乳鸽，然后一品栗子白菜，这都是相当好吃的。干炸小丸子，这也算是京沪菜的代表菜了。所以这些菜啊，我觉得大家下次来都可以来点一点，而且都属于就是好吃不贵那种品类的，相当可以。这个水煮鱼没有水，
2: 夫妻肺片没有肺，
3: 他在辣椒里去着急。
1: 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4: 夫妻肺片，
1: 那就来一个肺片儿。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
5: 啊。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
1: 过油肉和
6: 清炒虾仁，
1: 清炒虾仁
6: 啊，另外
1: 再加一个卤，
6: 还有一个菜码。
1: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7: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8: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1: 您八十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这平常吃
2: 这有这有这么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2: 比较自律吧，生活。哦，关键是生活比较自律。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八十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2: 对对，
1: 尤其您啊，
2: 有褶有褶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1: 对我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1: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
3: 都是自己。
4: 印象当然，
2: 印象
4: 肯定是好人，
2: 印象里挺好的。
1: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3: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 天哪，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那这
3: 三年
1: 您怎么过呀？
3: 这3年我一个人过呗。
1: 您还做这些？
3: 现在我就是一直在听课什么的。
1: 哦，还在学习呢，是吧？
3: 一直在学习，学新东西。
1: 最近在学什么呢？
3: 中医，因为想着他有病嘛，这方面应该懂一些。所以我当时还学了中医，啊，上了好几次课，同时还有摄影课。摄影课是平时老年大学就我一直在上，只要他有这课我都听，哪怕我能学到一点东西我都觉得有收获。我是这么一种心态啊，所以这是23年。24年呢，那时候就中医就是舌诊啊，那个穴位什么的啊，也学了挺长时间的，好几个月，
1: 所以叫终身学习者啊。我们阿姨
3: 就是喜欢的东西，
1: 真是做到这
3: 点，都是喜欢的东西，而且是以前就学过，就自己买书学，没有人讲。后来这学的都是在消费，上网课，这么学的。
1: 那您最近有没有学跟 AI 有关的东西啊
3: ？AI 东西是24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学的，我觉得新的东西我喜欢。我就想学，我就一定要学，3000块钱的学费，啊，学的还是挺系统的，就说整个你这个提示词应该怎么，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AI 最重要就是提示词，怎么做这个图，怎么写提示词，这一系列的吧，包括音乐创作，其实我当时是真是没时间，要有时间的话。这就好多想做的事情呢。
1: 有没有用 AI 做出来一个什么作品给我们？
3: 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做，后来就都没做。只是把这些东西学会了，一直因为不停的有新东西出来嘛。到25年的时候，就是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有那个营养食疗，所以我又参加这营养食疗9个月。从2月份一直到10月份。
1: 哎，您可以现在我们有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了，您也可以扫这个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现在就有很多关于食疗的一个健康的一些方子。
3: 我参加了。
1: 加入了是吗？
3: 我一看到就马上加入了。
1: 哟，真棒，您
3: 学得非常好，
1: 是吧？
3: 而且这几天讲的课吧非常喜欢。非常喜欢，我还推荐给朋友来看。
1: 对，
3: 他们说太长了没时间看。我说的我头一天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第二天要讲那个痰湿，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最想学的。
1: 怎么排湿气？
3: 对，这个因为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免疫力啊各方面影响都和痰湿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课特别好。而且那个医生品德也特别好啊，我听他的课也非常受感动，这几天一直在听。
1: 所以能帮到大家，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就你不管是这个从中学到了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的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5: 他能力强，学什么都行，只要他有心，就没有他学不会的东西。想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 不过我现在在想，阿姨，您要是再找的话， 就我们吴叔啊特别火，我都觉得他配不上您。
2: 肯定配不上。
3: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好多女士都想找，
1: 是啊，都很喜欢他，但他都配不上您。
2: 配不上，绝对的。就您这精神，就是这种刻苦学习吧，而且有一种前瞻性，我真不行。还有你比方说学 AI 什么的，我是学了就忘了。您学完以后都没实操，那您忘不忘啊？还记得住吗？
3: 我都打印出来了，随时可以看，而且重点我都留有，所有的资料我都留着。
2: 哦，
3: 我光这个就听课，每天听课我都要打印资料，随时可以看，而且你看文字的东西比那个什么更方便，可以反复看嘛。哎，所以我那个打印资料都是一摞一摞的。
1: 对，我们都想去您家看看了，您家什么样啊？您家是几居室啊，先说。
3: 我们家是

0: 因为他部队嘛，
1: 啊，
0: 他都是按职务来，
1: 嗯，
0: 安排分房的，或者买房。
1: 怎么叫四室？
0: 180多平米。
1: 那是不是
0: 40两厅2卫？
1: 是不是啊？那我觉得在三室全放了您这个资料了吧？
2: 还没放下，
1: 是不是啊？我估计你们家东西特别多，是不是？
0: 东西多，就是东西多。嗯、
1: 所以你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啊？
0: 就能够和我有共同语言的吧？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好，嗯，希望能找一个同频的，能说得来的，能懂我的人。
1: 这有共同语言，我就觉得吧，就像我们仨加起来学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没您一年学的多、
3: 嗯、
1: 所以我觉得一般的叔叔啊根本就跟不上您的脚步。
3: 对，那这个共同语言到底是比如说是学识方面的，比如说像我及时更新我的认知啊，我学了 AI， 我学了摄影，我学了编辑软件，您是指这方面的共同语言，还是说你对生活的态度啊，它也可以，好像我没有学过 AI， 我不会用，你可以教我，是哪一种共同语言？
0: 就说反正两人在一起能有话说吧。你
3: 但我真的害怕，就是这位叔叔他如果没有像您一样这么快的更新他的这种认知啊，学了一些新的知识的话，他能不能跟您说到一块儿？
0: 那性格好，
1: 那就得听话，对不对？
0: 你起码性格好吧？
1: 对呀、啊，你不能跟我犟嘴，你还得听我话，是不是？我说一的时候，你别老说，要不咱二，二不行，咱1.5都不行。
0: 那还不至于。
1: 嗯。
0: 反正只要是能合得来，性格合得来，嗯，能有共同的爱好就
1: 可以。您看吴叔这种性格行不行？
0: 那个，这是很多人的那个崇拜的。
2: 我给您当学生，您给我讲课不就完了吗？我还得认真记笔记。
0: 您就爱学爱看书啊，这些都是共同爱好。我也是特别喜欢看书。有的人说你把那些书都处理了吧，你家里东西太多了。我说我已经处理了好多了，现在都有点后悔。那个，因为我买的书都是我自己买的，都是我喜欢看的，好多还没来得及看呢，但是都是我喜欢的。你让我处理掉，我真舍不得。
1: 嗯，
0: 喜欢看书，我觉得我最近还买了很多书，但是说实话，嗯，事儿太多了，根本顾不上。就说，
1: 嗯，
0: 喜欢的东西。
2: 但是现在有电子书了，您可以少买点了，真的。
4: 一张纸可以看8遍。
2: 嗯，
4: 你电子书
0: 可以反复看
4: 啊，
0: 你重点我都喜欢在上头标注。
4: 对啊，可以随时标记啊，电子版
0: 那不一样，电子版你就没办法了，太费眼睛。
1: 那您这也特别爱看书呗？啊，
4: 我肯定，我们家有很多书，现在我都不敢看了，我看一会儿我就眼睛疼，累。
0: 对。
1: 嗯，
4: 我现在变成收藏了，收藏了很多书，
1: 哎，
4: 各种类型的。
1: 这位先生怎么样？您介绍一下自己。
4: 啊，不用介绍，我这不合适。
1: 不是，先说自己的情况合适不合适的。对，
2: 这就不听话
4: 了，这就不听话了。
2: 让你介绍就介绍。
4: 您把您的爱好变成一种事业，您再找呢，不能找两个人都有共同爱好的，您爱好这个，他爱好那个，最后饭都没人做了。您必须找一个后勤部长，全力支持您的爱好的。
0: 是啊，支持我爱好也行。我喜欢摄影，喜欢旅游。
5: 他们的高知的就是这个学历是非常重要的，他放在第一位的。你不在同一个频道，他谈不在一块儿，他主要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了吧？
6: 我要找一妹妹，温柔贤惠，听话就行了。
5: 你这是你的标准，明白吗？
6: 不是，
5: 这是你的标准。
6: 不是学历，还有你退休填多少，我都不，
5: 这
6: 都不管。
5: 这是你的认知，这是你的这个择偶的条件，人家可不一样，
6: 他不一样。哎呦，我说您到这岁数还早找，
5: 那不一样。人家这个不会凑合生活，知道吧？人家要过高质量的生活。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这是我的同学，大学同学。
4: 对，您也喜欢
0: 摄影专家
1: 啊？我、哦哦、大学同学啊，那你们也认识好几十年了哈？
8: 对。
1: 你也学什么专业？也是那5个女生之一是吗？
8: 五分之一，他是五分之一，我是五分之二。
1: 哦，
2: 那真是
1: 都是学机械的啊。
8: 那个我们一届招生就招的就是机械专业，那时候还是电影还是放映嘛。
1: 嗯，这阿姨脾气性格怎么样？
8: 我这个同学袁亮如上学的时候就非常漂亮，
1: 嗯，
8: 不输表演系的那些学生。
1: 嗯，
8: 然后吧，能歌善舞，而且学习也好。因为我们是65年入学嘛，前一个月可能是学校指定的班长，以后呢就是选了，这位就是我们的班长。
1: 哦，原班长呢，原来
0: 就是我们前任班长。
8: 因为后来分配以后嘛，都结婚生子成家，那时候也来往过是吧？好像他生老二的之前也来往过，后来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就是最近几年我们俩经常。他约我，我积极响应，出去旅游一块玩，这2-3年我们每年都要出去3-4、4-5次。
1: 那你老伴儿怎么办呢？
8: 我老伴儿他不喜欢去旅游，所以我们俩就结伴儿。因为他老公去世以后吧，我觉得是需要温暖的。作为老同学，我们大学就住一个屋，闺蜜，我觉得我们俩玩能玩到一块儿，
1: 嗯，
8: 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0: 都喜欢摄影，
8: 我就发现了很多，就是以前我不太了解的优点。
1: 嗯，
8: 热情、认真、善于交流、爱学习，我觉得是我有的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比如说好学，什么都学，只要有兴趣就学，不但学了，学进去了。还在操作，在运用到生活当中。
1: 嗯，
8: 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做到了。我也爱听，我也爱学，学完就完了，好像也对自己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
1: 那阿姨，您想过没有？我们袁阿姨的这些优点啊，对于很多先生来讲，比方说爱学习又特别认真，他们听了以后那心里咔都一哆嗦。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一说这么爱学习，这么上进，有点害怕。要找这么一媳妇儿怎么办？
8: 是啊，就是因为今年他才跟我说，有想再找生活伴侣的这个想法。
1: 嗯，
8: 说实话啊，我觉得比较难。
1: 嗯，
8: 难在
1: 哪？难在哪？
8: 我觉得难在哪儿呢？第一，我们。都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有这么多的过往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处事态度，对这个外界世界和自己内心的认知，我觉得这些是很难改变的。不像有些年轻人，他可以调整自己呀，比如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些形成多年的习惯了。你现在又再接纳一个人到你的生活当中，到你的这个思想境界里来，我觉得。这个人必须和你匹配，
1: 嗯，
8: 必须得和你同频共振才可以，
1: 嗯，
8: 啊，不是说我可以再包容你，你再改变，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
1: 嗯，
8: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都有过往嘛，都有家庭，都有子女，都有亲朋，这些关系怎么处理，我觉得就比较复杂。虽然希望渺茫，比较我这说的比较悲观，可能，但是不是没有希望，不是这个大概率吧，除掉还有小概率，也有可能遇到合适的。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也碰到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哎，大家性格很合得来呀，哎，挺那什么。但是呢，这大多数的男士都想找小的。小10岁、20岁的，甚至于
1: 为什么你们？
8: 所以
2: 我呀、啊，姐姐，我觉得吧，假如就是像一般的情况下是比较难的，但是只要走上选择平台，我觉得就不难了。
1: 嗯，
2: 而且现实当中就有这样的人，没准观察室的人就是很适合您，您一定要见一见。
1: 哎，我还说呢，这旁边这小伙子。就阿姨在讲的时候，你一直在点头点头，你是比较赞成哪部分？
9: 这位阿姨还有各位嘉宾说的都挺有道理的，所以在频频点头。其实我来这个节目呢，一个是给我父亲做支持，做给他鼓励打气。另外来讲呢，这个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啊、哦，
9: 因为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1: 在做到现在，
9: 就是嗯，
1: 从录制到现在，其实我们是第一位阿姨上场。
9: 嗯，
1: 就你到现在的这种体会是什么？
9: 我看到您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觉得太棒了，真的特别棒。但是来讲呢，您可能会给一般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比较强势，就是我的一种作为旁观者的一种感受啊。但是您不是强势的人，您自己本身内心不是强势的人。
1: 嗯，
9: 那么
0: 我非常包容。
9: 那是的，
0: 非常包容。
9: 是的，但是来讲呢，我认为就是对于您而言，您刚才谈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认为在您身上的关键词，您在意的是什么？您对优秀是非常在意的。您对，因为这个来讲，您对自己的要求也高，您对别人的要求也会高。
1: 嗯，
9: 然后另外来讲呢，就是您很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对，
9: 这是我听到的，就是您一旦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您可以全情的去投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谈到共频共振、同频共振，我觉得是这两点。一个是要足够优秀的人，他并不一定和在您在同一个领域足够优秀，他身上要有您觉得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
1: 嗯，
9: 同样来讲，他能够欣赏到您的优秀。
1: 我觉得你说的一点特别对哈，就是其实我们阿姨真的不是强势，本质上是一个工作型，不是一个生活型。但是如果我们阿姨想把她的注意力放在哪一方面，她一定可以把这方面做好。慧慧怎么看？
10: 我觉得阿姨特别让我敬佩的就是一生特别勤奋，我觉得这种勤奋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延伸到她的家庭当中，其实也特别能理解。你看她在工作上闪闪发光，她在生活当中又能俯下身去做事，她不是一个高傲的人，也不是一个强势的人，我觉得她就是太过于优秀，太过于勤奋，太过于严格的要求自己。我觉得如果想要找另一半的话，就是能多一点时间给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一点能做到就更好。
1: 嗯，
11: 他很优秀，所以呢他对自己要求的很高，实际上他对对方要求的也是高的，虽然嘴上没说具体的条件，人家一把这个条件说出来，他感觉不是很优秀，那就不在一个平台上，
8: 不好匹配。
3: 我发现会看到叔叔阿姨们的人生经历和你们的故事真的是活生生的，特别特别精彩。我也从这个故事当中会能学到很多，也有很多的反思。所以从阿姨的故事里面，我就真的刚才一直在想，到底是全情投入好，还是一张一弛好？这个问题其实我并没有想清楚，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它会有不同的含义。这个好和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又完全的会反过来。所以我在想，阿姨当她自己已经退休了，给自己安排的工作都能要加班加到每一天超过10个小时的工作量，而且阿姨还曾经提到过一点，就是脖子啊怎么样，身体已经有很严重的这种反应，甚至做到视频做到最后都有一点晕厥的感觉，所以这已经是很严重的躯体反应了。我在想，这件事情真的一定要全情投入，真的要把自己累到不行我们才退下来吗？因为身体已经在给你发信号，说你太辛苦了，我们能不能停一下？而且我们在全情投入的这件事情，到底我们的产出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其他人会需要我们的这么努力？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边享受生活，也一边去工作，一边去看风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相悖的？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想清楚，我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会结合自己的这个经历，或者
0: 这几年老伴儿走了以后，一直就说在他在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出去旅游。
2: 对，看照片能看到。
0: 嗯，经常出去旅游。
1: 我是特别理解阿姨，咱们就找一个能够理解您的叔叔。哎，刚才我们的这个小伙子说了，您今儿是陪着老父亲来的，应该是对吧？你觉得你爸
2: 怎么样？你爸？
9: 这个来讲，我觉得我是一样的观点，就是我父亲。虽然他是我父亲，但是来讲呢，他的世界也是他的世界。如果从我的角度，我这个世界来看这位阿姨的话，那我觉得非常优秀。而且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完全认为和阿姨来讲是有共处之道的。
1: 嗯，
9: 这个相处之道很简单，就是什么呀？就是极致的尊重。 因为他的价值，他的喜悦，他的情绪价值就来自于他的投入。
1: 那据你对你父亲的了解，你觉得跟阿姨能匹配吗？
9: 我这个来讲，我坦率地说，我对我父亲而言，可以说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慢慢地去想去了解。因为是什么，就是说我自己把每个人看作是一个世界，这个看法也是这几年我形成的。我们在没有形成这种观念的时候，你不会打开别人的那个世界想去了解他。
1: 明白了。
9: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就是可能让我父亲他自己去做决定做选择就 OK 了。
1: 你说完这个我就想到吴叔了。吴叔在憧憬自己未来的生活。吴叔说，什么时候我儿子也能开始打开来了解我呀？吴叔会有那么一天的。
2: 我现在想到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位大姐啊，专业上兴趣上发出的光芒就像这盏灯一样，所以在生活上呢就投了有那么一个阴影，实际上那个阴影比一般的亮度可能还要更大，但是往往被我们这些人所忽略。在实际生活中，我相信就是家庭生活当中您同样也是很出色的。
1: 对，阿姨肯定行。聪明人我跟你讲干什么都行。
2: 对，
6: 应该向他学习。我认为我70岁就老了的概念，我今天看到这个有启发，是吧？跟那大哥聊也是，80了还有这个，这叫找自己的幸福生活，
1: 有想法，
6: 应该是向他们学习。哎，我不老，我还年轻。
12: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咱这样看看哈，今天来的两位先生，我们让阿姨挑一下，跟谁来沟通沟通。两位先生是有10个方面，您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先挑一下，然后我们来决定跟谁聊。一位高先生，一位邵先生，您可以挑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职业、学历、收入。
1: 高先生事业单位退休，中专学历，收入在10000以上。邵先生教师退休，本科学历，收入在9600以上。这已经都算是退休金里边高收入人群了。
0: 这个因为也不知道多大岁数哈。
1: 我给您再开一下吧，您看一看，把年龄放出来，你们看一下。
0: 那就选择上头一个吧。
1: 哎，70岁跟您比您小9岁，但您会考虑比您年轻的吗？
0: 我不在乎年龄，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能接受新事物的人。
1: 那为什么不挑邵先生呢？
0: 我是觉得年龄啊，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尤其像我吧，非常注重身体健康。我这些年就说从老伴儿走了以后，我在这方面非常的努力，心态很年轻，而且身体状况也很好。得比一般人要好。
3: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身体检查状况的指标，体检的指标比我们中年人或者年轻人状态还要好，活力老人。
0: 这个很重要。
3: 对，
0: 身体状况是第一位的。
1: 那我们就请上我们的1号男嘉宾，掌声有请。你好叔叔。
2: 你好。
1: 哎，你好，来阿姨坐这边来。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您80也不像啊，您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是平常吃
2: 这有这有皱纹？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2: 比较自律吧，生活。
1: 哦，
2: 关键生活比较自律。
1: 那怎么着？是什么不吃啊？
2: 那个五脏不吃。
1: 哦，
2: 主要是对于这什么猪肝啊。猪血呀，这个肥肉啊，这个油腻的东西啊，
1: 就是
2: 甜的呀，这些东西，
1: 甜的不吃啊，
2: 就是很少吃，也不是不吃，很少吃。
13: 我特别喜欢吃含胶原蛋白丰富的，
1: 是吧？
2: 对，
13: 所以它的面部比较饱满，
2: 就是那个，就是说这个营养比较搭配，主要的就是说能够使自己的身体能够。
5: 受到就是全面的、
1: 这个。您这不光是健康了，您看您这个，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八十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5: 对对，
1: 尤其您啊，
5: 有褶有褶在这儿了，都没看见。
1: 尤其您要跟那个任女士，比方说生活比较忙碌，没有时间做保养的，跟您站在一块儿，这还有点自卑呢，是不是？我们来认识一下叔叔啊，他的基本情况：高维亮，80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户籍。
14: 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是地道的北京人吗？
14: 不是，是老家山东济宁的。
1: 哦，
14: 曲阜就是孔老二的家乡。
1: 哦，孔孟之乡。
14: 嗯，
1: 对，现在那边也很好，建的特别好。
14: 对对 对,
1: 对。嗯，对我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14: 高知，中国的女性的代表。
1: 啊、哦，这不是一般的代表，你知道吗？
14: 是啊，高知。
1: 咱们先聊聊哈、聊5分钟的好不好？
14: 嗯，
15: 好，您介绍介绍自己情况吧。
14: 军事院校毕业。
15: 军事院校。
14: 哎，军事院校毕业，徐州军事院校毕业之后。
15: 哪个学校？
14: 就空军后勤学校。
15: 空军后勤学院。
14: 哎，然后就是转业之后到了交通部船检局工作。
15: 到哪儿？
14: 船检。船舶。
16: 船舶
14: 检查。
16: 检查的。
14: 哦。就是跟那个汽车要检查，给发证
16: 啊、哦，
14: 就给认证这个汽车合格不合格，产品合格不合格。哎，就是主要就是进行把关，代表咱们中国的话呢，你比方咱们中国的船到外国，它得有一个证明，你才能考你的案。你有这个，我们就代表中国发的这个证，你才能到人家那个国家靠岸。人家一看你有这个证，才叫你靠岸。然后有我们这个证之后呢，你保险才能够，就是保险公司才给你入保险，不按保险公司。不接受你的保险。
15: 你几个小孩呢？
14: 我两个。
15: 哦。
14: 一个是闺女，一个是儿子。女儿呢是本科二外的，学英语，现在在澳大利亚悉尼，他们已经在那儿去了20多年了，跟那儿有了自己的住房，有了自己的家庭。儿子呢在也是北京大学分校学日语的。日语专业，现在他也有自己的家
15: 啊。学外语。
14: 外语，日语的，学日语，专门学日语的。
15: 哦。
14: 我给他们选的，因为我在交通部工作嘛，知道这个文化的重要性，所以说一个呢，从小的就是要抓他们学习，大概这么个。还有什么？
15: 你还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14: 详细介绍哪个方面的？你想了解？
1: 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
12: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4: 有点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14: 对对 对,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14: 我知道，是的，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14: 好看，好看。
1: 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14: 这个太优秀了。
17: 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
1: 这4块写4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17: 对，
1: 就不能让他猜对。
17: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
1: 嗯，
18: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4: 就是有点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14: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14: 我知道，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14: 好看。
1: 您觉得我妈你怎么样啊？
14: 这个太优秀了。
17: 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
1: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17: 对，
1: 就不能让他猜对。
17: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嗯，
18: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的登场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1: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这平常吃
14: 这有是吧？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14: 比较自律吧，生活。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
14: 个褶。
18: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7: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1: 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还可以的是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您坐在旁边，我来帮您问，慢慢您了解叔叔的基本的大约的情况了，好不好？
15: 好，
1: 那边啊。
15: 好，
14: 有点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14: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14: 我知道，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14: 好看。
1: 嗯，你看我们阿姨年轻的时候，那绝对
14: 是
1: 天生丽质，
14: 娇娇子。
1: 嗯，
16: 这老哥哥，从面相看啊，特别有福，看俩大儿啊，满面红光的。我说看这个老哥哥，特别的慈善啊，慈祥，而是也有福相，
6: 状态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咱们也没到这个岁数，但是你要到这岁数，要真想，比如说我要到他这岁数，真想踏实了，那我太知足了。
12: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叔叔的经历哈，我们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两毛钱娶媳妇儿，守他到最后。他的遗愿是让我往前走。老干部大管家，这是个什么活呀？
14: 就是那个交通部船检局人事处，就是他有一个退休办公室，就是老干部退休职工办公室。就是为这个退休的这些是干部职工服务管理，这么全程是这么一个机构。
1: 明白，就是什么发福利啊，对吧？然后春游秋游啊，这个年节的走访啊什么的，都归您管，是不是？
14: 是这个情况。
1: 那您当时这个退休的老干部们有多少人啊？
14: 老干部一开始都是人少，后来发展到100多人。
1: 100多人都您一个人管啊？
14: 我管的时候70多人，后来就是我一退下来之后，人现在就是后来人就越来越多。
1: 嗯，
14: 因为原来的机构人少，后来逐渐的壮大。
1: 所以为什么叫这个大管家哈？因为其实离退休人士的很多的事情都归您一个人管，他就很繁杂，是不是啊？
14: 是，确确实实啊，这个为老干部服务啊，那个全面的，一个呢进行教育，对于职工啊，上级的文件呀，中央退休有什么精神呀，及时的传达给下边的退休职工，把上级的关怀呀转告给。职工使大家更加感到中央对这些同志的关怀和爱护，特别是呢对退休职工这个涨工资啊，这些发福利啊，这些特别的感谢。哎，你比方说过年了，哎，这个要走访所有的这些退休职工，哎，尤其是那个有病的，要到医院去买慰问品。哎呀，你要去的话呢，还要知道这个同志是回民啊，还是不是回民啊？这些细节都得要。
1: 嗯，
14: 你比方你买个那个食品是个猪，人家是回民，人家就该有意见。 得要及时的，得要对于这些人、啊，
1: 所以对每一个离退休老干部的这个情况要非常的了解，
14: 要了解，哎，像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过节啊，哎，有时候就发2500啊，过节费啊，发1500啊，这个非常的多。然后呢，就是说根据这个节日的不同啊，水果下来啊，给大家买水果。比方咱燕郊卖燕郊的那个排骨啊，他们说的好吃，哎，到燕郊给他们买排骨，
2: 你就知道老先生脸上为什么没皱纹了。
1: 猪肉都吃最好的，水果要吃最甜的，是不是？鱼油儿子给买，
14: 你说闺女给买，
1: 闺女给买，
14: 闺女。
1: 大儿子给你买什么呀？
14: 大儿子就是没给你，我礼拜六放2天假，给我做一顿。

0: 天的饭。
1: 哎呦，那真不错，
2: 不错不错，
1: 真是。
0: 我呢，就是自己，就是平常我自己做，儿子每个礼拜六给我做饭。
2: 嗯，他做的好吃还是您做的好吃啊？
0: 各有各的特点吧。
2: 哎呀呀呀呀！叔叔很有说话的
3: 情商高，
2: 对不对？啊，那我们一听就知道了，这手艺不太行。
0: 还行。
4: 你看这老哥说话哈，一点重复的语言哈都没有，思路特别清晰，就说明你的大脑啊什么各方面身体状况都够好。
2: 那您擅长做什么呀？
0: 基本的老百姓的就是普通的这个，你要讲究四味俱全，不可能。你别妈就做个茄子肉丝儿啊，肉片儿，这个鸡蛋炒黄瓜啊，炖个排骨啊，反正是就是家常的菜。
2: 这不也行吗？在家俩菜都够一桌了。
0: 我就说家常的菜自己都能做，
2: 是吧？
0: 包个包子呀，蒸个包子呀，自己我这都。
2: 这越说越厉害了，你看包子都上了。
1: 人家一个人他不凑合，是吧？
0: 对，
1: 人家挺这是很不容易的。
0: 我就是说这比较这个荤素搭配呀。
2: 老父亲做饭怎么样？
5: 我父亲，我觉得就是家常菜，然后他自己，一周自己给自己每天吃的也不一样。
2: 你们俩做的谁做的好吃？
5: 那肯定还是这样，都是觉得自己做的好吃，这个来讲很正常，对。但是来讲呢，就是我做的来讲呢，我父亲呢，他也觉得也可口，也没问题。哎，但是他自己肯定是吃自己做的更习惯。
0: 对，
5: 哎，
2: 这老父亲还自己能包包子呢，
5: 包饺子，包包子，他爱吃馅儿，
0: 包包子，发葱发面，到蒸，我这都行。弄馅儿，从弄馅儿，从和面到弄馅儿到蒸，我自己都行。
6: 比我都棒，我都不会做面食，
7: 包包子，包饺子，自己做饭，自律。你看看，
6: 他们俩哈。思路都清晰。
8: 我今天来，我最大的体会是，到八十岁了，还有这种心态，这是咱们要学的。
7: 是的。
2: 但是我看您说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刚才说了很多东西不吃，是吧？动物的内脏不吃，
0: 对。
2: 然后但吃的都是特别健康的，
0: 对，
2: 鱼油啊，含富含胶原蛋白的呀，然后对骨关节好的。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您这个特别自律的地方，我们也学习学习。
0: 比方早上起来，我一般呢，我就是吃比较清淡的，像喝牛奶呀，煮一个鸡蛋呀，那个吃点那个全麦的面包一片啊，就是我基本上早晨就是吃这些东西。
2: 嗯，
0: 要是没有面包啊，就是这个发面的小火烧吃一点。
2: 嗯，
0: 哎，像这个油条啊。像这个我基本上我就不吃了。
2: 不是，您是觉得那个不好吃，还是因为觉得为了身体健康？
0: 为了身体健康，
2: 哦，
0: 所以说我就是对这些东西啊，你比方甜的东西就容易这个胖呢，不爱的就是因为胖造成了一些不该有的一些。
2: 但是吃甜食让人快乐呀。
0: 就快乐，但是来讲增重体重啊，一增体重就带来负担呀。
2: 那少吃点啊，比方说蛋糕吃那么一块，它能增加什么负担？
0: 少吃点，我觉得对我的自己来讲，我就是说要求我自己少吃或者不吃。
2: 阿姨爱吃甜食吗？
9: 我是南方人，但是带馅儿的面食可以，饺子包子。
2: 你爱
9: 经常做，
2: 爱吃甜的吗？
9: 甜的东西也爱吃，但是呢，吃了不好，现在就不怎么吃。
2: 的确很自律。你们俩爱吃甜的吗？
3: 嗯
6: 嗯，
3: 看我
2: 是不是啊？
3: 我买新衣服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一直在胖，没有瘦下来，所以一直在买更大一号。所以我觉得两位嘉宾真的是看起来就是很自律的这种身体状态。
2: 太让人敬佩了。
3: 嗯，
4: 你看这个老哥哥，那说话呀，那么精神状态那么好，保养的又那么好，肯定能活到过百。嗯，你看看那大耳垂多有福。
10: 那看来您是考虑他的了。
4: 我现在还不能表态。
10: 那是部队的嘛？
4: 因为我那个前老伴和我儿子都是当兵的，我特别喜欢军人。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0: 这个太优秀了，不在一个频次上。
2: 哎，您先说，您会那个网上购物吗？
0: 基本会。
11: 哦，挺厉害的。
5: 衣服都是他自己在网上买的。
11: 是吗？那您会退货吗？
0: 退货不会，不太会退货。
11: 买什么得要什么？
5: 他是点，他是点退货之后由我给他办。哦，他会点，但是来讲呢，联系快递啊、等快递啊这些东西来讲，我给他去办。
11: 哦，真棒，
12: 挺好，挺好。
11: 我跟你说啊，甭说到您这岁数哈，我们在选择里见到很多叔叔，比您年轻很多都不会线上购物呢。你看您这给自己买的还挺合身的，挺时髦的哈，不错吧？
1: 真的。
11: 虽然我们不会像您那样做 PPT， 然后剪视频，但在这个岁数能会线上购物就挺棒的了，您知道吗？时尚的叔叔，阿姨说，这算什么？
1: 小菜一碟。
3: 哎，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
11: 是。
3: 然后另外呢，我是觉得两位都是终身学习的类型，就是叔叔他也在就是你的养生啊、自律啊做得特别好，而阿姨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学习，所以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可以吗？
0: 可以。
3: 啊，请道具上一下，谢谢。好，我说一下规则，请两位来听一下规则啊。那么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什么叫三假一真呢？请您把您的这张纸折成四份儿，啊，就是横一折、竖一折，折成四份儿。然后呢，我们这样就有了四个区域，请把这个区域啊，四个区域分别填写一个啊，每个区域都填写一个跟您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但是规则是有三个是真实的，还有一个是假的，然后我们来请对方来猜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哦，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说我喜欢穿黑颜色的衣服，这个是真的吗？就是我们要写在上面哈，三个是真的，还有一个是假的信息，
11: 来
3: 跟您相关的
11: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3: 对，
11: 就不能让他猜对。
3: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我们写的三真一假的这样的测试游戏，其实真的可以适用于我们很多的这种社交的一些机会，同时。是啊，这还不是说他们光写什么你去了解这方面内容，而还是可以去了解他们更多的细节，看看他们怎么去编排哪个是真的想要告诉你的，哪些是假的，还有他是怎么迷惑你。对，
11: 两位都写完了吗？
0: 写完 了，
11: 写完了。
0: 不爱出国，身高1.7米，爱吃饺子，爱旅行。
3: 好的，剩下的时间交给阿姨，看看怎么样提问，我们来判断哪一条是假信息。
9: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
13: 不爱出国是假的。
7: 为什么？
13: 他那是专门弄那船出国什么的，都得让他那去印，他肯定出国特别方便。
1: 您问这老哥。对。
11: 比方说第一个哈，说不爱出国。叔叔，您都去过哪些国家？
0: 我就出过一个国家啊，澳大利亚。
9: 就去过一个。爱吃饺子肯定是真的。爱旅游呢，到哪儿去玩过呢？
0: 全国各地都去过了，哇！除了新疆和西藏这俩地儿。哦，
9: 那这事爱旅游是真的，爱吃饺子是真的，对吧？
11: 一真一假。
9: 不爱出国是假的。
11: 哦，为什么呢？
9: 他爱旅游吗？
11: 但是他只去了一个国家呀。
9: 只去了一个，那不等于不爱出国呀？那受各种限制呗。
11: 那您再问问，你出国受限吗？
0: 对。
11: 啊，这样，
5: 这样我补充一下，当时来讲，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一起去澳洲去我姐姐那儿探亲，然后呢，我母亲在那儿呢，这个换了这个就是做了那个心脏的搭桥手术，哎，因为一个突发的情况，所以呢，就是2016年底回到国内之后，2017年又诊断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去年，我父亲就没有离开我母亲身边，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因为时间，就是精力时间上的这种受限，他没有办法就是离开我，对，必须得照顾我母亲，哎，是这样的。
11: 所以不爱出国和不能出国，这不是一回事儿哈。
3: 行。所以阿姨判断的是不爱出国是假信息，那请叔叔公布答案。
0: 对，
11: 是对的。
0: 对，
3: 哎，
9: 那就是爱出国。
0: 对，
9: 但是出不去。
2: 请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游戏环节当中，不仅仅是说我们互动的这个环节是有意义的，其实我们还能看到每位嘉宾他编排的这四项信息到底是什么，也能看出来这个人内心很多细腻的东西，所以也想请

0: 互换一下，请叔叔来猜阿姨的答案。嗯，
1: 先看看阿姨，你展示一下您写了四个什么？
2: 啊，我爱穿红色的衣服。嗯，我喜欢体育运动。嗯，我喜欢跳舞，我爱做饭。
1: 好，您来判断一下吧，三个真的，一个假的。
3: 我已经判断完了，头一个是假，其他三个都是真的。
0: 头一个是
1: 穿红衣服。
3: 我爱穿红色衣服。
0: 但是我倒觉得这个还挺有迷惑性的，因为阿姨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如果我爱穿红色的，今天是不是可能就穿红色？
3: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还有一条，就是阿姨刚才描述的她整个过人生经历的时候，她很少做饭，所以她写的是我爱做饭，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项目其实我还要思考一下。叔叔您这么快就能得到答案呢？嗯，
1: 为什么呀？比方说啊，
3: 这是我的判断，
1: 就比方说女士吧，啊，她衣服颜色那么多，
3: 从她的喜好上，她要是平时的话养成的话，她就有穿红色的东西带在身上。哦，我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
2: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穿红色衣服的，
0: 是真的。所以答案是叔叔判断错了。
3: 对对对。哦，
0: 那哪一项是假的？
4: 当然是假的。
1: 不一定。来，再问。
3: 您每天活动怎么活动法啊？
2: 现在以旅游为主吧，其他的为辅，去公园里玩去什么的，活动，否则没有那么多时间。
3: 你除非刨出去，你去到外地旅游，你每一天，你是到公园的活动的多呀，还是在跳广场舞多呀，还是在什么是比较少一点的？
2: 现在相对来说吧，去公园去的算是多的。其实我喜欢跳舞，我经常参加每年的春节团拜会的舞蹈演出，而且是被大家评价都是相当不错的。嗯，基础有基础，只不过现在就说时间少，没有时间跳，但是喜欢。
1: 那现在知道两个了哈。
3: 那就是不爱做饭，那就是不爱做饭。
1: 你现在还做饭吗？
2: 做饭，我每天我都自己做饭。
3: 不爱做，跟做饭是不一回事。
2: 你做饭
1: 不说不爱做饭的，一天还给自己做三顿，不可能。
2: 做饭其实我过去做饭是做得非常好的。
0: 我本来以为阿姨的这个答案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看起来真的好难判断呀，
1: 很难判断，越问越糊涂了。
0: 所以叔叔，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到底哪是假的？
3: 所以他的知识渊博，所以说在他的面前，所以说我猜不透。
0: 那您就选一个吧，然后请阿姨公布答案。
3: 那我喜欢体育活动是假的，
0: 请阿姨公布答案。
2: 第四个是假的。
1: 第四个是什么？
3: 我爱做饭。哦，
2: 爱做和会做不是一码事儿。
0: 我不知道两位通过这个游戏，两位的感受是什么？
2: 这可以判断每个人的性格吧。
0: 是不是啊？还挺好玩的。
1: 嗯，所以你的结论是这两位，
0: 所以我觉得阿姨呀，比我们看到的可能还要更深刻。对，她很不好猜。嗯，所以她设计的选项里面其实会带有很多的看似寻常又不太寻常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阿姨，我对您更好奇了。嗯。
1: 所以我一说，这要叔叔您跟阿姨在一起过，
3: 天天猜
1: 猜猜猜都猜不对。
0: 不会，阿姨聪明的女人会怎么样？她会直白的告诉你我喜欢什么，不用你猜。
5: 不是，她就告诉你了，我不喜欢做饭，您就来吧，是不是？
0: 但如果你需要的时候，我也能三餐也能做，而且家里来亲戚朋友的时候，我照样能张罗一桌饭。
1: 叔叔啊。您想跟未来找一个老伴儿过什么样的日子呀？嗯，
3: 简单的，比较有乐趣的生活吧，就完了，就一个简单。
1: 所以刚才做这道题，猜阿姨这就四个事儿，您都已经懵了吧？
3: 对，这知识渊博吗？
0: 我都懵了，
1: 是吧？
3: 知识渊博。
1: 那阿姨，您对叔叔到目前为止还满意吗？
2: 还不错吧。
1: 所以还想继续了解他一下，是吗？
2: 可以。
1: 好，叔叔加油，您还有希望。
3: 谢谢。
6: 真的，这俩思路都清楚，还真能在一个层面上，年龄也合适。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不，话说阿姨，您不是喜欢穿红衣服吗？怎么今天穿了个绿衣服呀？
2: 这个颜色我也挺喜欢。
1: 哦，比较起来您更喜欢红的是吧？
2: 平常红颜色比较多。嗯，就说像这种色调的布料吧，是当初我看上这块花布了，觉得特别好看。嗯，然后所以很难得碰到这么好看的颜色的料子，就买了。
1: 所以这阿姨还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啊。不过我们叔叔也不差，你看。

0: 然后他呢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文化体育馆，文化体育馆的话下午的话3点钟左右，他有就是老年同志女同志那个做操，就是反正就是这么做的那一操，就拍肩膀拍腿呀、他做那个浑身的那种操。
1: 你看树那几个动作你觉得好灵活呀，是不是？那里边没有单身的阿姨啊？
2: 这操不有老太太吗？
0: 全是老太太，说实在的。
3: 有没有追你的阿姨？
0: 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我因为那过去我是没有想法。最近刚刚就是想，咱们的安排的要这么快。
3: 不是你没想法，别的
0: 因为我没有，我就找那个
3: 没注意
0: 犄角旮旯。找个犄角旮旯，人家跳，我跟后边跟着学。
1: 不是，您在哪儿都不重要。仲华的意思是说，大家看，哟，这叔经常来跳舞，肯定是单身，又不带媳妇儿来，是不是？然后给你递个水，哎呀，老高，老高，来喝杯水。
0: 我不跟人交流。
1: 然后呢，您这一天忙活完了。
0: 忙活完。
1: 几点睡觉啊？
0: 晚上呢，一般的话呢，10点半左右睡觉。
2: 看选择吗？
0: 我就每天看选择
2: 啊。我说呢，
0: 没看选择之后通过增长知识，
2: 是吧？
0: 然后交友，再当时开个眼界，是咱们节目我非常喜欢。
1: 那您知道我叫什么？
0: 韩小燕。
1: 那您知道咱俩是老乡吗？
0: 我听了。
1: 我不是您那儿，但咱们都是山东人。
0: 青岛我知道，我去了，我都去过多次青岛，
1: 是不是？那您搞这个船，那肯定得去青岛。
0: 我把这分支机构。
1: 对。
4: 是我是来这个选择节目学习的，学习大家的人生故事。那我也想问您，您刚才说您看选择也是来学习的，就是您学什么？
0: 从不同人的这个经历和他的特点。来学习不同人的这个品质，我主要是这个。
1: 那有没有您看中的阿姨呀？觉得还不错的。
0: 人家岁数比较小，所以说我就是没太关注。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有条件的情况下游泳有
2: 操呢。
1: 游泳啊？您都去哪儿游泳啊？
0: 那海南岛去年的11月份到3月份在海南岛游泳，一天呢游个200米，是游个8趟。
1: 那您现在就每年是冬天去海南，然后夏天？
0: 不一定、我今年准备想去广西柳州，广西的北海。不一定。
1: 那一个人行吗？
0: 行，没问题呀、这都是我自己。
1: 不一定。那万一谈上女朋友了怎么办呀？
0: 关键的商量呢。
1: 那商量着，人家说那你别去了。
0: 那不同意去，那就不去呗。
1: 哦。
0: 那你的关键得有个交流这个过程，得有个时间呀。
1: 哦。
0: 对吧？像这个认识怎么也得个半年啊，一年啊。
1: 您是不是原来在家里就挺听媳妇儿的话的？
0: 比较听。我们俩是男主外女主内。
1: 反正一进家门，您就做不了主了呗。
0: 对对对对，这个大概这个形象，大的方面他对的我就听，不对的我就有我的主见的时候。
1: 对，就基本上人家对99.99%，是吧？我看了2毛钱娶媳妇儿，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0: 66年我在军事学校之后啊，回老家看我奶奶，看我奶奶之后，我奶奶那时候91了，我去看我奶奶，就是到我们老家，我老家是山东济宁。下火车之后呢，到我一个大爷家的孩子家，因为不知道怎么去，从来没去过，花了2毛钱买租了一个三轮车，把我那个送到那个老我家的一个地方，这么的认识了我媳妇，这2毛钱媳妇的来历。
1: 那就直接就把人娶回去了。
0: 没有没有，这个经过2年的恋爱，1966年到68年。
1: 那您这2年是怎么异地恋啊？
0: 异地恋就是通信，就是来往的书信。
1: 那您都多久写封信啊？
0: 大概半个月。
1: 半个月，然后写多少张纸啊？
0: 那就一张纸呗。那因为
2: 写的全是我爱你。
0: 这就是说讲实话啊，那时候就是说一谈恋爱之后，因为原来比较年轻，

0: 那个认识不足，到后来认识足了，就是讲的话，你要找部队的，有两地生活一些困难，给女方同志提出来，一定要考虑一下。哎，那时候因为你要对女同志负责，部队对这个方面要求非常的严，哎，就是说你要谈恋爱，你要把对方甩了，那就给你处分。你要是再干嘛过分了，就把你开除军籍。就是部队对这个男女作风要求的非常的严。
1: 嗯，那您当时怎么就一下相中了您那媳妇儿啊？
0: 两个，一个美貌，一个好看，再一个呢就是说多面手。我老婆是一个多面手，勤快，诚实，能干。
1: 不是，你也够厉害的，见了一面就全看出来了。
0: 这个东西就是交流过程逐渐的提高的。
1: 就写信是吧？
0: 哎，对。
1: 那合着您真把人娶到家的时候，一共才见两面啊？
0: 不是两面，这个66年到68年是两年通信，然后到68年的话呢，叫他到北京。到北京之后，我们在北京有一块逛了景山，在北海划船等等呢，在。经过这个交流，感到这个人非常的这个朴实、勤快，这个做活也非常的麻利，这个总而言之吧，感到非常满意。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部队呢还要对女同志家要进行政审，部队要求严。谈完了之后，通过68年之后，我就跟我们部队领导说了。我就要准备找对象，准备结婚，可以走下去。
1: 那真在一起过日子怎么样？
0: 过日子很好啊，非常好。
1: 那发现缺点了没？
0: 文化低了点儿。就这么一点。
1: 脾气大不大？
0: 没什么的脾气。
1: 那文化低一点，您还听人家的，在家都做不了主啊？
0: 不是，是这东西就是哪看哪方便吧，互相互谅呗。
1: 你爸是不是也是个好脾气的？
2: 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3: 他挺有风度啊，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1: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0: OK
1: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0: 有。哎呦。
1: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2: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每一天。
1: 玩点不一样的。
2: 快乐京郊游打卡新体验，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1: 什么叫特菜呀？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2: 市集漫步，香气扑鼻，特色美食别具一格。
3: 常德牛肉粉啊，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好强，
1: 好强，
3: 好强，非常的好强。
1: 哦，烤生的鱼头，
4: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2: 探寻传统精味，这家涮肉人气儿旺，
5: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2: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6: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1: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乐享夏日京城寻味，正在播出。
1: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今儿咱们在菜虎营美学农场啊，玩点儿不一样的。哎，导演呢来的时候给了我一个任务啊，让我寻找药食同源九宫格。这个药食同源应该就是种的药材，不过到现在啊药材没找着。您就看这个菜虎营美学农场，这鲜花种的多漂亮啊，千朵万朵压枝低啊，满园都是这个蜜蜂蝴蝶，真是太美了。它这个药食同源是在哪儿啊？这块看着有点像种的药材，不像是蔬菜啊。你看，就在这旁边就闻到有一股那种很清爽的味道。哎，你好，你好。哎，这儿种的是药材吗？
7: 对，我们这是藿香。
1: 藿香，
7: 摘一下就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清香。
1: 哎呀，这藿香这个独特的气味啊，闻完以后真的是什么感觉呢？神清气爽。
7: 对，它对驱害虫也有一定的作用。哎呀，
1: 在这儿待着不会中暑。
7: 我们这叫九宫格药食同源啊，
1: 都有什么？
7: 一共种了9种药材啊。您看到这个是藿香，
1: 这那边是什么？
7: 再往前我们种的是紫苏啊，
1: 紫苏这个可以这个果肉吃是吧？
7: 它的叶子用来果肉，然后它的籽儿也是一味药材啊。
8: 菜虎营美学农场除了刚给您介绍的藿香和紫苏，还种植了急性子、茶菊、宅麦、百兰根、牛膝、黄芪、黄芩，共计9种药用植物。其中一部分药材属于药食同源品种，可以日常烹饪、食用或者是泡水代茶饮用。漫步在农场，既能欣赏田园风光，又能辨识中草药。

0: 收获实用的养生知识。
1: 您今天啊，任务就是采摘一些藿香，待会儿用来做蔬菜插花。啊，
2: 插花用这个药材啊？
1: 对，不仅用药材，待会儿还要用一些蔬果。现在我们先摘藿香。
2: 行，哇，这还真头一次听说啊。
1: 这个插在花里，它又香，又能驱虫，又能醒脑。
2: 嗯，可以放在家门口。
1: 哎，对。
2: 这都太漂亮了，这叫黑心菊，你看了吗？心是黑的，所以叫黑心菊。这叫美国薄荷。嗯，这泡水喝肯定好喝，看我这摘的也差不多了吧。
1: 但是您还有第二个任务。
2: 还有任务？
1: 就是寻找特菜大棚。
2: 寻找特菜大棚？什么叫特菜呀？上次我摘过这个蝶形西葫芦，那算吗？
1: 蝶形西葫芦算啊。我们这儿不只有蝶形西葫芦，还有香蕉形西葫芦。
2: 啊，香蕉形西葫芦，这也是插花用的？
1: 对，我带您一起去黄香蕉西葫芦的。
2: 走走走走。这个就叫香蕉西葫芦吧？
1: 对，您看它长得多像香蕉啊！
2: 哎，我能摘吗？
1: 可以摘。哎呀，
2: 对，用这颜色看着都有点舍不得摘它。哇，真的看着真像香蕉一样，是吧？
1: 对，它是西葫芦的一种，但是比普通的西葫芦更适合生吃。
2: 这生着吃啊？
1: 对，它比一般西葫芦更脆甜。
2: 哎，我这是插花用的是吧？
1: 也可以尝一尝，咱们插花还多着呢。
2: 行，你帮我拿一下。哎，我给你尝一尝这个哈，擦擦就可以吃是吧？
1: 是我们这儿都没有药。
2: 哇，你看了吗？你看一下，掰开里边是白颜色的，好脆啊，掰的时候就感觉好脆。哇，这吃起来不像香蕉那个软软糯糯的，里边它是脆脆的，稍微带一点微甜，嗯，就是味道很清香啊。这是不是切成片稍微放点油炒菜也好吃啊？
1: 对，清甜。嗯，
2: 这个孟园啊又带我这个来采摘点这个小番茄，说是这个五颜六色的插花好看。哎，这是青颜色的是吧？
1: 绿色小番茄。
2: 绿色的还有别的颜色的？
1: 咱还有黄色、红色、紫色的。
2: 走，摘点去。这都是螺丝椒哈，
1: 螺丝椒。
2: 这一进来啊，就闻到那个螺丝椒那个味道了。哎呀，捡俩。这个蘸酱吃也可以啊。
1: 蘸酱吃稍微有点辣。
2: 吃的就是这辣的味儿。这螺丝椒真的，看它这么卷，看着就辣。王源，咱这都齐了，咱去插花吧。
1: 还没齐呢，还有一样重要的蔬菜，您得去。换换菜花。换菜花，待会儿咱们就去插花。
2: 这魔宠乐园我感觉比上次来多了不少小动物啊。
1: 是，您仔细看，多了不少小兔子。
2: 你看这小窝里边一窝兔子呢。
1: 啊，这都是新出生一个月左右的啊。
2: 这小兔子就是刚出生的吧？
1: 对，这是叫猫猫兔，这边是垂耳兔。
2: 猫猫兔，猫猫兔，那叫垂耳兔是吧？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1: 是，这就是我们农场的鲜花和蔬菜。
2: 您教教我。
1: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爆花筒，现在我们选一只品相比较好的黑心菊作为一个主花。嗯，咱们先插在正中间做一个定位，它是一个主花。嗯，然后再在它两侧再插一样，一边一朵，这样三朵花基本上咱们就把插花的这个位置给定好了。嗯，其他的咱们就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错落有致。
2: 错落有致，
1: 高一点的花材在后边，矮一点的花材在前面。嗯，然后就可以进行您这个 DIY，
2: 自己动手，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创造，对吧？
1: 进行设计一个自己的爆花筒。嗯，水果呢，我们给您准备了这种木签儿啊。嗯，像小番茄，我们插上这个木圈儿木签，这样就可以，也是插在
2: 明白了。

0: 哎，我们这花就插完了啊。虽然真是不像您这个这么错落有致啊，但是自己摘的自己插，体验的是动手的这个快乐哈。
1: 您这个也非常好看，
0: 我这有点高了。插完花出来呀，我看这个桃也熟了啊。哎，这是油桃，那边还有盘桃啊。哇，桃好甜呀。这个夏天啊，您来采蒲营美食农场，不光能摘到新鲜的蔬菜，还有很多这种新鲜的水果可以采摘。找个周末带上家人来这儿玩一天吧。
2: 吃炙子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炙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3: 炙子烤肉飘香，探寻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店。
4: 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3: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5: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6: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3: 涮羊肉同样惹人馋，这家涮肉馆肉好味香，小料藏秘方。
7: 料水是我们自己配的，20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6: 啊。您这挺特别的，来了一束花。
3: 还有人气市集带来特色风味，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2: 夏天呢，在我心目中是属于烧烤的季节，炙子烤肉这绝对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今儿给您推荐一家非常不错的炙子烤肉啊，地儿也很好找。您看我身后那边呢嘛，就是鼓楼桥，从鼓楼这个桥啊往南大概有个100米就到了，就前面。而且一到他们家门口，您能看出来特别传统的那种老北京的店面，装修风格也是那种红墙碧瓦，人家那招牌底下全是那种祥云纹，特别有味道，而且据说环境还相当棒，咱去看。谢谢。进这门啊，就是老北京那感觉，一个蝈蝈笼子，然后包括它室内的装修设计也是那种红墙壁瓦，就这种感觉特别有老北京的范儿，就是是那种明厨亮灶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它的窗口在这儿，就是食客的餐桌就在旁边，你能看到师傅在里边拌肉，就是这样，你对食材的这种安心度啊，包括食材的选择，你会觉得特别棒，很直观。而且他家人气真好，这刚到饭点已经基本都上人了。然后这个地儿是我特喜欢的，来来，就是要知道啊，现在我待这个地儿是二环以里，鼓楼往南，这么寸土寸金的地儿啊，人家有这么一天井小院儿，这感觉就特别棒。尤其是你想，就是以前老北京都是家里有一个小院子，然后呢，院子里边有树，就是您想夏天傍晚，然后那种白天的热度暑气消散了，然后吹着点傍晚的小凉风，守着一棵老树，吃炙子烤肉，约上3-5好友，多惬意的一事儿。但是这屋应该得提前订啊。一般会点他们家哪款肉啊？
4: 就是沙葱羊肉啦，还有那个肥牛，都比较不错，
2: 都不错。
4: 哎，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8: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窝头炒肉脯，这是必点的。对，还有他们家的这个肥牛，包括这个羊肉、酸菜，还有这个沙葱，这个沙葱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脆嫩，吃的比较爽口。
2: 就基本上菜单点遍了呗。
8: 对，
2: 这点的是什么呀？
9: 这个是羊肉，上面菜单上写的是摊羊肉，这个应该对，一点腥味都一膻味都没有，这个特别好吃。
2: 您一般会点什么？
10: 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那个酸菜羊肉，对，那个酸菜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吃，就是跟烤肉搭起来不会很腻。对，
11: 基本上每一桌客人来的时候都有帮烤，我觉得这个是挺少见的。
2: 就是服务还是很到位。
11: 对，服务非常到位。
2: 环境怎么样？觉得？
11: 我挺喜欢这儿的环境的，就待着比较舒服，而且在环境好的店里吃的也可能比较多。
2: 心情更好。
11: 对
2: 对，
11: 心情更好。
2: 咱们这差不多能烤了是吧？
12: 咱那边的话，烤肉是200度。
2: 哦，看一下温度。
12: 对。
2: 差不多了，差不多
12: 就
2: 可以了。我看那个好多食客说你们是都能够帮烤是吧？
12: 对，我们家全程是帮客人烤的，不需要客人自己动手烤。
2: 我觉得这还是很好的，因为毕竟大家就是技术有差别，万一我烤不好，其实是浪费了这个好食材了。
12: 不好控制嘛。
2: 对啊，油里边还有那个迷迭香是吧？
12: 是有迷迭香，
2: 加一点风味而且看这底下是那个炭炉，炭火去烤，
12: 对，
2: 火力也比较旺。这肉也是提前要去抓着腌一下是吧？
12: 对，咱家的肉都是 现拌现腌。啊，
2: 现拌现腌的。
12: 对。
2: 哎，我跟你说，就是吃炙子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炙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我这块肉啊，人家帮我烤好了，其实很短时间啊，也就一两分钟，这肉就烤得了。但是吃烤肉一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它的这个嫩和老的程度。你像它这个炙子一直是在加热嘛，所以你就是刚烤完直接吃是那种嫩的口感，然后再烤一会儿呢是那种稍微老一点的口感，也好吃。然后再时间长一点会出那种焦的口感，最后最后啊，它甚至有一点糊边，吃的是那爆糊。哎，所以其实烤肉这四个口味啊，您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就行了。是这个沙葱羊肉再配上酸菜，比较独特的一个搭配啊。这个味道相当棒啊，就是它肉用的跟传统的那个炙子烤肉一样，应该都是羊腿肉，但是首先沙葱跟羊肉在我心目中是绝配肉，首先非常嫩，而且一吃就是腿肉，就是以瘦肉为主，但是带着一点点肥边那个油香。再一点啊，真的是摊羊肉，就是一丁点那种腥膻味都没有，特别纯粹的羊肉的香和嫩。现点，人家后厨现给你腌制，然后腌应该是很短时间，然后瞬间就上桌，所以它那个料啊，它是很淡的一层料味在那个肉的表面，然后你吃的更多的时候还是那个肉本身的香味，料只是去辅助它，让它更提升一个层次而已。相当地道，真的是特别传统那种老北京的炙子烤肉的味道。我觉得人家还是比较贴心的啊，就根据口味，还有那个小料台，就是它有干料啊，包括辣椒料啊都有。就是反正像我觉得我吃人家本身腌制那个底味，我觉得就很好吃了。但是如果您口比较重，您可以试着再蘸料吃。就一看就是原切的肥牛，就是你看它的瘦肉肥肉，包括它那种完整度，一看就是原切的。就是它肥牛啊，首先切的片儿相对羊肉会大一些，然后呢稍微会略厚一点点，所以你吃到嘴里会特别有满足感，尤其是那个多余的油在炙子上被烤掉之后，那个肥腻的感觉减少很多，油香留下来了，哎，也相当棒。我还点了一个乾隆白菜啊，这也是京味菜里的招牌，甜口带一点点酸，尤其是芝麻酱，特别是二八酱啊，就这个花生的香和芝麻的香非常的浓郁，这是很多北京人特别爱的味道，尤其是到夏天，比如芝麻酱凉面啊，来乾隆白菜啊，这就是属于夏天自己的味道。刚刚吃了人家这乾隆白菜啊，觉得口味也特别棒，毕竟这是咱京味菜里很经典的一道凉菜。
0: 对的。
2: 然后师傅说今天能教大家咱们做个家庭版的，怎么做这个乾隆白菜？
5: 不能用刀切，
2: 得手撕。
5: 对，手撕。
2: 为什么呢？
5: 这个是让它撕完之后这个切口这块更好入味，
2: 它有断茬。
5: 对对对，有断茬。
2: 那这个就是帮和叶都用吗？
5: 这个咱们只能用这个叶子，这个帮的口感会影响口感的。咱们只能用这种叶子。我们的麻酱大概是四勺
2: 芝麻酱，
5: 对，然后呢，香油一勺
2: 香油，
5: 是的。
2: 这个呢？
5: 这个是咱们用的蜂蜜
2: 、
5: 蜂蜜是两勺
2: 蜂蜜，
5: 对对对，这个是老抽
2: 上色的，
5: 对，上色提味的，
2: 这来一点就行了吧？有个一勺半，
5: 对的，白糖也是一勺半，对的。将近两勺吧，老北京的那个米醋，然后呢咱们开始搅这个麻酱，
2: 把它搅匀是吧？
5: 对，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哈。
2: 哦，要这么长时间。
5: 是的，然后咱们的麻酱调好了就然后呢咱们现在拌白菜。
2: 对，你看它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是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5: 对，
2: 已经完全没有液体的感觉，就是那种有点膏状。
5: 对，
2: 这时候就合适了。
5: 对，
2: 像这120克白菜大概加几勺？
5: 加3勺。
2: 3勺，
5: 是的。
2: 那像您这一盆大概能做几份乾隆白菜？
5: 这个一盆能做3份。
2: 3份，
5: 对的。
2: 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用量了，知道那白菜跟这个酱的配比是什么样的。
5: 现在咱们就开始现在
1: 抓匀的，
5: 对，这个不能抓，它只在捞。
1: 啊，对，因为你使劲儿把那白菜捏碎了，它就没有那口感了。
5: 对，它只需要给它拌匀了就可以了，千万不可以抓。咱家里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加几个，山楂膏。第一是点缀，第二呢它会解腻。对，然后呢，咱再少量的黑芝麻。
1: 啊，芝麻。
5: 对对，
1: 就是其实这几样属于叫锦上添花，
5: 对
1: 吧？
5: 对。

0: 今儿带您来的这一家，人家做的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这些比较经典的品种之外啊，其实人家还有很多比较创新的炙子烤肉。比如说，你看这个奶香小牛柳也特别好，特别是点这个奶香小牛柳啊，店里还给搭配那种精心调配过的不同口味的盐，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您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一款是人家做的百里香薄荷去腌制的鸡腿肉，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比较创新的味道。另外，我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就有很多那种经典的老北京的小凉菜，做的也都相当地道。特别推荐一个啊，就是最传统的搭配，臭豆腐配炸窝头，太香了，一定要来尝试。那另外啊，我觉得他们家呢，就是除了整体环境很适合朋友聚会之外，交通也是特别便利的，从鼓楼地铁站往北走，差不多也就100米就能到这儿了。
1: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2: 接下来打卡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涮肉馆，
3: 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2: 独门调蘸料，一口醇香暗藏门道，
0: 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
4: 放在料水一起打出来的小料。
2: 逛市集看演出，美味休闲两不误，更多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0: 尝尝咱京城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美食，那就是铜锅涮肉。话说这天越来越热了啊，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吃这铜锅涮肉，反正我一直爱它。走，
3: 我小时候吃的味道，因为从小我们就比较爱吃那个老北京火锅，也是吃着老北京火锅长大的，就觉得他家味道特别正宗。
1: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它食材特别新鲜，肉质是非常好的，它的味道你吃过之后你会是一直在想来的。老的北京的传统火锅在他们家已经体现得很好，能体验北京的这种火锅的传统文化。
3: 吃老北京火锅的必需品就是炭火的铜锅，还有一个就是卫生特别好，因为我吃了这么多家老北京火锅，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1: 我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家的摆盘特别用心，特别是女士吧，赶到什么节日的时候来吃的时候，他们会送你鲜花的果盘呀，鲜花蔬菜的这些，让你的心情很愉悦。
3: 麻酱特别好吃，因为好多年没吃过这么正宗的那个麻酱小料了。一个人均大概也就是几十块钱，然后朋友聚啊，家里人聚啊，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0: 我刚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正反两面满满当当的，选择特别丰富。比如说锅底啊，你看这一眼看过去得有10种左右呢，然后呢4-5种小料，然后各种手切冻肉，哎呦真挺全乎的。反正大家常吃这些部位啊全都有。而且我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家对于摆盘还是很讲究的。比如说你看这种拼盘，有那种做的跟天坛一样造型的，然后琵琶造型的，一米大板的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怎么说呢，年轻人的社交属性，就是每个人吃之前一定会拿手机先拍一张发个朋友圈，还挺不错的。我选几样尝尝。刚才食客朋友聊了一圈啊，对他们家的肉都是非常认可的，而且刚才我也点了几份，你看啊，就反正牛羊肉我都点了，就是这摆盘看着就是吃涮羊肉的感觉啊，吃的这种豪气痛快的感觉，尤其是这你看一米长的这个板儿羔羊肉，然后呢雪花肥牛，然后包括这边的鲜切肉，传统的这个手切就得是这一点，就是你拿过来之后，它得倒盘不洒啊，说明这个肉够干，里边水分不多啊，肉品质好，而且你看明显这盘上很干净，也没有任何的血水。还有这挺特别的啊，来了一束花，你看人家的菜做的也特别浪漫，一束捧花的感觉。反正也可能是我年纪到了啊，我觉得你给我来一束鲜花，不如来这么一捧啊能吃的新鲜的蔬菜花更实惠。就是为什么说老北京吃这个炭火铜锅，它对这个肉的要求会非常高，因为其实汤里没什么太多东西。我看看人家这店里做的啊，这按我们以前说已经算豪华版了，因为毕竟还加了什么香菇啊、枣啊、枸杞之类的。以前家里吃这个铜锅，基本就是葱姜往里搁，顶多条件好的扔点虾米皮到头了啊。所以它这个汤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就是清汤白水，吃肉本身的鲜味，因此它对于肉的品质要求就更高了。 但是你看煮完之后这一块汤一点没有浑汤，没有那种就是血沫子出来，说明这肉很干净，脆嫩脆嫩的，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嫩，它是有咬头的嫩，就这种口感是我最喜欢的。而且就是腿肉嘛，肥瘦相间，又有油脂的香，又有瘦肉的香，非常好，一点那种膻气味没有，但是呢又有羊味儿，你吃起来这味道相当不错。然后再加上这芝麻酱啊，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你入口是微微有点咸的，这个咸能好好解腻，但是你把它咽进去之后，最后留在舌根是反甜口的，让你觉得特别鲜。这肉和酱啊，咱可以去看看人家肉和酱。师傅，我问问您，因为刚才那个肉啊，我觉得这品质相当不错，这肯定挑的时候得特别讲究吧？
5: 对对对，我们这肉是选的这个苏宁特的，是来自一个8到10个月的熊牧羊。
0: 哦，苏宁特羊。
5: 对，苏宁特羊。
0: 就是那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照片，应该是全身白的，然后脸也是白的，两圈这边就眼睛这样是黑的，跟那熊猫似的那个，
5: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5: 我们家这个羊都是有原有的自有的牧场，都是来自这个苏宁特的，就是8到10个月的。那个熊猫羊
0: 哦，哎，这点挺重要，就是首先这羊肉不是外边采购的，
5: 对对对，
0: 都是自己牧场的，
5: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这样就是说能保证这个肉出品的稳定性，对吧？
5: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怎么吃来您家吃这肉的品质都是一样的，
5: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为什么，其实你去内蒙玩，你会发现当地的牧民朋友不太会吃小羊，对吧？
5: 对 对, 对，
0: 就是小羊他们觉得没味儿，没羊味儿，
5: 对 对, 对，
0: 就是虽然它嫩，但是它没羊味儿。但是要太大的羊，咱们作为非内蒙地区的食客，可能又吃不惯，它的膻味可能就有点起来了，对吧？
5: 对。对对对，
0: 然后包括那肉质可能没那么好了，
5: 对，
0: 所以8到10个月刚好是黄金期，
5: 对，最佳时间，
0: 最好吃的，
5: 对对对对。
0: 你看咱们吃这个老北京的铜锅涮肉啊，一方面吃的食材新鲜，另一方面其实就是吃这些蘸料，真的每一家的味儿都不太一样，都有人自己的秘方在里边，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对吧？
4: 对对对
0: 啊、但是我刚看您这准备有韭菜花啊酱豆腐什么的，但是我看吃那酱的时候没见到里边韭菜花酱豆腐呀。
4: 我们这是韭菜花酱豆腐放在料水一起打了，掺那个二八酱打出来的小料，
0: 等于就是上桌的时候，客人吃的时候，等于就是咱们自己的二八酱，然后配上料水。
4: 对，
0: 这些料全是做料水用的。
4: 对对，是的。
0: 哦，哎，那您先我说说这二八酱。
4: 这个二八酱是我们自己配置的小磨二八酱、
0: 嗯、啊，就纯自己做的。
4: 对，
0: 就不是市面上买那种，是吧？
4: 对对对。
0: 特别是二八酱这个配比啊，就是哪个料稍微多一点少一点，对味道影响其实都挺大的。
4: 对对，
0: 对吧？
4: 是的。
0: 刚才师傅说了一句很重点，小磨，就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记住啊，就是小磨出来的它香，因为要是那种大工厂生产的，它热度一高，那芝麻香啊，包括花生香就全散了，它不够香，
4: 是这样的，
0: 对吧？这小磨出来那个香味特别足。然后那料水呢？料水是拿这些做的？
4: 料水是我们自己配的，
0: 嗯，
4: 20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0: 嗯，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不是咱们平时在家里吃这个芝麻酱小料啊，一般就是二八酱加点韭菜花酱豆腐，然后加点葱花香菜，
4: 对对，
0: 顶多撒点芝麻，搁点蚝油，到头了，
4: 对
0: 对吧？但人家这其实后边做这料水的料是非常多的，那这些料是要提前去炒料吗？
4: 提前就是放在一个大锅里面去熬制，熬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啊、
4: 对，
0: 把这个料香熬出来，
4: 对，把料香熬出来，
0: 最后熬完是这料油。
4: 对，
0: 平时有时候家里做菜，把油锅热了之后，会把一些香料先搁去煸一下，把这香味煸出来，就是那种混合的香料加热之后那种浓烈的味道，而且你能闻出有韭菜花啊，包括酱豆腐那种咸鲜的那种感觉在里边，所以它这个味道其实已经是浓缩在这个料汁里。
4: 对对。
0: 今儿咱进来的这一家呢，吃的是铜锅涮肉，传统的铜锅加上这个肉的品质啊，我觉得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到这儿准没错。但是发现人家啊，也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其实做了很多的环境上的创新，比如说你看整体装修环境是那种传统中带着时尚的，而且它这个菜品啊，很多做了摆盘上的升级造型，用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感觉叫做拉满了情绪价值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不错的。他们家呢，除了散台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包间，每个包间呢大概能坐10人左右，但是您来的时候一定提前预定一下，而且在餐厅的后院呢也是有自己的停车场，停车也比较方便。
2: 出 除了餐厅的特色美食，我们再向您推荐一个夏日逛吃的好去处。在朝阳公园的微博印广场，以足球为主题的市集活动正在开展，现场还汇聚了演出、美食与文创等内容，为夏日休闲体验带来了多重感觉。那么在本次市集当中最不可错过的当属美食了，来这儿啊，您可得留好了肚子，因为一站式就能品尝到众多别具特色的美味，这些来自各地的美食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6: 除了那个常德牛肉粉啊，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新鲜牛肉做的。

0: 你看看好大一片的，新鲜的，绝对不是冰冻的。
1: 好强，
2: 好强，
1: 好强！没想你好强。
2: 哦，烤三文鱼头，
3: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4: 只加盐，其他什么调料都不加，就是好饭一口能吃出来。
5: 这个葱花馕，这个是芝麻的啊。然后咱们的馕的话，都是用牛奶啊和的面做的啊。
6: 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西瓜椰椰，它里边全是椰奶椰浆自己熬出来的。
7: 那么朝阳公园微博印广场举办的市集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演出一般都是傍晚开始，市集的每天举办时间也在屏幕上给您列出来了，您啊赶快拿出自己的手机拍下具体日期，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咨询了解，趁着时光正好赶快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看演出逛吃打卡吧，感受这一份来自夏天的美好。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8: 这一口下去真是透心凉啊，
9: 好吃，真好吃！
10: 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7: 老字号里镇店美食，吃出满满回忆。
11: 不光啊，北京人知道，很多呢来北京旅游出差的外地朋友都会来这家店打卡。
12: 你先来看小烤串呀，
13: 1300斤嘛。
7: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14: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7: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13: 这个差别就好了。
15: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碗，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7: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16: 滋啦滋啦的铁板鱿鱼啊，这个在市集上根本就拒绝不了它的诱惑。
17: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7: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道道经典，样样美味，好吃别错过。
1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0: 即将开拍。
19: 更火辣的生活，
21: 舞龙啊！
2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21: 是
19: 更带劲的玩法。
23: 哎呀，我又差一
19: 好，更滚烫的乡土，
24: 糖各装的西瓜，
19: 更垂涎的比拼，
25: 花香豆香飘万家，
26: 太好吃了！
1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27: 相约时光。
2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0: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0: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28: 相信我。
2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巧用凉粉健脾祛湿。那想问问刘大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1: 今天带来这道菜啊，与众不同，而且呢是有创新，老少皆宜。哦，到底是什么呢？来，端姐，咱们废话不多说，先让端姐先尝一尝，行不行？
0: 太好了，来，我来尝一尝。哎，
1: 看看它的口感跟味道。
0: 吃起来非常的嫩滑，就像豆口感，另外呢回味非常的香，还带着那种谷物的香。哎，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啊？
2: 它这味道特别香，功效还特别好。今天我们说是巧用凉粉健脾祛湿，就是我前面这两个粉我给加在了这个菜里。这两个粉呢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但我们平时呢很少把它做成粉，也很少呢像这样入菜。哎，今天大厨呢又给我们做了一个创意菜，既有健脾的功效，还有祛湿的功效，还能帮助我们化湿积，积食没了以后呢湿气自然就少了。
0: 哎，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粉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利用起来的呢？
1: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鱼米金粟，从这名字上就能听出来，哎，肯定主料是鱼了。然后呢，这金粟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能想象到应该是金灿灿的颜色。所以这道菜啊，主打的是一个食材的搭配非常的新颖，操作起来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有创意的，绝对是老人友好。因为呢，以前啊，我这道菜给我姥姥做过，姥姥牙口不好，岁数大了，但是这道菜吃完以后也竖大拇哥。特别的鲜，特别的嫩。首先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鱼泥，因为时间原因呢，我就不现场打了啊。这个鱼肉泥其实呢很简单，鲈鱼呢，咱们给它宰杀完以后呢，去了皮，把这鱼肉呢给它切成小碎片，随便多碎都行，拿那个凉水给它泡一泡。为了什么呀？去除腥味，去除那个血色，这样呢打出那个鱼肉泥啊就会白一些。搁到咱们家里都有那破壁机，搁点盐、胡椒粉、蛋清，搁点这个淀粉，一转，然后呢它就变成了这种什么呀，鱼泥的状态，
0: 非常滋润的那个质感。
1: 那么您要想让它稠着点呢，您呀少搁水，就像我现在这种状态就行。因为一会儿呢咱们要用一个特殊的工具，把这一碗您看似很简单的鱼泥给它做成一颗一颗的小珍珠。变身之前，刚才呀这个张老师推荐了一个好的东西，金黄色的小粉末，咱们这个时候要加了一点，让它不光好吃，还要让它营养加倍。咱们这个鱼肉泥呢里面有咸淡味的，这个时候就行了。
2: 好的，
1: 咱们请出那个神秘的小工具，咱家家都有，就是
0: 它了。是什么呢？哎，漏勺。
1: 漏勺，均匀的这种搅动。
0: 没错。
1: 一会儿呢，那个鱼泥呢放在里面，它自然的往下坠落，每坠落一颗就是一颗小珍珠了。锅里呢水呢让它烧开，
0: 要沸腾的那种状态。
1: 是的，其实这个方法呢是我们之前在家里给姥姥做那个疙瘩汤。
2: 疙瘩汤，对对。
1: 疙瘩汤的时候啊，一般咱就是水直接往那甩那硬疙瘩，
2: 是。
1: 但是有硬心儿，但是我姥姥吃不了，我就给它给调成这种软的。走，稍微的压一下。
2: 一个一个小珍珠出来了。
1: 是，轻轻的压一下。
0: 打出小珠落玉盘的那种感觉。
1: 它这一下锅，它就慢慢慢慢的自己就形似小珍珠。这样呢，它这四处去搅，熟的这个基本上来说呢，就不会说老落一个地儿了。
0: 没错，让它散落在这个锅中。
1: 这就行了。
0: 张老师也是，对，边看边学。
2: 真好，今天学一招。
0: 好，
1: 这个下锅啊就熟，颜色白白的，是不是？
0: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张老师啊，刚才刘大厨已经使用了一种粉了，是不是也是今天您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2: 对，这是我给您推荐的第一粉，是什么呢？是鸡内金粉，它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开胃消食的功效。因为我们说嘛，就是脾胃不好的人呐，吃一些肉食啊，它就容易生湿。我们把这个脾胃呢给它健好了呢，把这食物给它消了以后，湿气就自然就消失了。注意，你要是买鸡内金的话呀，有生鸡内金、炒鸡内金、醋鸡内金的区别。那我们今天加的是什么呢？是炒鸡内金的粉，它能够把肉食也能消掉，其实面食、骨食都能消掉。我们加到这个鱼肉里呢，更好的把这鱼肉吸收，让它呢不要生湿。 一般的消食我们是用生鸡内金，如果要增加健脾的功效可以用炒鸡内金，那如果说我是有一些结节呢，我们就用醋鸡内金。
0: 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非常美丽的小珍珠已经做完了，那么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呢咱们来做这个金素了。刚才咱们说了鱼米金素，鱼米有了，金素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我这碗里头黄澄澄的一碗的这种蔬菜汁儿，这个汁儿啊其实就是咱们新鲜的玉米、这个素指的就是这个玉米、新鲜玉米呢咱们给它把这个果肉拿下来给它打成汁儿，连着果肉带着汁儿全有，咱们一会儿上锅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工，给它打一个底，鱼米呢再铺在上面，两个层次一搭配非常的好看。这个鱼米是鲜的，这是甜的，但是呢刚才啊张老师说了不行，还得给你一样东西，又在我手里、
0: 这
1: 一碗
0: 第二粉、
1: 来咱们稍微的加上一点儿哦，这个粉别说啊还真的是特别合时宜，具体是什么一会儿咱们再说。不光搁了这粉我还得搁点东西呢，来咱们今天来点咱们的新疆的雪花小麦粉，稍微的来一点，
0: 大概加的量有要求吗？
1: 跟咱们刚才赵老给那粉差不多，
0: 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玉米羹当中了啊、
1: 我在

0: 再给它稍微的加一点清水，吸收程度呢，这个咱们保成是在一个酸奶状就可以了。
1: 嗯，哎，那先问问刘大厨，为什么您要加入面粉呢？哎，
0: 首先呢，这道菜啊，刚才咱们说了，是一个是这个金粟，一个是鱼米，咱们最后让它的状态应该是合适的。鱼米是弹弹的，软软弹弹的，这个炒完出来以后也是软软弹弹的，面粉相当于是勾芡了，让它吃出那种面香味儿。咱们呀，起锅稍微的来点油，咱们呀直接把这个。哎，咱们所谓的这个金粟玉米汁儿直接下锅，然后这个特意呢，我没有给它去过滤，是让它保留了里面玉米的那种口感，
1: 有颗粒感。
0: 然后呢，咱们给它碾一碾，这个火力呢，大家注意一定要小火，稍微的简单的调一点味儿，来一点点的盐，主要吃出的是它里面的玉米的鲜甜。
1: 在熬制的时候，还想问问张老师，是不是今天我们加入了玉米也是恰到好处呢？
2: 哎，对，阿龙选的玉米啊，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说今天要健脾祛湿吗？玉米本身就有一个健脾祛湿、利水消肿的功效，
1: 非常快速啊！我们越来越浓稠了，
2: 是
0: 的，这就行了啊！颜色也出来了，香味也有了，来，咱们就给它盛出来，
1: 好，
0: 直接给它摆到咱们的盘底。
2: 玉米这鲜甜的味道真好闻。
0: 咱们这个金粟有了，就差一个鱼米了啊！
2: 嗯，
0: 鱼米呢，咱们刚才已经给它拿这个沸水已经飞熟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调味儿。首先呢，咱们还是锅里来一点底油，稍微的来点清水，调一个叫波璃芡，点点的盐，来点糖。胡椒粉，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咸鲜口，然后呢准备一点点的水淀粉，
1: 晶莹剔透的状态，
0: 是的，给它一点温度，让它糊化，小鱼粒儿准备登场，
1: 小珍珠
0: 打散，
2: 过来看看，
1: 对对对，
2: 我们俩都扒着脑袋看，
0: 包裹在咱们的这个鱼粒儿上，吃的又滑又嫩、
1: 马上就要出锅了、
2: 对
1: 对
2: 对,
1: 对，那大家非常好奇的还有另外这个粉是什么粉，张老师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
2: 大屏告诉您，
1: 好，
2: 来看一眼，是白扁豆，你看啊，白扁豆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哈？它是一个健脾祛湿很好的一个食材。我们今天呢用的是白扁豆的粉，注意啊，我们入药的时候呢是用炒的白扁豆，增加它的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而且呢，它炒过之后啊，因为它是豆嘛，有股豆香味儿会更浓，就跟我们吃那炒黄豆似的，哎，很香很香的啊！所以呢，我们搁在这菜里呢，增加了豆香味儿，还有很好的一个祛湿的功效。
1: 难怪刚才是尝出来那种豆子的香味儿了。
2: 对，
0: 勾完芡以后，咱就可以直接装盘出锅了。
1: 好，那今天做的这道美食呢，是用这个玉米再加上鱼肉做的一道鱼米金粟，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你也可以试起来。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幼儿园小朋友都背得滚瓜烂熟的顺口溜啊，也是咱们行车上路应该遵守的规矩。
1: 没错，你说这等个红绿灯不就几十秒，最多几分钟的事儿，能耽误多少功夫。但是偏偏有人啊心存侥幸，尤其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行者，觉得我闯个红灯能怎么着，反正又拍不着我。但结果呢，这红灯亮着啊就要往前冲，殊不知事故可能就在下一瞬间。
2: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加想冲。

0: 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1: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2: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你特别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开车，
3: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
4: 怎么红灯就过来了？
1: 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0: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
1: 这不是这红灯吗？
0: 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骑过来。
1: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4: 哦，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1: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4: 没看见。
1: 而且您这还是逆行，没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您觉得不危险吗？
4: 没看见。
0: 这位骑行人一直强调自己没看灯，但记者注意到在他通过路口之前其实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时机。
1: 您平时骑车也这么骑吗？
4: 啊，没有。
1: 啊，那这样有点危险，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它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吗？安全隐患
4: 是
1: 啊。您觉得它危险在哪里呢？
4: 闯红灯。
1: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4: 是
1: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4: 我就回家有孩子呢，
1: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4: 是
1: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0: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1: 这不过来
3: 不是这个拐弯吗？要不会可以走到一半吗？
1: 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3: 我这不在这等人吗？
1: 那这段是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3: 这段不是拐弯吗？
2: 因为他这是拐弯嘛。
1: 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2: 拐弯绿灯带拐灯，它不是有可以带转吗？可以带那个什么？不可以
1: 带转？这哪有带转线呀？
2: 没有带转线，对。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过来。
1: 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
2: 上。行，谢谢啊。
1: 就注意安全，提醒您。
2: 谢谢。
1: 骑行人口中的带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机动车的待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0: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对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1: 没注意到红灯吗？
5: 我看他是往左拐的过程就来了。
1: 跟您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过没走呢吗？
5: 我没看到。
1: 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5: 我就着急快11点回家做饭。
1: 您这戴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5: 危险，车子看见又不由得要说我。
1: 提醒您注意安全。
5: 好，谢谢。
6: 特别是没坐车，我想站这等人家，我说。
1: 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6: 对，
1: 说呢？
6: 对，
1: 提醒您注意。
6: 好嘞。
1: 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而已，而是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铭记于心，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7: 咱老话常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说这家里面要是真有一位90多岁的老寿星，那得是多大的福气啊！
8: 没错，你想家里有一位高寿的老人在那待着，你就觉得这日子呀特别有根有底。按理说啊，这个时候儿女恨不得把老人啊捧在手心里当个宝。但是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太气人了。
7: 没错，之前呢在密云区有位94岁的于老太太啊，要说这岁数了，本应该是颐养天年、子孙绕膝的时候。可是呢老太太天天是提心吊胆的，有些时候啊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而折腾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儿子和儿媳。
8: 这听着让人觉得特别的心寒啊。
7: 是啊，
8: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本该至亲的母子会闹成这样呢？
9: 我小时候 咋回事？不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
10: 这孩子缺那东西，好梦我也不给他，我们现在看着呢。
9: 想乖是正事，
10: 不要脸。
11: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0: 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1: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6000万，这是给我爸，这是咱们分家的事啊。
2: 我不知道，
1: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这不知道，这别装着糊涂。现在您大这岁数了啊，得了，您别再跟说实话搞这一个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0: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3: 好，我这房子，我干死老东西，丢了好我，你切了吧，得了。
4: 原来不敢再家住，
5: 怕分了，害了。他就说呢，你该死了95多了，你95了，你还不死，你活多少岁，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两口一套嘛。
0: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3: 你到现在了，才这么着的，咱这个不支持你的老婚。嗯，我养了你这些年，咱养你啊，你养我。没来的你都为谁收下来了？
0: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4: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她一双袜子都没有，
5: 啥都不管，
4: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让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他母亲没办法，找到邻居带着他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0: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1: 最后完了有一代，我用刀劈了他，不再给我动一个，
3: 让他再回来。
4: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了。所以我说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吧。
0: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6: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种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0: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6: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0: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7: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你看，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的上面是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
8: 到车辆及时找回。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9: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

0: 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10星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夏季一到啊，蚊虫滋生扰民的问题呢是频频发生。相信有一个场面啊，大伙儿都非常熟悉，就是半夜呢睡得正香呢，耳边啊突然就传来那个蚊子嗡嗡的声音。反而换我啊，这个时候就是忍无可忍，强忍着睡意也得爬起来把这蚊子给打了。那家住丰台区的马先生呢，经常在家里啊就展开了和蚊子的大作战了。而更让他头疼的是，这已经是他们家呀被蚊子骚扰的第3年时间了。马先生就想弄明白这蚊子泛滥到底是为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天天得为他担心，得晚上得逮蚊子去。每天早晨我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进到厨房关上门跟蚊子奋斗啊。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马先生家。那最近啊，他们家正在面临夏季很多人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蚊子泛滥了。
1: 每天晚上打10来只。
2: 最开始发现家里蚊子泛滥是什么时候呢？
1: 应该是得有前年差不多就开始了，夏天开始。而且它有一个古怪现象吧，几乎是完全吧是从厨房过来的。你关厨房门，这屋一宿都不会有蚊子。第二天早上你进去的话，窗台、灶台、那个杯子碗上都特别多。最主要的地方是这个咱们这个窗台。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几个，这上头有一个，这不是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哎，这个甚至好像还在动啊！你看，这犄角，这块一个，这些，对，对，是好几个。
2: 我从这个角看，整个窗台的左上角是4只，五只，然后右侧是2只。
1: 你看这板儿啊，挂。
2: 哦，板上还挂着两只。
1: 这是陈旧的尸体。对了。这比较挠头，你知道吗？平时比这还多，下雨嘛，这两天蚊子少，越不下雨它越多，那奇了怪了。
2: 小小的窗台上就能看到7、8只的蚊子，而张先生告诉我们，相较之前来说，这已经算是好的了。要知道，在过去2年的夏天，封闭一夜的厨房，第二天早上看到的可绝不是这个数量。
1: 就是我后来把这个照片啊给删了，它本来是有就在那个底下，这个窗台上有窗户那儿有30多个蚊子的尸体。您看这儿还有这玩意儿，这里头都有这灭蚊的。
2: 厨房挨着窗户这个位置就摆放好了这个灭蚊的装置。
1: 完了，那家里也那个这个里吸着进去，对吧？这是后买的。
2: 啊，咱现在看门底下这个缝隙，您堵的这个也是为了防蚊子的，
1: 对，
2: 免得它通过门缝钻出去吗？为了防止蚊子在家中肆意乱窜，马先生一面想尽办法将这些蚊子封闭在厨房内，一面则开始在厨房寻找蚊子的源头。首先，他的怀疑目标锁定在了窗户上。
1: 我这窗户几乎不开，你知道吧？很少开。
2: 窗户、厨房、窗户日常就是这样严丝合缝的关着的。
1: 对，后来窗户关着，它也有蚊子。我现在搞不出来，你关上来应该没有缝，没有漏缝啊。
2: 封闭窗户于事无补后，马先生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厨房里老旧破损的上下水管道。
1: 结果今年的4月份，经过了一次这个上下水的改造，把这个厨房的柜子拆了。完了，改造完了还有蚊子，虽然没有原来多了吧，可是还有。
2: 无奈之下，马先生也仿佛病急乱投医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猜想。
1: 我先是想换一下这个止地阀，就是觉得会不会受阴道啊，只能是怀疑他这个东西，你别的没有。结果拆了以后，我觉得进不来蚊子。
2: 我看看您拆的是哪里，大概。
1: 在这墙上，它通着烟道。对。
2: 但是咱们家烟道目测我来看的话，其实堵的还是挺严实的。
1: 对，后来就想什么墙外墙皮积水，哪个地儿滋生蚊子飞进来了，什么都想了，稀奇古怪的都想了。
2: 有跟其他的邻居了解一下吗？就其他邻居家里这个蚊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1: 我们楼上的人家说没有，就同样这户了。完了，对门也说没，斜对门也说没有。
2: 您了解到的，像咱您家属于是情况最严重的一户了。
1: 反正我知道的，就应该是这比较严重。可是他从哪儿来？我这特别古怪。我就想让专家看是窗户啊， 还是阴道啊，怎么能不能进来蚊子？
0: 为了帮助马先生破解厨房蚊子呀泛滥的难题，我们特别请到了蚊虫治理专家上门，对他们家的厨房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来看看这个蚊子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为了解决马先生家这个烦心事儿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生活帮帮忙的蚊虫治理专家南增良南老师来马先生家上门，给看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那南老师，刚刚咱们听完了马先生的这个讲述哈，那接下来咱也一起去厨房，您给看看这个蚊子源头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好吧？
3: 咱是14楼，咱栋楼总共多高？
1: 18，
3: 窗户的话应该几率
1: 应该几率不大，是吧？
3: 那个从1楼飞到14楼，
1: 对，我觉得是
3: 比较辛苦。
1: 对啊，我不知道。
3: 对，它就是就近的问题。
2: 为了更严谨，南老师还是仔细查看了马先生家厨房的窗户。
4: 这个窗户密封性没问题，
5: 包括你那个冬天那个泄水口，我看着你都加纱网了。当时做的挺细，
1: 对，有点古怪。
3: 没事，厨房就这么两个出水口，
5: 我们挨着检查一下，到底看看是哪里的原因。
2: 按照普遍。

0: 醒，男老师首先检查了厨房的水系统。
1: 现在男老师在检查的等于是下水道的位置。
2: 对，
1: 下水口的位置也算是蚊子就是频繁出没的这么一个区域，是吗？
2: 也是一个风险点。
3: 下水管里面的水积攒的水怎么这么大味儿？这个地方常规是有一定积水的，在这个硬管的地方积水。我拿它那个管的时候，里边的水有溢出来的。我接一下你这个积水看一下。
1: 在水里咱们有发现吗？
2: 现在在水里暂时没发现，里边没有蚊子幼虫，有蛾虻的，但是没发现蚊子的。
3: 这气雾罐，我刺激一下这个地方。
2: 不是我最懂的事儿。我先看底下，
3: 有些厨房应该是会有地漏的。
4: 人家本来我也是打算这么干，要把底下给扒开查查。
2: 没有。
1: 没有地漏。
3: 包括那个主水管道和这个天然气管道都能看得到，现在这两处没看到问题。
5: 因为它这个吊顶会有这个水的过线，我得上去看一眼。
2: 但本来也没事，窗户也没事，
5: 窗户是密封的。
0: 上下水管道、燃气输送管道等都没有发现问题，那么最后只剩下烟道了，情况又会如何呢？
3: 这个没事，这个抽烟机这个没事，因为它本身这里就有一层网。
1: 哦，抽烟机也不会进来的。
3: 对，抽烟机不会。
4: 啊，老师说的话，那个活跃的
3: 抽烟机不会，它本身那个地方是密封的。
1: 马先生最怀疑的就是这个烟道的这个位置。
3: 烟道它是两块结合密闭的，包括那个出口的地方。
2: 看一下这里边，看有没有出来的。
3: 不是这个烟道的事儿，但是确实没找到这个有滋生的源头和这个入侵的通道。用药剂的过程中也没发现出来虫子。通过现场的排查的话，可能是之前这个老管道这个维修期间出现的一些风险，滞留下的有可能是。
1: 倒也是一个好消息。
4: 找不着更好，我是给大排查一下，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排查一下哪儿都没毛病，咱们。踏实，我心里也踏实。
6: 在马先生家的厨房，目前呢没有发现大量滋生蚊虫的隐患。加上马先生自述啊，说最近呢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蚊子的数量啊确实是少了不少。那专家就分析，有可能啊是过去老管道里遗留的虫卵。而说到家庭防蚊虫，专家还告诉我们有很多细节啊需要注意，咱们一块来学一学。
1: 相信很多观众家还是会有这种蚊子不断的情况，所以咱们也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哈。那南老师，您跟我们能不能先说说，就是关于这个蚊子它的一个繁殖条件是什么？
3: 首先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离不开水的，一生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是直接生活在水里。你像它的卵啊、幼虫啊、蛹啊，都是生活在水里的。只有蛹化成成虫以后，它会飞离水，但它也会在水的周边，不会太远，因为它最后发育成熟了，它还要回到水里去产卵。就拿北京来说的话，它主要是雨季以后，室外有大量的积水以后，繁殖，温度湿度上来了，适应了以后，它就快速的繁殖。25度到35度这个温度这个间断的话，可能5天左右就能形成，从卵到成蛹，做成一个阶段。对，所以说可能我们为什么说一下雨，感觉3-5天蚊子就爆发了，对，就是这种状况。
0: 室外的蚊子繁殖靠降雨，而室内的蚊子也会寻找自己的繁殖地。
3: 那我们居家的话，我们关注几个点的话，就是第一个，家里有没有两绿植，绿植底下有没有套盆啊或者垫盆。第二个呢，有没有那个长时间放的拖把，或者底下那个有积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厨房的洗手盆的这个底下的积水。居家的滋生的话，不外乎这几个地方。它一旦那个蚊子进来，它就会找这些地方去产卵。
0: 当然，室内和室外主要的蚊子群体也有所不同。
1: 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最常见的几种蚊子是哪几种？像刚才咱们在马先生家也看到了几个蚊子的尸体嘛，就是这几种蚊子分别是哪几种？它们有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或者说危害？
3: 是这样，现在危害最大的话应该算是白万一蚊，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话说的那个花蚊子。它咬人以后，第一个会起一个大包，第二个呢，它会存在一些传染病的风险，例如说疾控喷雅热呀，
7: 登革热，就是它作为载体传播的。它的话主要是在室外，一些那个绿植、小水池、小的地方它会有。家里边的话，侵入的话一般是库蚊这一类的为主，它主要在一些下水道、地沟。这些地方那个滋生。
1: 那么居家蚊子泛滥的问题该如何正确解决呢？
7: 其实最主要的蚊子我们首先要去做预防，从这个源头上做控制才是最好的。居家的话，我们首先要管好我们的门窗，门口可以加一个小纱网纱门的一类的，进出的时候能做一些隔离，窗户的管理，用纱窗的时候定期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损，
8: 这咱们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小缝隙。
7: 对对对，忽略的一些小缝隙，这些地方做好防护了，它就是外部的它进不来，是吧？先把外部的隔绝掉，内部的话我们就管好我们的水就 OK 了。
8: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就好像很多人在聊起被蚊子咬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我不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其实蚊子在叮咬人群方面，它有这方面的选择吗？
7: 其实是这样的，蚊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剧烈运动多的。因为人剧烈运动多了以后，它会二氧化碳排的比较多，二氧化碳对它有一定的影响，它就容易被叮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穿的衣服浅色的，它就相对蚊子叮咬的就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我们夏天外出穿浅色一点的。
6: 这车位上方啊，绿树成荫，本来是个美事儿，但是自己的爱车频频遭遇鸟粪的空袭，这让很多市民啊为此非常的烦恼。有人呢就在网上看到了一款超声波驱鸟器，号称呢是人耳听不见，只驱鸟不伤鸟。那这个东西到底管不管用呢？
9: 记者走访市区多个小区，看到很多停放在小区树下的汽车或多或少都被鸟粪空袭过，一些车的机箱盖、挡风玻璃、车顶、车窗上布满一滩滩或白或黑的鸟粪，看上去就恶心
10: 啊！每天早上起来给我最大的困扰就是车上很多鸟屎，特别清理不干净啊！我车里都备了好多湿纸巾。
9: 陆女士讲，自家小区绿化不错，绿树成荫本是美事儿，却因频繁的鸟粪袭扰而苦不堪言。与陆女士有同感的人还有很多，像这位先生，由于有急事儿，只能开车顶着一车鸟粪出门了。
10: 就是平时这鸟粪多吗？
11: 多呀。
10: 车停哪儿？
11: 就是搁柳树底下。然后鸟拉的屎啊，有急事就走了，没急事就先刷完车再走。
12: 说树上就是鸟多，鸟多就是。是就是粪便就多了，这一侧它是成片的，因为都是现在喜鹊比较多，也没别的吧，自己清理呗。那鸟儿，那现在都是保护的东西。
9: 对于小区内的鸟儿，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也很无奈。有居民提议说，去掉树冠就可能解决鸟粪落在车上的问题，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13: 这个咱们是按照园林局的这个正常的要求来的，咱们修树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雪头的。按照这个流程的情况下，比如说想修哪一棵树，我们得正常先跟园林局进行上报。如果咱拿到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然后咱可以进行。
9: 一些车主为了改变鸟粪空袭状况，也买过驱鸟器，但收效甚微。
10: 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啊？
14: 没有
10: 啊，没有。
14: 我之前那车被鸟粪淋了，那是啥来着？那个。都给腐蚀了车漆。
10: 我听到朋友说他们用这个驱鸟器，但是我听说买完了以后花完钱白花了，也不管用。
6: 记者在相关平台上搜索发现啊，各种驱鸟器的销量啊都挺大的。那这些驱鸟器到底管不管用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9: 为了验证驱鸟器效果如何，记者在某购物平台网购了两款超声波驱鸟器，外形类似门禁卡，比硬币略大，操作相对简单，有一个针孔大小的指示灯，不同颜色指示不同档位。产品说明介绍，该驱鸟器功率为小于一瓦，分为户外、室内和睡眠三个档位，适用于麻雀、燕子、斑鸠、夜鹭和乌鸦等鸟类，可在露营、汽车停车位等场景使用。为了测试这两款驱鸟神器的功效，记者来到了南四环某小区的一个小广场，这里有不少麻雀、鸽子和喜鹊。
10: 现在我们用这个超声波这个驱鸟器，那对这些
15: 鸽子来进行测试一下，我们看看它们会不会有起到效果。
9: 在实地测试中，记者打开特定档位时，该驱鸟器发出了类似电流的嗡嗡声，处于开机状态。但记者观察发现，身边的鸽子对这一器材没有任何影响，一旁树上的其他小鸟也没有太多的动静。
15: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鸽子在这个面前没有任何这个惊慌的这个行为啊，那显然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驱鸟器，那么对他们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9: 随后，记者又组装好了另一款太阳能的大音量闪光驱鸟神器，这种驱鸟神器可模拟大型鹰类叫声来驱赶鸟类。
15: 但是这个鸽子啊，它并没有偷偷飞走，还是在这个跟前徘徊。
9: 通过测试，记者发现这种驱鸟神器偶尔能让鸽子惊吓一下，但很快又会被无视，而且它鸣响的声音对居民来说也是很大的噪音。
13: 你装一个，我装一个，这整个小区就乱了，而且还会影响这个各种噪音，对居民造成影响。
9: 那么对于爱车被鸟粪困扰的车主，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烦心事儿呢？
16: 建议呢，还是车啊，咱们找上个车衣，或者是咱们简单搭一个这个布棚啊，或者是简单遮盖一下啊就好，等它飞行能力好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慢慢的扩散开。
9: 李李特别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使用电子鞭炮或敲锣打鼓类的驱鸟器，虽然它们在农田或公园里效果不错，但在小区里会产生严重的噪声污染，容易引发邻里投诉。对于不同情况，李李也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核心原则就是先温和干预，再物理驱离。市民可以在晚上用手电筒往树上照一照，看清楚鸟具体落在哪几根横向树枝上，做好标记后联系物业或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修剪掉那几根特定的漆杠。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鸟类有认死理儿的习惯，一旦固定的夜栖地被移除，它们就会自然分散到其他地方去过夜。
6: 黑鹳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对于水质和栖息地环境的要求啊都非常非常高。那眼下呢，正是黑鹳幼鸟啊逐步学飞离巢探索世界的关键阶段，所以今天啊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小家伙是怎么成长的，还有他们的家长是怎么看护他们的。
16: 这窝黑鹳宝宝呢，一共有四只，那么老大呢已经开始飞出去了，从它们破壳而出，慢慢的长到现在啊，开始腾空而起，开始离开巢穴，啊，这段时间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家长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在日夜守护，轮流交替着喂这个黑鹳宝宝。
17: 小黑鹳在巢里扇着翅膀练习飞翔，甚至有几次差点就冲出家门，但又有点胆怯的退回来。黑鹳父母只好用减少喂食的方式来催促他们长大。
18: 宝贝们，勇敢往外飞呀！
19: 妈妈，我害怕。
16: 黑鹳呢，一般情况下是2个小时回来喂一次黑鹳宝宝，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呢，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家长再回来喂鸟，逼迫他离开巢穴啊，让他到外面去探索世界，让他外面教他一些新的本领。那么现在呢，也是黑鹳最脆弱的一段时间呀、啊，家长非常忙碌的一段时间，因为窝里有黑鹳，那么外面还有黑鹳宝宝，两个黑鹳宝宝呢，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在窝里的，在高空中，一个是在河边。黑鹳家长呢是非常的忙，要看护两边的这个黑鹳宝宝，所以呢，家长的轮流交替，忙得不行。
20: 就是我们刚才看见有几只猛禽，有狂，那么还有游隼，在上面这样的盘旋。大黑鹳呢，所以要在家里要看着黑鹳宝宝，如果要是大黑鹳不在，光有宝宝在家里呢，所以呢，这个猛禽呢就会把小黑鹳叼走了。
17: 现在正是黑鹳父母最操心的时候。他们既要给窝里的宝宝送吃的，又担心窝外随时有可能遭遇的不测。
20: 因为黑鹳呢，它有一个习性，它喜欢用这个同巢，然后用了4-5年之后呢，它要放弃这个窝1-2年，然后再重回再使用这个窝。我们这个窝这个就是 啊，他已经放弃了几年，然后这两年又开始启用了，因为这是现成的家嘛，所以它用来更加方便一些。所以这黑冠的这个巢呢，主要是找的这个遮风避雨，它有一个小山洞似的啊，上面有个檐，下边有个台，就像咱们家里的阳台一样。然后它在这儿年复一年的在这儿修复这个树枝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7: 眼下，正是草长莺飞、万物并秀的好时节。

0: 海馆的食物很丰富，有鱼虾，也有小青蛙、小蜥蜴。黑罐呢，不愁吃喝，相信他们很快能够独立生活。
1: 最主要的是生态环境好了，黑罐也开始往外扩散了。原来只局限于在拒马河和大石河，那么现在也开始在门头沟、延庆都有这个窝的出现。那么还有这个平谷、密云、怀柔、延庆啊等其他的这些区域，包括大兴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黑罐的这个身影，目前呢已经有100只左右的这个黑罐了，在咱们北京市出现了。
2: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聊啊，大伙儿最关心的舌尖上的安全。买菜担忧果蔬农残超标，点外卖害怕遇到幽灵作坊。对于这些乱象，我们的监管部门有什么治理新招呢？
3: 管制药品超标什么的，因为这个是每天都需要那个吃的嘛。
4: 就是农药什么残留的那个，买菜泡水的绝对不买。
5: 就是在买的时候就开始筛选，哪一些可能吃起来比较安全的。历年监督抽检的结果，像农残和兽残这个超标也是问题比较大，所以我们呢通过市民拿过来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像蔬菜、水果、肉类，现场用我们的快检试剂盒进行一个简单的快检操作，很快就能出结果，然后让大家就能看到自己带过来食材是否安全。
6: 现在咱们是有工作人员进行这个快检的操作，是吧？
5: 对。
7: 现在做的是克百威的项目，让克百威是残留在表面的一种农药，一共检了5个样品，其中包含了西红柿、韭菜，然后大葱、油菜，还有一个黄瓜。结果的这个反应的这个区域出现了这种2条红色的线段，就代表这个项目它是合格的。
6: 结果都是合格的，您看到了之后
3: 比较放心。最好能就是说定期的吧，就是搞一搞这个活动，让我们老百姓更直观的了解这个食品安全。
5: 你检我检呢，我们也是每个月开展一期，从去年开始咱们有一个线上的你检我检服务惠民生的一个民意征集系统，并且通过咱们朝阳市场监管的公众号也可以参加。这里面就会涉及我们全部的33大类食品种类，大家在这里边就可以选自己关心关注的食品，然后呢提交。我们在后台看到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地方呢，我们就会组织抽检。咱们的那个合格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3: 但是我觉得这个环境越来越好了。
6: 那说到吃，除了大家这个自己动手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类就是说这个点外卖。说到外卖的话，就大家最深恶痛绝的了，可以说是这个幽灵外卖。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可能找不到商家去进行一个维权，对自己经济还是身体都是一个损失。
8: 幽灵外卖它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呢，就是它的加工场所跟它的这个证照公示的这个信息地址不一致这个问题。所以为了整治这个幽灵外卖的这个问题，今年6月1号我们有一个就是网络餐饮的新规实施落地。
9: 新规里面要求
8: 商家让他线下线下公示信息要一致啊，包括
9: 无糖食的是必须要进行标注的啊，就是有糖食的它可以标注也可以不标注。
6: 能够看到就是说现在标注的是一个糖食店，然后还有没有标注，像没有标注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它是一个有糖食但是它可以不标注的，
9: 对的，
6: 有一个无糖食的，
9: 对，他这儿就标注了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记。
6: 同时呢，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担忧，就是说我点这个外卖它到底干不干净。
3: 你看这个就是比较糟，所以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就最怕遇到这种商家，所以我就点外卖的时候我就比较就甄选，就是选这个商家，商家玩选这些照片看。
10: 现在咱们也推出了这个 AI 家庭出量灶，你可以在外卖平台呢，有一些商户他的后厨是能看见的，
6: 就是他不止说通过图片看到情况，他在这个手机点外卖的时候也能实时看到。
10: 是的，你看这家店，它这块写着堂食店明出量灶，
6: 就是它已经写着明出量灶了，
10: 它已经标出来明出量灶了。那么您点进去以后，
6: 商家食材制作，
10: 您可以看，这有一个明出量灶的这么一个商。
6: 这个呢，就是我们随机点的一个商户，它这个后厨情况，
9: 正在一个加工制作的一个过程。
6: 后厨卫生情况可以看见也比较干净。
9: 将来还会把这个摄像头接入到我们的监管系统，这样的话方便我们监管人员随时在 舰上进行一个就是非现场的一个监管。
3: 这个确实是咱们就是不能放心的。
8: 同时为了整治这个幽灵外卖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也是采取了多种的这种措施来杜绝这种违法的现象。我们以这个骑手作为一个突破口，外卖骑手呢是作为咱们网络餐饮的这个商家和消费者的一个桥梁，它的群体比较庞大。另外一个，它就是频繁活跃于这个各个美食城

0: 这个网络餐饮单位之间，骑手他是可以频繁的去接触这些消费者可能接触不到的这个区域，所以啊，发挥他们这个所谓的叫移动探头的这个作用。我们给外卖骑手呢制作了一个操作指引，我们叫做随手拍的机制，骑手在等餐取餐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相应的问题呢，就可以向我们进行上传报告。
1: 您是外卖员吗？
2: 是外卖员。
1: 这个外卖随手拍的这个注册吗？
2: 有，这是随手拍这个，哎，这是一键上传邮箱，然后简单问题有一些描述啊。
1: 描述完之后直接确定就上传了，对吧？还是比较快捷的。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个方式？
2: 这个交流群，刚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日常送餐走街串巷呀，有一些这个食品没有带封签的，就直接发到群里。哎，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就是电梯呀、过了这个安检的啊，
1: 这个群里边就是除了这个食品安全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上传，
2: 可以
1: 就是不受限制了，对吧？那就是说
2: 监督管理都可以。对
1: 的，我看您刚才操作的时候非常流畅。
2: 对，因为反馈的话很多问题嘛。
1: 您是很愿意去参与到这个？
3: 我觉得力所能及嘛。我觉得我的职业不光仅是送餐，也可以说通过别的服务来给大家做一下。
4: 让我们加强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监管力量，维护这个市场环境。
0: 今年以来呢，我们一共收到了平台和骑手推送的这个信息，一共是106条，有3起我们经过核实是符合这个违法行为的这个判定，对我们进行了处罚，然后责令改正的是60几起，总的来说效果还是很好的。
5: 我们生活帮帮忙啊，一直以来呢也收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来了解一下。有一位范女士啊，她说本人家呢住在6层，楼上邻居用水的时候呢自家有那种嗡嗡声，物业维修过，但是问题啊一直没有解决，希望我们来关注。这位是刘女士，她说今年5月份本人和朋友呢参加了某公司4天3晚的康养活动，康养按摩之后啊，她就觉得腰不疼了，哎，就交了入会费呢是42000元，但是按摩4天之后这个腰啊又开始疼了，就要求去退款，然后被扣了30%的违约金，本人认为啊是霸王条款，希望来关注。下一位是白女士，她说本人家中呢有很多的邮票，希望栏目啊可以帮忙找专家给鉴定一下。那如果您在生活中呢也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这个热线，或者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来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就是有点紧张，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0: 对对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0: 我知道知道，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0: 好看好看。
1: 您觉得我妈阿姨怎么样啊？
0: 这个太优秀了。
2: 今天的主持人我是特别

0: 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
1: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0: 对，
1: 就不能让他猜对。
0: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的登场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3: 您八十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是平常吃
4: 这有这有是吧？
3: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4: 比较自律吧，生活。
3: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八十了，还脸上
4: 对不起。
2: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还可以的是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您坐在旁边，我来帮您问，慢慢您了解叔叔的基本的大约的情况了，好不好？
5: 好，
1: 好，那边啊。
5: 好。对，有点紧张。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5: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5: 我知道，是的，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5: 好看，好看。
1: 你看我们阿姨年轻的时候，那绝对
5: 是
1: 天生丽质，
5: 娇娇子，娇娇子。
6: 这老哥哥，从面相看啊，特别有福，看俩大儿啊，满面红光的。我说看这个老哥哥，特别的慈善啊，慈祥，而是也有福相，
7: 状态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咱们也没到这个岁数，但是你要到这个岁数，要真想，比如说我要到他这岁数，真想他似的，那我太知足了。
8: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叔叔的经历哈，我们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两毛钱娶媳妇儿，守他到最后。他的遗愿是让我往前走。老干部大管家，这是个什么活呀？
5: 就是那个交通部船检局人事处，就是他有一个退休办公室，就是老干部退休职工办公室。就是为这个退休休息的这些职干部职工服务管理，这么全程是这么一个机构。
1: 明白，就是什么发福利啊，对吧？然后春游秋游啊，这个年节的走访啊什么的，都归您管，是不是？
5: 是这个情况。
1: 那您当时这个退休的老干部们有多少人啊？
5: 老干部一开始不是人少，后来发展到100多人。
1: 100多人都您一个人管啊？
5: 我管的时候70多人，后来就是我一退下来之后，人现在就是后来人就越来越多。因为原来的机构人少，后来逐渐逐渐的壮大。
1: 所以为什么叫这个大管家哈？因为其实离退休人士的很多的事情都归您一个人管，他就很繁杂，是不是啊？
5: 是，确确实实啊，这个老为老干部服务啊，那个全面的，一个呢进行教育，对于职工啊，上级的文件呀，中央退休有什么精神呀，及时的传达给下边的退休职工。把上级的关怀呀转告给职工，使大家更感到中央对这些同志的关怀和爱护，特别是呢对退休职工这个涨工资啊，这些发福利啊，这些特别的感谢。哎，你比方说过年了，哎，这个要走访所有的这些退休职工，哎，尤其是那个有病的，要到医院去买慰问品，哎呀，你要去的话呢，还要知道这个同志是回民啊，还是不是回民啊，这些细节都得要。你别忘，你买个那个食品是个猪，人家是回民，人家就该有意见，得要及时的，得要对于这些人。
1: 所以对每一个离退休老干部的这个情况要非常的了解。
5: 要了解，哎，像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过节啊。哎，有时候就发2500啊，过节费啊，发1500啊， 这个非常的

多，然后呢，就是说，根据这个节日的不同啊，水果下来啊，给大家买水果。比方咱燕郊卖燕郊的那个排骨啊，他们说的好吃，到燕郊给他们买。

0: 您做的好吃啊？
1: 各有各的特点吧。
0: 哎呀呀呀呀，叔叔很有说话的
2: 情商高，
0: 对不对？啊，那我们一听就知道了，这手艺不太行。
1: 说话对我还行，还行，还行。
3: 你看这老哥说话哈，一点重复的语言哈都没有，思路特别清晰，就说明那大脑啊什么各方面身体状况都够好。
0: 那您擅长做什么呀？
1: 基本的老百姓呢，就是普通的这个，你要讲的四味俱全不可能。你比方就做个茄子肉丝啊，肉片儿，这个鸡蛋炒黄瓜啊，炖个排骨啊，反正是就是家常的菜，
0: 这不也行吗？再加俩菜都够一桌了。
1: 我就说家常的菜自己都能做，
0: 是吧？
1: 包个包子呀，蒸个包子呀，自己我这都。
0: 这越说越厉害了，现在包子都上了。
4: 人家一个人他不凑合，是吧？
1: 对对对，
4: 人家挺他，这是很不容易的。
1: 我就是说这比较这个荤素搭配呀。
0: 老父亲做饭怎么样？
5: 我父亲，我觉得就是家常菜，然后他自己，一周自己给自己每天吃的也不一样。
0: 你们俩做的谁做的好吃？
5: 那肯定还是这样，都是觉得自己做的好吃，这个来讲很正常，对、
0: 啊。
5: 但是来讲呢，就是我做的来讲呢，我父亲呢，他也觉得也可口，也没问题。哎，但是他自己肯定是吃自己做的更习惯。
1: 对，
5: 哎，
0: 这老父亲还自己能包包子呢，
5: 包饺子，
1: 包
5: 包子，他爱吃馅
1: 儿，发葱发面，到蒸，我这都行。弄馅儿，从弄馅儿，从和面到弄馅儿到蒸，我自己都行。
6: 比我都棒，我都不会做面食，
2: 包包子，包饺子，自己做饭，自律。你看看，
6: 他们俩哈。思路都清晰。
7: 我今天来，我最大的体会是，到80岁了，还有这种心态，这是咱们要学的。
2: 是的。
0: 但是我看您说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刚才说了很多东西不吃，是吧？动物的内脏不吃，
1: 对。
0: 然后但吃的都是特别健康的，
1: 对，
0: 鱼油啊，富含胶原蛋白的呀，然后对骨关节好的，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您这个特别自律的地方，我们也学习学习。
1: 比方早上起来，我一般呢，我就是吃比较清淡的，像喝牛奶呀、啊，煮一个鸡蛋呀、啊，那个吃点那个全麦的面包一片啊，就是我基本上早晨就是吃这些东西。
0: 嗯，
1: 要是没有面包啊，就是这个发面那小火烧吃一点。
0: 嗯，
1: 哎，像这个油条啊。像这个我基本上我就不吃了。
0: 不是，您是觉得那个不好吃，还是因为觉得为了身体健康？
1: 为了身体健康，
0: 哎，
1: 所以说我就是对这些东西啊，你比方甜的东西就容易这个胖呢，不爱的就是容易胖，造成了一些不该有的一些。
0: 但是吃甜食让人快乐呀。
1: 这快乐，但是来讲增重体重啊，一种体重就带来负担呀。
0: 那少吃点啊，比方说蛋糕吃那么一块，它能增加什么负担？
1: 少吃点，我觉得对我的自己来讲，我就是说要求我自己少吃或者不吃。
0: 阿姨爱吃甜食吗？
8: 我是南方人，但是带馅儿的面食可以，饺子、包子。
0: 你爱
8: 经常做，
0: 爱吃甜的吗？
8: 甜的东西也爱吃，但是呢，吃了不好，现在就不怎么吃。
0: 的确很自律。你们俩爱吃甜的吗？
2: 看我
0: 是不是啊？
2: 我买新衣服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一直在胖，没有瘦下来，所以一直在买更大一号，更大一号。所以我觉得两位嘉宾真的是看起来就是很自律的这种身体状态。
0: 太让人敬佩了。
3: 你看这个老哥哥，那说话呀，那嘛精神状态那么好，保养的那么好，肯定能活到过百。你看看那大耳垂多有福。
2: 那看来您是考虑他的。
3: 我现在还不能表态。
2: 那是部队的嘛？
3: 啊，因为我那个前老伴和我儿子都是当兵的，我特别喜欢军人。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1: 这个太优秀了，不在一个频次上。
0: 哎，您先说，您会那个网上购物吗？
1: 基本会。
9: 哦，挺厉害的。
5: 衣服都是他自己在网上买的。
9: 是吗？
4: 那
9: 您会退货吗？
1: 退货不会，不太会退货。
9: 买什么得要什么。

0: 谢谢、啊。
1: 他是点退货之后由我给他办，
0: 哦、
1: 他会点，但是来讲呢，联系快递啊、等快递啊这些东西来讲，我给他去办。
2: 哦，哇、哦，真棒！
3: 天好，天好。
2: 我跟你说啊，甭说到您这岁数哈，我们在选择里见到很多叔叔比您年轻很多都不会线上购物呢。你看您这给自己买的还挺合身的，挺时髦的哈，不错吧？
0: 真的，
2: 虽然我们不会像您那样做 PPT、嗯、然后剪视频，但在这个岁数能会线上购物就挺棒的了，您知道吗？
3: 时尚的叔叔
2: 阿姨说这算什么
0: 小菜一碟。嗯，
3: 哎，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点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嗯、
2: 是。
3: 然后另外呢，我是觉得两位都是终身学习的类型，就是叔叔他也在就是你的养生啊、自律啊做得特别好，而阿姨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学习，所以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可以吗？
0: 可以
3: 啊，请道具上一下，谢谢。好，我说一下规则，请两位来听一下规则啊。那么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什么叫三假一真呢？请您把您的这张纸折成四份儿。啊，就是横一折竖一折折成四份，然后呢我们这样就有了四个区域，请把这个区域啊，四个区域分别填写一个啊，每个区域都填写一个跟您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但是规则是有三个是真实的，还有一个是假的，然后我们来请对方来猜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2: 哦，
3: 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说我喜欢穿黑颜色的衣服，这个是真的吗？就是我们要写在上面哈，三个是真的，还有一个是假的信息，
2: 来
3: 跟您相关的
2: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3: 对，
2: 就不能让他猜对。
3: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
2: 嗯，
3: 我们写的三真一假的这样的测试游戏，其实真的可以适用于我们很多的这种社交的一些机会，同时。啊，这还不是说他们光写什么，你去了解这方面内容，而还是可以去了解他们更多的细节，看看他们怎么去编排哪个是真的，想要告诉你的哪些是假的，还有他是怎么迷惑你。对，
2: 嗯，两位都写完了吗？写完了。
4: 不爱出国，身高1.7米，爱吃饺子，爱旅行。
3: 好的，剩下的时间交给阿姨，看看怎么样提问，我们来判断哪一条是假信息。
5: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
6: 不爱出国是假的。
7: 为什么？
6: 他那是专门弄那船出国什么的，都得让他这去印，他肯定出国特别方便。
0: 您问这老哥。
7: 对。
2: 比方说第一个哈，说不爱出国。嗯，叔叔，您都去过哪些国家？
4: 我就出过一个国家啊，澳大利亚。
2: 哎、
3: 嗯，
5: 哦，就去过一个。爱吃饺子肯定是真的。爱旅游呢，到哪儿去玩过呢？
4: 全国各地都去过了，
2: 哇！
4: 除了新疆和西藏这俩地儿。
2: 哦，
5: 那这是爱旅游是真的，爱吃饺子是真的，
2: 嗯，
5: 对吧？
2: 一真一假。
5: 不爱出国是假的。
2: 哦，为什么呢？
5: 他爱旅游吗？
2: 但是他只去了一个国家呀。
5: 只去了一个，那不等于不爱出国呀？那受各种限制呗。
2: 那您再问问，你出国受限吗？
4: 对。
2: 啊，这样，
1: 这样，我补充一下，当时来讲，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一起去澳洲去我姐姐那儿探亲，然后呢，我母亲在那儿呢，这个患了这个就是做了那个心脏的搭桥手术，哎，因为一个突发的情况，所以呢，就是2016年底回到国内，回到国内之后，2017年又诊断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去年，我父亲就没有离开我母亲身边，所以呢，他实际上他是因为时间就是精力时间上的这种受限，他没有办法就是离开我，对，必须得照顾我母亲，
2: 嗯，
1: 哎，是这样的，
2: 所以不爱出国和不能出国这不是一回事儿哈，行，
3: 所以阿姨判断的是不爱出国是假信息，那请叔叔公布答案，
4: 对，
2: 是对的，
4: 对，
3: 哎，
5: 那就是爱出国，
4: 对，
5: 但是出不去。
3: 请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游戏环节当中，不仅仅是说我们互动的这个环节是有意义的，其实我们还能看到每位嘉宾他编排的这四项信息到底是什么，也能看出来这个人内心很多细腻的东西，所以也想请互换一下，请叔叔来猜阿姨的答案。
2: 嗯，先看看阿姨，你展示一下您写了四个什么。
5: 我爱穿红色的衣服。
2: 嗯，
5: 我喜欢体育运动。
2: 嗯，
5: 我喜欢跳舞，我爱做饭。
2: 好，你来判断一下吧，三个真的，一个假的。
4: 我已经判断完了，头一个是假，其他三个都是真的。
3: 头一个是
2: 穿红衣服，
4: 我爱穿红色衣服。
3: 但是我倒觉得这个还挺有迷惑性的，因为阿姨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如果我爱穿红色的，今天是不是可能就穿红色？
4: 对对对。
3: 然后但是还有一条，就是阿姨刚才描述的她整个过人生经历的时候，她很少做饭，所以她写的是我爱做饭，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项目其实我还要思考一下。叔叔您这么快就能得到答案呢？
2: 嗯，为什么呀？比方说啊，
4: 这是我的判断。
2: 就比方说女士吧，啊，她衣服颜色那么多，
4: 从她的喜好上，她要是平时的话养成的话，她就有穿红色的东西带在身上。
2: 哦，
4: 我是从这个角度分析。
5: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穿红色衣服的，
3: 是真的。所以答案是叔叔判断错了。
4: 对对对。
2: 哦，
3: 那哪一项是假的？
0: 判是假的。
2: 不一定。来，再问。
4: 您每天活动怎么活动法啊？
5: 现在以旅游为主吧，其他的为辅，去公园里玩去什么的，活动，否则没有那么多时间。
4: 你除非刨出去，你去到外地旅游，你每一天，你是到公园的活动的多呀，还是在跳广场舞多呀，还是在什么是比较少一点的？
5: 现在相对来说吧，去公园去的算比较算是多的。其实我喜欢跳舞，我经常参加每年的春节团拜会的舞蹈演出，而且是被大家评价都是相当不错的。
2: 嗯，
5: 基础有基础，只不过现在就说时间少，没有时间跳，但是喜欢。
2: 那现在知道两个了哈。
4: 那就是不爱做饭，那就是不爱做。
2: 你现在还做饭吗？
5: 做饭，我每天我都自己做饭。
4: 不爱做，跟做饭是不一回事。
2: 不爱做饭的，一天还给自己做三顿，不可能。
5: 做饭，其实我过去做饭是做得非常好的。
3: 我本来以为阿姨的这个答案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看起来真的好难判断呀，
2: 是不是？很难判断，越问越糊涂了。
3: 所以叔叔，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到底哪是假的？
4: 所以他的知识渊博，所以说在他的面前，所以说我猜不透。
3: 那您就选一个吧，然后请阿姨公布答案。
4: 那我喜欢体育活动是假的。
3: 请阿姨公布答案。
5: 第四个是假的。
2: 第四个是什么？
4: 我爱做饭。
2: 哦
3: 哦，
5: 爱做和会做不是一码事儿。
3: 我不知道两位通过这个游戏，两位的感受是什么？
5: 所以可以判断每个人的性格吧，
3: 是不是啊？还挺好玩的。
2: 嗯嗯，所以你的结论是这两位。
3: 所以我觉得阿姨呀，比我们看到的可能还要更深刻。对，她很不好猜。
2: 嗯，
3: 所以她设计的选项里面其实会带有很多的看似寻常又不太寻常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阿姨，我对您更好奇了。
2: 嗯，所以我就说，这要叔叔您跟阿姨在一起过，
0: 天天猜
2: 猜猜猜都猜不对。
3: 不会，阿姨聪明的女人会怎么样？她会直白的告诉你我喜欢什么，不用你猜。
0: 不是，她就告诉你了，我不喜欢做饭，您就来吧，是不是？
3: 但如果你需要的时候，我也能
0: 做，
3: 三餐也能做，而且家里来亲戚朋友的时候，我照样能张罗一桌饭。
0: 是
2: 叔叔啊，您想跟未来找一个老伴过什么样的日子呀？嗯，
4: 简单的。比较有乐趣的活生活吧，就完了，就一个简单。
2: 所以刚才做这道题，蔡阿姨这就四个事儿，您都已经懵了吧？
4: 对，这知识渊博吗？
3: 我都懵了，
2: 是吧？
4: 知识渊博。
2: 那阿姨，您对叔叔到目前为止还满意吗？
5: 还不错吧。
2: 所以还想继续了解他一下，是吗？
5: 可以。
2: 好，叔叔加油，您还有希望。
0: 谢谢。
6: 真的，这俩思路都清楚，还真能在一个层面上，年龄也合适。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不，话说阿姨，您不是喜欢穿红衣服吗？怎么今天穿了个绿衣服呀？
5: 这个颜色我也挺喜欢的。
2: 哦，比较起来您更喜欢红的是吧？
5: 平常红颜色比较多。 就说像这种色调的布料吧，是当初我看上这块花布了，觉得特别好看，然后所以很难得碰到这么好看的颜色的料子，就买了。
2: 所以这阿姨还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啊。不过我们叔叔也不差，你看吃的也很养生。您平常做运动吗？
4: 我运动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以走路为主，就是每天走个7000步左右的路。哇，上午4000多，下午3000多，分两次走。
2: 有伴儿吗？还是一个人走？
4: 就一个人。然后他呢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文化体育馆。文化体育馆的话，下午的话3点钟左右，他有就是老年同志、女同志那个做操，就是反正就是这么做的那一操，就拍肩膀、拍腿呀、他做那个浑身的那种操。
2: 你看叔那几个动作，你觉得好灵活呀，是不是？那里边没有单身的阿姨啊？
0: 这操不有老太太吗？
4: 全是老太太，说实在的。
6: 有没有追你的阿姨？
4: 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因为那过去我是没有想法。最近刚刚就是想，咱们的安排的要这么快。
6: 不是你没想法，别的
4: 因为我没有，我就找那个
6: 没注意
4: 犄角旮旯。找个犄角旮旯，人家跳，我跟后边跟着学。
2: 您在哪儿都不重要。中华的意思是说，大家看，哟，这叔经常来跳舞，肯定是单身，又不带媳妇儿来，是不是？然后给你递个水，哎呀，老高，老高，来喝杯水。
4: 我不跟人交流。
2: 然后呢，您这一天忙活完了？
4: 忙活完。
2: 几点睡觉啊？
4: 晚上呢，一般的话呢，10点半左右睡觉。
0: 看选择吗？
4: 我就每天看选择
0: 啊。我说呢，
4: 没看选择，就是通过增长知识，
0: 是吧？
4: 咱交友，再开个眼界，是咱们节目我非常喜欢。
2: 那您知道我叫什么？
4: 韩小燕。
2: 那您知道咱俩是老乡吗？
4: 我听了。
2: 我不是您那儿，但咱们都是山东人。
4: 青岛我知道，我去了，我都去过多次青岛，
2: 是不是？那您搞这个船，那肯定得去青岛。
4: 我把这分支机构。
2: 对。
3: 是我是来这个选择节目学习的，学习大家的人生故事。那我想问您，您刚才说您看选择也是来学习的，就是您学什么？
4: 从不同人的这个经历和他的特点。来学习不同人的这个品质，我主要是这个。
2: 那有没有您看中的阿姨呀？觉得还不错的？
4: 人家岁数比较小，所以说我就是没太关注。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有条件的情况下游泳
0: 有操呢？
2: 游泳啊？您都去哪儿游泳啊？
4: 那海南岛去年的11月份到3月份在海南岛游泳，一天呢游个200米，是游个8趟。
2: 那您现在就每年是冬天去海南，然后夏天？
4: 不一定、我今年准备想去广西柳州，广西的北海。不一定。
2: 那一个人行吗？
4: 行，没问题呀、这都是我自己。
2: 那万一谈上女朋友了怎么办呀？
4: 关键的商量呢。
2: 那商量着，人家说那你别去了。
4: 那不同意去，那就不去呗。
2: 哦。
4: 那你的关键得有个交流这个过程，得有个时间呀。对吧？像这个认识怎么也得个半年啊，一年啊。
2: 您是不是原来在家里就挺听媳妇儿的话的？
4: 比较听。我们俩是男主外女主内。
2: 反正一进家门，您就做不了主了呗。
4: 对对对对，这个大概这个形象，大的方面他对的我就听，不对的我就有我的主见的时候。
2: 对，就基本上人家对99.99%，是吧？我看了2毛钱娶媳妇儿，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4: 66年我在军事院校之后啊，回老家看我奶奶，看我奶奶之后，我奶奶那时候91了，我去看我奶奶，就是到了我们老家，我老家是山东济宁。下火车之后呢，到我一个大爷家的孩子家，因为不知道怎么去，从来没去过，花了2毛钱买租了一个三轮车，把我那个送到那个 老我家这个地方，这么的认识了我媳妇儿，这两毛钱媳妇儿的来历。哦，
2: 那就直接就把人娶回去了？
4: 没有没有，这个经过好经过两年的恋爱。1966年到1968年，
2: 那您这两年是怎么异地恋啊？
4: 异地恋就是通信，就是

0: 来往的书信。
1: 那您都多久写封信啊？
0: 大概半个月左右。
1: 半个月，然后写多少张纸啊？
0: 那就一张纸呗。那因为
2: 写的全是我爱你。
0: 再就是说，讲实话啊，那时候就是说一谈恋爱之后，因为原来比较年轻，那个认识不足。到后来认识足了，就是讲的话，你要找部队的，有两地生活一些困难，给女方同志提出来，一定要考虑一下。哎，那时候因为你要对女同志负责，部队对这个方面要求非常的严，哎，就是说你要谈恋爱，你要被对方甩了，那就给你处分。你要是再干嘛过分了，就把你开除军籍。就是部队对这个男女作风要求的非常的严。
1: 嗯，那您当时怎么就一下相中了您那媳妇儿啊？
0: 两个，一个美貌，一个好看，再一个呢就是说多面手。我老婆是一个多面手，勤快，诚实，能干。
1: 不是，你也够厉害的，见了一面就全看出来了。
0: 这个东西就是交流过程逐渐的提高的。
1: 就写信是吧？
0: 哎，对。
1: 那合着您真把人娶到家的时候，一共才见两面啊？
0: 不是两面，这个66年到68年是两年通信，然后到68年的话呢，叫他到北京。到北京之后，我们在北京有一块逛了景山，在北海划船等等呢，在经过这个交流，感到这个人非常的这个朴实勤快，这个做活也非常的麻利，这个总而言之吧，感到非常满意。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部队呢还要对女同志家要进行政审，部队要求严。谈完了之后，通过68年之后，我就跟我们部队领导说了，我就要准备找对象，准备结婚，可以走下去。
1: 那真在一起过日子怎么样？
0: 过日子很好啊，非常好。
1: 那发现缺点了没？
0: 文化低了点儿。就这么一点。
1: 脾气大不大？
0: 没什么的脾气。
1: 那文化低一点，您还听人家的，在家都做不了主啊？
0: 不是，是这东西就是哪看哪方便吧，互相互谅呗。
1: 你爸是不是也是个好脾气的？
3: 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2: 他挺有风度啊，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1: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0: OK
1: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0: 有。哎呦。
1: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3: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挺好。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2: 他挺有风度啊，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1: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0: OK
1: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0: 有。哎呦。
1: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3: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在昨天的节目中，心态年轻的一号男士与博学多才的一号女士，让所有人觉得十分般配。
0: 有点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0: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0: 我知道，是的，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0: 好看，好看。
4: 通过了解，两人彼此也心生好感。那么，一号男士的儿子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你爸是不是也是个好脾气？
5: 啊，是那个，实际上来讲，我父亲他也是性格偏内向，性格上来讲最大特点就是特别的老实，不管是在单位，还是说在家里，还是说在我奶奶那个大的家庭里边，整个家族的这兄弟姐妹挺多的，就是他的这个来讲，我觉得是很突出的一个特质。然后我父母呢，共同的一个特点都是什么呀？就是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受教育的程度相对低一些，所以说他们对包括对我和我姐的这个文化教育的要求，包括他们自己对于文化的这种向往，所以说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1: 很厉害啊，你想培养出两个大学生，然后您这个岁数，其实考大学都是非常难的时代，也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说明这个父母对这事儿那不是一般的重视。
6: 他儿子挺优秀的，他儿子刚才我聊来的。
1: 后来老伴儿是病了是吗？
0: 对，老伴儿病了三次。
1: 那最后都是您照顾啊？
0: 对，六七年的一月份，我老伴儿第一次得了病，他的坐公共汽车回来，就觉得那个迈不动了，之后带着我老伴儿去北京中医医院，他就说呢，你做个片子，一做片子之后住院吧。当时就住院了，经过他
1: 的什么问题啊？
0: 脑子是怀疑这个地方有一个实体瘤，经过那个活检，脑袋瓜子钻眼儿啊，用电钻钻眼儿。住院之后，就是说医生说，如果这个要是实体瘤，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就没希望了。要是别的，还有1%的希望。我就给我儿子就是怀着1%的希望，结果不是实体瘤。经过这个6个月的治疗，那是早晨就是6点多钟从方庄这个到海淀医院，到晚上呢10点多钟，我儿子呢就是从十点钟以后接我的班，到第二天早晨我6点半再接我孩子的班，就这么的伺候了6个月。
1: 哇，你们俩真不容易。
0: 然后就是白天的话呢，我是我，然后我老伴在化疗，一个周期是14天。嗯，化疗的一开始是起不了床，那就在厕所里头一起来就滑倒，一起不来就滑倒。然后就一化疗之后，就是那个大便排不出来，嗯，非常的坚硬。然后我也没办法，就拿手指头给我儿子是那个扣那屎。
1: 你们俩真的太不容易了，真的。
0: 就这么耗了6个月，6个月之后1%变成了100%，就是治好了
2: 100%，
0: 就变成了100%治好了，1%的希望。我跟我儿子一听了，原来听了消息之后，我们俩就到了万丈深渊，就是晚上回去的时候恐惧，在夜里你看着睡躺着恐惧的要命，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真难呀。所以说
1: 你说这6个月就算治愈了是吧？
0: 对，就全治，这个就后来就没复发。
1: 那最后还是因为什么问题呢？
0: 因为就2021年我老伴儿这个得了这个子宫瘤，长了2个瘤子，确实是中晚期。从2021年到2025年的9月3号走的，又伺候了这个4年多。
1: 那最终还因为癌症走。
0: 最后因为还是这个妇科的这个病走的，那太难了。老伴儿的话呢，由于这个多方面的衰竭，就是肠道呼吸、肠道吸收啊，他这些吸，他不好吸收，他也不好排便，最后就是灌那小米汤，灌小米汤最后都不行了，小米汤进不了了都。
7: 带妻子吧，疼了啊。你看他说他跟他儿子俩给他那个媳妇儿，就是那个嘛，大便时候接手接不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动作啊，特别让人心疼。那么大岁数了，对吧？蹲下一点点给往出提，哎，也是觉得挺感人。
6: 抗癌的经历啊，说实话，就说我这一年多。我不愿意提，现在就是说起来心酸。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8: 但他最后我看他的遗愿是让我往前走。
0: 就是我老伴儿头一次的时候就是说在海军医院的时候就跟我说，你这么年轻这么好，你找一个没问题，你能活90岁和100岁。我跟老伴儿给我开玩笑。
8: 嗯，
0: 到这一次的话，我老伴儿就是在那个我推着我老伴儿的三轮车就转，老伴儿就说你这么好，你再找一个，这个没有问题。就我老伴儿两次在最危险的时候都是想到了我。
8: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感动呢，就是我老伴儿确实是一个心里善良，就是总是替别人着想。
8: 老妈当时跟你说过这事儿吗？就是她走了以后让爸爸再往前走一步。
5: 我母亲来讲，她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来讲呢，我觉得从人格本身来讲是特别有她自己独立的那种人格魅力的。第一，她特别要强。
8: 嗯。
5: 第二来讲，她不给别人添麻烦。第三来讲，她一直在为别人去着想。
8: 嗯。
5: 所以呢，就是因为我父亲照顾她，我妈也看在眼里边。他当然，他们俩平时聊天，我一般也都不在场，因为我除了照顾我妈，后期来讲，可能我就是，去化疗的时候啊，我开车去送她，然后呢，在医院陪陪她，然后呢，这个就是还是跟我父亲会替班，会换班的，所以呢，他们两个人更多的一些私下的一些沟通，而且这些话题可能也不会在我面前去讲，
8: 所以妈妈没有特别跟你交代。
5: 但是从我母亲的性格角度来讲呢，我绝对认为就是她一定会很。愿意看到我父亲后面他的这个也是能够更幸福的去走这个一生。对，
8: 所以当老父亲跟你说要来选择再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5: 我很开心，
8: 支持的是吧？
5: 对对对，因为首先来讲呢，他能提出来上这个节目，说实话要让我自己想的话，我首先上甭管上什么节目，我自己先得打打鼓，就是老爷子有这个勇气，而且有这个想法，他自己又主动提出来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冲这一点我就很支持。我觉得从财务独立的角度来讲，我父亲他的财务是完全独立的。我自己来讲非常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虽然是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但是来讲呢，在很多方面来讲，我希望人格独立，财务独立，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希望他的精神世界是独立的，他的心灵是独立的。所以呢，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就很支持，就是这一点。
8: 嗯，
5: 所以其他的东西由他自己来决定，由他自己来去做主。这就是我的态度。
8: 不是所有的孩子对父母的财产的这个态度是这么理性的。
5: 我觉得这也是相互的。因为首先来讲呢，从我们子女角度，我和我姐姐，因为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和我姐姐她也从澳洲回来，看我妈最后一面，然后呢，完事之后呢，带着我父亲去云南，也是散散心。在一路上来讲，很难得，我们三个人有很多的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聊天交心。我和我姐共同的感受是什么呀？我的父母不管是他的文化水平多高，但是他对我们子女的付出初衷都是没得说的。
8: 嗯，
5: 我们内心是非常非常感恩的。同样来讲，我们对父母的所做的一切也是我们不是出于责任，而出于我们就愿意去付出这些东西。
8: 所以啊，我是觉得这个我们节目特别有意义的是，不光是咱们来相亲的这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能看到，其实子女也应该好好的看一下。就是真的到这个岁数的父母，如果真的不管是通过何种形式啊，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觉得作为子女会觉得哎呀，要一起给他们鼓掌的才是对的。
9: 对，让爸爸妈妈没有顾虑的去奔赴自己的幸福。我觉得给这位先生真的要点赞，他作为子女的代表的话，我真的是觉得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是我们的榜样。
0: 那谢谢，谢谢你。
9: 对，我就感觉就是突然在想啊，先生80多岁了，好多人还是需要说我再等等，再想想，再看看，就是我很想要拥抱我的幸福，但又不敢去迈出这一步。但是先生的话，我是觉得他非常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而且还能得到子女的这种支持，这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情。
6: 我曾经想到75了我算了，你我就找一保姆，你伺候不好我换人。这个我今天我觉得我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你看人家包括这大姐，
10: 您是怎么想啊？再找个什么样的呢？
0: 小哥就是身体健康，就这么一个条件
10: 啊，
0: 我没别的条件。
10: 那年龄什么的有要求吗？
0: 年龄70左右吧。
10: 那户籍呢？
0: 户籍有看看眼缘，主要眼缘。
10: 那现在的问题，我们阿姨年龄跟您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您还会考虑吗？
0: 关键的是他太优秀了，他的知识太渊博了，跟我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人家看不上我。
10: 您是怕您、人家说的东西咱听不懂，是不是？
0: 人家这个专业知识、文化水平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10: 哦、
0: 你要我在一个中专生，人家一个专知识。
10: 阿姨，您介意这事儿吗？
11: 还没想那么多。最主要是还是看人。
10: 那叔叔从您的第一关过了吗？
11: 人品都不错的。
10: 那如果让您跟叔叔继续往前走一步，您是愿意尝试吗？
11: 可以了解一下。
10: 哦，那看来我们阿姨对叔叔的印象还不错哈。那我们两位专家老师给点儿这个匹配度上的建议。
9: 我是目测，我觉得两位看起来没有违和感，就是两位坐在这里总会觉得有种莫名的这种和谐，有这种感觉。然后感觉阿姨是那种她坐在这里，其实你能了解的只是她的10%，然后剩下的还有那么多的可能我们要去挖掘，去更深入的去了解的地方，所以可能在台上只是我们认识的一小步。如果彼此要给对方一个机会的话，或许会有惊喜。
12: 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吧，因为可能感觉上差距也会比较大。
0: 是，
12: 思想上差距大。叔叔已经感觉到压力了，没办法了。
0: 关键的压力大。
10: 那您接下来是想跟我们阿姨继续深入了解一下，还是说见一见下一位女士？
0: 先见见下一位女士。
10: 见见下一位女士哈。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让阿姨先暂时离场，我们也让叔叔来看看跟谁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好，
10: 这边。
11: 好，谢谢。
0: 谢谢。
11: 孩子也不错，老人家身体也不错，那个性格也还不错。
13: 不是您考虑的范围内吗？
11: 这个我还没有想那么多。
13: 我们都觉得你俩挺合适的，您自己觉得呢？
11: 因为刚初次见面嘛，还需要多了解一下。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0: 这个觉得人家太有钱了嘛，
0: 他的这个专业知识太强，他这个时间占的比例太多。像我们这个岁数啊，要过简单的生活，你像他这个，我估计60%的精力还在研究他那个学术上。我觉得这个时间分配上，就是我感到有点需要探讨。
10: 来，咱们看看哈，接下来还有两位女士，您看，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您想了解哪三个方面？然后咱们挑其中的一位来了解一下。田女士跟江女士，
0: 籍贯吧，家庭子女，住房，完了。
10: 田女士天津户籍，没有住房，有一个儿子。江女士北京户籍，有房，有一个女儿。
0: 那你北京那个吧？
10: 北京的江女士是吧？来，掌声有请。

0: 他挺有风度
1: 啊，
0: 叫欢迎群众，招手致地。
1: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2: ？OK。
1: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2: 有。
1: 哎呦，
3: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位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学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1: 好，加一句，对他的儿子印象太好了，
2: 太加分了。
1: 再推理，他女儿也错不了。
2: 对。棒棒的，
0: 女儿在澳大利亚，
1: 澳大利亚
0: 有点远，
1: 嗯啊，就是你这么一推理一折射就能看出来，
0: 能想这么明白的子女是非常少的。
1: 他不仅有孝心，他还有能力，
0: 嗯，
1: 然后他的水平也很高，
0: 嗯，
1: 他发挥的也很好。
0: 由此可以判定我们老爷子，
1: 是你再推理，老爷子的文化水平不高，文化水平不高能出来这么两个优秀的儿女，他其他地方一定很高。
0: 这老师，我跟你说，你以前教什么的呀？
1: 物理。
0: 你看看，
2: 眼睛真毒。
0: 这个理科好，高级教师可厉害了啊！这个推理能力很强，已经把您推理的差不离了，是吧？行，那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你们俩先沟通一下啊。
3: 你住哪个地方？
1: 啊，我住花香桥。
3: 花香桥在哪个区？丰台。哦，您几个孩子呀？
1: 一个女儿，两个外孙。
3: 哦，都结婚了。
1: 大的都上高中了。
3: 嗯，你身体挺健康的吧？
1: 太健康了。我每周去游泳。
3: 哦。
1: 一个月我照着20次游，去年12个月游了245次，我游一次划一个圈。
3: 你经常到
1: 一次游1000米，40分钟。
3: 你经常到外地旅游吗？
1: 以前旅游的不多，走一年也就走3-4次。去年我不是69了吗？说好多地儿啊，其实就不带玩了，所以我去年游了10趟。
0: 天哪！
1: 少的地儿去3天，多的地儿去1个月。
0: 在哪儿待了1个月啊？
1: 在坝上，就是，这个历就是这最热的时候是头伏第一天去的，末伏最后一天回来的。
0: 哦，
1: 太凉快了。
3: 如果这是冬天要去海南，那么呢，您能去吗？
1: 原来我每年冬天都带着我的外孙和我爱人，我们一块儿去。后来我爱人去世之后，我一个人就没法带他去了。
0: 我们老爷子有点担心，怎么着？以后咱们要去海南，你还要带上外孙子？
1: 人高二都不跟我玩了。
0: 啊，
1: 原来那是小学5年级、6年级，必须我们带着他，他爸他妈得上班啊。
0: 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0: 不用带外孙子。
3: 我就没别的我需要问的了。您看看，您对我哪方面需要再问的，我可以再详细的回答你。
1: 我不会问。
4: 就会答，
0: 行。
4: 老师最会问了，净给人出题。
1: 我问的都是物理的题。
0: 以后要看您不满意的时候，给您出几道物理题让您做。
3: 对，我最怕物理。
1: 哎，我教您一个，您现在就能会。
2: 哎，太好了。
1: 镜像反应就是照镜子里边那个是像，镜子外边这是人。镜像反应就是你给他笑，他就给你笑；你给他怒，他就给你怒。所以呢，我把这个物理的这个规律哈，
4: 运用到
1: 人文当中。所以我对世间上的所有的人都很友好，都很善良。那么得到的就是所有的人对你都那么友好，都那么善良。如果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么这个世界会很好很好。
2: 你点赞，
0: 先你看。儿子先给你鼓掌了，就是从你这关也过了，是不是？
5: 不要那个，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就是这个事情来讲，我不参与任何意见，完全听老爷子。
0: 那您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
3: 了解一下，
0: 了解一下啊！来，那坐他旁边啊。
6: 他一瞅就是他满意。
5: 不会问。
6: 我估计这女士行不行另说。
7: 然后那人一开始说就是不合适啊，没有眼缘，后期他一听骂，我看对老爷子还行，但他说他不想找人大的。
0: 不过说实话，你也不像70的，整体的状态还是特别年轻的。这看来爱动脑子的人哈，都是比较容易显年轻。我们说，您再看看，
3: 我看了又看了一眼。
0: 您再打量打量。